0: 指数平盘，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35%， AH 股溢价下跌0.22%。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上涨0.99%，上海原油下跌3.63% ，COMEX 黄金下跌1.09%，沪金主力上涨0.14%，美元指数上涨0.41%，美元对离岸人民币平盘，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15%。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超前看。
1: 哎呦，
2: 痛啊！
1: 冠状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7: 昨天在市场调整之际，白酒、银行等迎来了久违的上涨，其中银行位居资金流入前列，大家开始谈论扶摇直上的 AI 是不是涨不动了，落入尘埃的价值股会不会要回归了。
0: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科技股的狂欢几乎是没有边界的，市场愿意为寒武纪每亿元的利润付出3000多元的估值，而英伟达的市盈率大概在60倍上下，中芯国际动态市盈率160倍，远超台积电35倍，但资金不在乎，仿佛只要沾上 AI 概念就能够乘风而起，直冲云霄。
7: 与之形成鲜明落差的是价值板块的落寞。虽然2026年的一季报显示，上市银行一季度的合计营收同比增长了7.6%，43家上市券商也是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幅大约在31%，可是就算基本面在回暖，也难抵资金的寒意。
0: 所以啊，大家都被市场的极致分化搞得是进退两难，一边是 AI 芯片等股价冲破了想象的天花板，另一边是银行券商等业绩回暖却股价沉沦，高位的不敢追，坚守的价值股却又频频的挑战你的底线。
7: 但是应该说，价值股并非是没有底牌的。一季度38万亿保险资金的布局当中，非银行金融以46.11%的占比稳居第一大重仓板块，银行业以30.05%的占比位列第二。同时，2025年 A 股上市银行的现金分红规模是再创新高，较上一年提升2.06%。国有大行的分红力度依然稳健。
0: 这轮行情如果手上没有配备科技股，那么市场的上涨基本上和你无关。但资本的天平或许短期倾斜，但永远不会只偏爱一端。这种极致的分裂行情是否会迎来平衡的时刻呢？那作为投资者，如何应对这样一种割裂？我们来听听九方智投投资顾问辜斐斐的分析建议。早上好。
8: 主持人您好，最近大盘是高位震荡分化，沪指在4200点附近在拉锯，创业板指呢冲高后回落调整，量能维持高位，但资金分歧非常明显。AI、半导体等科技主线内部轮动在加剧，那短期属于强势的整理，结构性的行情仍然不变。第一个问题，科技股的狂欢会立刻结束吗？那我认为短期未到这个终局，因为首先资金它抱团尚未瓦解，其实产业趋势仍在验证。那大模型能力呢，每3.5个月是翻倍的，推理成本在断崖式的下降，国内的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呢又再次突破了，这为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真实的需求支撑。所以说科技股的狂欢本质是一场产业趋势无法证伪的估值扩张，那短期之内呢，市场风险偏好的钟摆可能还会偏向科技成长的一端。那至于这个天平何时会迎来平衡呢？我觉得信号也正在积累了。市场永远在动态博弈、极端分化之后，价值股的回归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但是需要催化剂、风格切换的技术信号。你比如说，当热门的科技赛道出现加速上行、连续跳空缺口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行情进入到了阶段性的冲刺，短期波动和风格切换的可能性在上升。所以说，天平的这个平衡啊，不会一蹴而就，但是长线资金的锁仓行为正在为价值股托底，而科技股内部的波动和分化 将是风格回归的一个导火索。那至于我们投资者该如何来应对这种割裂的行情，那面对这种极致的分化，与其说是预测何时能够切换，我觉得不如构建一个能够穿越周期的应对策略啊。那比如说对于咱们价值的持有者

0: 来说的话，不必悲观啊，长线资金正在底部承接，您需要的就是等待价值回归的耐心和收取稳定的分红的从容。那对于咱们科技的追逐者来说的话，保持清醒啊，盛宴尚未到了这个终局，但是波动在加剧，应该逐步将仓位向有业绩支撑的环节去收缩了，而不是在泡沫当中去贪婪。那对于大多数的投资者而言，与其在上天和入地之间反复横跳备受煎熬，我觉得不如咱们去采用均衡配置，两端下注，既不错过这个科技的弹性，也守住了这个价值的底线，或者说是定投宽基指数，让自己的投资组合更加均衡，静待花开。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嘉宾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商务部、广州等十几个地区将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国家卫健委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央行前四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5.45万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8.59万亿元。30个市区拟入选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江苏15墨将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重庆将首次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面向全球释放合作机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内敛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3: 气成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4: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3: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步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4: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3: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觉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这怎么办？
8: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3: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4: 近期银行板块的分红热潮正式拉开帷幕，而且节奏非常集中。5月12日到13日，瑞丰银行、工行、农行率先完成了2025年末期的分红派息。另外呢，沪农商行、豫农商行还有中国银行也已经敲定了在6-7月份进行派息落地。
1: 而且今年上市银行分红规模再上新台阶，创下近几年新高。2025年 A 股上市银行全年现金分红金额达到了六千四百五十六

0: 1.37亿元，同比小幅提升了2.06%，继2023年站上6000亿后，再度刷新了纪录。
1: 其中，除了郑州银行不分红，剩下的41家全部落实分红，而国有6大行是绝对的主力，分红总额占到了整个银行板块的60%以上，稳稳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股份行表现同样亮眼，头部银行的分红实力非常扎实。
0: 而且啊，今年还有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地方银行分红占比已经连续3年稳步上升，不少区域银行还加大了分红的力度，像宁波银行分红总额同比大涨33%，江苏银行分红规模直追头部股份行。
1: 最受股民关注的还是高股息价值，截止到5月13号，银行板块的平均股息率达到了4.5%，远远跑赢银行定存和普通理财收益。随着中期分红成为行业的常态，越来越多的银行加入到了分红的行列，给稳健型投资者带来了持续稳定的现金回报。
0: 有分析指出，银行业负债端成本持续的压降，已出现了盈利的拐点，而且有数据显示，银行股也是险资近期加仓最集中的方向。那对于咱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现在是布局银行股的好时机吗？让我们听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财达证券刘佩莹的专业见解。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首先呢，昨天市场是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那么在这个调整之后的话，我相信很多投资者也会在想啊，那么资金到底会不会流向像银行啊、白酒这一类的防御板块，然后那我们后面应该是如何操作的啊？首先呢，我个人认为像银行这个白酒这一类的话，我们看一下昨天的这个表现，其实是有一些异动的啊，但是整个异动而且成交量是有放出的，特别是明显的一点的话是白酒这个位置啊，昨天尾盘的话其实是有一个，下午盘的话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放量，但是后面受到了一个资金这个影响的话还是有一个回调，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的银行白酒防御类的可能只有一些非常短线的一些机会，或者是更多的还是在一个相对来说筑底蓄势的过程中啊，不太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阶段性的一个机会啊，因为整体来说的话，我们要看到最近的市场行情其实整体还是受到了科技板块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带动的一个上涨。那么这一块一个是我觉得首先是美股的像英伟达这一类的公司去做一个打底，另外的话呢其实还有更深的影响，我觉得还是受到了这个韩国股市啊 ，KOSPI 这个韩国股市的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啊。那么我们看到韩国最近的股市还是在做持续的走强的。那我们的 AI 产业链来说的话，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跟随的一个特征啊。那么我们看到 CPU 其实在昨天的表现来说的话，其实也是属于一个犀利的上行。那么上行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回踩，但是不会做一个单顶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么市场如果不做单顶，那么回踩之后的话，它还会有一个高位反复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资金想要去流向一些低位的红利，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震荡磨底。那么短期来说的话，大家可能还会在一些科技的方向做一些高低切啊，或者是逢低做一个高位震荡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可能是最近的行业方向的这样子的一个主线。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嘉宾的专业分享。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农业农村部修订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多项消防领域国家标准，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行业调研及座谈，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12.9%。广州低空提速设立200亿空天基金，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北京亦庄牵头编制医疗器械自动驾驶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以推荐重点企业。多福多以1.03亿元受让阳泉嘉盛基金89.55%份额， 散溢信息，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交易额预计不超200亿元。丰神股份拟出资8.4亿元设立子公司，并引入投资者共同投资埃及扩能增效项目。金城子拟以1.79亿元收购萨米特55%股权。中研股份拟投资约12亿元建设 PEEK 材料及原料一体化项目。中研化工拟投资252.83亿元建设每年500万。

0: 吨天然碱矿产资源综合开发项目。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昨天指数是出现了高位的震荡，是否意味着行情的阶段见顶呢？接下来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会不会出现高低切换？今天连线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陈清强，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观点。对于节目当中的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我们交给陈清强。
2: 好的，主持人，近期市场高位震荡啊，出现了一波的调整。那么接下来行情到底怎么看？行情还有没有机会？那么市场在震荡同时，我们发现啊，这个高位股票啊，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加速赶顶的迹象。以半导体、CPU 还有存储芯片为例，可以看到啊，整个走势结构在加速的放量赶顶，资金结构出现了明显的一致性拥抱过紧的局面。那针对这种情况啊，今天盘面的调整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预期。那么接下来市场的方向会不会出现高位向低位来切呢？事实证明呢，今天包括这两天的行情啊，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共振。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行情出现了机器人科技内部迎来了一个切换的特征。那么机器人板块在之前刚刚突破前期的高点，近期呢在大盘高位震荡冲顶的同时，也获得了部分资金的切换的迹象。那么关于机器人为什么成为科技内部资金选择的主要的方向呢？那么这里就和消息面有关系了。我们看到啊，机器人啊最近消息面可谓是密集催化。通过短期来看，海外的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海外机器人120天产能爬坡24倍，国内的小米人形机器人全新发布，4只动力峰值扭矩可达300牛米，灵活度再创新高。当然，特斯拉第3代人形机器人预计呢年中亮相，7到8月份启动正式投产。那么除了短期的催化消息刺激以外，行业的产业提速也进入了一个实质兑现期。那么机构指出，预计2030年后啊，产业渗透率将进入指数级增长通道。2035年全球出货量有望达到400万到1000万台，2024年到2035年复合增长率高达70%到84%的增长比例。可以发现啊，短期的消息催化叠加产业政策的协同效应，让近期啊资金选择在高位切换的时候选择中了机器人。当然，机器人这个产业链很复杂，涵盖了上中下游。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到底该怎么看呢？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完整的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核心梳理，涵盖了机器人的细分的主导方向，包括海内外头部厂商合作关系的 A 股的相关产业链的梳理资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还没有领到这份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核心梳理资料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同时我们看到整个人形机器人不只是最近一段时间获得资金的回流，在每年的5、6月份啊，行情都会有一波发动的预期。以2025年为例，5、6月份盘面底部磨底之后啊，形成一波底部的资金大幅的上涨，更是走出机器人板块的连涨行情。那么2025年6月份行情启动，催生下半年的投资主线。那么在今年同时高位科技分化的同时，机器人再度获得资金承接，接下来有望再度获得资金的青睐。不仅2025年行情启动，那么2024年更是出现了1年半的持续大涨。所以会发现啊，每年5、6月份行情科技做切换的同时，机器人往往成为那个最容易遭到资金青睐的方向。那么关于机器人产业链到底该怎么看？今天我们整理出一份完整版的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核心资料梳理。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细分非常多，那么到底该怎么拆解？那么这里图解给大家看一下产业链方向啊，我们大致可以从细分的零部件的价值量来看，丝钢、无框力矩电机、减速器占据价值量的前3，牢牢把握住产业链价值量较高的方向。那么除了这些方向以外，我们看到海内外也是形成共振的。我们看到啊，这个我们国内的宇树、致远、优必选等头部厂商啊，在加速的布局，而美国方面的特斯拉、包括 Fingerway 等等啊，机器人的零部件交付流程也在加速。当然，无论是海外的链条还是国内的链条，其中主要的核心供应商作为卖水

0: 人主要的聚焦点仍然在 A 股，所以发现啊 ，A 股里面的主要的核心价值链包含了上游的滚珠丝钢等等方向。那么到底类型该怎么看？今天同时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版的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核心梳理，涵盖了机器人的细分的主导方向，包括海内外头部厂商合作关系的 A 股的相关产业链的梳理资料，特别是属于产业链里面的价值量排名靠前的方向。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拿到的话，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其强是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稍事休息，之后是开盘前再说。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这怎么办？
7: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成功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1: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的解读，请大家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接下来有关于市场行情，我们请教一下佩莹啊。佩莹，我们看到昨天是收出一个中阴线，应该是最近几个月以来调整力度偏大的走势。其实周三出人意料的上涨之后，周四有出人意料的调整，还是凸显了指数在高位的压力。那投资者现在比较关心的是，这里是不是大盘的高点区域了呢？昨天调整之后，如果今天收不回来，能不能够确认可能一个中期的调整走势？
12: 首先呢，我不太认为这个位置是一个中期的调整。我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更多还是像一个短期的调整。那么我们需要去观察什么呢？其实今天是个股指期货交割日啊，所以说昨天来说的话，肯定尾盘还是有一些资金会担心今天的波动，我觉得有一些这个放量的这个回调或者是获利了结也是很正常的。那么今天股指期货交割日，我觉得首先我们就需要去看一下啊，今天交割日的盘面的走势是什么样的。我昨天去看了一下买量和卖量这样子的一个持仓的情况，目前来说的话没有看到一个明显哪一方占了很大的优势，所以说我个人认为今天大概率还是一个走上下震荡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且呢，昨天夜盘的话呢，其实英伟达的表现是不错的，然后再加上早上我们看到了这个像这个韩国的这个指数来说的话呢，也是一个低开高走啊震荡，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反而我觉得今天还是可以继续的去看一下整体的机会啊，那么是不是还能有一个反复表现的这样子一个机会？但是我当然也不觉得说能够一下子反包掉前天的这样子的一个阴线啊，因为我们要看到前段时间的话其实是一个下跌放量，然后上涨缩量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整个市场后面这个回调的这个反弹的话，我觉得也不会是一个直接能够向上，我觉得还可能会有一个震荡磨底，然后再反弹向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大家注意一下。另外的话呢，其实像融资融券今天早上来说的话，我看到也是在创最近的这样子的一个高点啊，说明两融的这个资金的话，其实也是在持续攀升的。所以说在这一块加杠杆的资金一旦加多了的话，那么后面也会影响到整个市场的可能一个获利了结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集体出逃的这样子的一个暴跌的情况会出现啊，所以说这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后面的一个情况。
1: 好，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到的是特邀嘉宾梁尚义，早上好。
4: 好的，主持人，大家早上好。那么昨天市场

0: 经历了这一轮上涨以来最大的一次这样一个震荡和调整，那么整个市场在高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放量的下跌。但是从整个盘面上来看啊，经历了连续上涨之后，那么确实整个市场有整固的需求，特别是有对获利盘消化的需求。所以我们觉得整个市场通过这个阶段的整固，或者通过对获利盘的消化之后，指数还有会重新上行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从短期盘面上来看啊，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确实有调整的需求。那么包括从昨天盘面当中的资金流向，我们会发现整个科技股呈现出了一个大幅流出的状态，而科技股是最近整个盘面当中上涨最为激烈的方向，也是战斗最为激烈的方向。所以在这个方向上面出现获利了结，或者出现获利资金出逃的迹象，我们觉得符合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情绪。但是我们觉得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啊，在整个市场上升的过程当中，如果市场的趋势没有结束，那么我们觉得在昨天市场这种冰点的情绪出现之下，那么市场短期来看可能还会有反弹，甚至还有可能会创新高。那么包括我们会看到昨天整个个股的情绪啊，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降温的，那么个股的加速快速的超过了4000多家的这样一个下跌，并且以4000多家的下跌收盘。所以我们觉得从个股的情绪上来看，通过快速的释放以及对获利盘快速的打压以后，有利于将市场不坚定的筹码洗出来。所以我们觉得在经过了充分和激烈的换手以后，以及整个个股情绪快速回落到冰点以后，如果说市场的趋势不变，或者盘面当中的存量资金仍有战斗的欲望，那么从今天早盘我们就会看到可能会有一定的冰点反弹的这样一个迹象。当然如果说从短期角度来看啊，整个市场在经过这一波的消化之后，可能对后面的上行可能会更有好处。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去强调，行情走到今天了，山越高风一定越大，但是你想看到更高的风景，就一定要忍受更大的风吹雨淋。所以当指数来到目前的位置以后啊，不可能不经济震荡，也不可能挡得住那些获利盘的出局，但是关键是场内的资金是否还会继续坚持战斗，以及场外流出的资金会否重新回流到市场当中来，那么这个是决定行情的关键。那么从短期的机会上来看啊，在整个科技股经历了短期的获利盘的压力以后，那么短期大家可以多去关注一下题材方向的机会，比如说像商业航天的在5月的6月的这样一个密集发射的催化，然后还有包括像6月份的世界杯题材的预热。所以在科技休整的这个档口里面，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啊，故事性或者题材性的轮动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梁上义啊。看来上义和佩莹的这个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佩莹就谈到，应该还不是啊中期调整的这样一个迹象。梁上义也谈到，跌下来可能是一个机会。他刚才也谈到了，更多的大家要关注资金。那我们就来说一下资金啊。其实本周初来看，市场还是资金方向有一些分歧的迹象的。你看，当时资金在尝试切换低位的消费呀、地产啊和电力，但是这种高低切，从周四的盘面反馈来看，低位股在大盘调整的情况下好像也并不保险。那大盘的调整往往是热点切换的过程，现在我们到底是应该聚焦 AI 依然是拥挤度最高的主线，还是说可能啊这种防御性的板块能够慢慢走出来呢？
2: 首先呢，我们早上其实刚刚在讲银行的时候有跟大家去讲，其实像白酒啊这一类的低位的啊，我们看到了其实有资金在关注上冲，但是冲完了之后没有承接太多，所以说它上冲乏力之后，然后收了一个比较长的上影线，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肯定还是有更多的资金还是聚焦在了热门赛道，所以说在这一块其实白酒的反弹也没有昨天很好的去承接住整个盘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势。那么未来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说反而现在的话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围绕着 AI 算力的这个产业链里面去做更多的关注啊。像这种防御性的板块呢，我觉得可以去配置，但是可能配置的周期要稍微再偏长一点，因为短期来说的话也很难说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子一个表现，因为现在这个资金确实是比较集中的，很难去很快的去做一个快速切啊，高低切，那么它可能会是一个慢速的。那么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些什么呢？关注一些板块内部的一些高低切的轮动。另外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还去可以去关注一下万德，关注一下微盘股啊。因为我们看到昨天其实整个市场在大幅回调的时候，其实万德微盘股指数其实回调的幅度并不是很高，而且呢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来说的话，它的上涨其实可以放量，但是下跌还是缩量的，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未来小微盘有可能再去替代现在的抱团的龙头，也有一些短线的这样子的一个高低切换的一个机会。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大家还需要去关注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关注成交量的走势。因为我们一直在

说最近的成交量其实是有一个明显的放大的，那么后面反弹是不是成交量还能够继续维持一个高位，如果反弹还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缩量的情况的话。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的宝贝，
1: 勇敢的条条。
2: 唉，没劲。
1: 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吗？
3: 哈哈，那就找找看。
1: 咦，哎，那是什么？
3: 有什么东西在发光？
1: 我去看看。
3: 喂，小心！
1: 叮咚！
3: 太好了，条条找到了叮咚。
1: 嘿，哈哈，哦，是西西。可是那个发光的宝贝呢？
3: 我可没说是什么宝贝。
1: 哇，能看见很远的地方，
3: 真棒啊！
1: 刚好用来找发光的宝贝。哦，找到了！就在这附近。哪儿呢？
0: 条条，你在干什么呢？
1: 嘿嘿，我在找发光的宝贝。
0: 嗯，什么宝贝？
1: 在那里。
0: 嗯，
1: 找到了。
0: 哎，条条，等一下，原来在这里，总算找到了。
1: 嘿嘿，哎。这个是，
3: 看来你找到的是瞌睡象的宝贝。
1: 那我的宝贝呢？
3: 要不再找找看。
1: 有新发现。
0: 嗯，我的花园。
1: 找到了，
3: 真漂亮。
4: 小鳄的，
1: 小鳄，这是你的吗？
4: 嗯嗯，小鳄呀。
3: 看来小鳄也一直在找他的宝贝呢。

0: 好吧，还给你。嘿嘿嘿嘿。
1: 别灰心，条条，再找找看。
2: 哦，谢谢条条。

0: 找来找去，都是大家的宝贝。
1: 不过都是你帮大家找到的呢，条条真厉害。
0: 可是大家都有发光的宝贝，就我没有。
1: 要不要再找找看？
0: 哼，白忙活了。
1: 哎呀，叮咚！啊啊！
0: 暖暖，你们怎么都来了？
2: 谢谢你找到了我们的宝贝。
0: 嗯。哇！喵喵喵喵！
2: 条条，我们一起玩吧。啊！
0: 谢谢你们。啊！
3: 条条，你的叮咚。
0: 哦。嗯。暖暖，别动。
4: 叮咚在发光，
2: 发光。
0: 嗯。原来叮咚也会发光。
2: 条条，这不就是发光的宝贝吗？
0: 原来我早就找到宝贝了，
1: 还是个能找到其他宝贝的宝贝呢。
0: 太棒了，
2: 太棒了。
5: 最美的花朵，
2: 尖尖，快来看我的新叮当。
6: 哇，真好看。
2: 我要去找些小贝壳，把叮咚装饰成毛毛镇最美的花。哇！对了，尖尖，顺便把你的工具箱带来吧。
6: 没问题。哦，这个叮咚有点像蹦床嘛，一定很好玩。
1: 尖尖，这可不太好。
6: 反正瞌睡象不在。呼哈哟，哎哎呦，哎，不好了！
1: 这下麻烦了，瞌睡象还想把它装饰成最美的花呢，
6: 怎么办呢？
1: 快去告诉瞌睡象吧。
6: 嗯，它一定会生气的。不如你们帮我修好它。
0: 太好了，
6: 不过先别告诉瞌睡象哦。
1: 尖尖，犯了错误，还是勇敢承认比较好。
2: 嘘，嘘。哎呀，叮咚怎么不见了？叮咚，你去哪儿了？尖尖，白羊兄弟，你们看到我的叮咚了吗？
6: 我正要去取工具箱呢。
2: 那板牙兄弟呢？啊？哎呀，到底看没看到嘛？
6: 板牙兄弟，快跟我去取工具箱。
2: 叮咚都不见了，还取什么工具箱？

0: 该响了，我们得赶紧修好叮咚。你拉这边，你拉那边。到底在哪儿啊？我的叮咚，
1: 瞌睡香，
0: 瞌睡香，我是我把叮咚弄坏的，对不起，我一定会把叮咚修好的。
2: 好吧，我可得监督你们。哎。

0: 好像更难看了。这个叮咚再也不能成为毛毛这最美的花了。可是像我算了，你已经很努力了。
1: 孩子们，别放弃，一定会有其他办法的。
0: 能让我再试试吗？也许能做出很多朵漂亮的小花呢。
2: 那就再相信你一次吧，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小花。

哎哎。

0: 小鳄，是不是做噩梦了？只是做梦，小鳄别太害怕了。
1: 你做了什么梦？
2: 我呀，梦到跑步比赛，我得了第一名。
3: 我也做了个大好梦，在一池子果子里游泳。我的梦也很好啊，我梦到了，
4: 小鳄，做噩梦
2: 啊？哦，真是个可怕的梦。
3: 小鳄不像我，白天吃果子
4: 啊，梦里还是吃果子。
2: 我也是，白天比赛得了第一，梦里又得第一。
0: 这么说，你们的梦都和白天发生的事有关系？
3: 没错。哦。

0: 是我昨天画的月亮小精灵，晚上我就梦见它了。小鳄，你昨天有没有遇到什么可怕的
1: 害得你做噩梦的东西？
2: 小鳄遇到叮咚
1: 叮咚
0: 叮咚。那不会是
1: 尖尖？你们好啊！
2: 叮咚，噩梦，叮咚。
3: 哦，这就是小鳄昨天遇到的叮咚。
0: 尖尖，尖尖，快下来！
1: 得赶紧把这个叮咚扔掉。
0: 他害得小鳄做了噩梦。
4: 可是我还想咱们一起玩呢。
2: 叮咚。抓小鳄，小鳄做噩梦。
4: 是白天的时候叮咚吓到你了，
0: 所以你才做了那样的噩梦。
1: 该不会晚上我们全都做噩梦吧？
4: 咱们应该用叮咚做点有趣的事儿，把原来的坏印象给赶走。
3: 有道理，这个主意好。
4: 我保证，噩梦叮咚没什么可怕的。

0: 真漂亮啊。
1: 嘻嘻，我们都不怕这个叮咚了。
2: 叮咚好玩
1: 又好看。
3: 哇，科学箱。

0: 一定是个大大的美梦呢。
1: 小不点帮大忙。
2: 哇，
0: 早上好呀，尖尖条条，你们在做什么？
3: 毛毛，这今天有很多这样的叮咚。
2: 尖尖，你看，
3: 哇，又是一个彩色的叮咚。
2: 走，我们去看看。耶
1: 呀，
2: 嘿，
4: 娃娃，帮个忙。
2: 嘿嘿，娃娃，你可真行。
3: 这些叮咚加起来这么高，哎，
5: 是你们太矮了，小不点。
3: 娃娃，小不点说的是你，
2: 才不是说我呢，是你，
3: 你
2: 不信比比看，谁是小不点？

0: 样都是小不点。
1: 嗯，找个比咱们矮的，咱俩就不是小不点了。嘿嘿
2: 嘿。嗯，干嘛呀？
1: 嘿嘿，小不点这个称号就归你了。
0: 嗯，是娃娃说的。
3: 哎呀，你们两个，哼，这样可不太好啊。
2: 我才不要当小不点。果然是我高一点，淘淘，你才是小不点。
4: 我可不是。
5: 小鳄，你来当小不点吧。嗯。
4: 小鳄，不要，不要。嗯。小不点，小不点。
1: 什么？
0: 我宣布，蛋蛋才是小不点。嗯
6: 嗯，小不点。嗯，
0: 你比我们都小。娃娃说的小不点就是你。
6: 跟娃娃比，咱们大家不都是小不点吗？
4: 可我不喜欢叫小不点，
0: 这下娃娃该更得意了。
6: 这有什么？遇到更大的家伙，娃娃也会变成小不点。嗯嗯。哦。
7: 都是小不点，我最高大。
8: 你好啊，小不点。
0: 你是？
8: 我们来比比谁更高大。
0: 你最高大，我才是小不点。
8: 没错，我就是毛毛镇最高大的。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别过来，大家伙！
3: 你们可真淘气，娃娃被吓着了，快去瞧瞧吧。
0: 糟糕，我的螺丝！这下完了！
8: 娃娃，
0: 你们可来了！刚才有个大家伙。
1: 没有大家伙，是我们。
8: 嗯，你好啊，小不点。
0: 原来是你们！ 我们想让你也当一次小不点。
4: 对不起，
0: 我们不该吓你的。你们害得我螺丝都掉下去了。嗯。
4: 太深了，我们够不到啊。
6: 哈，有了，让我来。
0: 你这个小不点能做什么？

0: 谢你们，没有它我就走不动了。
1: 哇，这小小的螺丝可真重要，
2: 就像蛋蛋一样，小蝴蝶可真厉害。
3: 啊，这下没谁敢小瞧小蝴蝶了。

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不知是杜叔叔驾到了。
1: 哎呀，贤侄啊，你来得这么匆忙，我还没来得及给你接风洗尘呢。
0: 啊，金国公务繁忙，没有来得及登门拜访，实在是有些失礼啊。不知杜叔叔当街拦车有何指教？
1: 贤侄啊，我今天就是把新闻界的记者给他们聚在一块，让他们给我见个证。前些日子犬子杜维平因抛售永安纱厂股票一案已经被收监了，听说是贤侄下的命令。
0: 各位记者朋友，杜维平勾结财政部官员，在交易所外公然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万股，非法获得暴利5000亿元，而且证据确凿。不知杜先生有什么异议？
1: 哪里，岂敢！这是犬子维平囤积的物资清单，我已全部整理在此。哎，犬子违法乱纪，是我这个当爹的管教不严呐。江专员，无论你怎么处置他，都是他咎由自取，我杜某绝无二话，请江专员查收吧。不过据我所知，在上海滩还有一家公司，他们也在囤积违法物资，而且这数量超过犬子不止10倍。
0: 请杜先生明示吧。
1: 扬子公司总经理孔家大公子孔令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叫你一声大表。

0: 谢谢爸爸。爸，这花生是我自己种的，你看多大个儿。还有这红枣，是我们土改工作队院子里长的，我呀给它浇了半年水，就等着它结果子，带回来给您尝尝。甜不甜？
1: 甜。安莹，你坐下。我还有事问你，你给我讲一下，中央要求纠正土改中的左倾现象，你们那里进行的怎么样了？
0: 我们那儿好着呢，中央下达文件，全区各乡马上就开始纠左，第一步就是三不准。
1: 哦，哪三不准？
0: 第一，不准用斗地主的方式对待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第二，不准轮番批斗；第三，不准追三亲查五代，乱定成分。
1: 还有呢？
0: 还有，县政府派出工作组下到各村进行纠编，干部走家串户，向受害的劳动者一一赔礼道歉，错误分配的土地也都还回了各家各户，对误斗的那些中农、工商业者，还有小商小贩，也都进行了赔偿，包括地主富农都安排了生活出路，要求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确实经群众反映强烈，经查实，罪恶深重的地主恶霸也必须经县政府批准才能法办。
1: 实际问题还是要从实践中去感受。实践出真知啊。上次我说你算劳动大学毕业了，现在嘛可以发个农村博士文凭啊。对了，一会儿让小李啊就在我那屋搭个床，今天晚上咱们父子俩好好聊聊。
0: 行啊，
1: 聊他个通宵。
0: 我也正好有好多话想跟您说，只要您不嫌我吵就行。
1: 嗨，哪有当爹嫌儿子的，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啊。
0: 爸，我不抽烟的。
1: 啊，好啊，年轻人不抽烟好。我呀是机心难改了。

0: 南大当婚，天经地义嘛。是哪家姑娘？
1: 您认识的？
0: 我认识。
1: 她跟我一起来了，我这就带她进来。

0: 思琪，你们俩，哎呦，你们俩呀，干女儿变成了儿媳妇，好啊，思琪啊，也不枉你叫了我几年的爸爸，这回啊，算是真正成一家人喽。
1: 爸，那您是同意了？
0: 好事嘛，我为什么不同意啊？同意，我一百个同意。
1: 爸，那我打算跟思琪尽快办理结婚手续，您看行吗？
0: 那思琪妈妈同意吗？
2: 嗯。
0: 好，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打算什么时候办呢？
1: 就下个月。
0: 哦，快点也好。说起来啊，这安英都满26了，也不小了。思琪，你也，思琪，我记得你是年底的生日吧？
2: 嗯。
0: 哦，应该还不到18吧？
1: 就差两个月，要是按虚岁算的话，早就满了。
0: 蒋晴啊，
3: 啊，
0: 你先带思琪去休息吧，有些事儿我跟阿莹再商量一下。
3: 好，走，思琪，上我那儿去聊会儿。嗯，
2: 爸爸，那我先出去了。
0: 嘿嘿。
3: 娜娜，哎呀，干什么呢你？啊？
4: 我就是想看看，
3: 那下面还着着火呢，烫着怎么办呢？真调皮。
5: 爸，论军龄，论级别，我哪儿不够格呀？何况我今年都26了，怎么就不能结婚？
6: 我没讲你不够格嘛，可解放区颁布了婚姻法，男满20，女满18，才能结婚
7: 啊。对了，
6: 思琪的年龄还不到，不够条件嘛？
1: 可她就差两个月呀。
0: 差两天也不行，
1: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
0: 你跟谁结婚你可以做主，够不够结婚条件，解放区的婚姻法那要做你的主啊。
1: 爸，您到外面看看，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了去了，
5: 又不是我一个。
6: 别人岁数不到结婚那是他不对，不能因为人多了法不责众
0: 就可以稀里糊涂蒙混过关。不错，婚姻法刚刚颁布，推行起来还有很多难度，还需要一定时间。可这是你违法的理由吗？你怎么好都不娶，甘心当落后分子呢？
3: 别去，

0: 从小到大，我没求过您什么事儿，我就是想求，也见不到您。好不容易我回来了，您让我去农村，我没话说；您让我下基层，我挑最远、最苦的地方去，吃最差的、穿最破的、干最累的活，我都没有意见。在外头，我没有说过一次我是您的儿子，我全凭我自己干。
1: 您去外头打听一下，论党龄、论军龄、论学历、论资历，有哪一个跟我一样的干部、职务不比我高、待遇不比我好，这些我都没意见。我都答应私企了，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你怎么就非不肯答应呢？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0: 做您的儿子有什么好？
2: 我不当了，不
3: 想当不当，你走，走就走。
4: 思琪，我们走。
2: 阿英，
1: 阿英啊，你是哥哥，不要较劲。嗯，
4: 别惹爸爸生气。
1: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
2: 哥哥，你别。
4: 阿英，
1: 你这孩子，来，给我，给我。嗯。
4: 给我来，
1: 来，走吧，走吧，啊。

0: 所有的这些都要核对一遍啊。
1: 下一个，
2: 那边这个字，
0: 还有这个，都别漏下，好吧？
3: 嗯，
0: 去办吧。
3: 夫人，
1: 这个好，知道了。
2: 看这个是怎么回事？
1: 找一找。
0: 好，母亲。
4: 夫人。

0: 俺说你轻点行吗？那皮子都让你刷秃噜了，俺还得用呢，你别干糟践了。俺说的你听见了没有啊？
1: 孙大爷，这马不都放跑了吗？留着这些家伙事儿干什么呀？
0: 马放了就不留着了。俺是干什么的？俺是马夫，主席出去没马骑，那是俺的失职。 俺不得给主席学磨匹好马呀！就是相了不少，没有一匹配得上主席的。当初啊，俺选婆娘，也没费过这么大的劲儿。俺说你这个后生，怎么那么大脾气呀？
1: 不就是让你等等，你着什么急呀？那个女子要是跟你好，早晚还不是你屋里头的人呐。我不是急这个，
2: 那你急个啥呀？
1: 我心里难受。你难受个啥呀？
2: 我就觉得，他根本不在乎我这个儿子。
1: 啥？
2: 孙大爷，他让我去农村。 我就一头扎进农村去了，他让我去土改，我就踏踏实实的去干。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知道，这些我应该做，可是我现在就求他这么一件事情，怎么就这么难？啊，别人都行，就我不行。我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想管，也根本不关心。
0: 俺问你，你多大了？26了。26，你还知道你26啊？ 俺还当你两岁6个月大呢，他张口一个他，闭口一个他，他是谁呀？他是你老子，是你爹。天下哪有爹不疼儿子的？你到农村去，他还少惦记你了。给你写了多少封信，你不会数数？俺一天到晚跟着你爹，你爹惦记不惦记你，俺还不知道啊。别的不说。 就说，他走这路上，看见个头高的战士，都忘不了念叨。瞧这个，跟俺的儿子差不多。人家走出老远去了，他那脑袋还拧得跟毛花似的。你直看着，你说他不惦记你，他能这个样子？
3: 真的，
0: 俺60多岁了，糊弄你干娃娃干什么呀？不就是不同意你结婚吗？ 又不是不让你结，就是俺规定让你等等，怎么了？

0: 俺老孙五声的字儿认识一斗，扁担长的字儿认识两根儿，话糙理不糙。你是党员，俺是党员，你爹也是个党员，你爹还是个不一般的党员，他是咱全党的主席。你想想，他要是不严格要求自己，怎么跟咱们全党成千上万的党员说话说得硬气？怎么让老百姓相信支持咱们这个党？俺是个马夫，俺要是把主席的马喂病了、喂瘦了，俺的腰杆子也就挺不起来了，俺也就没这个脸戳在这儿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干什么就要把它干好了。当马夫是这个理儿，当主席也是这个理儿，不能因为你让你爹干不好了。凡事起个好的带头作用，这是共产党的规矩，那不是说说好听的就行了的，关键得做。要是老百姓的碗里还都是黑豆子，咱党员的碗里好意思多个米粒儿？
1: 孙大爷，您的话我懂。
0: 你懂个屁呀，你爹都五十多岁的人了，在作战室里一熬就是整天整宿的不合眼，你还在这儿耍脾气撂蹶子，光让你爹心疼你，你想过没有？你爹他容易不？想没想过你也心疼心疼你爹？你也就是你爹的儿子，要是俺的儿子，俺早就揍你了。想想吧你。

0: 林总，塔山消息。嗯，今天凌晨，敌出动独立二十五师对塔山发动轮番进攻，此纵一天之内伤亡逾千，守卫主阵地的第34团伤亡超过800，一线连队基本伤亡殆尽。
1: 回电程子华，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2: 是。

1948年10月10日至15日，东野阻击部队在整整6天6夜里浴血塔山阵地，顶住了敌军11个师的疯狂进攻，保障了锦州战役的胜利。阻击部队也付出了重大伤亡，牺牲最为惨烈的塔山英雄团4纵第34团，战后仅存21人。

0: 我是陈云。
1: 陈政委，我是王秘书啊，我在火车站呢。
0: 哦，王秘书啊，请讲。
1: 啊，陈政委，罗县长跟我说，前方有一段铁路被敌人炸坏了，他们现在正在积极抢修呢。罗县长跟我说，即使铁路修好了，晚上行车也不安全。你看是不是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明天早上再走，怎么样啊？
0: 事不宜迟啊，你告诉他们，
2: 哪怕是铁路半夜修好了，
0: 我也要连夜赶到七道江。
1: 好的，那我去通知他们。
0: 好的。

0: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俘虏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近90000国民党官兵。
1: 东北的大门终于关上了。哎呀，我这心呐，总算是踏实了。哦。
2: 哎，杨尚坤，
3: 到。
2: 东野一口吃了国民党100000人马，我们几个可是一天一夜还没吃饭呢。
3: 好，我马上去安排。
4: 好。哎，
1: 吃饭对我无所谓，我现在就想睡一觉。
4: 哎，主席呢？
5: 哦，他一听说锦州打下来的消息，话都没有说就直接跑回去了。

0: 外头打听一下，论党龄、论军龄、论学历、论资历，有哪一个跟我一样的干部职务不比我高，待遇不比我好，这些我都没有意见，我就想结个婚，我都答应思琪了。
1: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做您的儿子有什么好？我不当了。
1: 不想当莫当，你走。
0: 走就走。

还以为你走了。没走就好。

0: 你觉得怎么样？舒不舒服啊？
1: 舒服，很舒服。哎呀，你怎么想起来给我买把梳子？
0: 我在工作队跟村里的老中医打听来的，牛角梳子，梳头最好。爸，我知道您精神衰弱，总失眠，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专门带了一把。以后啊，您就用这牛角梳子，天天梳梳头，肯定比以前睡得好。
1: 哎呀，那天的事情是我态度不好。这么多年来，我对你关心不够，对不住你呀。
0: 爸，是我不对。法律就是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是您的儿子，就更应该遵守法律。
1: 你能这么说，爸爸心里就踏实多了。思琪呢，我看着她长大的，是个好姑娘，我答应你，思琪年龄够了，就给你们办喜事，到时候我亲自给你们主婚，好不好啊？
0: 哎，那咱可说定了啊。
1: 说定了，老爸一言，驷马难追。

0: 国民党的工兵系统在车站做了很多破坏，在铁路的各个岔道下都埋了很多地雷，在蒸汽机车的煤箱里也放了炸弹，千万不能乱动。我调了一个工兵连来排险，保证清扫出一条铁路来。现在通往铁岭的铁路已经抢通。
1: 这方面的工作很好啊。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

0: 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

0: 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 嗯，
0: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

0: 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

0: 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

0: 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7: 这是老大，
8: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7: 这是老二，
9: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7: 这是老三，
10: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7: 在时代的洪流中，
11: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7: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1: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7: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3: 咱们临走的时候

0: 李德交代我，让我们按照他的预定方向走。他现在说话不算了，改到贵州是毛主席的意思。
1: 毛主席，队长，您的意思是？
2: 毛主席又出来讲话了。
3: 太好了，
4: 李德这一路上都在劝说葛谷留在湘黔边境建立根据地。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围追堵截的敌人会追上来，势必重蹈江西的覆辙。
5: 德洛辉指甲。
6: 一个传人力呀！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作。

0: 这飞机每天往车站飞扔炸弹，他们为什么要炸停车场啊？是啊，我也奇怪呀。我打个电话问问吧。好，大城市的人呢，他们吃饭穿衣呀，都离不开钱。如果没有收入，那不就寸步难行了？喂，沈阳站吗？喂。
1: 志云同志，电话打不通，我到火车站看看。快去吧。啊，首长，沈阳长期被围困，解放前粮食奇贵，所以工资标准不能按照解放前来发。可以先发放一些生活维持费，发放多少呢？应该可以买五六十斤粮食吧。啊，准备调拨10万斤粮食，用于救济困难职工。
2: 好。

0: 我回来了。
1: 好，来来，快坐。今天敌机为什么没有轰炸？
0: 我带了几个人去火车站，当时飞机还在轰炸，我就在想他们到底在炸什么呀。我去了一看，车皮里都是炮弹，但是车皮底下呢全部被埋上了地雷。我呢一边派人拆除地雷，一边找机车头，把这些车皮啊分散隐蔽到沈安县的小站几个岔道里，把这些炸弹全部都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1: 好，
0: 您刚问为什么不炸了，弹药已经被运走了，所以就不炸了呗。
2: 好，了不起的收获，要给他们记功了。
1: 马上通缉有功人员，张榜公布，给予嘉奖。
0: 是。
3: 首长，电台工作了。波长
4: 33.9公尺，播音时间早6:30至7:30。
1: 祝贺你们呢，你们今天刚刚到就能开始播音了。
5: 首长，部队刚收了辆小车，他们说应该给您专用。
1: 什么车？
5: 原东北剿总副司令的车。
1: 哦，我不用，让部队留着吧。
5: 好。
1: 生产状况怎么样了？
6: 一般企业都能保持完整，但都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秩序很乱的。

这些工厂能否迅速复工，才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解决生活困难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大家有工作做，有钱挣，大家心里就不慌了，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所有的工厂迅速开工。

0: 这建筑不错，哼，难怪两家争呢。经理，啊，好。部队入城的时候啊，我们缴获了300万斤粮食，可是，在沈阳，仅仅国民党的俘虏和那些散兵就有7万人之多。 所以粮食的供给压力非常大，沈阳的粮价定的呢，要比周边的铁岭啊、开原等产粮区要高一些，这样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粮食进城。同时呢，通过百货公司公布一下物资收购的价格，好让商人有个参考，对物价有个了解，以便开始。
1: 是，虽然目前为止，这物资还是靠政府供给，但是作为一个城市来说，恢复市场交易，才能真正恢复活力。
0: 同志们，能不能成功的接收沈阳，关键有3件事。第一呢，是保证财政的平衡；第二，是货币发行的平衡。 第三，是铁路运输的周期和车辆的运转数量。而这3件事呢，归结到一点上，就是是不是能够把物价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你这个物价问题不解决，工厂也就没法开门，城乡之间就不能够打通。所以，物价问题是我们接收沈阳的牛鼻子。

曾经轰动一时的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仅仅维持了70天，之后国统区物价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金圆券贬值超过50万倍，国民党的金融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以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宣告胜利结束。4天后，淮海战役爆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仅用1个多月的时间，集全歼黄伯韬、黄维两大兵团，并将杜聿明集团近30万敌军围困在永城县陈官庄地区。

0: 李娜，李娜，你怎么站那儿啊？快下来，快下来！主席，主席，李娜，你慢点儿。主席，您看。
1: 啊，娃娃，上面有冰，小心滑倒啊！扶着梯子慢慢下来。
2: 知道了，这就来。
1: 两只手扶梯子，两只手啊，
2: 嗯，
1: 哎，两只手扶梯子啊，
0: 慢点慢点，小心点，
1: 扶好了，
2: 我可以的，放心吧。
1: 哎呦，哎，娃娃，你跑到房上去干什么呀？啊，吓死个人。
2: 爸爸，你看。
1: 嗯，哪儿来的？
2: 不知道，我看他趴在上面不动了。爸爸，
1: 嗯，
2: 他是不是受伤了？
1: 哎，嗯，是受伤了。你看这儿，翅膀这里。
2: 那他还能飞吗？
1: 哎，那得看他能不能治好喽。伤要是养好了，他就能飞。
2: 爸爸，我能不能帮他养伤啊？
1: 啊，好，爸爸给他做个窝，由你来负责，
2: 嗯，
1: 照顾他养伤。啊，可有一条，今后再碰上这样的事情，不许自己往房上爬，要叫大人帮你一把。记住了？
2: 嗯，记住了。
3: 主席。报告主席，淮海总前委来电。
1: 哦，
2: 爸爸，我和小豪阿姨去给鸽子治。

0: 老毛，
1: 嗯，
0: 以陈官庄为中心，南北不到5公里，东西不到10公里，大体也就如此了。
2: 杜聿明近30万人马被围在这弹丸之地，粮食弹药全靠蒋介石空投补给，想撑也撑不了多久喽。
1: 依我看呐，宜早不宜迟，尽快的把他们解决掉。
3: 是啊，刘顿臣的电报也是这个意思。入冬以来，天气气候极端恶劣，杜聿明集团粮草不济，加上露宿野外，冻饿交加，战斗力急剧下降，所以淮海总前委认为，目前全歼杜聿明集团的机会已经到来，建议发起总攻。
0: 现在发起总攻，对我们可是极为有利啊！东野已经入关，平津战役已经打响，如果淮海这边能尽快的解决，也有利于华野、中野恢复士气和体力，配合东野把傅作义吃掉。
3: 主席，你的意见呢？同不同意他们发起总攻？
4: 我倒是有另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暂时围而不打呢？
0: 围而不打？
4: 对，让华野围住杜聿明集团，就现在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至少2个星期内不做最后歼敌的部署。
0: 这是为什么呢？这会影响平津战场的兵力啊。
4: 对杜聿明围而不打的原因之一，正是为平津考虑。平津战役开始半个月来，张家口、新保安虽然处于我军的控制之下，但是东野对傅作义的包围还没有最后完成，华北的出海口还没有封闭。如果杜聿明集团被迅速解决，傅作义在平津就成了孤军，势必选择南下逃跑，而蒋介石也有能力调集船只从海路接走傅作义的几十万部队，所以啊，要稳住傅作义，就不能急于吃掉杜聿明。
0: 哦，你是要给蒋介石一个错觉，杜聿明集团还能生还，让老蒋一时下不了放弃长江以北的决心，而我军把握时机，消灭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
4: 这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嘛，我在想能不能少死一点人呢？这次华野、中野歼灭黄伯韬，伤亡6-7万人，歼灭黄维伤亡3万多，总伤亡已接近10万，再加上敌人的伤亡，这就是20多万人呢。如果我们现在就向杜聿明发起总攻，老总啊，
2: 啊，
4: 你估计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拿下杜聿明啊？
0: 杜聿明集团被围也只有1周左右的时间，兵力战斗力虽然有所下降，但实力还存在。如果全歼这30万敌人，我军至少要付出4-5万的代价呀。嗯，
4: 以4-5万的代价换取歼敌20多万，怎么算当然都是我们大获全胜啊。可这毕竟是几万生命啊，要赢得人民战争。

0: 的胜利，战争不可避免，伤亡也在所难免，有时候还必须付出巨大的牺牲去啃硬骨头。
1: 比如这次淮海战场吧，我军60万，敌军80万，打黄为打黄埔头，必须速战速决，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可是这一仗打下来，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多一名集团已经被围在中原这个地方，成了孤军，蒋介石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援军了。
0: 既然我们已经是稳操胜券，那么能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给杜聿明集团一个机会，让他自己放下武器投降吧。我们的将士是生命，敌军也是啊。国民党底层的官兵大都是来自老百姓，大家都是中国人，能多活一个为什么不多活一个呢？
1: 苟能治心灵，岂在多杀伤啊。
2: 如果真要是围而不打的话，有两个实际情况必须要解决。一，能不能保证围得住？杜聿明毕竟有20-30万兵，我们围困的时间如果过长的话，一旦我军稍有松懈，被他钻了空子趁机出逃，那麻烦可就大了。
0: 这就要看粟裕有没有这个信心了。
2: 二，能不能保证后勤供应？淮海从打响到现在，大量的战争物资都是靠华北的老百姓支援和运输啊。其中光粮食这一项就达到2亿多斤。如果长时间围困，尽管老百姓的支钱热情很高，但毕竟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呐。如果长时间包围敌军，几十万大军的后勤供应还能不能跟得上？老百姓还能不能负担得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呀。
1: 我看啊，老总说的困难能不能解决，主席说的围而不打能不能实现，是不是先征询一下淮海总前委，听听他们的意见？
3: 可以。
4: 好。
5: 我这儿没问题，部队可以实行边围困边休整，保证牢牢围住杜聿明，让他插翅也飞不出陈官庄。
6: 那好啊，有什么要求你就提吧。
5: 我只要求一条，保证我的后勤供应不出问题，战士们吃得饱肚子才围得住杜聿明嘛。
6: 好，搞定了，就差粮食了。
7: 我马上联系华东局，请求他们与中原局协同，立即从山东、华中、中原、冀鲁豫4个地区组织人力和粮食，保证至少增加不少于1个月的冬粮供应。
6: 那要筹集1亿斤粮食了，动员近100万支钱群众啊。
8: 这样做能挽救几十万人的生命啊。
9: 是。
10: 淮海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后方，没有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线，作战所需的数亿斤军粮、数百万吨弹药、数十万套冬装、担架及各种物资，基本都是由翻身农民的华北人民组织义务支前队伍，靠人背、肩挑、小车推保证供应的。也因此，陈毅元帅后来曾留下这样的感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0: 鸽子，来，
1: 你吃你的。
0: 那为什么爸爸能喂它呀？
1: 爸爸少吃一口没关系，你还在长身体嘛。哦，
2: 娜娜过来
1: 吃饭呢。
2: 恩来
1: 啊，恩来，有什么情况？
3: 淮海总前委发来电报，你看，他们重新组织了100万以上的支前民工和足够的军粮，前线供应不成问题，所以下了死命令，不让杜聿明集团离开陈官庄半步。
1: 好，好啊，老百姓付出这么大代价，给我们创造了减少牺牲的条件，谁可载舟，亦可覆舟啊。
3: 是啊，主席啊，有了这些，围而不打就可以实施了。
1: 但愿杜聿明能够明白我们的一片苦心。
0: 小鸽子吃饭。
2: 小东西，刚才爸爸跟你说什么来着？
1: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罗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将军、赵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的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0: 什么人？
1: 他的枪呢？
0: 站住！
1: 干什么？
0: 别动！你们什么人？
2: 大爷，我投降，给口吃的就行。
1: 给口吃的。
0: 是啊。
1: 给口吃的吧。
3: 今天没吃饭了。
0: 把枪都扔下。都扔了，往后退，退，都往后退。哎，对对，快快，把枪捡起来，快，往后退，不许动。拿着，谢谢，谢谢。
4: 别抢，别抢，都走，都走啊！
5: 我也好，
4: 来，
5: 给我一个。
4: 好，
5: 吃
4: 了，
5: 吃
4: 了。
5: 哎呀，给我下。
1: 给我一个。
6: 好吃。这和二斗的年龄都差不多啊，真可怜呀。
7: 蒋介石冥顽不灵，根本就不顾他官兵的死活。这杜聿明呢，又是愚忠到底，就这么在陈官庄耗着。
8: 有20多天了吧？
9: 是啊，整整20天。
7: 不过，这段时间的围而不打，我们的战略目的还是达到了。东野已经包围了平津的几十万军队，看来呀，这傅作义他跑也跑不掉了。
9: 而且，敦促投降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国民党的士兵都往我们这边跑，一个纵队一晚上跑过来1000多号人。剩下的部队呢，战斗力也下降到极限。

0: 有的士兵饿得连枪都拿不动啊。所以淮海总前委估计，如果这个时候发起总攻，将不会有太激烈的战斗了。
1: 嗯，现在总攻付出的代价应该不是很大了。
2: 他不降啊，我们也不能耗着。
3: 老毛，我看呢，可以同意淮海总前委的要求，发起总攻了。
1: 眼下我更关心的是平津的和谈。
2: 嗯，看来这个傅作义还是存在侥幸心理。从和谈到现在呢，他既不愿意让平津的几十万军队放下武器，啊，又不甘心失去军队的指挥权，所以北平天津要想和平解放，目前看来这困难还是很大。
1: 再难也要争取，尤其是北平，不同于中国其他任何一座城市啊，真要是打起来，生灵涂炭，文物古迹毁于战火，那整个中华民族将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那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哎，对不起老祖宗啊。
3: 为了促进和平解放，我看得给傅作义啊施加些更重的压力才行啊。
0: 傅作义幻想的是北平天津城墙坚固，可以借此和我军长期的对抗。我提议可以请林彪、罗荣桓先拿下天津，打破他的这种幻想，踏踏实实坐下来和我们谈判，谈北平的和平解放。
2: 本来啊，北平天津呢是要一块和平解放的，但目前看来还是要打一个。
1: 不打是为了少死人，迫不得已打那也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现在看来啊，也只有在天津的战场上建了高架，那北平才有可能和平解放。
4: 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计25万余人，生擒杜聿明。
5: 给您查。
6: 哦，放着吧。
5: 爸。
6: 嗯。
5: 您这两天怎么不去指挥部了？是不是前线的战事好转了？
6: 新保安丢了，张家口也丢了，北平和天津被解放军围成了两座孤城，仗打成这样，何谈什么转机呀？
5: 杜聿明可是老蒋的嫡系，蒋介石尚且弃之如敝履。爸，您和老蒋向来是各自为政的，他现在不是逼着您和共产党玉石俱焚吗？您呀，可得好好打算打算。
7: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8: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0: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

0: 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

0: 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5: 这是老大，
6: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5: 这是老二，
7: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5: 这是老三，
8: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5: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9: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5: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共军肯定是潜入了贵州，不然不会空穴来风。
5: 你的分析有道理，这份电报与上峰推卸责任讥讽的电报有天壤之别。
6: 这真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了。到底还是没避得过老蒋的暗算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长风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至今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只要先守住天津，才有和共产党谈判的空间。
1: 怕呀，只怕是天津也守不住。
0: 天津的城防，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我给了陈昌杰十几万兵马，只让他坚守天津三个月，我就不信守不住。三个月？
1: 我看三天都守不住。爸，要不我们打个赌？
0: 鬼丫头，你不气我不行吗？我就不明白了，共产党到底哪里好？我哪知道哪里好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才怪呢。哎呀，我傅作义过去被蒋介石骂成七路半，离八路只差半步之遥。 没有想到，如今我的女儿比我更厉害，正正经经的成了八路。
1: 爸，您怎么知道的？
0: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那点心思还瞒得了我？等我把攻打天津的共产党收拾了，再回过头来收拾你这个小八路。

0: 今天这个福字不同于往年，意义重大，务必要写好啊。辽沈淮海两大战役大获全胜啊，天津一天就给攻下来了，照这个局势发展，最多再有一年，我看全国的解放也就差不多了。
1: 哎，
0: 到明年过年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就可以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了。
1: 嗯，
0: 所以啊，今年这个福字是用来迎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呀。
2: 一天打下天津，北平就彻底成了孤城了。傅作义这个年恐怕是过不安稳喽。
3: 可他毕竟有20万人马，如果他执迷不悟，硬是不投降的话，出现这种情况，恐怕北平还得打上一仗。
0: 工程部队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我们已经通过北平地下党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林徽因两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让他们把所有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都一一标记下来，还有各个大学、工厂和主要的居民区都做了标志。但是啊，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方案来执行，我们就只剩下新城门一个突破口来攻城了，还不能使用重武器，这会给我们的工程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啊。
0: 不管克服多大的困难，也要保护好北平。
5: 不过现在的北平城啊，里外都被封锁了，经济物资呢是极度的短缺，今年北平的老百姓这个年过得不踏实啊。
0: 两军交战已经让老百姓承受了很多苦难，总不能让人家连个年都过不上啊。通知前线部队过年期间全面停火，在城外开辟安全区，保护正常的商业贸易，同时啊，组织供应北平市民必要的生活物资，哪怕省下我们的军粮，也得让北平200万市民能够过上一个年呢。
4: 放心吧，主席。
6: 哎，主席，
7: 哎，
6: 这饺子还怎么吃啊？
7: 来，哎呀，你们真是，我来，让我来吧。
8: 过年了，怎么连声炮仗响都听不见呀？
9: 您忘了，外头正围城呢，全城老百姓就怕听见响动，谁还敢放炮仗啊？
8: 东局啊，
9: 哎，
8: 陪爸爸出去走走吧。
9: 行，您要是嫌冷清啊，我正好带您去个热闹的地方。现在解放军知道我们城里的物资短缺，特地开办了一个流动市场，好让我们市民采办年货。现在啊，全城老百姓就靠它过日子了。
8: 哎，看来是为工程先攻心呐。
9: 爸，工程也好，攻心也罢，人们呢总希望得到和平。您当时说天津城能守3个月，结果怎么样？一天就被我们攻下了。现在看看北平城又能守几天？
8: 看来我女儿真的进步了。
10: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率部接受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0: 哎，老总，
1: 来，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不错呀！啊，
0: 哎，少奇，倒过来贴，倒过来，福到。
1: 对，倒过来。

0: 我们去找小明，顺便看一看。哎呀，爸爸，我要下了。小心，来。哦，飞起来了。
1: 小鸽子会飞到哪里去呢？飞到他想去的地方。是他的家吗？是他的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战略决战思想的伟大实践。经过三大战役。
2: 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主力154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电，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但无法对一个失去中国人民支持的政府。 来实现这一主张，既然总统不能贯彻戡乱，又何必再为和平之障碍？请总统顺应时势，主动隐退。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布隐退文告，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南京政府代总统。
3: 随即向中共发出和谈声明。哎呀，风水轮流转呐！过去共产党要和我们讲和，我们死活都不答应。可如今共产党百万大军就陈兵在长江北岸，我们要去跟人家讲和。
2: 人家肯不肯和我们谈呢？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肯不肯谈，只能看他毛泽东的心情了。1949年3月。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迎来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也是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大政方针。 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4: 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哦，甲申300年纪，这是1944年3月19日的《新华日报》，上面登载了郭沫若先生的《甲申300年纪》，这篇文章。 深刻分析了300年前李自成从打进北京城，再到迅速败亡的过程和历史教训。这篇文章，我足足留了5年。李自成喊着“君天冕粮”的口号，靠老百姓的拥戴

0: 进了北京城，推翻了大明王朝，其胜利不可谓不大吧。可是结果呢，一进城就腐化堕落，大顺王朝短短不过40天就败出了北京城，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前车阴鉴啊，我们共产党人会不会做第二个李自成呢？
1: 是啊，我们的老对手国民党以前也是革命的党，也得到过人民的拥护啊，可是短短20年的时间就腐化堕落成了一个腐败的党，遭到人民的唾弃。
2: 李自成啊是40天，国民政府呢是20年，我们能有多久？我们能在中国执政多少年？这可是值得全党为之警醒的大问题。
0: 我在乎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党能坚持多久？

越是胜利的时候，我们越要警示自己，如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那么胜利就将是失败的开始。全体共产党人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求做官，不求发财，戒骄戒躁，清正廉洁，坚持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将永远不被人民所抛弃。

0: 如果江水淹过了湖区的岸边，我们渡江就更困难了。
1: 南京的和平代表团已经到了北平，中央跟他们谈出结果前，我们还得等啊。
2: 不能再等了，长江水位啊，一天比一天涨得猛啊。这个船和物资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建议啊，马上给军委发电报，要求立即渡江。
1: 说的也是啊，一旦拖过了四月中旬，长江的大汛期一到，风大浪大，百万渡江部队就算是想过江，也过不去呀。

0: 这局还是和了吧？啊，哎，下棋嘛，不分个高低胜负，那下个什么劲儿啊？
1: 我看还是和了好。楚河汉界，这河还是不过的好。
0: 船到江中自然直啊。这不还有棋子没用吗？
1: 哪一个？
0: 哎哎哎，
1: 主席。
0: 这像怎么能过河呢？楚河汉界，分得再宽，也是中国人的地盘啊！啊，我看没有什么过得过不得。听主席的意思，这划江而治是没得谈了，其他一切都好谈。你们主张的和平条件，你们代表团提出了那么多修改要求。 我们不都答应了吗？只有划江而治这一条。

0: 断不能谈。因为分裂国家民族的千古罪名，无论是你我还是南京的李宗仁都担待不起啊。
1: 千古罪名，主席，这未免严重了吧？
0: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2: 温白先生，韦章先生，
0: 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不息，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的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几千年历史中，任何分裂都不得人心。呵呵，《三国演义》里开宗明义就讲，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哈哈，这是历史的必然。今时今日啊，如果在我们的手中还把中华大地搞得像个刀切西瓜，你一半我一半，那可是要留下骂名的呀。
3: 和平是民心所向，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计，这个道理我想二位都明白。所以啊，为了和平，我们愿意尽可能的推迟渡江，但只是推迟，最迟推迟到4月20日。到时候无论谈判是否成功，解放军都必须渡江。
1: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李代总统那边我们也一定尽己所能，力争促成此次和谈的成功。
4: 主席啊，我倒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0: 请讲。
4: 主席会打麻将吗？
0: 啊，倒也晓得些。
4: 那主席是喜欢清一色呢，还是平胡？
0: 平胡，平胡就好啊。共产党不搞清一色。林则徐有一个名言呢，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比方说你们的白崇禧将军吧，他不是喜欢带兵吗？他的桂系部队也就是10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国防军，我们还可以请他去带兵吗？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嘛。
1: 外国军舰是哪个国家的？
5: 美国、英国、法国都有，而且数量还不少，现在在长江下游也有发现。
1: 外国的军舰怎么都跑到中国的内河里来了？
5: 渡江总前委已经查过了，这些还是清政府时代与各国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他们享有了单方面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后来历届中国政府软弱无能，顺延承认了这种不平等的条约，一直到现在。
3: 也就是说，在中国内河上，这些洋人横冲直撞已经近百年了。
5: 是啊，所以渡江总前委来电，各国列强和国民党是盟友，他们的武力存在对我们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造成很大的阻碍，对于那些游弋在长江上的敌人军舰该如何处置，请中央拿出一个指示。
0: 他跟谁签的条约，让他找谁履行去。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签过这种条约，外国军舰没有资格在中国内河上自由往来，横行霸道。通知总前委立即向各国军舰发出通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承认任何有损中国主权的条约。4月20日是国共和平谈判的最后期限，现所有外国军舰必须在这个期限前撤离中国水域。

0: Return fire! Return fire now! Shoot the cannon! Shoot the cannon! Shoot the cannons!
1: 英国军舰打起来了。是的。
2: 今天上午9:30，英国的远东舰队护卫舰“紫石英号”不听我方劝告，擅自闯入扬州东南三江营附近的江面，被我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三团发现后警告，没有效果，以致发生了武力冲突。

0: Captain! Captain! What can we do?
1: Quick, raise the white flag! White flag! Raise the white flag!
2: 好啊，打赢了就好。但我炮兵有六人受伤，此时英号中弹50余发，主炮被毁，轮机舱和舰桥均被命中，正副舰长受伤，敌舰伤亡过半，现在已经失控，搁浅在江边，挂起了白旗。数小时以后，英舰伴侣号前来增援，也被我炮兵击中，被迫放弃救援逃跑了。都江总前委发来电报请示，此时英号现在搁浅在南岸的玫瑰岛附近，该如何处置？
3: 既然打赢了，我看也不必扩大事态。首先，对被困军舰上的人员可以实施人道主义，允许他们下船购买药品和生活物资。第二，军舰修好以后，勒令他们马上离开，这次啊，就全当给他们一个教训了。
4: 有了这个教训也好啊，他英国人应该明白，长江不是他们想来就来的地方。
5: Has the news been confirmed?
6: Already confirmed by the Far East Fleet, sir. It's absolutely true.

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当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千里江防一

0: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将胜勇追求客，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
1: 怎么回事啊？又打起来了。
2: 主席，三艘英国军舰，包括英国远东舰队最大的重型巡洋舰伦敦号，未经许可闯入长江，试图救援紫石英号，逼我炮兵激烈交火。
3: 美英是同盟，美国的西太平洋舰队在日本和南朝鲜等地都设有基地，拥有几百架作战飞机和大批的军舰，光海军陆战队就有50,000多人，其他机动部队不下30万，而距我们中国又是咫尺之遥啊。
1: 嗯，一旦英美联手，蒋介石必然会推波助澜，扩大事态，给英美制造借口出兵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
4: 这场冲突已经升级为美英蒋联合与我军作战，
5: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压力可就大了。
6: 还有其他的吗？
7: 啊，父亲，在中共的强大炮火打击下，英舰伦敦号遭到了重创，死伤近100人，黑天鹅号也遭到了伤亡，

0: 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00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交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每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

0: 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1: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

0: 备受追捧。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三年铸造的大清银币二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2: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一两，位居中国十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1: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三年的立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家的传家宝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消息，特大好消息！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髻毛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是的，可以说啊，现在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
0: 银元的稀世典藏，一手一次一次的收藏良机，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藏宝于您，藏富于您，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从中国拍卖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能抢到手，将来呀、这个收藏空间呢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0: 十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1: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元？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元。
2: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
3: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3: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
2: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收藏有保障。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4: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5: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替换，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唐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交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

0: 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大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这是老大。
7: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6: 这是老二。
8: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6: 这是老三。
9: 都一天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0: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6: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2: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2: 这怎么办？
13: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五件道》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国都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高卫民高老师，中午好。另外呢，是大家熟悉和非常喜欢的徐宏民老师，中午好，两位。好，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早盘跟随着昨天的趋势出现一个探底之后，立马指线出现了一波拉升的行情。从各大指数表现来看呢，是在短期的均线位置获得了支撑，但特别值得说到的是，市场似乎找到了新的赚钱效应。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呢，我们一直看着火热但很难找到上车机会的前期的光纤、光缆、光模块的龙头，今天早上是出现了一个资金流出的小幅调整的一个局面。严格来讲呢，没有破趋势，虽然他们没有破趋势，但是他们流出除了资金梗了更多的科技板块与机会。今天早上最典型的就是以机器人和局部的半导体为热点的赚钱效应，是接近午盘的时候逐步扩大。不仅他们的赚钱效应扩大了，这股赚钱效应也回到了指数方向，指数也是因为赚钱效应的扩大而出现了一个翻红的局面。那我们之前一直说很难找到上车机会，也很难找到下手品种的这个局，是不是到今天为止就出现了一个破局的现象呢？如果是的，接下来是不是会迎来一小段时间的指数不重要，但是个股的赚钱选择更重要的局面呢？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两位老师的专业见解。那首先还是跟随杨坤回顾一下早盘的表现。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到今天早盘 A 股市场整体呈现出弱势震荡的格局，三大指数临近午盘悉数翻红。量能方面，半日的合计成交额达到了2.17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984亿元，显现出市场交投情绪有所降温，资金观望氛围浓厚。板块方面，热点快速轮动，早盘资金主要聚焦于 AI 应用等方向。截止到午间收盘，各大指数纷纷是红盘报收，上证指数0.12%的涨幅达到了0.12%，而且收报在了4183.06点，深成指上涨0.24%，创业板指上涨0.57%，科创50指数上涨1.12%。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氛围，目前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上涨3087家，下跌2256家，涨停71只个股，跌停21只个股。再来了解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汽车零部件、化学制品、自动化设备、通用设备和家电零部件。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是通信设备、光伏设备、元件、半导体和电力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市场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小雪。
1: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啊，今天能够低开的这个开局，是因为呢，隔夜美股中概概念呢是大幅下跌的。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韩国股市影响到科技方向的主线也是大幅下跌的那么一个状态。我们能够低开高走，确实是自身的韧劲非常强烈。而且我们之前说到的三个方向，那资金分别集中带了龙头的高股、高位的个股。那中间的一段呢，科技的轮动呢，就非得要出现在指数调整的地方，还有一部分呢是无论指数涨跌，它都在一路阴跌往下的三个方向。就盯着来看呢，似乎呢中间这个部队它接上做多的力量了。问一下徐宏民老师，这个持续性能够看吗？
8: 首先市场的一个量能呢，它还是相当的一个不错啊，所以即便大盘指数有一定的一个回落，但是市场中的一个活跃的资金呢，还是没有这么快速的一个退潮啊。当然了，虽然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一个板块轮动切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整体市场今天盘中还是打出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小新低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一轮五一之后的一个行情呢，下方也是连续的啊出现了两个左右的一个跳空缺口啊。那么今天早盘我们看到整个沪指往下一沉，那么快要接近五月六

0: 六号左右的一个这个4月30号左右的一个跳空缺口啊，正好是五一节后回来啊，也是5月6号的一个低点这个位置。那么但是呢，这个距离这个缺口呢还差一步就回补掉了啊，但是差一口气，我们看到市场迅速的一个收回。那么为什么会打到20日均线这个位置马上收回呢？因为昨天的一个升幅下跌已经把市场情绪打到一个冰点，那么今天早盘再往下一杀，那么必然会有一部分资金去抢目前市场中的一个反弹啊，所以距离缺口一步之遥，马上又迅速收起，但下方一个缺口会不会接下去被回补掉呢？那我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存在啊。所以短期如果我们要看到市场想要走出新的这个上行的这么一个趋势的话，那至少是不能连续的打新低的啊。但是今天盘中还是接近20日线的一个位置的一个这个低点给出现了啊。那么下一阶段就是尤其是下周我们要观察，那么这个低点能不能守候住，如果能够稳住啊，然后再次形成这个拐点，这个指数层面的一个拐点向上，那么也就意味着下方的一个缺口是比较强势的，不一定再去回补。但如果还是连续的震荡一下再往下的一个新低去试探的话，那么这个缺口被回补的概率呢还是存在的啊。所以在这个结构下大家要注意啊，如果前期在这个市场上涨过程当中手中的一些相关的品种并不是市场的主流热点，那么或许这两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反抽反而是给到非主流热点的一些筹码持仓的一个切换的一个机会啊。但如果是这个主流热点的话，那么也要注意它的一个科技属性之间的一个高低切换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今天是很明显开始围绕了一些低位的科技属性的相关方向，像人形机器人今天是板块指数的一个表现是居前的，基本上盘中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表现又把其他的科技类的一些品种给带活了啊。那么机器人中我们看到像绿的斜波今天是再次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盘中也是快要接近20%的一个涨停了啊。那么牛威数控是20%的一个涨停，包括雷赛智能也是10%涨停，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表现非常的一个不错。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半导体芯片板块当中也是出现了来回的一个轮动啊，原来我们看到是算力芯片表现居前，那么随后我们看到半导体芯片中一直是算力芯片和那个存储芯片之间的一个来回切换，但是这两天明显的半导体设备反而是这个走势很强，那么其中中微公司一根大阳直接是创出新高，那么拓金科技也是创新高的一个表现，包括华海清科也是表现非常的一个出彩啊。那么也就是说在半导体芯片中一些相关的存储包括算力维持在高位，但是低位的设备开始补涨出来了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基础化工概念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涨停潮啊。那么恒光股份是20%的一个涨停创新高，包括宜达股份已经是快要接近这个2天2个20%的涨停了，那么包括保利迪也是表现居前的。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在有色金属这个相关方向啊。最近资源品我们看到尤其是这个大宗商品中的这个主流金属还是调整居前的，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紫金矿业是调整啊，包括洛阳木业以及中金黄金啊都是以调整为主的。那当然隔夜我们看到这个金价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啊。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整个市场的一个量能因为在这里维持着，只要量能维持在3万亿左右的话，即便市场出现往下的指数层面的一个修整，但是个股的一个活跃呢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如果指数的重心还是持续下移的话，这势必会形成量能的一个萎缩啊。如果量能萎缩到3万亿以下，那么会不会板块轮动还很顺畅，这是我们下一阶段要跟踪的。不过只要量能能够维持住啊，那么市场如果下一阶段能够把下方缺口回补一下之后，然后呢止住再开始慢慢的一个拐点出来，那么中长期的趋势呢也不会因为这两天的一个修整去改变掉啊。所以整体来说短线的一个修整或许还没有完全的这个观察到它告一段落，但是呢个股的一个轮动呢或许是一个高低切换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们可以把目光去切换到一些低位的同样有市场预期的一些这个科技方向的一个属性，寻找他们一个扩散性的相关机会啊。
1: 确实呢我们在五月这个开局以来呢遇到了投资方面相对尴尬的一幕，在经过了短暂2-3天的普涨之后呢，你会发现市场的资金还是趋向在了4月份资金抱团的一些高位的龙头方向，这个情况呢终于从昨天的午后到今天早盘呢得到了 了一个缓解。请教一下高老师，您会觉得今天早上的探底回升是短

0: 这企稳的信号吗？对于市场热点的高低切换，您认为是暂时的还是可望延续？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首先一个，今天各大指数都是探底回升，而且比较明显的一个下影线啊。那么这个还是凸显出了啊，今天早盘整体市场啊，应该还是有很强的买盘支撑啊。尤其是连续两天快速下行之后，那么早盘的一个快跌之后呢啊，形成了比较有力的一个支撑。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啊，就是如果说市场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啊慢牛的特征的话，那么快跌慢涨的这样一种节奏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尤其是进入五月份之后，其实市场是有一定的加速上行的这样一个趋势的。那么这个加速上行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就是从五月六号开始啊，沪深两市3万亿以上的这样成交量是一直保持着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量能的保持啊，就体现出有很好的一个增量资金的这样一个补充，那这个对于市场助推呢，应该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昨天的市场下跌，那我个人觉得更主要的因素，也就是短期快速上行之后，市场需要有修整啊。所以从这两天的一个快速调整之后，今天回升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今天打下一个低点之后，我觉得整体市场的一个调整空间啊，应该还是比较探得比较明显。那后市的话呢，有可能在这两天的一个运行区间当中，有一定的震荡啊。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今天市场反弹过程当中，板块还是有一定的轮动，但是不管怎么样轮动呢，其实市场的热点主要还是维持在科技成长这一块当中啊。无论是从 AI 切换到机器人也好等等这样的一个切换，那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认同度在啊。科技驱动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啊，其实板块之间的这样轮动应该是良性的啊，有序的这样一个轮动啊。当然刚才你也提到了啊，其实市场有一定的高低切换啊，我个人觉得其实现在的一个切换呢，其实更多的也是在于板块内部的一个切换。但是我个人更倾向于啊，其实市场整体上来看的话，还是在科技板块当中的一些龙头公司表现会更加突出。这个其实从分类指数我们也可以看出啊，你比如说最近讲走势比较强的啊科创板指数，那我们觉得如果说对比科创板综合指数和科创板五零指数的话啊，反而是五零走的略强一点。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其实集中在板块内部的一些头部公司其实受到资金的关注度更高。这个我觉得也符合情理，因为我们也知道啊，就是有很多的科技概念啊，其实部分的上市公司只是沾边，甚至有的只是在谋划啊，就是介入到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去。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真正实时啊有业绩落地的，或者说啊这波行情，我们觉得四月份和五月份这波行情带上来的这波行情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因为科技这些企业在年报以及尤其是一季报这样一个数据所带来的啊市场的一个认同度的提升啊，我们看到这些数据都非常亮丽，而且增幅都有比较明确的一个确定性。那这种情况下面呢，是带动市场啊，之前还害怕高估值啊，或者是不是纯题材炒作啊，会不会有业绩变脸，然后导致啊整体的一个估值会被啊重塑等等这些啊，但是没有啊。其实我们也知道了，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啊，就是这些行业当中产业资本的一个介入也是非常的深厚。那产业资本的介入呢，肯定是要有很高的资本消耗。那么这些资本消耗有可能会带动，最起码从现在来看的话，带动很多产业的上游这一块有明显的啊一个增量以及业绩提升的这样一个效应在里面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啊，后市的话啊，整体市场的一个节奏应该还是维持一个指数震荡上行的一个趋势为主，而市场的关键点应该还是在啊各个行业当中的一些啊权重比较大的啊龙头企业当中。
0: 您刚说的这个市场的特点呢，让我想到了昨天晚上到今天早间，其实外围传来的一种讯号，首先是隔夜的美联储那边传出来的信号是未来其实在近一段时间都不可能加息，所以说我们会看到韩国股市那边偏弹性的，可能需要资金的宽松预期为主的科技端呢受到了承压。包括刚才熊明老师也回顾到了，今天早盘实际上金属端是因为原材料的那个期货市场上也是率先出现了这个相应的下跌。那如此一来的话，接下来一段时间是不是即便市场去做一个高低切换，去传导到其他的科技端去轮动的话，其实也会符合您刚才讲的，其实还是会资金抱龙头而非一般的中小盘，因为那部分弹性的品种的话，它就更加需要未来宽松预期的这个会更多一些。
1: 其实从全球市场来看的话确实是如此啊，但从国内呢，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啊。因为本身来看的话呢，其实对于科技产业的一个政策

0: 策以及资金的一个投入还是比较的明显。那么结合到资本市场来看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过分的分散又恢复到原来一些这个只要概念存在炒概念无休止这样一种状况的话，其实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那当然更加的更多的一个因素是考虑到一个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以及上市公司的基本面，而不是说仅仅是靠资金推动。虽然现在我们看到成交量很大，但是完全资金推动的这样一种行情其实不利于更多的行情的一个延续所以我觉得抱团应该也有对行情进一步延伸有比较好的一个益处。
1: 好，那两位老师对于未来的判断呢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特别是高老师刚才这段话，我其实想跟大家重点拿出来分析一下。他认为目前市场的主流热点是有它存在的客观必要性的，如果说主流的热点它松散掉的话，其实不利于行情继续向上去拓展空间去发展。好了，关于盘面当中更多的异动分析，稍后进入到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4: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顺理财。
1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项重要数据，40%。消息面上，据电子时报的报道，韩国无水氢氟酸生产商将自本月起从中国采购无水氢氟酸，价格较年初上涨约40%。早盘氟化工概念指数大幅高开后继续走高，盘中涨超6.7%。板块内部，多氟多、威华新材、中芯福材等个股涨停，巨化股份、浩华科技、三美股份等纷纷跟涨。大幅跳空高开的氟化工概念会不会仅仅只是一个一日游的行情呢？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请教一下熊明老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半导体端的这个内部轮动呢，实际上在今天的早盘呢依然非常的活跃。那它同时踩中两个点，一个是 AI 内部的高度切换，还有一个呢其实上前期涨价的原材料的材料端它其实也在轮动。 并且呢从低位徐徐向上推进，怎么看？
8: 那么首先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氟化工包括目前的一个六氟磷酸锂，它的一个这个价格呢较去年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上涨，而且呢今年以来它的一个价格也是维持在

0: 大概7万元左右一吨的一个位置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像前面的一个消息面也提到了，这个韩国这一边啊，目前已经开始明显的一个缺量了啊。那么这个行业呢，它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说你想要快速的把整个6氟0302去做产能的一个扩张的话，因为它本身也带有一定的行业壁垒，它是没办法去产能扩张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目前的整体的这个就是行业它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增量端，一方面是新能源汽车，另外一方面也是储能的一个催化啊。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一个需求端是有一个明显的业绩的一个增长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目前啊，在整个大的一个环境下，尤其是化工品，那么之前欧洲那边的一个产能也是明显的这个，因为成本过高，能源成本过高，所以这个产能是基本上已经平移到整个亚太地区了啊。所以这个留下的一个产能缺口呢，也是需要亚太地区对于整个产能的一个弥补啊。但是在这个结构下，它又没办法大量的一个扩产。那么同时研报也提到了，今年就是一个供需的紧平衡状态。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要到2028年才有可能会缓解，因为明年可能是一个这个趋于大致的一个平衡状态啊。那么2028年或许才会形成一个高点显现，但是在2028年之前呢，整个对于这个6氟磷酸锂的一个需求呢，那短时间之内它是没办法快速的一个回落的啊。所以这也催化了氟化工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市场机会啊。那么其实不单单是氟化工，那么今年以来很多的一些化工品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格快速的上涨。而且今天我们看到，一方面科技线是引领了整个市场，但是对于整个化工产业链反而涨停板的一个加速呢，要比大部分的一个行业涨停板的一个加速要更多。那么也就是说，在市场震荡的时候，更有一些资金还是围绕一些化工品涨价的一些行业逻辑，在进一步在整个化工板块里面去进行炒作。所以在这一段的行情里面，我们看到科技这一类啊是明显的一个主线，但是没有抢到科技筹码的资金，反而在化工板块，不管是大盘涨还是大盘调整，每天都能看到化工板块里面有大概10家以上的一个涨停板出现。这其实就是博弈它的一个产能的一个供需的未来平衡的这么一个这个预期吧啊。但现在来看显然是不平衡的，所以行业上面来看，我认为它还是具备一定的一个成长属性的。那么同时我们在选择过程当中怎么去选呢？就找过去2年有投产到一些相关这个相关的一个项目的，但这2年它马上要项目这个落地的，那么有一些上市公司公告，好好去找找，应该是能够找到刚刚启动的一些相关品种的啊。
1: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数据二。
2: 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项重要数据，上涨1.34%。消息面上，随着新一代芯片功耗飙升，液冷机在数据中心运营商中正愈发受到欢迎。Vertiv 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发布800VDC 电力产品组合，以配合英伟达2027年上市 Robin Ultra 平台。今天早盘液冷概念异动走强，板块盘中一度涨超1.34%，资金抢筹情绪升温。个股方面，大元泵业、金富科技、金石资源强势涨停。领一制造、永泰科技、巨化股份等同步跟风走强。当前板块走强，究竟是资金在抢跑大模型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短线资金的情绪炒作呢？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场内。
1: 是的，这个值得去思考啊，因为我们会发现今天早上一开局，我们刚才说到的前期的一些高位的光纤龙头出现回撤的时候，市场资金就开始在下游的这些方面去寻找机会了。实际上液冷服务器这一端呢，是搭载着之前这段时间前2-3天算力中心和那个算力这个租赁的这些中心是后下一排起来的，而且它前面一段时间其实上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充分的炒作。那请问一下高老师，您会觉得它这是个短期的行为，还是说它调整到位了？
3: 我觉得液冷这个概念应该不算是一个短期的概念啊。首先一个从政策上来看的话，其实昨天司部门发文啊，未来新建的 AI 大模型都必须搭建液冷的这样一个散热。那么2028年之前吧，现存的一些丰隆的一些数据中心其实也要完成一定的改造。那其实我觉得政策其实只是一个锦上添花啊，因为从本身行业的一个发展来看的话啊，我们看到AI 的数据中心这一块现在能耗啊都是极强的啊，极大的啊，越来越大。那么200千瓦的一个这样一个基础规模以上啊，其实传统的风冷这一块啊已经完全跟不上了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包括现在的一个液冷的渗透率每年都在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啊，我觉得

0: 今年到今年吧，整个液冷这一块的一个渗透，渗透率有可能达到50%以上啊。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啊，其实未来在 AI 下游 AI 不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数据中心这一块的建设来看的话啊，液冷的这一个需求会越来越明显啊。当然市场也给出了一定的预期，我这里就不说有多少了，但是总体上来看的话，它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阶段，因为下游端的一个需求会越来越明显。那么从国内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其实各个企业也在不断的推进啊，就是液冷服务器的一个不断的替换。那么从现在主流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主要受益于上游这一块啊，受益比较明显，包括尤其是像那个冷却液这一块啊，因为本身来看的话啊，对于这个来看的话呢，就是技术壁垒相对比较高啊，那需要绝对的就是相对来说啊，它的一个技术壁垒啊，能够支撑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形成比较好的一个业绩增长啊。当然从液冷的一个现有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呢，冷却板这一块啊相对来说比较主流。那当然未来更多的话啊，就是静默式的这样一个液冷啊，应该是成为市场一个主流。但是现在我们来看的话，国内参与的公司还不是太多，也是受到一定技术影响。那我觉得未来可以看这一块的一个增长啊，到底是如何去深度挖掘上市公司的一个基本面。主持人，
1: 好，数据就聊到这里，稍后进入到今天的数码看博弈。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1: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呢，指数还在调整的过程当中，资金呢就试图从低位的科技当中去寻找力量，最终在群雄逐鹿当中，人形机器人异军突起啊，也带动了整个赚钱效应。其实昨天熊明老师在节目里面说这个了，昨天还在跌呢，怎么看？
9: 好，那么我之前一直和大家讲啊，在整个科技线形成一个明显的强者恒强的一个基础上，那么我们如何去寻找一些有预期的，那么未来能够跟上的？那其实人形机器人行业板块本身也是符合这个相关的一个行业逻辑啊。那么原来有市场的一个观点，就是说 AI 的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还是要看硬件，但是还有一个观点是什么？未来 AI 的一个发展有可能要软件和硬件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什么东西能够具体体现呢？那可能就是人形机器人了啊，这就是未来的一个大发展。那么昨天和大家聊人形机器人板块指数的时候，大家看到正好是处于一个前期高点的一个临界点，会不会阶段性突破？那么就在这两天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明显的一根大阳线反包，形成一个很明显的人形机器人指数的一个突破的一个态势啊。那么既然是市场给出了它的一个赞成票，那么在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里面，我们又该如何去寻找相关的一个机会呢？那么首先啊，要知道目前的一个催化也是连续的一个不断。首先，全国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地方性的法规，像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正式实施，而且标志着机器人产业从技术的探索迈向了规范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再次强调啊，今年可能是人形机器人的一个量产规模的一个元年，而五月份到六月份又是关键的一个节点，所以整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这个表现呢，也是广大投资者密切留意的啊。那么当然在实际的过程当中，那么该如何去寻找？那么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关键节点之人形机器人真核心的午后策略，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人形机器人真核心的午后策略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是给大家梳理出这个特斯拉、宇树包括智源的核心供应商。那么从中我们要啊优中选优，这么择机寻找到一季报业绩也是绩优的。那么再从里面梳理出啊企稳反弹形态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关键节点之人形机器人真核心的午后策略。

0: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目前在海外市场的一些大厂也在呈现出整个人形计算产业链的一个加速态势，像特斯拉也正在加速。那么特斯拉的官方消息，第三代人形计算预期在年中就要亮相，而且7到8月份启动正式的一个投产。那么正式投产前1到2个月，往往是订单下达的下达给这个供应链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那么因此判断5到6月份实际上也是人形计算重点的一个关注点啊。那么5月10号，我们也看到了，特斯拉也是宣布最后一辆 Model S 和 Model X 已经在美国的这个弗里门特工厂下线。那么工厂的一个产能呢，接下去啊全面转向人形计算，所以今年是一个人形计算关键的一个节点啊。那么目前这个摩根斯丹利也是相关的一个研报里面也提到，目前人形计算产业链我国已经成为了主导，那么中美头部厂商竞争格局也是渐渐的一个清晰。但核心产业链主要也是集中在我们这一边啊。那么摩根斯丹利日前也是发布了研究报告称，中国已经在人形计算早期市场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发展的轨迹或复刻10年前的整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发展路径啊。所以这个产业链呢一定要引起重视。那当然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策略就是在人形计算的产业链的核心供应商，比如说特斯拉、宇树、智源等核心供应商里面，给大家整理出一季报业绩也是绩优的，那么同时形态结构也是寻找到这个相关的企稳形态的啊，企稳反弹形态的，那么放在我们的午后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关键节点之人形计算真核心的午后策略。那其实也有一种观点，就是说人形计算或许有望复刻过去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发展路径。那么我们都知道，2018年到2021年。整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趋势，板块指数累计涨幅呢也是超过了2倍啊。在板块内部，当时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也是强势品种连续的一个辈出。那么新能源汽车过去的一个发展也是市场有目共睹的，但是随后整个人形计算产业内的一个发展会不会也复制整个新能源汽车呢？那么我认为概率非常的高，因为这两者具有一定的一个可比性。一方面，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它的一个市场规模也是非常的一个巨大，而人形计算产业链未来的一个市场规模也是想象力巨大，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尤其要引起重视。那么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策略就是在特斯拉、宇树、智源等核心供应商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一季报绩优的，同时呢形态结构也是企稳反弹的，放在我们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人形计算真核心的午后策略啊。
1: 好，非常感谢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酒坊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回到现场，我们继续请教一下高老师怎么看操作。
2: 整体操作来看的话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市场整体还是围绕着科技创新这一块在不断的延伸行情。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首先啊，应该还是要关注啊，在年报和一季报当中啊，业绩有明显提升的啊，相关的一些行业以及上市公司。那我觉得从市场这两年的一个主流来看的话啊，一个是 AI 所带动的，包括像半导体啊、芯片啊等等这一个产业链啊，在不断的推进当中。那么另外的话呢，今天这两天表现比较突出的啊，就机器人这块，刚才徐老师也提到了啊，其实也是一条线。那当然从短期的一个市场特征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还更多的关注上游这一段啊，因为本身无论是 AI 也好还是机器人也好啊，那么最终我们可以看到啊，将落地到应用这一块。那么 AI 的应用呢，有可能会现在会更明显一点，机器人的话呢还在推进啊，但是现在最受益的应该还在上游端啊。当然如果说我们把整体的一个科技创新看得更宽泛一点啊，其实有更多的品种可以成为大家配置一个标的啊，因为光一个半导体行业当中就有上下游很多的产业链。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到更上游的包括像稀土啊，今天表现也比较不错啊，其实一方面是由于对外出口这一块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提量，那另外的话啊，其实在新科技的发展过程当中，对于这些稀缺资源的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送。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8: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黎平会议只是解决了我们红军进军路线的问题，头场会议也只是解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下次会议是该解决中央领导权问题了。
12: 任命刘湘为川南剿共总指挥，封锁所有进川要道，必须把共军务必歼灭在赤水以东、乌江以西地区。
13: 是。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7: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8: 两天了都不头油，
19: 公主当然不会油，
1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0: 超能力觉醒了，
18: 不是心飘柔。
19: 两天了还蓬蓬的，
1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2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今天在中国的长江上，英国军舰故伎重演，横行霸道，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连中国的主权都不能维护，连中国人最基本的尊严都无法保障，那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就拿紫石英号事件来说吧，事先我们不是没有警告过他们，先给他发了公告，他不听，一意孤行，派军舰来，双方发生了冲突，他还不与我方结下，又连派军舰继续挑衅，扩大态势，这是想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是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嘛，是觉得他们生来就是高人一等，我们中国人没有跟他们平等对话的权利。主权问题是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的主权不容侵犯，这就是我们的底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0: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要是还不服气，继续来硬的，那就来一艘打一艘。他联合美国、蒋介石一起来，好啊，那就连带着一起打，照打不误，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了。好，老毛，我佩服你。
1: 老毛，我们支持你。
2: So, what di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ay?
3: They say it's an international accepted policy to keep an out of the civil war zones.
4: The affair of the Amethyst is a matter of our own violations. They cannot offer their assistance. The Chinese Red Army also issued a statement. Until we are willing to give a formal apology for our unauthorized incursion, they will detain the Amethyst indefinitely. Sir, the public feeling of this matter is running very high. If we cannot take military action, then can we resort to a formal protest?
2: Truth is defined by the range of your guns. In any case, are our rights in China and our behavior so benign that we have a right to moral indignation?
4: So we have no recourse then?
2: Just one possibility.
5: Contact the communists. Ask the talks.
6: Right away, sir.
0: 这就对了吧。 有问题有矛盾，双方坐下来，平等谈判，互相协商，谁也不高人一等，这才像个解决问题的态度嘛。那我们还接受他们的谈判条件吗？只要他们肯讲道理，为什么不接受啊？当然接受，这样才能有理有利有节。我建议啊，谈判之前，
7: 解放军先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公布事实真相，摆明我们的态度，这也是给谈判定一个底线嘛。嗯，老总这个建议我赞成。这份声明我亲自来拟，就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的身份，郑重声明：英国军舰可以放，但是英方必须承认错误，并且废除
8: 自由进出中国内河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严正声明：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和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一切领水、领海、领土、领空。 中央军委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人民政府绝不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威胁性的行动。
9: 自石英号事件后，西方国家军舰随意进出中国内河的历史就此终结。

0: 在肌在凑里，烫运之所及也；在肌肤，真实之所及也；在肠胃，火悸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
1: 老师，您就不用再读了。
0: 你明白了？
1: 老师，您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作为一个军人。

0: 不可谓不忠心报效吧。可是的，不过几句逆耳忠言，就被扔在了冷板凳上，一年多都没人理呀。到如今大势已去，无人可用了，人家才想起还有你这员骁将，也不过是拉你去给这即将倾之的大厦陪葬而已。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国。
1: 值得你去服从，去报效吗？可是，我毕竟守土有责呀。
0: 守土有责？南下的解放军有百万之众啊，以你区区8万人马，挡得住吗？何况战端一开，湖南必然是生灵涂炭，你我都是湖南人。 又何忍心祸及三湘父老去做此无谓的牺牲呢？如今的党国已然是病入膏肓，你一个人救不了了，忠言既不入耳，党病入骨髓，以神医扁鹊，也只能逃秦而去。况你陈明仁乎？1949年8月，城前陈明仁宣布湖南和平起义。 9月，陶峙岳、包尔汗宣布新疆和平起义，董其武等宣布绥远和平起义。与此同时，南下的解放大军一路摧枯拉朽，国民党残余武装兵败如山，新中国的诞生已指日可待。庆龄先生，重庆围剿，忽近4年。 仰望之城已日俱急，自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驱前之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为盼，专此敬送大安，毛泽东。
2: 宋先生。
3: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邓颖超女士一直在下面等呢。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后，奋战在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上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不必艰险和安危。
4: 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共商国事，共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协会议现在开幕了。我们的会议。 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说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表明，占人类总数1/4。

0: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 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五脏为根。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康，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3: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7: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2: 再加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2: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人领。
1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
9: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

0: 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

0: 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

0: 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新鲜的还好。

0: 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送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13: 师父，你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15: 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长乐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看行情
17: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卖炊饼喽！
1: 是大郎哥哥，爹，是大郎哥。
2: 哦，哟，大郎啊，外面雪大，快进屋吧。
3: 不了，叔，俺卖炊饼啊，剩了几个，您尝尝。
1: 谢谢大郎哥。
2: 都尝了多少回了？
4: 大郎啊，晚上在这儿吃饭吧。
2: 是啊，
3: 不了，婶儿，那个俺还得回去给五二烧饭呢。那婶儿，叔，俺就回去了啊。
2: 谢谢你啊，大郎。
3: 不用，
2: 你好走啊。哎，
4: 慢走啊。
5: 哥，我回来了
3: 啊，吃饭。

0: 给
1: 啊，好。
0: 哎呀，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啊，老麻烦街坊邻居。
1: 哥，给我娶个嫂子呗。
0: 那不行不行。
1: 嗯，
0: 哥长得丑，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哥。
1: 嗯。
2: 金莲，
3: 娘，你来啦！
2: 你还是叫你爹做吧，你手艺不好。
3: 你该干嘛干嘛吧，别耽误我了，我还有好多事呢。
2: 算好了，在下剪刀哦。
3: 知道了。

0: 二郎啊，
1: 嗯，
0: 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买炊饼，咱呢多做点，等过了年就没生意了。咱一天呢能赚50文，10天呢能赚500文，一个月下来能赚1500文。1500文也就相当于是1两半银子，一年12个月，一年下来咱能积18两银子。二郎，
1: 嗯，
0: 咱去掉所有开销，一年能积下7、8两银子呢。
1: 哥，你辛苦了。
0: 哎，不辛苦。哎呀，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有2贯铜钱。哎，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1: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的面貌，所以这媳妇儿你就得娶。咱呐，老五家传宗接代的事，就别指望你哥了，就得指望二郎你了。再过2年啊，等哥积下30两银子，到时候我让李婶和张嫂给你整门亲事。

0: 想找一个会生孩子的闺女，给咱老五家生一屋子孩子。咱老祖宗啊，他后代兴旺，那个时候啊，咱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哎，二郎，
1: 嗯，
0: 过了年呢，你找份差事做吧，别一天到晚往山上跑，打什么兔子。二郎，
1: 嗯。
0: 儿了，要不哥送你去读书吧。
2: 哥，
3: 干啥？哎哎，干啥？哎哎哎哎哎哎！放下，放下，
2: 放！别再转了，你再转，哥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4: 哥，啥都别说了，爹娘死得早，武松是你一手带大的，兄弟要先报哥哥的养育之恩。
0: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该做的。

0: 去了。
1: 金莲，你可不能收人家的东西啊。
0: 哎呀，我知道了，你让我走啦。哦，
2: 停脚停脚停脚。这是哪一家的姑娘啊？这清河县城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从来没见过。
0: 你走开，你别过来。
2: 哎，走。哎，好啊，脾气还挺大呀。哎，
3: 是潘裁缝家的。
2: 啊，我知道了，原来是潘家的姑娘会裁缝呢。这大过年的去我家做衣裳吗？快快快，停停停！
0: 爷爷，
2: 把他给我带走。

三皇。

0: 往哪边啊？
1: 哎呀，孩子啊，你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0: 孙姑娘呢？
1: 孙姑娘正在疗伤，你现在不能见她，她在昏迷当中。
0: 怎么会这样？
1: 朝廷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宰相蔡京诬告张将军和孙将军，说他们要在边关造反，皇上就下令杀了孙张二位将军呐、啊，这都是我结拜的兄弟，满门抄斩呐、啊，这是官逼民反呐、啊。来，吃药。

0: 我看见你这个小蹄子就烦。
1: 那你放我回去算了。
0: 哼，你想得倒美，
1: 你打死我算了。
0: 我不打死你，你给我好好的擦，擦干净点。你看看，你看看，你擦干净了没有？就这么晾着，什么时候干了，什么时候走。
2: 师父，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1: 师父，您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3: 二娘啊，其实我已经收下武松为弟子了。
2: 谢师父。
3: 但是现在还不能教你刀法，因为你的武功根底很差，想学我周氏刀法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2: 师父，
3: 我昨天给你算了一下，你和少林寺有缘，你这一生都和佛有缘。你去少林寺学艺，师父日后定教你刀法。
2: 是，师父。
3: 另外，你和二娘也有缘。二娘，
1: 哎，
3: 你们两个结为姐弟，情如同胞，以后相互帮助，前程远大。来人呐，准备三炷清香，你们对天盟誓，义结金兰。
2: 苍天在上，
1: 今日我和武松，
2: 今日我和孙二娘结拜为姐弟，胜似同胞，永不背弃。

0: 请菩萨保佑武松，收武松为弟子。师父。
1: 孩子，你为何要来我少林寺？
0: 念佛学武练本领。
1: 哦，要学少林武功，学好武功做什么？
0: 武松学好本事，要为天下讨回公平二字。
1: 阿弥陀佛，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师父，这孩子千里迢迢。你来自山东吧？
0: 山东清河县。
2: 哦，叫什么名字？
0: 姓武，名松。
2: 阿弥陀佛，身世定然凄苦，出家人慈悲为怀。师父，你看是不是？
1: 我见此子面露凶光，一身戾气，心结缠绕，难以化解，只怕日后是个惹祸的根苗。少林武功不是为了杀人报仇的，我佛首倡慈悲宽和，无论你有多少深仇大恨，少林寺都帮不了你什么，你去吧。
2: 师父
1: 多罪。
2: 是。

0: 师傅，师傅，那武松在寺门前跪了一夜，你看这
1: 一夜算得了什么？让他跪吧。
0: 阿弥陀佛。

0: 师父，外面雪越下越大，那武松……好雪，正好压压他的火气。
1: 师父，
0: 年轻人血气方刚，没那么娇气，去吧。
1: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武松他冻死了。武松，师傅。师傅，
1: 把他抬进去。
0: 是，快，
2: 团长，

0: 师傅。
1: 这里是哪里啊？
2: 少林寺。
1: 师傅，你收下我了。
2: 嗯。
1: 师傅。
2: 武松，为师虽然答应你收你为徒，传授你武功，但师父不能为你落发，令你出家为僧，你只能作为我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1: 弟子听师父的。
2: 一来你的尘缘未了，向后不知道有多少风波险恶；再者，你的佛缘当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之后，才能功德圆满，接续佛缘，成就当在为师之上。
1: 弟子岂敢。
2: 因缘由前定，半点不由人，不是你敢不敢的事啊。打今天起，为师就教你少林功夫，你要谨记，少林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匡扶正义，替为佛法妙旨而设的。

0: 夫人，茶水好了。
1: 让你端杯水来，你端了这么久才端来。跪下。老娘不调教调教你，你就踩到我身上拉屎拉尿了啊！打死你这小贱人，打死你，打死你。
2: 师父，

0: 师父。
1: 你在想什么？
0: 师父，我
1: 和尚打坐，心定气闲，心中只有佛，不得心有旁骛。
0: 是，师父。
1: 要把世间一切尘世念想了断。
0: 明白，师父。

0: 你是谁啊？
1: 哥哥死了，没了，还是吃大娘内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

0: 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它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族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4: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租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族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4: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 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3: 太好了，寿宴堂先生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啊，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啊，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2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 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支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族林先生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4: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租林先生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族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支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的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4: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 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一两钱，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祖林鲜人参。

0: 人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先生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啊，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啊过着才有滋味。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走。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0: 索。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3: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好机，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10: 师父，你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11: 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哎呦，
7: 头疼。

0: 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 气沉丹田，感觉的气流在丹田。
2: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要那就要拿掉了。
2: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哥哥死了，没了，还去吃他娘内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1: 走开！
0: 睡觉！
1: 救命！救命！走开！夫人，向阳内把潘金莲按在榻上了。
2: 这孩子懂事了。
1: 对了，他还把潘金莲的衣服给扯。

0: 是鹅鹅，是鹅鹅。
1: 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你干的好事！
0: 是娃娃，
1: 扯什么娃娃？滚！滚！滚呐！快，快去换衣服去吧！啊！

0: 金莲呐，让你受惊了啊！我养了个不争气的东西。
1: 老爷，我还要换衣服，请你先出去吧。
0: 哎，好好好，你换啊，你换。金莲呐，实在对不住啊，老爷知道你受委屈了，啊，那两个畜生啊，都是他娘给惯坏的。
1: 你别怕，老爷是心疼你呀！老爷，你要干嘛？放开！哎呀，老爷是心疼你呀！老爷，你走开！走开！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撕给你看！
0: 别！
1: 谁要死啊？好啊，好啊！你脸可够得上了，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
2: 好你个汉服，你敢打老爷，看我不休了你！
1: 休了我？哼，你不记得你这官儿是打哪来的，是不是？休了我，老娘让你拿着棍子满大街要饭去！
2: 不可理喻！
1: 站住！我的话还没完呢。你说说你，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儿子又刚死，你就干这缺德的事儿，啊？和家奴偷情，你？ 你不怕断子绝孙啊你！断吧，断吧！哼，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你整天都烧得难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勾搭完小的，你今天又勾搭老的？我没有勾搭他们。好啊，你还挺刚烈的是吧？哼，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 也免得你这小狐狸精满大街发骚害人，你还想死在我的府上？哼，没门！来人呐！
3: 夫人，
2: 去一趟怡香院，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3: 是，我不去，我不去，哼，我不去怡香院，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

0: 婶儿，您吃点东西吧。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金莲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大郎。哦，
1: 俺打听了，那个他在衙门那院当丫鬟呢，您就放心吧。
0: 叫婶儿怎么谢你啊，大郎？
1: 婶儿，你跟俺千万别客气呀，您就拿俺当金儿子吧。
0: 哎呀，婶儿，吃点东西吧。哎呀，大郎，这活你可不能干，我会当的，大郎。
1: 婶儿。

0: 侄媳妇，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你。不是我这当叔叔的不能容你，你毕竟是潘家的媳妇，这房产、地界虽是金莲的爷爷留下来的，可再怎么说也是潘家的祖产，不能随了你归了外姓。你们是来把我从家里赶出家门是吧？我们家。
1: 我们家都成这样了，你要不改嫁，那你就住着吧，啊！
2: 侄媳妇，
1: 侄媳妇，
2: 走吧，走吧。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你怎么了？婶儿，婶儿，
1: 给金莲姑娘换一套漂亮的衣裳，梳洗装扮一下。 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去接客，妈妈，我可把你潘金莲当成头牌花魁呢。
3: 我绝不接客。
1: 那我一定要你去接客呢。
3: 那我就死在你们怡香院。
1: 还挺倔的嘛。我们怡香院有两种姑娘，一种是卖身的，一种是卖艺不卖身的。云儿，带她去教坊，教刘乐师，教她曲子。
3: 是，金莲姐姐，到了这儿，你就回不去了。还是听妈妈的话，学得琵琶、曲子，也好保住姐姐的洁白之身啊。

0: 大郎，我要见金莲，我要见金莲。
1: 婶儿，您放心，俺一会儿就去找金莲啊。婶儿，您让先生看看病，您开点药。
0: 他们攀架桃树，是要把俺，把你神孽出去。
1: 婶儿，先生号脉呢，你别说话。没关系，如果实在没地方去，您就先上俺大郎家去住吧。
2: 你可得放宽心啊，老嫂子。
0: 先生家门不幸啊，我怎么能放宽心呢？
3: 哎呀，大爷，我喝不了
4: 了。你喝，你也喝，
3: 你喝，
4: 来来来，
3: 喝不了了，你。

0: 香院头牌姑娘换了个牌坏了，
1: 是
0: 那以后生意不就更加辛苦了？
2: 是啊，他是不是暗财放的兵啊？他爹死了，
0: 他爹死了，他去做妓女。
3: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0: 就是
3: 一定能红火起来。
4: 对呀，她再红火，也就是个婊子。哎，
3: 就是就是。哎，怎么样？进去看看，我请客。
4: 请，
3: 你得走，
5: 走走走，
3: 进去看看，
4: 走走走。张嫂，张嫂。
6: 哎，哎呀，哎，大郎，你咋这时候来了？
4: 张嫂，赶紧让李婶和四爷过来。
6: 出啥事了？你急成这样！
4: 金莲出事了。
6: 啥事儿啊？
4: 进了怡香院。
6: 啊！哎呦，这可是大事，我赶紧叫去啊！

0: 姐，你唱的可真好啊，妈妈都已经给你挂头牌了。
1: 我又不接客，挂什么头牌啊？
0: 你挂了头牌以后，有人想看姐姐一眼都要花20两银子呢。妈妈说了，到时候你会想明白的，会去接客的。
2: 不对呀，金莲是县令夫人没收去做丫鬟的，怎么可能会去做头牌妓女呢？不可能不可能。
3: 哎，那即使是进妓院呢，她也没那么快就挂头牌呀，那肯定不是我们家金莲。
2: 对对对，不是不是。
4: 老夫也听说这件事了，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
3: 那怎么进去呀？
0: 哎呦喂，金莲姐姐，这衣服可真好看呢，这人长得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
4: 现在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2: 你怎么说话的？金莲是人不是马。
4: 哎呀，大郎，今天晚上你就带上银子到怡香院点名要那个潘金莲伺候。
2: 嗯，你怕啥呢？不就是花点银子吗？
5: 那地方俺也没进去过，
4: 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向陈县令家里要人。这没入官府也不能把人卖到妓院里去啊，这还有没有王法？
3: 对呀对呀，大郎别怕，咱多叫几个街坊邻居给你壮胆。
2: 对呀，今天一定要救金莲，今晚不救啊可真要做婊子了，那可真受苦喽。
5: 那成。
0: 是花都头来了，好久不见，可想死我了。
6: 我也想你们呀。哎，我问你们，这头牌花魁潘金莲是不是陈大人府上送来的？
0: 哎呦，花都头现在瞧不上我们了。
7: 走，来走走走，
0: 你先请。
8: 哎呀，都头大人您来了。哎呦，好久没见你了，姑娘们可想死你了。
6: 妈妈，今儿我要点头牌花魁潘金莲。
8: 真不好意思，都头大人，金莲姑娘轮不到您了，今晚有人先定了。
6: 定了？什么价钱？
8: 100两银子。
6: 100两银子？
8: 你改天再来吧。
6: 改天？行，改天定了，走。
7: 哎，怎么瞧不起我们花都头啊？
6: 别说了，没银子就让人瞧不起。走。
9: 没意思爷。
6: 妈妈，我们走可以，以后这院子里有杀人放火的事情提前通报一声，我们这兄弟们等着为您效劳呢。
8: 哎呦，都头大人
6: 啊，
8: 您这是着急了不是？老身我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头牌花魁还在楼上等着你呢。
6: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玩去。
8: 哎呀，姑娘们好生伺候他。

0: 小美人啊，怎么板着脸呢？不高兴啊？来，给本都头笑一个。只要把本都头伺候好了，重重有赏。啊！
1: 我告诉你，我是卖艺不卖身的。
0: 这头牌花魁哪有卖艺不卖身的？
1: 我就是不卖身。
0: 好，这以前不卖啊，今儿个例外。
2: 哎，快走吧啊！
3: 干嘛呢？你干嘛？
2: 去呀！
3: 说好了去的啊！
2: 我们陪人，你去什么呀？
3: 咱们走啊！
2: 这么多人呢。
3: 走吧，
2: 快点，
3: 来了
2: ，走啊！
3: 你怎么走了？
2: 来了，
4: 走，都进去好多人了，你快进去吧。
2: 是啊，进去啊。

0: 哎，有点害怕。
1: 哎，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出人命了！
2: 大郎啊，你是来救金莲的，你怕什么呀？
3: 快进去啊！
2: 你不去怎么行呢？
3: 就是啊，
4: 吆喝呀！
0: 咋吆喝呀？
2: 哟，花都头，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差点忘了，今晚公事，公事。
2: 啥事儿呢？这是，你这不冷落我的姑娘了吗？
0: 改天，改天。
2: 哎哎，别走啊！哎呦，哎，来，你们知道怎么吆喝吗？
4: 哎呀，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吆喝一声，让里边知道有客人来了。
2: 哦，对，
0: 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
4: 卖炊饼嘞！
1: 哎呦，
2: 小强，啥呢？你真是的！
4: 你带炊饼了吗？
0: 没带，
4: 带银子了没？
0: 带了，
4: 在哪儿？
0: 在这儿。
4: 对呀，你喊接客了。进去之后，告诉他们，俺有银子。
0: 哦，

0: 安武大，多谢各位街坊四邻了。哎呀，俺去了，
1: 去，哎，去吧。
2: 记住了没？
0: 记住了，
2: 记住了。嗯，好，去吧，去吧。
3: 接客嘞！啊，接客啦！
4: 都招呼好了啊！哎呦，呦呦呦呦！
0: 那个，俺有炊饼。啊，不是，俺有银子。
4: 你不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吗？
0: 对对对对对，俺真的有银子，俺今天带银子来的。
5: 我都给我烧起来，烧起来，都给我毁了。
0: 俺要点潘金莲。
4: 就你，你要点潘金莲？
2: 妈妈，妈妈不好了，着火了！
4: 着火！救火！快救火呀！快点，快点，快去打水！快点！
2: 你怎么就着火了？
4: 打水了！反了你，潘金莲，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5: 我是不想活了，你们打死我算了。
4: 给我往死里打！
6: 妈妈，打死金莲，您那500两银子就没了。
7: 妈妈，好事啊，外面有人要赎金莲姑娘。
4: 谁呀？
7: 卖炊饼的武大郎。
4: 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
7: 街坊邻居能凑500两。
4: 他真的能凑500两？
7: 他有3间街面房子，都是楼房。
4: 哼，好，武大郎看上你潘金莲，好，就算老娘撞上破财运，把你这个金丝雀当姑姑鸟给卖了。你告诉武大郎，只要拿300两银子就可以来提人了。
7: 好。
8: 这房子不值280两银子了。
0: 那是那是，这房子有点旧。
8: 听说你卖房子救人，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所以再给你加点银子，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啊，
0: 多谢张爷了。
8: 这银子都在箱子里了，你点点。
0: 不用了，不用了，张员外是好人，肯定不会错的。
8: 那老夫就告辞了。
9: 员外慢走。
2: 慢走。
0: 员外慢走。
9: 哎，这还不够啊，老鸨说了要300两。
2: 那左右街坊邻居都凑点吧。
9: 啊，对，
0: 不用了，俺有钱。

0: 现在一共有十个坛子，每坛子里头有两罐铜钱。啊，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儿，成个家。
1: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你这是咋了？没事儿，这里头都是钱。
1: 这些罐子里都是铜钱，也不知道能抵多少银子。老师也不会跟你一个卖炊饼的斤斤计较啊！想清楚，我可就按手印了。恭喜你啊，你可是小董永娶了个七仙女儿啊！
0: 好，俺就想救她。
2: 好人，好人呐！娘，娘，娘，娘，金莲回来了！娘，我在呢。
3: 娘都知道了，你受苦了，金莲。
2: 不是女儿让娘受苦了，娘。
3: 金莲，
2: 女儿在。
3: 娘要走了，
2: 不，娘，娘，你答应女儿，你不能走啊，娘！爹已经走了，娘，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丢下女儿一个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3: 还有一件事，要你答应娘。
2: 娘，你说什么事啊？
3: 趁着娘还有一口气。
2: 你要跟你说，你说啊，娘，娘要把你嫁给武大。啊，不知。婶儿，咱先不说这个啊。自从你出事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的。
3: 大老他把房子卖了，才把你赎回来呀，金莲。婶儿，婶儿，婶儿，你就别说了啊！
2: 金莲，你得听话，答应吧，娘都快走了，不行了。金莲，
3: 金莲，答应了吧。
2: 金莲，
3: 听话，答应吧。
2: 我大老长得。
3: 丑了点儿，但他是个好人呐。婶儿，你就别说了。大郎啊，
2: 婶儿，
3: 我把金莲交给你了。婶儿，你就放心吧。你要好好的待他。婶儿，婶儿，你就放心吧啊，俺会的，俺会的。
2: 大郎，答应吧，金莲。娘，金莲答应你，我答应你。你们跪下，跪下，大郎，快跪下，快跪下，跪下！娘，娘，
3: 婶儿，
2: 娘，你不要丢下女儿一个人，娘，你醒醒，娘。
3: 起来吧，大郎，起来，起来，起来，金莲啊，
2: 大郎，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以后。 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0: 使不得，金莲啊，这个死人在临死前说的话，千万别。

0: 当真啊？俺大郎怎么能娶你潘金莲呢？不成。
1: 成的，成的。
0: 这丧事啊，俺帮着办。啊，成亲的事儿，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呀。
1: 怎么使不得？使得的。
0: 使什么得呀？啊，你们看不见的，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
1: 没关系的，这些老夫疼少妻，成的、
0: 啊、就是
2: 对对
0: 成的，
1: 成的，大郎，没问题。
3: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1: 对，是啊。别难过了啊，
0: 大郎，拿着，
1: 苦命啊！是啊，
0: 拿着呀，虽然使不得。大郎，你可不能跟死人说假话啊！这金莲娘可都听着看着
1: 大郎。
0: 再说了，你这样，金莲会伤心的。这就对了
1: 吧。娘，
4: 婶儿，
1: 救娘了。
3: 娘，
1: 你快叫啊。
4: 娘，
3: 娘，
4: 你死得好惨呐。
3: 娘，
4: 你这么快就离开我。

0: 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1-2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1: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2: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

0: 你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铁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现在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 先说好。

0: 目前现货只有十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十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十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十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十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十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翔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十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翔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翔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呀，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翔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翔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0: 对，而且我们的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

0: 且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1: 嗯，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10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

0: 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哎，导演呢？
7: 这节目没有导演。
6: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7: ？AI 写的。
6: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7: 好，来，三二一，开始。
6: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7: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6: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0: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6: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有。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妈妈，好事啊，外面有人要赎金莲姑娘。
13: 谁呀、
12: 卖炊饼的武大郎。
13: 一个卖炊饼的会有五百两银子？
12: 街坊邻居能凑五百两。
14: 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大郎家

0: 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哎呦，
2: 痛了！
5: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长歌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街坊邻居都来了。
1: 嗯，是啊，是啊。
0: 这个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嘛，这是千古之礼呀。我看大郎和金莲的婚事就赶紧办了吧，免得夜长梦多。
2: 哎，啊，是啊，是啊。
0: 虽然他们两个现在是守孝期间，但尊父母之命就是最大的行孝啊。
1: 嗯，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大郎家连房子都没了，潘家的房子也被族人给占了。
3: 哎呦，
0: 不如这样，我们家腾出一间房子来给他们成婚，大家凑点银子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怎么样？
1: 行啊，赖安在的时候啊，给我们大家没少做衣服，从来没收过我们大家银子，嗯，是不是？
3: 是啊，
1: 说的没错。
0: 这个，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4: 哎呦，这么一说呀，咱还真舍不得大郎和金莲呢。
1: 是啊，是不是把人给逼走了？
0: 还是挑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吧，也消消晦气。

0: 那边去了，快去，下下。
1: 大郎，大郎，愣着干什么？下来接人呢，接人。
2: 快，接新娘子啦！
0: 来来来，哎，慢点慢点，
1: 接人呢。
0: 大郎，快呀！大郎，接新娘回家。

0: 我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成呢？红枣、莲子，绿婶说吃着吉利。
1: 我不饿，你放着吧。

0: 阿弥陀佛，为师已想过了，可以放你回家了。
1: 师父，可弟子的功夫还不及师父您一成呢。
0: 那您还得再学三年功夫啊。
1: 哦，
0: 你是尘缘未断，佛缘犹在，你最后还会回到佛门来的。
1: 师父，
0: 阿弥陀佛，倘若你明天打不出山门，你得再留三年，少林寺不允许弟子，包括你这个俗家弟子，在江湖上丢脸。
1: 师父，弟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
0: 记住，佛法慈悲，不可在江湖上滥用武功。
1: 弟子明白。
0: 佛家主张惩恶扬善，但还是以慈悲为本。
1: 是师父。
0: 明日你不得慌张，要沉着应对，胜在于速度和力量，还得机灵。
1: 师父，弟子记住了。
0: 阿弥陀佛。

0: 武松，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阿弥陀佛。好，闯关开始。

啊！

蛇拳，师兄，我就陪你玩玩吧。

去。

转，拧。

0: 大姐，你怎么来了？
1: 我都已经来了18回了，只是你一回都没见我。哎，
0: 似有似归嘛，练武学佛的，虽然是不能见女人的呀，姐。
1: 当和尚的时候，你要念佛，你不可以见女人。可是你现在已经出了少林寺了，怎么就不能见女人了？
0: 哎，姐，不能乱说话。
1: 我哪有乱说话啊？师傅让我给你带好吃的，走吧。
0: 好。大姐，你在回去的路上要小心了。
1: 你也一样啊。
0: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好了，姐，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
1: 哎，你不去见师父了？
0: 路途遥远，我下次再见他。你就替我向师父问好吧，这一路上要小心呢。
1: 你武松呢，已经不是5年前的武松了，我孙二娘也不是5年前的孙二娘了。这周氏道法呢，我已经学了一半了，要不要跟我练练？
0: 我看算了，下次我再向你讨教。
1: 这么说呢，我听来还舒服一点。
0: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1: 那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各走各的。
0: 那大姐，我希望看你先走。
1: 好啊，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0: 娘子，娘子，娘子，咱生个儿子吧。有了儿子，你以后就不冷清了。等咱儿子长大了，也让他卖炊饼，啊。
1: 我累了。
0: 好，那睡吧，睡吧。

前东进。

0: 我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小二，小二，哎呦喂，客官，哎呀，来咱店打尖啊！哎呀，好啊，
1: 喝一点。
0: 本店可是有飞机、鲜鱼、嫩牛肉、馒头、大饼、老米饭呐，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那您到了本店都是应有尽有啊，包您满意。客官，里边请吧，来来。哎，来里边请。
2: 谢谢了啊，客官，吃点什么？
0: 小二，你这儿可有好酒啊？
2: 客官，瞧您说的，咱店开的就是这酒店，做的就是这酒生意，岂能没有好酒啊？您啊，到了本店来，就算来对地儿了。本店就有这上好的陈年美酒，原泡，那味道简直就是又醇又香啊！
0: 哎，
2: 您看看，
0: 你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紧的把酒菜都给我端上来。
3: 我吃完了好赶路，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4: 哎呀，过了这景阳冈就是阳谷县啊！
0: 哎，听不早了，你就赶紧上酒吧。
2: 好嘞，客官，您稍等，马上就给您上酒上菜。
0: 嗯，
3: 哎，
2: 稍等。
3: 按理说呀，这张老二也算得上是数得着的猎户，几十年也从来没有失过手。 这回呀，硬是送在这孽畜的嘴里了。哎，这就叫啊，瓦罐中年井上破，将军难逃，镇上亡啊！猎户怎么了？啊，那后街，齐六不也是猎户吗？哎，张老二一死，哎，硬是偷偷把自己的胳膊给砸断了，还不是要逃这份官差吗？嗯。
0: 酒钱就放在这儿了，酒来了，慢走慢走，来，客官，您尝尝咱店里这酒，您尝尝，怎么样？小二，你这什么酒啊？
2: 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哟，客官，我没有啊，
0: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2: 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你。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0: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来。
2: 我包里有的是钱，哎，客官，吃了再结，吃了再结，来来，这桌客官上好酒嘞，好酒来喽，黄焖肥鸡，豆豉鲅鱼，这是黄牛肉，野山羊肉，客官来，您请慢用，好。
5: 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呀、啊，酒拧巴这碗边儿，还甭说。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6: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

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

0: 盖黄金故宫百珍金装，足足100枚金装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始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4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

0: 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者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1: 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摆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没错，摆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0: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摆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摆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 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4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 财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3: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0: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3: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这怎么办？
11: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搓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武松，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6: 弟子明白。
15: 阿弥陀佛。
16: 阿弥陀佛。
15: 好，闯关开始。
17: 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0: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
21: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21: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啊，酒拧巴着碗边，还甭说咱这酒十里碰鼻香，咱这酒可是有说头的。
1: 哦，这酒有什么来头啊？
0: 嘿，不是我猴气儿跟您吹的，当年有个有学问的人啊来过本店，留下了这么几句诗，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给您说道说道。
1: 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0: 嘿嘿，好嘞。造成玉液流霞，香甜美味堪夸，开缸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驻马，洞宾曾留宝剑，太白荡过乌纱呀。
1: 哦，
0: 刘林他醉酒不归家呀。
1: 那他去哪里了？
0: 您猜猜。
1: 嗨。

0: 他是醉倒在咱这景阳冈，三碗不过冈酒家呀。
1: 得，你是仗着我是一个粗人，我不懂斯文啊，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0: 客官，得有您这句话呀，就算打赏我小二侯七的了。行，您只管吃着喝的，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就行。
1: 好，
0: 先慢吃慢用啊。
1: 行，这个酒啊，还挺够劲儿的。好酒。

0: 好酒啊。小二，
1: 哎，来了，客官，
0: 再来一坛酒吧。
1: 哎呀，客官，要不给您来份狗肉，今儿早上刚杀的，这会儿在锅里已经炖得稀巴熟烂了。
0: 不，再来一坛酒啊。
1: 要不给客官来笼包子，本店的独家名吃，猪肉大葱馅的，一口咬下去那是顺嘴流油啊。
0: 小二，你是听不懂还是怎的？我说我要酒。
1: 客官，我侯区可不是博您的兴致，不瞒您说，您要是吃肉咱给您换着花样做，您要是吃饭咱给您端，您要是喝酒恐怕就不能给您上了。
0: 怎么、你是怕我亏了你的钱是不是？
1: 不是客官，不是客官，您听我说，这不本店有这么个规矩吗？
0: 我花钱喝酒，我哪里坏了你们的规矩了？
1: 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啊，咱这店里的酒啊，除了这个出门倒碰鼻香，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
0: 怎么个三碗不过冈啊？
1: 这三碗不过冈啊，意思就是咱这酒味儿纯，劲儿头大，一般的客官喝上这么三碗，他就不会再要了，他也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了，所以就叫做三碗不过冈。
0: 那是你眼皮子浅啊，你也没有看过我这么会喝酒的人。我告诉你，就我这酒量，别说是三碗酒，哪怕是十碗八碗的也没有问题。
1: 客官，您这已经喝了四碗，多喝了一碗。
0: 我照样立着进来也可以站着出去。你少说废话，你就尽管上酒吧。
1: 客官，这可是您跟我杠上的，我这就给您上酒，如果出了什么岔子，你可千万别怪我侯谦没提醒过您，别断了我的草料就行了。
0: 你赶紧上酒就是了。
1: 好，这桌客官海亮给爷上好酒。哎，客官，您还准备喝几碗？
0: 你不用管了，我要喝个痛快。
1: 好好好，喝吧，喝吧。

0: 请吗？
1: 好。这一碗酒，敬天地。
0: 好，敬天地。
1: 这碗酒，我敬在天的爹娘。
0: 孝顺。
1: 这碗酒，我敬少林寺。
0: 哎，客官，少林寺你也去过？
1: 这一碗酒，我敬少林寺师父智清。
0: 敬了这么多啊？
1: 这碗酒，我敬我哥哥武直，是他把我养大的。
0: 这个该敬，该敬，敬敬。
1: 怎么，小二，你也要来一口吗？
0: 我就不喝了，您请，您请。
1: 好。这碗酒。

0: 我要见金莲姑娘。
1: 哎，客官，这金莲姑娘她是谁啊？
0: 哎呀，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
1: 哦，瞧我这张破嘴，我不问了，我不问了。看您都喝了这么多了，您醉了吗？
0: 我没有醉，我还要继续喝呢。
1: 啊！哎呦，好酒量，好酒量，
0: 好酒，
1: 好酒，
0: 好酒！
1: 哎呦，喝了这么多了，
0: 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1: 这我也记不清您喝了几碗了。
0: 好，剩下的我一口气喝完。来，
1: 你要把它全都喝完了，你慢点啊！天哪！哎呀，
0: 怎么样？
1: 哎呀，没得说，您真是酒神仙啊！从来没见过您这么能喝酒的主啊！
0: 好酒，你说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1: 你反正这都喝了，就这么多，这么一大坛酒，您都喝了。
0: 好，好，好，
1: 都在这儿了。你还行吗，
0: 朋友？
1: 朋友。
0: 我告诉你，这个酒够味儿，好酒。
1: 当然，咱景阳冈的酒当然是好酒了。
0: 小二，
1: 哎，
0: 我走了。
1: 行行行，那您慢走，您慢走，您还能走吗？
0: 能走。
1: 我送送您啊。
0: 我可以走。
1: 我送送您啊。客官慢走啊。
0: 好，好，你回去吧。
1: 好，慢走慢走，走好啊。
2: 银子呢？
1: 坏了，我没药。
2: 你不是也喝醉了吗？啊，你才喝几滴酒啊？
1: 我要不我把他追回来？我
2: 回来。
1: 哎，
2: 好气呀，好气！你不是害死我吗？你啊，三碗不能过岗。你给他喝了几碗？
1: 掌柜的，我这不也是为了您店里的生意着想，才让他多喝了几碗吗？
2: 县衙有令，不管是在哪家喝的，喝醉的人都不能过景阳冈。哎呀，要不然我这个店呢，不只要被封了，还要罚1000两银子呀！
1: 啊，掌柜的，我这就把他追回来，我把他追回来啊！
2: 哎呀，把他押过来啊！
1: 好，客官，客官，客官，客官回来，
0: 回去吧，不要上来了。
1: 客官。哎，回来！哎，客官，
0: 回去吧，别来了。
1: 客官，客官，哥算是追着你了。哎，你还没把这酒钱给我付了呢。
0: 我怎么会赖你酒钱？我是个赖酒钱的人吗？
1: 客官，我可不敢诓你，真没付啊。
0: 好，好。我付。
1: 哎，客官，您先别着急，您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0: 哎，等一下，
1: 啊，
0: 怎么了？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1: 客官，我叫您一声爷成不？这会儿功夫，您是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的。
0: 怎么了？你看我身上有腿，我为什么过不去啊？
1: 客官，您听我说，哎呀，不瞒您说。您是外路来的客人，八成啊还不知道，咱这地方啊，平日倒也没什么，只因近日咱这景阳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2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10几条人命了。
0: 你看过老虎吗？
1: 我没看过，小的哪会有这眼福啊，我这不都这么一听说吗？这不县衙都已经贴了告示了，如有过往客商，限于4、5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单人匹马者不得前往啊。您瞧瞧这天色，都什么时辰了，这时候过去不正好跟那老虎打着面了吗？
0: 依你看怎么办呢？
1: 依我看看，客官，您呢就到本店住一宿，本店啊就有这上好的客房，踏踏实实的睡上一晚上，天一亮多纠集几个客商一同过前面的景阳冈。嘿，客官，您这一看就是久经江湖的，也不差这么一天半天的，还是命要紧。

0: 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哎，小二啊，哎，我看你的意思是让我到你店里去住，然后再多收点银子是吧？
0: 哎，客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你
1: 我告诉你啊，我看你啊是想钱想疯了，故意诓我说有老虎，住你店里黑我银子是不是？别说没有老虎，就算真的有老虎的话，我也不怕他。
0: 哎呦，
1: 哎，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人碰着我这种人的话，我看你这招啊是白费了。哎，你别说了，你快回去吧。
0: 哎呀，客官，我可真没骗你呢，不信你到前面去看看，前面啊就有这榜文，上面还有县衙的红印子呢，那里就有啊，您就过去看看吧。走，我带您过去看看。来，走，
1: 走，
0: 就在前面。
1: 哎，慢点，慢点，
0: 就在前面。
1: 哎，慢点啊！
0: 真是的，早告诉你酒劲那么大，你喝那么多干嘛呀？就在那儿，您看看。哎，我说客官呐，您可真是的，您看看，我可真没骗您呐。来，如有过往客商等，便于四五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他单人客商不得前往啊！我可告诉您，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景阳冈，我可不拦您啊！您可看好了，这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我可先走了，我先走了。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我先走了。出了事别找我啊！走了。

啊！

0: 你好，慢来。你们是谁？
1: 我们是本乡猎户，因着景阳冈上出了猛虎，阳谷县拘着我们县期捉拿。

0: 猎杀。这虎
1: 是我打死的。
2: 啊！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个个家世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0: 是
2: 啊，就你把他打死了，谁信啊？
1: 老虎躺在这里，信不信由你。我要赶路，吃亏了。
0: 哎，英雄且慢。是这只虎，
3: 是，
0: 果然是这只虎。
3: 是，
0: 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1: 清河县武松，小名虎二。
0: 山东虎二啊！哎，这是大虎英雄，
4: 大虎英雄，
0: 大虎英雄，
4: 大虎英雄，
0: 大虎英雄，
4: 大虎英雄，大虎英雄来了！快去看大虎英雄啊！
5: 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
6: 还
5: 是
6: 不是你推定嘞？
5: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7: 这回咱们阳谷县可出了人物了。
8: 大郎，大郎，你怎么还在这里啊？赶紧看热闹去啊！
7: 啥热闹呀？弄得阳谷县惊天动地了。
8: 你还不知道，景阳冈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现在正披红挂花游街呢。走，赶紧去看看，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先走了，走了。
9: 哎，云哥，云哥，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10: 是啊，了不得
11: 啊，了不得呀。云哥，你也来凑热闹了？
10: 我
11: 来了来了。

0: 雄啊，
1: 壮士，
0: 为民除害，好。

0: 跳下，赶紧回家把你媳妇儿喊来啊，让你媳妇儿扛着你看吧。听说你媳妇儿个头不矮，不像她三寸钉骨瘦皮。
1: 站住！
2: 哎，这个不是俺兄弟吴二吗？
3: 啥？
4: 兄弟，
3: 你看错了吧你？
2: 没错，就是俺兄弟吴二。二郎，二郎，二郎，
5: 哥哥，
6: 哎呦，真是他兄弟啊！
5: 哥。哥。兄弟啊，哥，哥哥，
2: 二郎，
5: 哥，
2: 真的是你吗？
5: 是我，没错。
2: 兄弟，你终于回来了，你啊！
5: 哥，我回来了，
2: 想死哥哥了。
5: 哥，你怎么了？
7: 你把我撞晕了。
5: 对不起，没事。哎呀，
2: 二郎，不打兔子了？
5: 我不打了，我该打老虎了。
2: 也就说，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
5: 真的是兄弟打死的。
2: 太好了，你给俺们吴家老祖宗争光啊！俺们老吴家500年，不1000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
5: 哥哥，你不要哭了。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五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2: 说什么糊涂话呢？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啊！好，
5: 哥哥，不要哭了，他们都在看着呢。
2: 好，
5: 哥哥，站好，
2: 哥都这样站着，
5: 把腰板挺直。
2: 好，哥挺直。
5: 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
2: 别这样，让咱别这样。
8: 我看看，
1: 好样的，
0: 兄弟，快清齐。
5: 太好了，
9: 武松大人叫你继续游街。
2: 去，游街去吧，啊，去吧，啊。
5: 那哥哥，我就先走了。
2: 好。兄弟，记住啊，
0: 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
5: 好，哥哥，一定的。
2: 好，
5: 那我走了。
2: 哎，走吧。哎，兄弟。
1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1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的热乎。
1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2: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3: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8: 不花 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4: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

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

0: 练完以后我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

0: 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

0: 水胀健康操，鲤鱼打铃。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胀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9: 好的。

0: 兄弟，记住啊，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
1: 好，哥哥，一定的。
0: 好，
1: 那我走了。
2: 哎，怎么走吧走。哎，兄弟兄弟兄弟，晚上回来吃饭吗？
1: 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
2: 啊，那记住啊，一定少吃点酒啊。
1: 哥哥，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2: 好。
3: 哎呀，好，好，好，好，大郎，真是你弟弟啊？
0: 那还用说，是俺家五二，
4: 他回来了，
0: 而且俺五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大虎英雄，也是你二叔。
2: 俺的炊饼蛋呢？俺的炊饼蛋，炊饼蛋。
0: 恭喜啊！各位兄弟，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呐！

0: 兄弟如今成了打虎英雄，今天的炊饼啊，随便吃，不要钱。来来来来来，吃吃吃，随便吃啊，不要钱。
1: 你兄弟娶媳妇儿吧，
0: 媳妇儿还没呢。如今俺兄弟已经是打虎英雄了，要敢兄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1: 一片美女。
0: 来来来来，吃吃吃吃吃，来来来来来。
2: 哎，小娘子，
3: 哎，
2: 我是你家对面开茶馆的王婆婆。
3: 王婆婆，万福。
2: 哎，你没听说啊？景阳冈的老虎被人打死了，那个打虎英雄啊，姓武的。哎，你们家不是姓武的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呀？
3: 婆婆，这天下姓武的人多了，跟我们武家是八竿子打不着呢。
2: 哦，哎，我听说你们家不是叫武大吗？听说那个打虎英雄叫什么？哎，山东武二的，是你家武大的弟弟吧？
0: 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
1: 啊。好。
2: 哎呦，大郎，大郎啊，哎呦，大郎，恭喜了，恭喜了。
0: 王干娘，这就是俺兄弟武松，武二郎。
2: 啊，
0: 大郎啊，这是咱家的邻居王干娘。
4: 哦，见过王干娘。
2: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打虎英雄披红戴花的骑马游街，哎呦，整个阳谷县都嚷嚷动了，哪个长眼的就能见得着。我说大郎啊，难得你有这么体面的兄弟，真是提气长脸呢。我们整条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都沾光了。
5: 对，沾光了。
4: 王干娘，我哥想让你们左右邻居的照顾，武二有礼了。
2: 哎呦，二郎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呢是一个孤家老人，这往后啊还要二郎你多多照顾啊。
4: 不要这么说嘛，大家都是邻居嘛。
2: 哎哎，大郎，赶紧把你兄弟领回家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们家小娘子了，我看她都等急了。
0: 那好，那俺武大就告辞了。
4: 告辞了，
2: 回去吧。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吧。
6: 慢走，
2: 回去吧啊！
0: 这就是咱家。
1: 哎
0: 啊，等会儿我先敲个门啊。金莲，金莲，
3: 哎，
0: 你看谁来了？
3: 来了来了，来了。
0: 不认识了啊？这不是俺兄弟武松武二吗？
3: 二，
0: 哦，对了，你不能再喊他二郎了，应该喊他叔叔。二郎啊，二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的金莲呢，是你家嫂子。
3: 见过叔叔。
4: 哦，嫂嫂，武二见过嫂嫂。
0: 哎，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屋说话，进屋说话。
4: 好，
3: 请进。
0: 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
1: 哎呀，俺兄弟能回来，太好。
3: 叔叔，这就算到家了。
0: 哎，娘子，哎，快把门关上。
3: 哎，
1: 娘子啊，咱兄弟回来了。从此以后咱们家就不会再清净死气了。娘子有所不知啊，县太爷为了奖励咱兄弟打虎有功，当堂委任咱家兄弟为本县的步兵都统。哎呀，咱家总算有一个公家之人了啊。
3: 就你多嘴，刚才对过的王干娘早就告诉奴家了。
0: 哦，对了，娘子啊。
3: 哎，对了，大郎，你先别忙歇着，今天啊，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

0: 奴家是女身，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1: 甚好甚好，我这个傻兄弟天生就好酒，今天咱们一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
0: 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1: 哎，
0: 快去吧。叔叔，来，快坐吧。
2: 好。
0: 叔叔，来，来，叔叔，先吃一碗水。

0: 这屋子还算宽敞，这全靠你哥哥平常卖些炊饼。虽然不算正经生意，但平常赚些仨瓜俩枣的钱，吃饭还凑合，住的也就一般吧。哦，
1: 嫂嫂，你别急，慢慢来嘛。你看。
0: 我已经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和哥哥过上好日子的，啊！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那么出息，我也就不会那么操心了。叔叔，叔叔，在外面这么多年，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1: 这些年，我流落江湖，居无定所，自然还是孑然一身呢。那想来，
0: 叔叔今年已经25了吧？
1: 正是，已经25了。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2岁。
0: 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啊，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哎，
1: 那就有劳嫂嫂了。
0: 总这么叫我嫂嫂，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去去就来。

0: 谁呀？
1: 叔叔，要不要再来点热水？这样子多泡泡好解乏。
0: 嫂子，不用了。
1: 好。

0: 哎呀，这还没到腊月呢，外面就下起大雪了。
1: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一定是你偷懒不曾远去，糊弄咱家兄弟。
0: 哎呀，娘子，这你可冤枉俺了。这酒啊，是从县桥边杜家烧锅买的，正宗的竹叶青啊。那些个大户时常去买，等闲人家如何吃得起呀？这黄牛肉啊，是前街马回子铺里头晌午刚杀的肥牛，锅里炖得烂熟，还热乎着呢。
1: 得了得了，别吹了，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
2: 哥哥，你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1: 瞧瞧咱家兄弟这一表人才，就算送到东京汴梁也不输于人。
0: 嗯
1: 嗯，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改天我给叔叔做两件新衣裳，别穿这么粗粗拉拉的，让外人看着还以为咱家兄弟没人疼呢。
0: 娘子家原是开裁缝铺的，祖传的手艺，包错不了。
2: 那就谢谢嫂嫂了。哎，
1: 别呀，这自家人不说外家话，随身带的手艺服侍自家兄弟不应当的吗？得了，不说了，你们兄弟俩赶快坐，我收拾下酒菜，去去就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乐呵乐呵。
0: 那就摇篮娘子了啊。
2: 哥哥，
0: 兄弟啊，请。
2: 哎，哥哥，请。
0: 兄弟啊，你这一走之后，你知道吗？我和你家嫂子是怎么过的？
2: 哥哥，嫂嫂全部都告诉我了。
0: 啊？那哥哥就不跟你细讲了。啊，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
2: 哥哥是个好人呢。
0: 让你哥哥赶上了。兄弟有所不知啊，那个你嫂子这个人呢，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那是没得说啊，难怪外人总讲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
2: 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
0: 嗯，
2: 对了，哥哥，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
0: 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浮浪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打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哥哥俺出去卖炊饼，也经常遭这帮人的羞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于是就搬到紧邻清河县的阳谷县来了，日子过得还算清静。兄弟啊，这回你回来了，哥哥俺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
2: 哥哥，你真是受苦了。你等着，我呀再多做几年，多赚点钱财，我们呢就搬回清河县老家，看看还会有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兄弟俩。
1: 你哥哥呀就是心窄。你也是啊，没事总听那些陈康浪谷子的事干嘛，没来由让叔叔添堵。叔叔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你这个哥哥就是心眼小，每天满心琢磨的无非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不像叔叔你生来就是一副男儿本色，英雄胆色，天下走的，猛虎打的。这不知道的如果告诉他是嫡亲兄弟，谁信呢？
0: 那是那是。
2: 嫂嫂，你不能这样说呀，大家都知道我哥哥一向是忠厚老实，哪像我不明事理惹是生非的。要不是哥哥从小将我细心照顾，我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
1: 哎，叔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常言道了，人无刚骨安身不牢。你也了解嫂嫂平生就是一个快性人，最看不惯那些三打不回头四打回身转 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蔫土匪。你看我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来，叔叔，来，叔叔，吃酒。

0: 你先请，坐。
1: 来，叔叔。
2: 哎，嫂嫂，太客气了。
1: 叔叔客气什么呀？来，

那好，哥哥嫂嫂，我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今天回到家里，看到哥哥嫂嫂，我真是高兴啊！来，我就先敬哥哥嫂嫂这一碗，我先干为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来，干了，
1: 干。
2: 叔叔，来。
0: 哥哥。

0: 来，哥哥，这一碗酒，单敬哥哥。嫂嫂，你也知道，我们哥俩呀，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哥哥又当爹又当娘的，把我一手给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跟哥哥拉着棍子到街上要饭，就是要来一碗粥，也是愁的让给我，哥哥自己去喝稀的。有时候那些恶霸放狗咬人，哥哥总是扑在我身上护着我，可哥哥自己却被狗咬得遍体鳞伤。哥哥，真的是委屈你了。
1: 兄弟说哪里话，兄弟这碗酒俺喝了。
2: 哎，
0: 没事吧，哥哥？
2: 你看你，你看你，你就别逞能嘛，你哪能跟叔叔比呀？
0: 嫂嫂，嫂嫂，来，这碗酒我单敬嫂嫂。
2: 哎呀，那可使不得，奴家不生酒力，怕是吃了酒会出丑的。
0: 嫂嫂，我刚才说的你也听到了，我这哥哥不比别的，我们的情谊真的是非比寻常啊。哥哥就是我，我就是哥哥。
1: 嗯，
0: 我们呢是贫穷人家，哥哥人又这么老实，嫂嫂真是委屈你了。但既然嫂嫂进了武家的门，就是武家人，今后

只要对哥哥好一点，我必会报答你的。日后如果有个一儿半女的，也好接续武家的香火呀。嫂嫂，拜托你了，我先干为敬。

0: 那个，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他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
1: 好，
0: 然后再敬俺兄弟。 来，干！

0: 天爷啊，你这是怎么安排的？我潘金莲如花似玉，却将我给了这么个丑鬼蠢汉。要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就认了。可偏偏这个丑鬼还有这么个好兄弟，说来都是一母所生，怎么就天差地别如此之远？一个是英俊潇洒的二郎神，一个是丰都鬼域的勾魂小鬼，一个高大魁伟，仪表堂堂，一个面容猥琐，身形佝偻。天哪，我这是前生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
1: 在清河县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就和你家嫂子呀搬到阳谷县来了，到哪儿都是吃饭。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

0: 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 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0: 嗯，
1: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 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原体。

0: 鱼缸。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

0: 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

0: 投资顾问王雷王老师，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那我们广告回来，先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0: 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先不要。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0: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调整，沪指、深成指均跌超1%，创业板指盘中一度跌2%。从板块来看，机器人概念逆势活跃，氟化工板块集体走强，体育产业表现活跃。下跌方面，贵金属概念集体调整，光纤概念走弱，玻璃纤维、贵金属、工业金属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3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78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1.02%，收报于4135.39点，深证成指跌幅1.17%，创业板指下跌0.56%，科创50跌幅1.67%，恒生指数下跌1.62%。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816家上涨，3584家下跌，涨停72家，跌停有44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1: 分享一个经验啊，往往呢，大家的潜意识会让大家的注意点都锚定在一个波段的转折的那一天，就认为那一天可能是最关键的。这个按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节奏来看呢，就是昨天可能大家会非常认真的去看节目，或者非常期待获得一些什么。但是我昨天在开场的时候说，我说昨天能给大家的信息量估计不会太大，因为昨天是一个观察点。这就是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啊，虽然说这个高点可能在昨天，但是很有可能啊，这个最重要的或者对于你操作决策最重要的时间点不在那一天，而在可能后面的几天或者前后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是很有可能的。那就比如说今天，我个人认为信息量完全要大于昨天。今天我个人建议大家要认真的去看节目啊，不知道王磊老师一会儿怎么去应对问题，我想会有一些精彩的内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昨天我们提到是要去观察市场，观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松懈啊。这个还有一个经验要分享给大家啊，就是说可能有些朋友就是说，哎，这个从高点错过了，后面再观察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锚定效应，就是我没在那个高点卖，然后后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就不想卖了，因为我见过那个高价，你不回到那个价，我就跟你扛着。这个不是观察的，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观察，
12: 是的
11: 方式。观察意味着你随时要通过你的观察要做出应对的，这是观察。

0: 察。所以今天的观察到底要不要做动作，这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说。那今天我为什么说关键，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确实观察到东西了。昨天我们说它是一个观察点，是因为有效信息并不是特别多，我们在下跌的同时海外并没有任何的联动，但是今天有没有？有的。今天在我们下跌同时，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同时期的亚太市场都是出现了下跌甚至是大跌的。我们看到目前正在进行的美国的道指也好，纳指也好，期货也是出现了下跌，纳指期货现在跌幅已经扩大到1.6%以上。我们不知道今天晚上美股开盘是怎么样，背景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美元的这个走势正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同时美国那边的十年期的期货利率已经上破了4.5%，30年期的国债期货利率，国债利率已经上破了5.0%，这都是一些重要的关口。同时，今天的这个时间点，如果我们看美国的国债期货利率，看美元的走势的话，一定要结合一个事情，那就是美联储主席的换任，就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这个就不由得让我们去。王老师，我们会去担心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记得本周二我跟周征在聊的时候，他其实也提到过对于这个联储那边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带来市场波动的这么一个担心。当然最后他的结论，他个人的结论是觉得就算波动，但是未必会使得行情完全结束，但是他也说了，如果波动也不排除会要值得去操作的，就是说这波动幅度有可能会比较大，因为当时他其实提到了一点，就是市场它是会分阶段讲故事的。在可能今天以前的时候，市场是对于油价呀，对于一些宏观的这个联储的一些未来的货币政策的预期都是脱敏了，一路向上，但是不排除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市场又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些事情上，油价是不是在这个高位持续时间有点太久了？是不是联储那边这个沃什上任之后，会完全超出大家市场预期的偏鹰啊？锚定这个的话，它也可以讲一个故事，使得市场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回撤，是有这个概率的。所以今天结合刚才我们说的外围的情况，你给出什么样的判断结论？
1: 好的，我觉得先回应一下主持人刚刚那个两个观点啊，提到两个点，一个是美联储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可能变化，一个是原油的价格的持续高位对经济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在我看来，它的影响的路径或者说影响的结果完全不一样。首先呢，在我的视角里面，美联储的这个接任换任，然后包括新任的这个沃什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方向，市场是有预期的。这个只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节点上恰好这个就是要接棒了，然后我们这边市场出现了一个调整，包括我们是日韩市场，这个我觉得更多偏向于是一个巧合的一个时间节点，它的逻辑的关联并不强，因为我们对于谁来接任，什么时间来接任，接任者的政策的一个倾向性是什么样子，市场是有充分的预期的，这个我觉得是次要原因。但是第二个，整个的原油价格的持续高位对全球经济的这样的影响，这个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话题，在这个节目里面，这个是真实存在的。而这个真实存在，随着原油价格的时间的拉长，会持续迟到的反映到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个库存周期3个月，如果这个事情原油价格的高位只影响一个月，那其实对于库存的周期来说只是一个波动，但是你2个月，你现在来看已经2.5个月了，马上快3个月了，那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库存周期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所以第二个点很重要，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把这两个点结合在一起，在一个宏观的角度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这个视角的观察，就是当这个市场上面出现调整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之前没有被大家担心起来的东西，不管是利率政策还是原油的一个高位，可能在之后成为压制这个市场上面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市场调整的原因并不是它，但是这个市场调整放大的原因可能是这些东西。这个是我的观点。但是关于今天市场调整的原因，我有另外的一个角度。
0: 你说。
1: 好，今天市场调整的原因或者是说你把昨天的这个市场和今天市场连起来一起看这个原因，我觉得背后的指向应该是很清晰的，而且这个是源于我们 A 股自身的一个层面确切的说是 A 股自身的资金面。这个的数据我觉得层面上面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验证的跟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我们会看到了周三的公募基金的主动权益产品的

0: 不回，周三啊，那天是市场是大涨的，但是公募基金的主动权益产品的赎回是今年以来的最高峰。昨天周四略有下降，但是绝对金额仍然很大。也就是说，从周三和周四连续两个交易日，公募基金的主动管理性产品是遭到了大额的赎回的啊，这是一个在今年以来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啊顶峰的事件。那这个和昨天的调整和今天调整，我觉得能挂得上钩。
1: 是，
0: 哎，而且大家要注意一下另外一个数据，我们一直在跟踪的理财子对固收加类产品的申购，这个数据过去两天是什么样子呢？周三的时候基本可以对冲主动权益的赎回，两者是相反的，仍然很多资金在周三那天的市场大涨的时候冲进来固收加类的产品，但是周四这个数据已经是平的了，固收加单独这个产品已经是平的了。那么谁来对冲昨天的净赎回呢？那你也就能够去解释今天这个市场上面为什么出现了两波的调整。而且这个市场的细节还有一个点大家需要去关注，大家有没有去看到早盘领跌那个方向上面，午后持续放量下跌那个方向是谁？是科技吗？
2: 不是。
0: 是谁？是周期。
1: 对，
0: 什么概念？就是说当我们的资金的赎回开始出现了普遍性的一个卖压的时候，它是不分哪个方向的，是一个平均的一个减仓。
1: 对，
0: 你会发现周期方向上根本没人承接，然后跌幅就会很大，而且是主动的一个跌，这个下行早上的集中的交易时间啊，九点半开始他就开始在做这件事情了，午后的第一时间啊，不管上面有什么其他反应，他自己就在做这个事情，而且是放量的。大家会看到保险的方向、证券方向一样是这样子。你会看到保险指数和证券指数已经在下行的趋势当中了。谁在这个位置还有这么强的一个意愿主动卖出呢？很可能没有。那是谁？那是被动的一个资金，因为被赎回，所以他被迫的卖出，而且造成了成交量的放大，指数的没人承接的情况下，进一步的跌幅的放大。所以从这个细节上也能够去匹配，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两个公募基金的主动的主动权益的被赎回的这样一个现象，盘面上是能够去得到一个印证的。而科技方向什么是有承接的，所以整体上感觉并不差。
1: 你这个数据其实也合理啊，我没有验证啊，但是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我们可以交叉验证一下。就是本周一我们嘉宾黄存栋其实还带来了一个公募基金的这么一个净值的变化的情况，其实以他那图是想说明另外一个问题的啊，是想说明这个当公募基金净值创出了一个多少年的一个就打破了原来的套牢的那一个坑口的位置之后，它可能还有向上的中期的动力。但是呢，其实结合你这个就能说明，能印证你这个观察，因为确实如果说到短期的话，交易行为学来讲的话，当它达到一个常年套牢之后，一个全部解套的一个坑口位置的时候，是会有先卖出落袋为安的动作出现的。
0: 哎，这个就很好的解释了。
1: 所以说这个你们两个交叉印证是可以对到一起的。当然其实你这个观点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你在开始的时候强调的，就是你把它归为这一波我们市场调整的主因，
0: 对，
1: 而并不是海外的一些宏观因素的影响。海外宏观因素影响在你的意思，我就直白的讲或者大白话，就是只能添油加醋。
0: 哎，我觉得差不多。换句话讲说，如果是这些东西是主因，如果是美债是主因，如果是那个国债是主因，那么首先应该在美股市场比我们提前反应才对。因为我们看到美元指数的这样一个反弹已经不是第一天了，连续三四天了。所以那个国债的上升也不是今天，只是今天突破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啊。所以按照道理来说应该对美股上有一个提前的一个反馈，然后传导到我们这边才更合适。所以我们这边自己的主动的一个调整，而且在昨天已经开始了，今天的下午你还可以去把这个责任归到于日韩之上表现得太差了啊，是吧？我们还可能找一个理由，但是你有色周期在上面的调整，你去找人家日韩的一个科技股是不是有点找不上？那边是科技来主导的呀啊，而且我们是提前在昨天就已经出现这个现象，
1: 对，
0: 所以还是主因是在自己。
1: 你说这个有道理，不过怎么说呢，其实我也能理解大家可能现在担忧的情绪，可能有些朋友也会觉得，那你说我们市场这一波它很多东西还都是跟随海外的，这个包括跟美股啊，或者跟这个我们周边的亚太市场，你指数没有别人走的那么强嘛，对不对？那么如果个股我们有梯队的话，有龙头股，有跟随的，那我们的经验一般调整的时候也是跟随的东西它先调，反而那个龙头的东西它调得慢，就调得晚，所以那这么一说，哎呦，那就想想就害怕了。不过这就是不同人的视角的问题了。刚才王老师已经把他的这么一个推导逻辑都摆在这儿了，你再想一想，你到底还是不是坚持这样的一个担心的观点？我们只能把这个观点摆在这儿。不过王老师，我得说我 非常。

0: 愿意相信啊，我们是有一个以我为主、自主的一个调整的原因的。只不过我跟你推演一下，因为你也是自下而上去看市场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就讲讲市场的结构，就是如果假如像你说的，我们调整是有我们自己的因素，但是海外如果假如也受到这种影响的话，短期它出现了波动。那我们推演一下，你比如像美股的一些硬件算力，就是我们映射源头的一些品种，短期出现了一些快速的回调的话，那你说我们这边这一些被映射到的东西会不会出现像样的调整？那再结合这个现在市场情况，如果他们真的短期出现像样的调整，以这两天你的观察来讲的话，市场是否能够有效的有其他的品种站出来把它这个抛压，把它这种负面情绪完全对冲掉？哎，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1: 好的，第一个问题啊，我先给到大家的一个我的倾向于的一个判断，我觉得会有影响啊。就是今天大家会看到日韩股市的一个调整，今天看到了这个白天的交易时间啊，美股期货这边的一个这个表现啊，是会有影响的。然后这种影响也会反回来，对于咱们的高位的科技方向有影响。这个路径我觉得是通顺的。换句话说，不用这么绕弯弯，咱们自己这边调整，你会发现周期方向上面能源方向在调整，也已经反噬到了我们的科技方向上面，也会把它拽起来啊。所以不管是绕一圈回到咱自己啊回旋镖，还是说我们自己自身的就能够把它带起来，都是会有影响的。这是一个啊，这个我觉得是会有影响的，尤其对高位的方向上做，因为这些方向上面已经有了很多的获利盘。今天我又看到 AI 材料方向上面已经率先出现调整了，
0: 对
1: 啊，对吧？啊，我们的这个大的机构的这个方向上面仍然很稳，因为筹码结构很稳，
0: 是
1: 没有变化。但是你会发现筹码很松动的，最近涨幅很大的那些方向啊，稍稍遇到风吹草动，直接就跌停板了。
0: 是的，
1: 所以已经出现这种反馈，所以那个回旋镖回过来再打伤到自己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0: 嗯，
1: 但是第二个，我们的国内的这些方向上面具有自主逻辑的，能不能去对冲？我觉得有一定的概率，或者说能够至少能够对冲一半以上的这样一个比例吧。
0: 那一会儿咱们就重点聊一聊这个。看起来其实你未来的格局，你的结论也已经清晰了。
1: 嗯，
0: 就是我能这么总结吗？就是前期这个最为核心的海外算力、光等等这些东西，有可能短期会出现一些分化、调整、震荡。
1: 是
0: 啊，但是你仍然相信这个偏二线的轮动是有一些对冲的力量。那但是这里边究竟谁是？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老的这种咱们之前做过的事情啊，就是怎么排位，排第一、第二、第三顺位的话，一会儿还得请你给我们排一排。其实确实啊，事情是动态看的。你看昨天我们看啊，我们还说呢，盘面的表现，这个其他二线的科技的东西好像都接力不太上这个一线热点分出来的资金。但是你看今天，哎，纷纷的像机器人呢，你包括像这个半导体里的半导体设备啊等等，都在这个可能有各自的催化之下有了一定的表现，所以要动态的去看啊，也不排除王老师这种情况在未来真的就能在我们这个逐渐的观察当中是会兑现啊。那我们一会儿再来听一听王老师他对于这些排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下面就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的盘面跟昨天一样，再次出现了一个调整。但是我们发现，在今天盘面调整之际啊，还是有一些能够走出自己独立行情的板块，比如说半导体设备。今天半导体设备呢逆势走强，其背景和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一方面，在 AI 芯片、晶圆代工、存储芯片先后大涨之后，市场在寻求半导体板块的下一个风口，而今天的半导体设备可以说是最符合逻辑的，也是确定性最高的一个接力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呢？看它的业绩，设备板块营收一季报同比大增25%，而设备板块的净利润呢，同比更是大增了60%。那么在今天的盘面中，我们看到设备板块上涨的同时，也离不开一系列消息面的利好催化。我们再来看一下，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案例，全球半导体都在快速的扩产的过程中，三星电子表示2026年资本开支上调110万亿韩元，同时美光、海力士表示提前锁定阿斯米尔等设备的产能，确保扩产计划按期落地。而在咱们国内层面，国内的两厂加速了先进制程研发与产能扩张，同时中芯、华虹持续扩大成熟的制程优势，积极的推进先进工艺产

0: 能的建设。可以说在芯片涨价叠加下游扩产的背景下，刺激了整个半导体设备需求的激增，也是这个板块能够持续走强的核心底层逻辑。同时我们在未来也发现啊，未来随着全球半导体的扩展周期的到来，中国也将成为全球半导体扩产的核心增量市场。数据显示，2028年全球新建晶圆厂108座，而中国独占47座。2020年至2030年期间，中国晶圆产能将从490万片激增至1410万片，将近翻三倍。在一系列消息以及数据的催化下，我们认为半导体设备有望成为接下来的新风口、新主线。那到底该怎么去看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半导体设备产业链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深度梳理资料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在众多半导体产业链细分中，我们要重点关注半导体设备这个细分呢？同样看一组数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板块的涨幅。近两周半导体板块的整体涨幅接近20%，说短期情绪已经到了一个高点，而整个行业的 PE 呢是113.74倍，处于历史94.45的分位，依然是一个高估值区间。可以说整个半导体的估值已经处在历史高位了，即使考虑到未来的成长性，也很难带动整个板块的集体走强。核心矛盾呢已经从板块会不会涨转向了未来涨什么的问题，选对细分领域方向尤为重要。综合衡量半导体设备的成长性和估值水平，在整个半导体方向中属于性价比最高的细分领域。来，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回顾历史，在2018年，我国的国产半导体设备的国产化率仅仅只有4.91%，但是到2026年，这个数字会达到45%到50%。目前，我国的半导体国产化正在加速爬坡，在刻蚀、薄膜沉淀、清洗等成熟赛道，我国产品已经可以全面对标海外。2026年有望达到70%以上，而在离子注入等低国产化率的环节，突破信号非常的明确，提供了从零到一的巨大替代空间。因此我们坚定认为，半导体设备国产化加速的背景下，整个行业也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周期。那么具体该怎么去看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国产半导体设备产业链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资料了。来，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下估值的对比，看看这个板块现在还有没有机会。我们对比了整个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行业的一个走势图，我们发现半导体设备作为行业的卖产人，在过去四轮半导体板块上涨的过程中，半导体设备涨幅可以说做到了遥遥领先。所以说在接下来整个半导体行业扩展周期的今天，半导体设备相比半导体板块有望走出更有持续性的行情。那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也是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国产半导体设备产业链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资料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苏兆博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88-12345。好，稍事休整，回来是操盘导航。来，
2: 金恒正善，匠心典范，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融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1: 好，王老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前期二线的热点，在接下来这个一线热点可能有松动的情况之下，谁可能会走在这个前排啊？那么从今天的市场热度的情况来看呢，其实由

0: 两个细分板块指数是完成了对于昨天的指数反包的啊，指数可能我比较关注的，也可能还有一个主要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板块，
1: 对，
0: 还有一个呢是半导体设备板块。当然大家要注意，半导体板块是没有完成反包的，只是其中的细分半导体设备完成了反包。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是否也奠定了这两个方向在二线热点当中的地位呢？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来，
1: 好的，我们说了二线的半导体其实跟国产链是高度重叠的啊，在这个里面当中，我给大家提几个点吧。我作为二线方向的核心，我给大家提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我们九方的老师也提到的半导体设备，我再加一个材料放在一起，我说半导体设备是哥哥啊，半导体材料是弟弟啊，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
0: 对
1: 啊。我们为什么会关注这两个方向呢？实际上就一句话，产业景气度持续提升。第一个，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半导体设备的一个产业的核心的公司，盘中给到市场的一个预期，订单增速从30提到50，
0: 上修，对
1: 啊，明确的上修啊。第二个，我们看到了这个半导体的材料当中啊，之前有六氟化钨的这样一个缺口啊，然后在隔夜又有这样一个氢氟酸的这样一个海外市场的拓展，
0: 对，
1: 以及价格的这样一个上涨等等，我们会看到这个方向的景气度啊，我们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替代，因为我们的资源的优势也被也可以被资金关注到，也可以迎来价值的重估，
0: 对对，
1: 不仅仅是原来的那种概念了。所以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啊，这兄弟啊，作为我们关注的第一梯队啊，
0: 他们其实是可不可以理解为走的也是偏业绩线，就是是有业绩可见度和兑现度的，是这个意思
1: 差不多。因为我们看到了订单啊，在一个季度两个季度之后大概率能够往业绩那块去兑现，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对这方向上面呢会更有信心，更稳定一些。
0: 那这里边这个核心的业绩增长的逻辑来源，需求端的来源，还是这个半导体，包尤其是存储的景气度以及两存的上市扩产，是这样吗？
1: 目前还是这个。
0: OK，
1: 是的，
0: 好的，
1: 好。那第二个方向也再跟大家汇报一下啊。然后今天反包的人形机器人方向，其实这个阶段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说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现在走到了哪个阶段，怎么来定义？我们给大家一句话，说人形机器人板块从之前的题材博弈阶段，已经演进到了景气赛道的景气投资阶段。就原来是博弈的，现在我是看订单看业绩兑现了，已经到了这个时间点了，
0: 对的
1: 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把这个脉络把清楚，不要再用博弈的眼光看人形机器人。
0: 但是王老师，恕我直言，今天我到目前为止啊，去找这个卖方对于今天人形机器人大涨的这么一个阐述和解释的话，其实卖方对于这事都是很积极的，但是这么积极之下，我也没看到有哪个卖方给出了新的短期的增量逻辑，可能讲的还是特斯拉那边这个新一代机器人6到7月份可能开始逐步量产，
1: 对的，
0: 然后单子可能马上就要下，还是这样的一个事儿，还是这个老逻辑，那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我也没看到新消息，可能就真的没有消息，但是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从5月初拿到了小批量的订单之后，
0: 对，
1: 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0: 对，
1: 这个事儿很重要，所以刚刚重点跟大家强调呀。第二个，今天真正的上涨的原因，我觉得还是资金层面，资金层面对于高位已经非常的拥挤了，科技的高位已经非常拥挤了，那么资金是很有意愿的选往低位去切的，
0: 对，
1: 哪些方向呢？你看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逻辑展现在你面前，它叫人形机器人。往接下来的1个月2个月会看到很多的催化之间，那我们不会在乎是今天的5月15号出还是5月25号出，
0: okay，
1: 这个时间完全可以忽略，更多源于资金的一个高低的一个配置。
0: 明白。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一个特别可圈可点的一点，这是刚下去的一个字幕啊，王老师在人形机器人后面写了一个工业母机，我觉得这点我一定要点赞，看得太细了，因为其实我也确实发现大家可能没太注意到工业母机，其实工业母机或者我们说高端数控机床这一块儿，那走的很多票走的比人形机器人要强，
1: 是，
0: 它是有它自己的主要逻辑，你点一下吧，有心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1: 好的
0: 啊，你点一下。
1: 我们说工业母机基本就是说的高端数控机床啊，这一块的一个走势启动节奏和人形机器人放在一起，所以我也把它两个放在一起。但目前的走势和我说它的资金逻辑是差不多的啊，但是它背后的产业逻辑是不太一样的。高端数控机床的核心的应用还是我们的传统产业这块呢，有一点复苏的一个迹象，但更重要的是 AI 的驱动，比如说液冷，比如说人形机器人，比如说航天。
0: 哎，这一块我觉得还不是一两句说完的，我们放到节目的下后面一个环节啊，再来请王老师继续给我们讲一讲。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要有请这个，有请我们的嘉宾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了。如果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有请。

0: 好的，主持人，市场经过连续两天的宽幅震荡之后，我们判断啊，在下周初很有可能进入到一个修复期，而通常在这种修复期啊，题材炒作很可能卷土重来，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近期海内外正在积极的布局太空算力新一轮的计划。首先呢，是在五月中下旬，星舰 V3 将会首飞，它的单次运力达到百吨以上，是星链第三代版本以及太空算力布局的核心运载主体。而全球第二大市值的谷歌将会与 SpaceX 开启轨道数据中心的合作，轨道数据中心则被马斯克定位为 SpaceX 的下一个核心增长极。另外，全球市值第一的英伟达也已经发布了专门为太空 AI 计算打造的太空模组计划。除了国外在太空算力积极布局之外，我国在太空算力也在积极布局相关的计划。我国已经发设了全球首个三体计算星座，并且呢，在规划吉瓦级的太空数据中心。热门 AI 公司追觅旗下的星际穿越宣布启动遥台计划，准备发射200万颗的算力卫星，搭建近地轨道超级太空算力中心。那么，在国内外一系列太空算力产业深度布局的影响之下，相信在接下来的震荡阶段，太空算力很有可能成为市场新的题材炒作热点。那今天啊，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太空算力产业链深度梳理资料。你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包含产业链的四大细分方向，在接下来的震荡阶段，有望帮助您在太空算力题材的炒作概念当中把握先机。你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为什么太空算力始终能引发市场大资金的关注？在今年年初经过了一轮系统性的炒作之后，为什么在接下来很有可能成为新的炒作热点呢？因为太空算力有着它独特的优势，有望系统性的破解地面算力的三大核心痛点。首先，能源利用高效。太空的太阳能强度比地面高5到14倍，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供电，使得太空算力的能源成本接近于零。第二大优势是天然的低温散热优势。大家知道，真空环境接近绝对零度，给数据中心带来了无可比拟的终极散热环境。第三大优势就是突破了地理和资源的约束。数据中心部署在太空轨道，可以突破地理资源限制，实现全球均匀覆盖以及快速的弹性扩展。太空算力另一个巨大的优势呢，就是市场空间足够大，而且未来呢，有望迎来高速的扩容。根据相关机构的预测，2025年全球太空算力的市场规模已经来到了将近1700亿美元，而到了2034年，有望增加至将近3500亿美元。还有机构预测，2029年到2035年，全球太空算力市场的复合增速将近70%。所以在巨大的优势和产业空间的加持之下，未来太空算力在震荡阶段成为新的炒作热点，就更加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了。那我们今天这份太空算力产业链深度梳理的资料就非常具有含金量，在接下来的震荡市当中会给您的投资带来不小的帮助。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太空算力产业链的四大方向究竟有哪些优势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首先，太空算力是属于产业核心底座。第一大方向，算力卫星，它是天机智能的核心载体。第二大方向是太空光伏，它是太空算力获得无尽能源的供应心脏。第三大细分呢，则是太空算力的测试服务，它保障着太空算力安全质量的闸门。第四大细分则是发射太空算力的运载火箭及其配套措施，是太空算力通往太空的高速公路。四大细分构成了太空算力的产业核心底座。那这四大细分产业链的深度梳理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太空算力产业链深度梳理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包含太空算力四大细分产业链的详细梳理，在接下来的震荡市当中，对于您把握太空算力相关概念的行情啊，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 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太空算力产业链深度梳理的资料。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超哥，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1: 好，如果您对于这个刚才常见风的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下面我们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白颖杰，听一听他的看法。颖杰你好。
12: 好的，主持人，本周两市整体呈现冲高回落的态势，面对这样的快速调整，我认为短期不必盲目的恐慌。调整的原因，那一方面因为市场情绪相对比较高涨，有降温的预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两融余额啊是不断创出了这个新高，那么尤其热度比较集中在科技当中的这个光模块啊，光通讯。那么另一方面呢，市场本身也连续上涨之后积累了一定的这个获利盘，那之前指数层面来讲的话打了新高，也是不同程度出现一定的这个调整，但我觉得经过这两天的一个快跌之后，那么下周初应该是进入到一个反弹修复的一个阶段。那么从指数层面来讲的话，那主板回踩还是先关注60天均线附近的一个支撑，创业板和科创50目前我认为日线在相对的高位，成交量放大的同时换手率也在急剧放大，短期还是要注意高位调整的一个补跌。板块方面，这波大小盘基本是同步调整的，那板块也是同步回落，但是到了下周那预计可能会呈现一定的分化，那届时需要关注高位出来的资金流向哪些板块。那么从今天盘面来看的话，机器人板块是相对偏强的，那我认为下周依旧可以持续做跟踪和关注，但整体应对操作啊，不宜盲目的追高。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1: 先请王老师补充一下这个工业母机的细分逻辑还有选股标准。
13: 好的啊，刚刚我们聊的工业母机啊，这个方向上面已经默默走出来了，源于它下游的一个新增的需求啊，比如

0: 说 AI 的一个验证，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航天板块，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板块，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板块的一个复苏啊，这是它一个基本逻辑。同时再给大家补充两个点，第一个，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国内出现，在全球，在日韩，在欧美都已经出现这种状态了。我们跟踪的一个月度数据在这几个市场上同步出现了一个增速的提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关于结构，日本的这样一个市场上面的供给出现了一些扰动啊，给到了一些增量市场给到我们自己，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1: 哎，好的啊，那么选股可能也就围绕这个逻辑去这个做筛选吧。
0: 对，
1: 好吧啊，那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二线的你比较核心的关注的方向。
0: 好啊，最后就跟大家来提一个，就是国产的 GPU 方向啊，国产 GPU 方向上面受到说 H200 可能会进来的这样一个扰动啊，最近呢有一点调整，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杀啊，国产的这样芯片的大方向上面是丝毫不会改变的啊，所以在这个方向上面出现调整之后，大家仍然可以关注。
1: 好，那标的就是还是
0: 标的还是那几个
1: 啊，是这个是比较明的，就是一个节奏的这么一个问题。
0: 是的，
1: 那好，那这些其实都还偏这个赛道的方向。主题类的最近会有机会吗？因为毕竟量比较大嘛。
0: 好的啊，其实主题类从进入五月份开始，它的生龙土壤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电力板块的这个持续的高潮，然后核心的个股当中的这个大二波走的是非常的强势啊，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一定的生存空间的。这个时候我们提两点，第一个是电力方向上面的持续的一个高举高打啊，在没有外力的一个干扰情况下，很可能有一定的延续。第二个，低位方向上面可以关注一些化工之前的一些人气股，也没准成为一个低位的一个承接啊。化工方向上面是妖股的土壤，每年可能都会有这么一波啊，今年这个时间点没准也到了。
1: 哦，所以就是找这个前期市场，辨识度比较高的，
0: 辨识度特别高的，哎，你就奔着他那个来，因为它是一个资金的博弈，先别。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2: 一方小院，
8: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9: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0: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11: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12: 三个孩子都好
11: 素。
2: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4: 两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7: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黏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超视力？
19: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 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哎，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1: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22: 晚上好，午后60%-70%的相对湿度让30度上下的气温过出了本该是六月梅雨季闷热的体验。预计16到19号，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本次过程雨量大，致灾风险较高。其中今晚鄂西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伴有雷电，中东部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明天西部地区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东部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提前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宜昌大雨，22到26度；襄阳中雨，22到26度；恩施中雨，21到28度；十堰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荆州中雨，23到28度；荆门中雨，22到27度；随州小雨，22到29度。孝感小雨24到31度，咸宁小雨22到32度，鄂州阴天有小雨22到32度，黄石阴天有小雨23到31度，黄冈阴天有小雨23到31度，天门小雨23到30度，潜江小雨24到30度，仙桃小雨23到30度。神农架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新疆亳州晴间多云，8到21度；第五师双河市晴间多云，10到23度；西藏山南多云，6到19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融三湘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在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上强调，以案示警，以案为鉴，以案促改，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2025年，湖北化工产业营收突破1亿，位列全国第6，中部第1。当前，湖北正锚定高端化、绿色化、集群化，推动化工产业从量的扩张加速迈向质的跃升。
0: 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在酒泉成功发射，能监测地面毫米级位移。
1: 神龙汽车获超80亿元注资 ，Jeep 品牌首次花落武汉，将在这里研发制造，迈向全球。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运用典型案例加强警示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反躬自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推动支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新民通报政绩观偏差问题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王忠龄指出，警示片和通报中的典型案例，表面上是作风问题、腐败问题，根子上是党性原则、宗旨观念、规矩意识、管党治党等方面的问题。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王忠龄强调，要以案示警，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从严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在严教育、强引导上狠下功夫，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引导党员干部搞清楚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应当怎么干；在严管理、强监督上狠下功夫，抓早抓小、严管严治，切实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在严查处、强震慑上狠下功夫，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在严制度、强约束上狠下功夫，强化制度意识，织牢制度笼子，狠抓制度执行，切实让制度长牙带电。王忠龄强调，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必须以身作则，自觉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示范引领者，带头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对党绝对忠诚，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带头践行为民宗旨，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办好各项民生实事，带头规范履职行权，自觉遵规守纪，接受监督，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头做到务实担当，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会议以视频会形式召开，各市州设分会场。
1: 现代化工及能源是湖北5大万亿级支柱产业之一。2025年，全省化工产业营收突破1亿，位列全国第6，中部第1。依托规模优势，湖北正锚定高端化、绿色化、集群化，以龙头引领、链条联动、园区集聚，推动化工产业从量的扩张加速迈向质的跃升。
2: 在宜昌之江三宁化工生产区，年产100万吨的硫磺制酸装置迎来了一位超级管家 ——AI 智能控制系统。系统依托高精度传感器，能实时监测温度、压力等200多项生产参数，既能自动优化生产调控，还能在50毫秒内快速处置突发隐患，比人眨眼的速度还要快数倍。
3: 实现自感知、自诊断、自决策、自执行闭环，风险识别比人工提前17个小时，生产的工艺的平稳性还有合格率都有大幅度提升。
2: 作为当地化工龙头，三宁化工持续向高端化转型，一方面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升级生产工艺，另一方面重点布局高附加值新材料赛道，企业旗下己内酰胺、尼龙新材料等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应用于汽车轻量化、电子封装等高端领域。精细磷化工产品实现资源梯次利用，副产品综合利用率达98%。
4: 以煤化工里面的氢气作为我们的原料，通过氢气和石油化工的苯往下做己内酰胺、尼龙六切片和纺丝，这条网啊是越织越大。
2: 龙头转型带动园区企业抱团发展，循环增效。在姚家港化工园区，三宁化工排放的二氧化碳在佑宁科技经过提纯液化后，通过园区专用管道直供下游的新能源企业，成为了锂电池电解液溶剂的核心原料。
5: 新能源产业链这一块的原料补链，整个化工园区的产能呢，作为原料来说是非常稳定的。现在一期啊是30万吨，然后二期呢是20万吨。
2: 以三宁化工为链主，目前姚家港园区已集聚20多家新能源新材料企业及其锂电四大主材，成为中部少有的可配套锂电池全产业链的产业基地。园区企业原料互供，产品互通，产业链关联度达到90%。协同发展还延伸到技术共建共享。近期，三宁化工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带领中小企业聚焦原料供应、工艺改进等关键环节，开展联合攻关。
6: 像我们这个会企啊，进细分，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磷化工、煤化工、医药化工等等，通过智库专家搞好技术攻关，提升了企业的效益。
2: 以高端化抢占市场，以集聚化壮大产业规模，将绿色低碳贯穿产业发展全过程。枝江化工的壮大之路，也是全省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一季度，湖北化工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3%，高端产品产值占比提升至47%。下一步，湖北将持续提升高端精细化工、新能源材料、先进电子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化工产业基地，
7: 力争到2026年精细化工率超过48%，确保2026年磷石膏综合利用率达到67%，新产生的磷石膏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推动湖北化工产业从大向强转变。
0: 今天中午12:33，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电箭一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能源工程领域将开启天基安全监测的新模式。
8: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在刚刚，搭载“电箭一号”卫星的火箭完成了点火和升空。
2: 这颗300公斤级雷达遥感卫星运行在距地约500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能监测地面毫米级位移。和传统光学遥感卫星不同，这颗卫星不受云雨光照条件限制，特别适合云遮雾罩的高山峡谷、库区暗坡和复杂地质区域。
9: 能够在近地500公里轨道呢，形成一支天眼，来扫描我们地表的大型工程的微小形变。我们还研制了地表数据的高精度处理和信息服务云平台，

0: 这在国内是首创的。
1: 电建一号由中国电建成都院牵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天仪空间科技联合研制，未来它将与地面监测、无人机巡查等形成协

0: 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会议拟定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决定本次常委会会议于5月27号至28号在汉召开。会议审议了湖北省水陆交通条例建议表决稿、湖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建议表决稿，决定将上述条例建议表决稿提请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会议审议了湖北省无线电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二审稿、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湖北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审议了襄阳市长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条例、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促进天麻产业发展条例等报批法规，决定将上述法规、决定草案和报批法规提请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金融服务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人工智能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重点农业产业链建设情况的报告，决定将上述报告提请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实施情况的工作方案，审议通过了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信访工作规定。会议还决定将有关报告的审议意见和调研报告印发常委会第24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刘雪荣、杨云燕、徐文海、程永文、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近日在武汉调研人工智能产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生产情况，并与企业家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紧扣市场需求，拓展应用场景，持续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突破性发展。要强化人才政策保障，集聚高端科创人才，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成果转化渠道，聚力攻坚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及其推广应用。要瞄准家庭、个人等细分市场，丰富拓展应用场景，不断完善产业生态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宁勇14号在武汉专题调研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强调要聚力推动民营经济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加快产业化进程，积极培育壮大民营企业新质生产力。要抢抓当前产业升级风口，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要紧贴市场需求，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与推广应用，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提供全周期精准服务，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助力全省民营经济提质扩容，聚力腾飞。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荆州专场。未来五年，荆州将复兴崛起取得决定性进展确立为核心目标，以高质量发展重塑区域竞争力。
1: 奋进十五五，荆州将重点抓好强能级、壮根基、扬优势、优生态、惠民生等五个方面的工作，全力以赴推动高质量发展。
2: 深入实施产业强基、枢纽壮腰、文化铸魂、绿色崛起四大战略，全面提升七个能力，推动荆州复兴崛起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全省支点建设中当先锋、打头阵、立新功。
1: 产业方面，荆州提出要积极融入湖北51020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独具荆州特色的23515现代产业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翻番，建成20家百亿级企业和3个1000亿级载体，
3: 推动智能装备产业规模向2000亿级迈进，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向1000亿级冲刺。抢抓风口，实施一批新型储能、半导体材料等项目。
1: 营商环境是

0: 投资兴业的厚实土壤。荆州将从塑造提升投资洼地、培育产业承载力、营造维护亲青政商生态等四个方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打造高水平产业生态，全链条要素保障，吸引和留住优质资本。
0: 十五五期间，荆州将充分发挥黄金水道加战略通道加产业腹地多重优势，统筹推进铁水工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加快建成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2: 初步建成八纵三横三环的高速公路网布局，提升港口综合服务效率和能力。
0: 农业方面，荆州将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加快建设江汉平原鱼米之乡，
3: 做强荆州味道、江汉大米、鸿福莲藕等区域供应品牌，推动更多荆州特色农产品出网出圈、出村进城。
0: 文旅是荆州的名片。十五五期间，荆州将对标高品质的文旅需求，把文旅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4: 把济南文旅区的楚风楚韵、石首江豚的生态、松滋的青山绿水、洪湖建立的红色记忆串珠成链，让荆州成为游客向往的诗和远方。
5: 今天，张之松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之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为今年下半年项目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
0: 今天下午，随着最后一片钢箱梁精准落位，连接之江市区与百里洲镇的之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是目前在建世界最大跨境钢构超性能混凝土组合梁斜拉桥。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是全桥施工中技术难度最高、精度要求最严的环节，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一次精度极高的积木拼接。
6: 项目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的方式，通过我们智能顶推系统实时控制合龙口的精确尺寸，然后通过斜拉手的锁力调整，高精准的三维定位，实现了合龙的精准对接。
0: 大桥不仅是高速公路通道，还设置了步行和非机动车道，方便周边群众出行。建成通车后，宜昌百里洲将告别千年孤岛的历史，两岸群众过江时间将由数小时缩短至5分钟。
7: 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开展长江大桥桥面铺装、防撞护栏、伸缩缝等工程施工，全力冲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目标。
8: 今天，东风汽车联合多家投资方向神龙汽车注资超80亿元，全面赋能神龙公司向智能化、国际化、绿色化升级。从明年开始，神龙将推出多款全新电动车，并首次在武汉生产 Jeep 品牌，迈向全球。
0: 这次注资由东风汽车联合斯泰兰蒂斯、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武汉经开产投集团等6方共同完成，总投资超80亿元，将全部投向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技术。东风与斯泰兰蒂斯将整合品牌、技术与全球市场优势，加速推动神龙汽车转型。根据协议，神龙公司2027年起将推出多款全新新能源车型，并导入 Jeep 品牌在华生产，面向全球销售。
9: Today is a very important day for DPCA. So the first car will be launched next year, 2027. The second car will be launched in 2028. So two new Peugeot for the network in China, and that we will be exporting around the world.
0: 此次合作是东风东方风起2030计划关键落地，也是湖北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深化国际汽车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回顾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历程，30多年前神龙汽车成立时是法国出技术、中国出劳动力和市场。如今，全球知名车企把品牌和研发放到武汉，并面向全球出口，这意味着武汉不再只是生产基地，而是全球汽车电动化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9: China today, and especially in Wuhan, has built an ecosystem of technologies, of suppliers for battery.

0: industry, for electronics, for electric engines. Those cars are going to be assembled in Wuhan, but they also will be developed in Wuhan, working with local suppliers and Chinese suppliers to propose to Peugeot and Jeep customers around the world the best technology at the most affordable price.
1: 为服务更多汽车产业链企业出海，今天2026湖北自贸试验区中国车股外贸主体培育活动举行，海关、法律机构和检测认证领域的专家组团进场，与200多家车企代表面对面拆解出海难题。
2: 合规是车企出海的第一道生死线。欧盟新规实施后，部分商用车因一些测试场景未覆盖，认证周期从3个月拉长到半年，直接拖累上市节奏。针对这类问题，中汽研开出药方，将合规前置，从被动补认证转向主动做规划。
3: 企业出海前就要同步做产品适配与认证布局。目前我们中汽无检已经落地检测认证一体化服务，把原本3到6个月的认证周期高效落地。
2: 物流与通关是出海的最后一公里。一辆新能源汽车从武汉运到欧洲，海运周期长达45天。而车载电池属第9类危险货物，传统检验需逐批现场查验，耗时数日，极易影响物流时效。对此，海关优化了出口锂电池检验监管模式，推行批次检验。同一规格电池集中检验一次后，后续分批出口，即报即放。同时推广智慧监管，通过智能识图实现快速验放，保障产品顺畅出海。
4: 我们安排专人对接汽车出口业务，实行7x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能够实现随到随报，即查即放。
2: 数据是最好的佐证。今年前4个月，湖北汽车出口145亿元，同比增长152%，外贸增长势头强劲。随着合规认证、通关物流等出海堵点逐一打通，湖北汽车出口有望持续放量。
5: 昨天，2026华中国际汽车展览会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启幕。本届展会新车云集，展示了不少未来出行黑科技，购车福利也加码跟进。
6: 近10万平方米的展区里汇集了国内外80余家主流品牌，上千款热门车型，一批新车在华中国际车展首发首秀。
2: 本届车展，新能源车占比超60%，其中6座家用 SUV 成竞争热点。首秀首发的13辆车型，近30%是6座车，大空间、长续航、高智能新品，满足多孩家庭需求。
7: 那我们对它的这个产品定义叫做智能大空间旗舰 SUV， 满载的情况下，不但可以坐满6个这个家庭成员，还能够带上所有人的这个行李。
8: 我们 Model Y 的 YL 车型是我们目前唯一的一款在售的6座的一款车型，关注度非常的火爆。
2: 未来出行黑科技也集中亮相，小鹏汇天陆地航母飞行汽车完成华中首秀，可地面行驶、低空飞行，预计今年量产。特斯拉赛博越野旅行车刷新未来出行想象，东风 EQ Reborn 轻越野概念车主打轻越野和城市通勤双场景，
9: 包括蓝图啊，包括逸派啊，本田啊，雪铁龙等等，都在华中车展上出现。在新能源和智能化的这个领域跨越发展比较迅速。
2: 本届车展还有多重福利，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同步进行，最高补贴2万元，其中报废旧车购新能源车按车价12%补贴，置换新车按8%补贴。5月14号至18号，车股还投放1000万元专项消费券，每台车在原有补贴基础上额外加补2000元。此外，主办方还推出购车抽黄金等福利，实惠直达消费者。
10: 那本次车展呢，我们对于湖北的消费者呢，带来了至高9000元的专属的补贴，厂家呢也有我们这个3年零息的产品。
11: 外面可能就是落地要到28左右，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可以减差不多小2万吧。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徐文海近日率调研组赴襄阳实验，就法院上半年工作及人民陪审员工作、打击治理涉老电诈工作开展调研。他强调，要保障人民陪审员充分行使权利，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1: 今天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

0: 济犯罪宣传日，高回报低风险，真有这样的好事吗？一起来看警方提醒。
1: 您知道吗？很多经济犯罪都是从高回报三个字开始的。
2: 今天上午，省公安厅和武汉市经侦支队的民警走进湖北大学，用机器人、情景游戏等方式教大家识破骗局。警方梳理发现，假项目、预付式消费、产品返利、假理财和以房养老五类骗局是经济类犯罪的惯用伎俩。
3: 承诺贷款不用还，还给支付报酬的，凡是打折、低息秒批、内部渠道贷款、征信修复、全额退保等旗号都是骗局，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一定是铁饼。
2: 对企业，警方特别提醒警惕税务筹划陷阱。不良中介号称帮你搞定发票，合法降低税负，最后往往是自己跑了，让企业背锅。目前，湖北在全省探索设立金盾户企服务站，把警务便利店开在企业门口，帮企业堵住风险漏洞，实现警企沟通零距离。
4: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5: 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5月16号至20号，湖北省将迎来一轮自西向东大范围降水过程，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全省多数江河湖泊将迎来明显涨水过程。14号，国家工信部与财政部联合发布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拟入选名单，荆州市位列其中。第5届中央企业一新创新创意大赛武汉站14号启动，来自全国的100个创新项目团队，紧扣双碳目标与能源产业转型升级，集中展示科创成果，探索产学研融合新路径。5月26号起，武汉至林芝定期客运航线将正式开通，计划每周二六执行两班，目前该航班已开启售票。武汉革命博物馆今天举行《红巷里的时光油桶》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书信征集活动，游客现场领取专属信纸与信封，以笔墨寄情，致敬长征精神。
0: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三湘原酒，最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
3: 这是一个
2: 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4: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

错，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

0: 可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武术测量服务。 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6: 30%-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7: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

0: 哦，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1: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四成。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0: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1: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八成，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八成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2: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治理饱满，夺取丰收。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1: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4: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1: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四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5: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1: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唐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时30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

0: 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5: 抗战 把他的水晶。
6: 习近平主席与

0: 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1: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2: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3: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4: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三湘远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1: 过世之人死亡，他表现好，减刑以后一共服刑了八年。
2: 那你有没有想过到地方工作以后会受到影响啊？
1: 领导，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如果说影响不可避免，那就坦然面对吧。我呢，一直非常感谢组织对我的认可，也很热爱这儿的工作。
0: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0: 咱爸没文化，但是明事理。跟没他爸有文化更明事理。他们一个是民，一个是官，但都是要强的人，都不甘人后。他们都不希望看着吉春东北永远落在最后头。知道我为啥非要赶这条出来吗？我就是想看看。 光字片最差的时候到底有多差，不然还会给自己找借口，还能凑合着住下去。然后呢？灭了他。到家了，到家了。哎呀！
1: 哎呦，嫂子，
2: 进屋进屋，赶紧。
1: 哥。你们今天咋的了？
0: 我俩喝了点。

0: 喝多了，没出息。哎，慢点儿，你忘了冰糖点儿，快点儿！哎，往里淌，听话，来，往里淌，淌点儿，快点儿，冰块，往再往里淌一点儿。哎，我说真羡慕冰块，这都快50岁的人了，还有哥哥姐姐疼着照顾着，一家人亲亲热热的。哥。
1: 啊。
0: 问你点事儿呗。
1: 啊，你说。
0: 你当这么大的官，秉坤那时候，你为啥不能替他说句话？
1: 是秉坤对我有意见，是你对我有意见。
0: 憋在心里挺长时间了，就想问问，
1: 这么说吧，要是我和秉坤有一个人必须得死，我死他活，他是我亲弟弟，感情在那儿，最主要的是我说了能算。不帮他，是因为我说了不算。我是当官的，但当官的也不能想干啥就干啥。
0: 就像那戏文里头唱的，天皇老子还有老百姓挂着。
1: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怨我了？
0: 嗯。
1: 我走了，你也早些啊。
0: 哎，哥，你等会儿，我给你拿个手电筒。路上慢着点儿，
1: 走了。

0: 在光字片让两个混小子给抢了，
1: 让人抢了，
0: 手机、钱包、雨靴。
1: 那你报案了吗？
0: 算了。
1: 什么就算了？这是抢劫，怎么能不报案呢？丢人，被人抢了还丢人了？不是我丢人，是光字片丢人。 看看你这弄的。

0: 你说我小时候哪有这种事儿？记得有次跟妈闹别扭，半夜离家出走，妈也不找，知道我总有地方去。那时候睡觉啊不插门，孩子困了累了，只管推门进去，挤炕上就睡。谁家大人要是有事儿，孩子就去邻居家吃喝；谁家要是做了点不一样的饭，左邻右舍的送。现在可好，公然抢劫。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如果你不报案，坏人就得不到惩罚，你这不就等于放任自。

0: 刘助纣为虐吗？什么坏人呢？一听声音就是两个半大小子，搞不好我跟他们家大人还都认识。那报了案，侦查下去怎么收场啊？回头啊，我叫人私下里找找，要是能找到啊，我狠狠抽他们一顿。
1: 原来只想着光字片住得差，没想到现在治安也差，这种事儿不会只是个例。

0: 化名。
1: 你要是接这个，不是砸自己的牌子吗？
0: 有的时候鱼跟熊掌没法兼得。
1: 小光，
2: 电话。
0: 喂，
2: 博士，你哪位啊？
0: 光影盛宴啊，马总。
2: 哦，好，是是是是，您说您说。哦，谢谢，谢谢鼓励哈。是，我知道那戏。
0: 好本子啊，
2: 可以。明天下午是吧？到时候见。好，再见。
0: 不问我怎么了吗？
1: 怎么了？
3: 马丽丽给我打电话告诉我，
0: 让我去岛，我们这代儿女兜兜转转的又回来了。
1: 太好了，这柳暗花明啊。
0: 是啊。
1: 怎么了？
0: 没事没事。
1: 你没吃饭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嗯。
0: 哎呦，
1: 我到北京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论坛，是帮小光拿下这个项目，也不能说帮吧，事儿都是我惹出来的，算是弥补吧。郑娟去找我的时候刚好去了北京，回来之后听小光说了一嘴，我正准备过去看看，还没来得及。
4: 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儿，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
1: 你怎么知道的？炳坤告诉你的。
4: 昨天跟炳坤聊天，我就觉得他有事儿，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1: 他们需要多少？还有他们借钱要做什么呀？
4: 6万，说是要买个小货车，他把驾照都考下来了，要跟国庆他们一块儿搞一个小搬家公司。
1: 对不起啊，哥。
4: 比以前强多了，都学会主动承认错误了。
1: 我以前我得多差呀。
4: 其实你也不是不想，都是个性闹的。现在进步了，不管是对月月还是小光，都可以换位思考了。哎呀，炳坤这事儿也是寸，赶上咱两家都有特殊情况，咱尽力吧，能帮多少帮多少。其实炳坤啊，缺的不是钱，是精神支持。在监狱里服刑8年，他想尽快证明自己，重返社会生活，证明自己还是从前那个炳坤。是可以让朋友亲人依靠的炳坤。咱这个弟弟啊，比咱们都重感情。
1: 这样吧，朱荣这边就算了吧，还欠着钱呢，我去借。不用了，哥，嫂子，我来想办法。回来了。
2: 哦，回来了。
1: 哪儿来的呀？合同不是还没签好吗？
2: 借的呀，应急嘛。郑娟也是，你说这事儿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吗？仔细想想，这两口子啊，比谁都要强。嗯，多少？
1: 2万。
5: 死期已经取出来了。炳坤要干点事儿，钱上得富裕点，可丁可卯的不行。
6: 姐，
1: 回来啦。嗯，
6: 找我啊。嗯，等多久了？
1: 没等一会儿。哎，你手机关机了。
6: 啊，老用不习惯这玩意儿，都没开呀。
1: 8万。
6: 干啥呀？
1: 拿着。
6: 哥也真是的，都过去的事儿了，我就跟他聊天聊起来，咋告你了？
1: 你姐夫有钱，不用替他省。
6: 不是姐，
1: 拿着，我下午有课先走了啊。赶紧回去吧。炳坤，
6: 那嫂子，找我啊。
1: 打你电话也打不通。
6: 没开，用不习惯。
1: 钱给你借着了，赶紧给你送。

0: 你这是啥意思？
1: 不用了，你看这有了，我姐刚走，给了有了。拿着吧，
2: 我这都借来了。
0: 拿啥呀？这用不上了，这都多了，这都。
1: 万一不够呢？
0: 都够了，有了。
3: 那行呗，那这家伙事儿都齐全了，明天咱就正式干活呗，行吗？你们女的呢就保洁打扫卫生，我们男的就搬运装卸。
4: 你找着活没？
0: 你看你怎么回事？闭眼睛抓拍啊！
3: 不看大小王了？人家领导还没说话呢，咋还插上嘴了？
0: 看看啊，上午三家，下午三家。
3: 哎呀，
0: 明天呢，那个你们女的先去人家保洁打扫一下。 然后我们男的去舅家给搬家具去，然后咱到那儿会合呗啊！
4: 行。
0: 然后今天晚上咱还有个事儿啊，回家以后吃完下晚饭，咱们得写广告，咱得贴广告啊！要搬迁那几个小区呢，我就裁好点了，咱呢就往那儿贴。这广告呢，不要求写的字儿好看，但是咱一笔一划写清楚。
4: 嗯，
0: 那
4: 写啥呀？
0: 咱写幸福保洁。
5: 行不？幸福搬家保洁，
0: 行，幸福搬家保洁
5: 啊！
0: 这周全，
5: 然后就写我名六电话。那
4: 写周先生？
5: 哎呀妈，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
0: 么，方案是什么，一定要有理有据可操作。
1: 全面铺开难度太大了，资金、精力、经验各方面都会有问题。
2: 可以从小小区开始，投资小稳妥，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陆续铺开。
3: 金土区最小。
0: 郎区长，你说说。
4: 我倒是觉得应该从光字片开始。
3: 光字片那可比其他几个棚户区都大，住那么多人太冒险了吧。
4: 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位置。金土区在市中心，光字片已经靠近郊区了。公共汽车坐三站地就是王家屯，王家屯已经是属于郊县农村了。现在光字片的改造不是修修补补，而是要全部推倒重来，重新规划设计。那么拆了光字片，原来居民住哪儿就必须得盖新楼。假设在王家屯盖楼，因为地理位置近，光字片的老百姓比其他区的更容易动员过去。
3: 可资金怎么办？
4: 我的看法是步步都是难关，资金其实不是最难的，让老百姓接受自愿搬迁到王家屯更难。
0: 把这大件先卸了呗。
5: 周师傅，
0: 哎，那咋样啊？那仨保洁来了吧？
5: 早就来了。你们这仨女的干起活来一个比一个实在，冻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0: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不应该的吗？那你上楼歇着，我们给你一件件往上倒。
5: 好，那你们慢慢搬，我去给你们弄点水。
0: 哎，谢谢大姐。

0: 爸，哎，妈，
1: 你这妇联不闲着，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当面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1: 出对象了。
2: 没有，你们的儿子，曹远芳同志入党了。
1: 啊，
2: 在这个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
1: 这是光荣的事儿啊。
2: 嗯。
3: 哎呀，你爸呀，写多少次入党申请书了，也不给咱入。
1: 哎，
3: 这不秉坤说说吗？
0: 还真让他们给干成了。
3: 嗯，
0: 这啥事儿啊，就不能听你妈的。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我就说得把钱借给人家，干不成也得借。那周秉义多大官啊，市委书记监事长。
1: 你在那叨叨叨叨叨叨啥呀？我哪知道周秉义有一天会回来当我们的父母官啊？我又没长钱后眼。
0: 你就是这北京，你更该借给人家，那多少人想贴都来不及呢。你好，
1: 你烦不烦人？ 一开始说不借钱的时候，你不也同意不借给秉坤吗？
0: 我什么时候说好了？结婚前咱俩就说好了，所有事儿、大事儿、小事全听。

0: 你的。
1: 我是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哎，
2: 走
3: 走。
4: 要不咱们就当不知道炳坤买车了，把钱送过去，就说这赖老三欠的账啊还上了。
1: 你是不是傻呀？你说他大哥上任之前把钱送过去吧还行，现在了你把钱借给他，人心里咋想呀？就算你心里不是那个意思，别人也会想成是那个意思，所以这到底啥意思只有你我心里最明白了，回头再找机会弥补吧。哎，你知道为什么要让周秉义当这官吗？因为啊，他有承建的经验和能力，这回上头是下了大决心了，一定要解决棚户区的问题。
2: 进步说，想在咱们这边租个房子。
5: 干啥呀？租房子？你婶不让你住了？
2: 他能听得见吗？你给他写呀。
5: 去，哎，我给你写。你婶不让你住了？
2: 我听我嫂子说，现在咱们医院有那种高级助听器，叫啥人工耳蜗啥的，18000块钱。要不咱们凑钱进步弄去了？
5: 哦，
6: 行啊，
5: 不是那意思，他说那意思啊，那个他一个人在那住时间长不合适。
6: 可不咋的嘛，叔走了就他婶跟他不合适呗。
5: 那行呗，那就给他找个房子租着住呗。你说那给他买那个就那个治病助听器那事儿，那以后咱干一次活，咱就大伙就起点钱呗，咱每人出50块钱啊。嗯，
6: 行
1: 行，
6: 娟儿，你帮我垫50，回头我给你。
1: 行嘞。
5: 你干啥呀？啊！
6: 傻一样，
5: 收着，对，一视同仁，
2: 一视同仁，
5: 给找50，给他找50。
7: 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的亲身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下面请大家看一位刚履新职就扑在下面做调研工作的吉村市委书记周秉义同志的现场采访。周书记，您身为市委书记兼市长，打算怎样解决本市上同志经营住房困难？有什么？

0: 想法才有一些，成型方案还没有。你在家呀？那最近回来都挺早啊。
1: 市委市政府根据各区的实际情况，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调研，做了一些最基本的规划，但是具体到可操作性、可落实的，
0: 你关了干嘛？
1: 你又不看？
0: 我不看，我听声音呢。
1: 实在不想看这些，省里宣传是好事儿。
0: 给老百姓信心和希望，可我现在才刚开始，初步方案都还在研究中呢。我能说什么？哦，你不想看说关就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有那么难吗？
1: 好，以后我注意啊。
0: 你等一下，为什么不告诉我？
1: 电话里告诉你了，三个息肉。
0: 你没告诉我，你这溃疡面从1.5增加到了3.2。
1: 我老胃溃疡了，现在不过是增大了1点，忘说了，是很大的罪过吗？
0: 不是，都不是。您身居高位，工作忙责任重，除了工作，任何人任何事，你忘了都正常。
1: 跟我说冬梅啊，我这次回来发现你特别容易急，说话夹枪带棒的，你是不是更年期啊？
2: 你总结的非常到位，领导。冬梅，冬梅，
3: 喂，
2: 老姚。哎，伟业。哎，我这江辽卫视上，我看见你这采访了。哎，友情提示一下啊，以后像这种场合，最好。

0: 别带女下属，
1: 尤其是那种颇有几分姿色的，
0: 这影响不好啊。
2: 人家秉义，身正不怕影子斜。
0: 谁说的？这身正也怕影子斜。咱别人就不说了啊，你就说你这位置，多少人盯着呢，
1: 是吧？那还是得注意点。
3: 啊，对了，那个跟你汇报一下啊，今天呢我就正式退休了。
1: 昨天谈的话，
3: 今天集团给我开了一个欢送大会，
1: 市里领导都来了，对我这些年
3: 做的这个工作成绩啊，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4: 祝贺你啊！哼，挂了。
3: 嗯。
5: 对了，秉义哥，我们部门又收到你以前兵团那个老领导的举报信了。
4: 平稳着陆。哼，老姚电话，他也看了刚才的采访了，提醒我以后出境啊，尽量避免和年轻女同志在一起。
6: 今天晚上咱们俩分房睡吧，我睡那屋去。反正我一个人已经睡习惯了，你应该也是吧？这样挺好的，互不影响。
4: 冬梅，我回来后就开始忙，一直也没顾上跟你好好聊聊。这些年你一个人不容易，要上班，要照顾妈，妈走了以后搬家，家里所有的事儿都靠你。一个女同志。
6: 行了行了，别说那些了，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4: 你到底怎么了？啊？
6: 我更年期。

0: 啊，春燕，啥时候事儿啊？啊？那春燕来电话，说龚维泽被抓起来了。啊啊？
1: 啥时候事儿？不知道啊，说那贪污腐败问题吧。那龚斌可咋整啊？
2: 春燕说，龚斌已经接着给宋香下去了，看来龚维泽早就思想准备了。反正说事儿不小，弄不好得判刑呢。挺好，一人。可不嘛，至少对咱挺好。那回还给我200块钱呢。你说这人咋能是贪污犯呢？
0: 咋的，金波？咋了？
3: 走走走走！你干啥呢？
4: 你干啥呢？
5: 我操！谁他妈放房子？
6: 这是我想粘了。
3: 不是婶子，你有意思吗？你说你多大岁数了，还跟我这人耍赖是吗？
6: 这是我的家。
3: 违建懂不懂？啥玩意儿？你房子？
4: 开门！这是我的家。
3: 干啥呢？干啥呢？有话说，动啥手啊？
5: 丁坤，他要拆我们家房。
3: 你干啥？
0: 丁坤。
3: 他家违建不合法，我给拆了。咋的？今天不合法，那昨天以前就合法呗。那不合法你不早说啊？早也不敢说呀。他家上不有人吗？
5: 我上头有人，我要上头有人的话，敢抄他能没吗？
3: 上头有谁？龚维泽呀。哎，正好，街坊四邻都搁这呢啊。当年我们两家就因为这块地干起来了，对吧？你在场啊？我脑瓜子让人给削了。
5: 龚维泽当年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那工作不丢，才让他们家给扒了的。后来呢，又拼命让他们家盖上了。你这有啥好说的？你就说吧，你给他送多少钱吧，背后是不是有事儿啊？
4: 你瞎说啥呀？敢拆他姐家孩子多，没地方住，人家那是可怜我们。
3: 他不可怜我呢？可怜你们？
5: 那就是龚维泽要在的话，就不敢扒是吧？
3: 那是必须的呀，我就是平头老百姓，敢跟上面对着干吗？
4: 脑瓜还不让削书包了呀？
3: 那当心我就告诉你，于红后边后台不是别人，不是龚维泽，是周炳坤，明白没？
5: 姐，你别跟我这样，
3: 赶紧找人把这帮给我修好了，跟以前一样，差一点都不行。过两天我来检查。

0: 你看我有这个能力没？太欺负人了，这个！
1: 你想过了，你赶紧把人房修好，别欺负人。行了，走，没事。咱们俩人有啥实力呀？
2: 劳改释放犯，
0: 装啥呀？
1: 没你哥，你是个啥？
0: 怎么
1: 招人使唤？
0: 哎呀！
1: 哎呀！
0: 再说一遍，
1: 我啥也没说。
0: 再给我说一遍，
1: 啥也没说。

0: 你们吵啥呀？都，走，回家。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好，阿姨。
2: 这样。阿姨。那就。
1: 那就这夹肉。
3: 没吃过呀，这点意思。
1: 咋的呢？喜欢吃不行啊？啊，说正事儿。姐，这是20000，那剩下的分四回还。
3: 你跟我算账是吧？
2: 不是姐，你这钱当时不是说好了吗？是我们两口子借的。
3: 行，那你们跟我算账，我也跟你们算算账。
4: 这月月没多大就去了你们家，你别说这些年孩子吃喝多少钱，你就说这孩子多难带吧。
3: 你不是算账吗？那你都算清楚啊。人家月月深圳回来，跟我没说几句话就说订个餐馆请你们俩吃饭，这孩子跟你俩感情比跟我深，那你说值多少钱啊？你俩算算吧，给我个数，我还你们。
1: 一码是一码的，
2: 这两回事儿啊，姐。小舅小舅们，要我说算了吧，毕竟亲姐弟的，为了钱打起来多不好啊。
1: 这孩子说啥呢？能打起来？
5: 这还能打起来？快看看我给你俩带的礼物，我去香港出差的时候给你俩买的。这个红色的丝巾给我小舅们的，很气色。这个黑色的皮带低调大气，给我小舅，你们俩带着出去那就是情侣款。
3: 我俩都啥岁数了，还情侣款，那不嫌磕碜呀？
1: 什么？我这没场合带，你给那个你小光叔叔。嗯，
5: 你不想要啊？你把不想要的就给我小光叔叔啊？这不合适吧？
1: 这孩子
3: 咋的？你说不过人家，人家孩子懂事儿了，长大了挣钱了，千里迢迢给你俩带个礼物，怎么就不能好好收下呢？周炳坤，
1: 啥意思呀？
3: 收，肯定收，高兴着呢，
2: 对不对？
1: 收下，怎么假模假式推一推嘛？
5: 来来来来，
6: 行了，媳妇儿，这是钱儿，给人放
1: 上。咋，这不用了？那啥，那个包里头有10000块钱，我姐的，不用咱俩还了。我们商量了，就拿这钱给进步买耳蜗。
6: 那哪行啊？那一码归一码，说好了这钱大伙凑啊，你姐钱你姐钱啊，我们钱我们钱，按钱。
1: 拉倒吧，你一说不用钱了，你干吗不欠乐乐？
5: 不是，
6: 咱一出一枚。
5: 我这但凡富裕点儿，这个钱我肯定出，因为我们家大刚这从走了之后就来了一封信，报了个平安，之后再没信儿了。这肯定是没混好啊，这要早混好了早让开了，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还得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得让我们跟他找工作。卷儿红，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7: 哎呀，谁家有点事儿你都忙着张罗，知道你是热心肠。
5: 其实吧，我们也挺感谢坤的，还羡慕他，为啥呢？

0: 呢，他有能力能帮助他人。我跟你们说啊，都说助人为乐，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啊。我理解这四个字是啥呢？就是帮助别人，自己快乐。我这是多想让自己快乐
1: 呀。你呀，把嘴闭上，少说几句话，你马上你就快乐。
2: 喝水。这俩狗。
3: 行了，这进步啊，这进步问咱呢，说咋了？都这么高兴。有钱了。给你买儿窝。
4: 啊，咋的要哭啊？你
3: 要哭呢？
4: 高兴的能听见了。
0: 这么小的小玩意儿，这能听见吗？能听见吗？我不欠儿，这是你欠儿姐我的声音，你要把这声音记住。这是不是听见呀？声音太小了吧？
3: 大点声呢。
0: 你能？哎，
1: 对对对，行了，你给他那么欠儿，你给他吓着了。他肯定好使，他不可能听不见，肯定是戴着能听见。他说话这还说不明白呢呗？
0: 别着急、啊，
1: 金步，是不能听着说话。
2: 别着急啊，金步，你慢慢来。
5: 给。倩儿姐，红姐，
2: 哎，
5: 庆哥，哎，娟儿姐，
6: 哎，
5: 炳坤哥。

0: 咋的，歇会儿啊？不行了，
1: 咋了？不行，我腰可能散了。来来，快快，
0: 慢点。
2: 其他人都出去吧，医生马上过来。啊，走吧。你俩别走啊。媳妇儿，你跟娟儿先出去吧，让坤留着去。先别困在呢，放心。走吧。走，有事叫我啊。啊。走吧，没事。
0: 不能住里边，你听大夫咋说吧。说啥呀？我不就是腰间盘突出吗？这病我知道，我爸就这病，犯病了，回家躺几天没有事了，干出院。
3: 你应该不用担心钱，军工厂能给你报70%，剩下30%我出。
0: 这钱我有，我不担心钱，我出我自己花的钱。
3: 你担心啥呢？
0: 你看啊，我现在躺着了。
2: 你跟厂内部搬家，那新部那小体格子你那，
4: 那你就更应该好好养去。哎呦我天，腰都废了，还那么倔呢？我今天去了趟珀莱日化，还见到了向阳叔叔。彭总明天来我们公司视察。哎，月月。
2: 帮着把小舅安排到你们公司呗，小舅还会开车。他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咋了？哎呀，肖武庆叔叔腰间盘突出住院了，挺严重的。你小舅他们都不是年轻小伙子了，总这样搬重物很容易就受伤，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把他安排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一句话的事儿。问题是，你觉得他愿意在我手底下干吗？
4: 我去跟他说，你说我说没区别，
2: 小舅这人吧，自尊心特别强，就怕他觉得我可怜他，施舍他。

0: 吉川也不只有我这一家物流公司，我找个其他人跟他说去，不说是我这儿，反正我一时半会也回不来，他也见不着我。
1: 你就不听话，都跟你说多少次了，让你喝水喝水，那尿都是黄的。
2: 哎，行，我知道了。
3: 来，给你揉揉，这样行吗？
2: 嗯，稍微轻点。
3: 我这都没用劲儿。
2: 哎，轻点，轻点。
3: 一天天，你看草木皆兵。
4: 你看那书店待过，草木皆兵。
3: 你别跟着笑。你要不好好听话，这后半辈子去交代这个床上，我跟儿子到时候肯定不管你。
2: 我削你啊！
3: 那不削，我现在巴不得你站起来削
2: 我。哎呀，我削啥呀？我都瘫床上了，我下半辈子我还指着你伺候我呢。你瞅着你啊，哪都好，就这张嘴。哎呀，不说话的时候是多么温柔善良。
4: 怎么恶不恶心你俩？
3: 你要好了，我情愿闭嘴，下半辈子都听你的。
2: 这真是温柔。
4: 哎呀，老肖啊！
5: 哎呦，亮阳来了，坐坐坐坐坐，
4: 来。
1: 哎呦，还拿东西呢？
4: 别不不不，
5: 坐坐坐坐坐坐，
2: 咋回事啊？这就突然上成这样了就？
5: 没咋回事，岁数大了呗。
6: 年轻那会儿，你说这么大木头，就说扛就扛起来，都不喘劲儿。在兵工厂的时候，我一个人还能打三个呢。
3: 行行行行，好汉不提当年勇。
5: 你看，你看，你看，
7: 这张嘴。哎，你这个事儿啊，真是给咱们敲个警钟。哎，坤儿，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这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你们那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4: 怎的说事儿？
7: 是这样啊，我一朋友物流公司，现在新开了这个搬家业务。因为市场需求呢，进了一批车，没司机，让我帮忙找找，你看你愿不愿意去？
4: 我没问题啊。
7: 嗯，
4: 大家伙咋办呢？那国庆好了咋办？
7: 哎呀，骑驴找马，咱解决一个是一个，这事儿你交给我，我来给咱们想辙，总不能一个一个搁这干等着吧？
6: 坤儿，你别合计那么多，这事儿你给去，这是好事啊。
7: 哎，国庆，你好了以后，赶紧学驾照。咱就先不说咱的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体力活，就算你能扛得住，它也不是长远之计。去公司打工最靠谱，而且他们还给解决双险。
4: 啊，
7: 这半年一直开着车呢？
4: 啊，我天天开。
7: 行，挺好。这个啊，咱们车队的规章制度，你呢，拿回去，好好看看。这么着，咱俩出去。你带我转一圈，要是行的话呢，明天签合同，咱就上班。
4: 行嘞。哎，对，彭先生。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丢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揉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黑金专线400-998-1188。
6: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味

0: 健康。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你咋不自己批评他呢？
3: 哪个？您现在是我领导。
4: 光子片无房产居民有多少，都有谁，也要抓紧组织区里和街道办普查登记。这是一个大工程啊。这部分人呢，可以按照新区成本价优先购买，当然了，不可能全部解决，按照困难程度来吧，能解决一户是一户。
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7: 这是老二，
8: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7: 这是老三，
9: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7: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0: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7: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11: 哎，导演呢？
12: 这节目没有导演。
11: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2: AI 写的。
1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2: 好，来，三二一，开始。
11: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2: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1: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7: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11: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8: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昭君元也，22度避暑，
1: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哪来的呀？合同不是还没签好吗？
3: 借的呀，应急嘛。郑娟也是，你说这事儿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吗？哎，仔细想想，这两口子啊，比谁都要强。
2: 8万。
3: 干啥呀？
2: 拿着。
4: 都过去的事儿了，我就跟他聊天聊起来，咋告你了？
2: 你姐夫有钱，不用替他省。
4: 不是姐，
2: 拿着。
1: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哎呦，赵阳来了！
1: 坐坐坐坐坐，
0: 来。
2: 哎呦，还拿东西呢！
1: 别不不不，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想请你帮个忙。
0: 怎的说事儿？
1: 是这样啊，我一朋友物流公司现在新开了这个搬家业务，因为市场需求呢，进了一批车没司机，让我帮忙找找，你看你愿不愿意去？
0: 我没问题啊。大家伙咋办呢？那国庆好了咋办？
1: 哎呀，骑驴找马，咱解决一个是一个，这事儿你交给我，我来给咱们想辙，总不能一个一个搁这干等着吧。
2: 坤儿，你别合计那么多，这事儿你给去，这是好事儿啊。
1: 哎，国庆你好了以后赶紧学驾照，咱就先不说咱的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体力活，就算你能扛得住，它也不是长远之计，去公司打工最靠谱，而且他们还给解决双险
0: 啊。
3: 这半年一直开着车呢？
0: 啊，我天天开。
3: 行，挺好。这个啊，咱们车队的规章制度，你呢拿回去好好看看。这么着，咱俩出去你带我转一圈，要是行的话呢，明天签合同咱就上班。
0: 行嘞。
4: 哎，对，彭先生，刚知道他到吉春了，他们集团的资金相当雄厚，最重要的是有建筑工程的业务，棚户区的改造预算出来了，数额相当惊人呐、是这次改建过程中最大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大家都知道开发会有阻力，所以这次必须和大家面对面直接沟通，让他们了解政府，了解我。就这样。

0: 这个早茶呀，是南方的习惯啊。早茶峰会是南方的经验。今天是我们吉春啊，也有可能是整个东北第一次企业家早茶峰会。
1: 大家如果觉得啊，感觉不错，效果很好，我们就可以将它常态化，为咱们这个政商交流啊提供一个沟通平台。我是深圳洛氏集团的董事长龚先生，我在这里表个态，代表我们洛氏集团，日后只要周书记有需要，我们呢，洛氏集团一定略尽绵力。
0: 好好好。
2: 还没睡啊？你吃饭了吗？
3: 出什么事了？
2: 这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吃的不太舒服，喝了点酒。冬梅，我这次回来发现你情绪不对，不好。出什么事了？跟我说说。我不在医院妇产科工作了，调到了体检科。 带领一帮退休返聘的医生和护士，给各单位组织的人查体。属于医院新组建的创硕科室。
3: 你妇产科干得好好的，医院为什么这么安排啊？
2: 我心想，这么多年，咱们俩一直都是聚少离多，而且你身体也不好，我希望去你那边能照顾你，就跟医院打了辞职报告。但是医院不同意。 说让我等到新的主任来了之后才能批，但是没想到人新主任来了，结果你这边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要回来。你也太
0: 莽撞了，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那你要
2: 调回来，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呢？我已经50了，手术刀这么一放，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拿起来了。
0: 没落实的事，我不想提前说。
2: 说了万一不成，不是让你空欢喜吗？可就算是失望，也比我现在这样强吧。
0: 不能挽回了吗？
2: 之前医院挽留我了，可是人家新的主任都已经到了，我们俩也都交接完了，那时候我再出尔反尔，
4: 这是白二爷吗？不敢。
2: 拒绝。
3: 这是个教训，做事得留有余地。
2: 周秉义，你做事给我留过余地吗？
3: 你没有，因为这个家都是以你为中心，我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得围着你转，所以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只考虑你自己，因为你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看就好。冬
0: 梅，
2: 咱就事论事，别带情绪，行吗？之前我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跟我说，能帮上你忙就尽量帮，如果帮不上也别帮倒忙。我觉得我这些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管你是去军工厂、俄罗斯。 还是后来调到了哈阳北京，我都没二话。你把你父母托付给我，还有你弟你妹，我都是竭尽所能，一点不含糊。这么多年，我为了你，为了你们家，也算是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吧。
0: 是，你做得很好。
2: 对，好妻子，好儿媳，好嫂子。可是我就是没有我自己。
3: 大哥哥，
2: 周秉义，我郝冬梅。
3: 读医读了8年，我也做了无数台的手术，也成了省立医院妇产科的一把刀。我觉得我自己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也算是个佼佼者，可是，在你周秉义眼里，我算什么？我就是一个理所当然，一个随时应该为你付出、为你牺牲的人。一个你说任何决定我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和配合的人。
0: 我什么事让你无条件付出和牺牲了？我就没有付出和牺牲吗？ 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我父母心里就愿意吗？他们怕我为难，什么也没说，可他们不说，我就当没这回事儿。我承认，你爸妈一直很关心我、支持我、教导我。 我受益很多，可在受益的同时，包括住在你们家那大房子里，我难道就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魏周荣求你爸帮蔡小光办了件事儿，你爸就耿耿于怀。是你爸没错，可却让我恨透了自己，恨我自己渺小无能卑微，让父母跟着受连累。要不然他们不可能到死也没能和他们的高干亲家见上一面。
2: 行，周秉义，看来你怨气挺重嘛，忍了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啊。说了这么多，你还没说你最重要的那个委屈和牺牲呢吧？啊，你先别走，我还没说完呢。因为我，你没有你自己的孩子，是不是？
0: 你说是就是。
2: 那咱们俩还过什么呀？离了吧。
0: 听你的。

0: 面面还有水吗？来，来给你。炳坤哥，
1: 水木，
0: 坤哥，我和于红姐终于见面了。我负责厂区的卫生，于红姐负责办公楼的卫生，还有张双姐，可好了。啊，对了，我下了班就去医院替吴善姐值班，您放心啊。
1: 向阳让你来了。啊，
0: 向阳哥，向阳哥。
1: 行，那好好干呗。哎，
0: 好好干，
1: 好好干。
2: 咋了？最近工作不顺利啊？
1: 哎，姐，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2: 不是给人搬家的吗？
1: 爽！我跟你讲，你小时候你这一撒谎，我就能看出来。
2: 不是你都知道了
1: 啊？咱们从小到大，就我在你们眼里就是傻帽呗。
2: 我告诉你啊，炳坤，要是按我的意思，我就直接告诉你，是月月，他不同意，他说你这个人自尊心强，脾气犟。他是你跟郑娟一手带大的，想为你做点事儿吧，又怕伤害到你。哎呀，就是考虑你们的感受，所以想了这么个馊主意。你还真不高兴啦？
1: 不是，你说，全市总共有几家物流公司啊？就是这向阳找我的时候，本来我就犯嘀咕，但是你们不说，我装傻呗。后来你说把于红跟长津部也安排进去，还教双险，那我再装傻那也说不过去了。
2: 月月说等你过去了干习惯了再慢慢告诉你，反正他也在深圳也不怎么回来。
1: 是我呢是自尊心强，有时候好脸儿，但是好赖事儿我分得清楚。姐，我现在在这车队天天上班挺好的，车队队长呢是个内行，纪律严明，奖罚分明，所以呢我就更不能给月月丢脸。不仅我得让那个进步跟于红，那也不能给月月丢脸，都得干好啊。哎呀，可了孩子服了。你说孩子抱到我们家这么点，现在人家能给你找工作了，就是应了那句话。你小的时候你照顾他，等你老了呢，他照顾你，还能把你照顾得更好，真是一代比一代强，这是正道。所以姐，你们我觉得读书都读傻了，真的。反正你替我批评批评月月。
2: 不是你咋不自己批评他呢？
1: 你还告诉我，您现在是我领导。

0: 现在光字片持有房本的一共1232户，按房本标明的面积一比一置换新房。后来加盖的房子不能算，原有面积大于新房的有补偿款，小于新房的还要补交钱。嗯，
1: 光字片无房产居民有多少都有谁，也要抓紧组织区里和街道办普查登记。嗯，这是一个大工程啊。 这部分人呢，可以按照新区成本价优先购买。当然了，不可能全部解决，按照困难程度来吧。能解决一户是一户。这个政策呀，我们自己掌握就好，不在公告之列。公告的时候啊，把率先迁入新区可以按照规定给予一定面积优惠这条放在最前面，一定要醒目。
2: 没问题，具体细则呀，我们正在起草，报名的顺序、优惠面积的比例，我们都已经考虑进去了。其实这些呀都好办，大不了就是琐碎点、麻烦点。
1: 是啊，最难的还是让老百姓从城里搬到城外。
0: 想要改变人的观念啊，太难了。
2: 慢慢来吧，啊，赶紧回家，孩子该等着急了。
1: 你坐我车走啊，让司机送你。
0: 那行，书记，那你也早点休息，再见。
2: 再见。

0: 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体检科也一切都上了正轨了。嗯，哦，这是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还给你装了一包馒头干儿，其他东西我也都收拾好了，等有功夫你让司机回家里去取一下吧。
0: 真不打算让我回去了？
1: 我看是你自己不想回去吧，这么多天你也不打个电话。
0: 你连离婚那种话都说得出来，你让我怎么反应？我手头的事千头万绪的。
1: 是啊，千头万绪的，大晚上的还跟一个年轻的女士热烈地讨论着工作。
0: 那是同乐区的区长，光子片的开发是他们区最首要的工作，你想哪儿去了？
1: 我在想啊，意气风发的周秉义周书记要是单身该多好呀。行了，我也没其他的事儿了，今天来呢，一是想跟你说东西给你带来了，二来是想跟你说咱俩也别拖着了，有时间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我也不想耽误你。

你是我最亲的亲人，咱俩这么多年了，你就像长在我身上的另一半。是，我可能会经常忽视这一半，可真要失去这一半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疼。可你呢，随随便便就能说出离婚这种话来，我不知道你是在赌气还是真想离婚。 想离婚也可以，我劝你再等等。

最近胃疼的频繁，经常疼得半夜睡不着，不得已安排做了检查，不过还好。

0: 前的状态是争分夺秒，齐头并进，资金、建筑队、老区、新区，打个比方吧，房盖了一半，钱没了怎么办？或者房盖好了，老区的住户不搬怎么办？所有的事儿，我们都得坐在前头。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分支掉了链子，都有可能满盘皆输。
1: 地球离开你都不转了，你还治什么病啊？
0: 事儿必须得做，还必须要做好，要不然的话，我没脸下去见我爸。当然了，病也得治。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

0: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丢呢？冬梅，这个报告除了医生，只有咱俩知道，也只能是咱俩知道。
1: 为什么？
0: 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 但是我得把我的状况如实告诉你，因为你是我爱人。就算你喊着要跟我离婚，我周秉义这辈子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爱人。

你放心，早期的啊，你治好了，我保证，等我做完这件事儿，我就天天陪着你。你想去哪儿，咱就去哪儿。但是现在，你就先让着我，陪着我把这件事做完。

0: 爸，咱们这边是不是马上要拆了呀？哎呀，拆啥呀？拆了往哪儿搬呢？等着过几天，我问问你大爷，我没有空的时候。哎，最近他出差了吗？这去年非典闹的，好多事儿又耽误了。
1: 咱光子片大约有多少户啊？
0: 我小的时候一千来户，现在得翻倍吧。像我这辈儿的，多少那孙子孙女都有了。
1: 爸，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0: 说呀，
1: 我有对象了。
0: 啊？

0: 你整挺好。
1: 那啥时候给领家看看呗？
0: 随我，有点魅力。
2: 喝口水呗。
1: 哎呦，谢谢啊。
2: 啊，这么早就上班了？
1: 嗯。测量准确吧，得需要这个温度和湿度的要求，这时候来干比较合适。
2: 哦，其实干哪行都不容易啊。哎，我看看，这是要修路不？
1: 弄坏了，不是修路，是改造光子片。
2: 改造光子片？
1: 啊，
2: 怎么个改造法呀？
1: 说是要大刀阔斧的改造，叫啥？景田方案。
2: 景田方案？景田方案是个啥方案呢？
1: 我就是个干活的，我跟你说这些也都是我听说的，对不住啊，大妈。
2: 叫你大妈，你个大光头，我没叫你大爷就。哎，干哥。哎呀妈，聪聪。
3: 陈阿姨。
2: 越来越帅了啊！那咋的？你还不好意思了？哎，小时候崔阿姨还把过你尿尿呢。
3: 你这话张嘴就说，你这臊不臊的？
2: 破嘴，啥都说。都长那么大大小伙子了，哎呀，小白羊似的真好。哎，听说你在报社当记者呀？
3: 啊，
2: 这工作好，走南闯北的，多体面，不像我们家牛牛天天守着个破棺材。
3: 行了，回头说吧，走了。
2: 你等会儿，干哥，我有个事儿问问你。光子片要大刀阔斧的改造，说是上头的领导说的。那上头的领导就是你哥吧？那怎么个大刀阔斧法呀？
3: 咱也不知道啊，
0: 爷。我和我爸还要上班呢，要迟到了。
2: 啊
0: 啊
2: 啊！那
0: 行，走了啊。
2: 行，慢点啊。这个父子双双把班上啊啊！这周家祖坟上积了大德了，有市委书记这么硬的后台，那谁怕呀？对吧？绝对的，哎，享福。
4: 就这么多啊？行，回去吧。
5: 顾队长，
4: 哟，回来了
5: 啊！
4: 最近大伙儿反映你干活不错，都说你不犀利。
5: 那不应该的吗？
4: 欠我钱俩月了，刚还我。
5: 啊，
4: 抽一根。
5: 我戒了。
4: 那我也不抽了。
5: 哎喂，那个，哎，看我这个。
4: 哟，不赖啊！
5: 你拿着，
4: 这找我有事儿啊？有话直说。
5: 那啥，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车队啊，还缺司机不？
4: 满员了。您来，都因为是冯总的关系。
5: 我这朋友吧，这跟冯总没关系。
4: 嗯，
5: 他这人吧，以前在木材厂、军工厂都干过啊，实诚。你别看50多了吧，一身腱子肉，耍起铁链子那虎虎生风。关键这人好，以前呢在那军工厂，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一打仨。
4: 打住！要想来，只能干装卸工。
6: 明儿我就去当装卸工了。好，
7: 你可拉倒吧啊！那腰，你把老骨头不要了。
6: 你能不能别说话？我哥们儿在这呢啊，他之前我生病的时候咋答应我的？从今往后都听我的。你现在就开始当哑巴？
7: 不是，我说啥了？坤儿，我是不是为他好？
5: 行，你说你咋的？为你好啊？要不然就再歇歇。
6: 好了，你看，我现在，你看，就这，
5: 行了，
6: 哎，就这，
5: 行了，那两下子呢？
7: 起来吧，起都起不来，还好，
6: 都能起来了。你说。咱这有岁数了，找工作可多不容易。你这边一犹豫，那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坑我就没站上。那我上哪还有工作？我啥时候能上有班啊？
5: 也明天早上我过来吧。嗯，咱俩一块过去。
6: 嗯，
5: 量力而为。嗯，
6: 嗯呐，
7: 看着他啊。
6: 你放心吧。
5: 那走了。嗯，你也别老在这滚来滚去了啊。
7: 我送你。慢走啊！我不是让你问问那个光子片开发的事儿吗？你不知道这两天春燕天天往他娘家跑，消息就是打听来的。
6: 媳妇儿啊，这都大半辈子了，坤儿啥人啥？

0: 阿英哥，你不了解吗？他知道什么，他肯定跟咱们说。那他不说的，你问他干啥呀？我告诉你啊，你别跟那帮老娘们一样，没事瞎打听。现在什么年代呀？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年代，谁最早知道小道消息，谁就能是最早富起来的那波人。光子片开发啥情况，你知道吗？
1: 不知道，谁知道吗？炳坤知道。公安部门经过多日调查，哇，发现了一起私营貂场走私案，依法查获了大量违禁物品，其中包括……
2: 哎，那个不是工地以前工作的那个貂场吗？
1: 保护野生动物
0: 品啊，像
1: 什么像啊？那就是啊，那个貂场那个老板，我见过他，我们还说过话呢。
3: 走私野生动物的集散地。
0: 这一犯罪行为在吉春市同乐区公安分局前局长龚维泽的保护下维持多年。
1: 哎，停！不想看了。以前小龚叔叔多好的人呢，负责任还热心。啊，人呢，变着变着，咋都变这样了？那句话咋说的？都是钱闹的。
4: 这是啥呀？这是装修片改造，咱搬哪儿去？你瞅一眼，看看吧。先换，咱拆迁给我。对呀，那个咱家极客人，六口，在这边住多少年？
5: 我这三四十年了。
1: 这上面写啥呀？
4: 拆迁政策。
5: 政策怎么说的？
4: 看不清啊，你叫你家孩子来看来。
6: 而且
4: 呢？
1: 你就告诉我往哪儿搬。
7: 对，这人家呀，真棒！
1: 哎，往哪儿搬？这上面没写呀。这个才是公告一，还有二三四五六呢，就是先让大伙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儿。哎，
8: 你
1: 说，
8: 你们能不能知道有消息？ 那肯定的，杨哥是书记，可不，他不知道是啥。
7: 哎呦，这大熊啊，你可好意思来呀？你忘了上次你挨那巴掌了？
8: 瞎巴，那舌头跟牙都有碰一块儿的时候。
1: 都是街坊邻居，没有隔夜仇，坐吧。哎，
7: 你看看，要说一天到晚你就搁这瞎叭叭，你这叭叭啥呀？<笑>那个嫂子，你家搬迁不用补钱了吧？
8: 按照公告上说的，还得给我们家补偿点呢。
7: 你看，我不是跟你们吹啊。
8: 咱这片儿我就服他们老周家，真的，你说人家房子是最大的，以前咱就没听你说过呢。
1: 坐下。哎，
7: 你闲，这不是你闲吗？
1: 人家周家去房子，体现就在咱关子片儿啊，那是最大的。以前咱就没听你说过呢。
8: 坐下。哎，
7: 你闲，这不是你闲吗？
8: 人家给我送了几个瓜，哎呀，可好了，洗过了直接吃。来来来，
1: 谢谢婶儿。
8: 行行行，
1: 来来来，
8: 来来来，
1: 来来来，
8: 来来来，
1: 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定下来了？
1: 定了。
0: 那你咋不征求一下大家伙意见呢？
1: 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就不能。这件事就不能商量，你们的意见就是不同意嘛。既然都知道了，还征求他干啥？
0: 不是，那你既然知道大家伙反对，那你为啥不纠正呢？
1: 纠正啥呀？
0: 纠正错误啊！
1: 哦，大家不同意的就一定是错误的。
0: 哦，那你们认为正确，你们为啥不直接跟大家伙说搬王家屯去？
1: 现在不说呀，是因为时机没到，不是时候。现在跟大伙说了，会对我们的工作形成干扰。王家屯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得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现在跟大伙说你们搬过去，那大家不得闹翻天呀？
2: 可是在图纸上
1: 那儿耸立着十栋20层的高楼，水电气暖一样不缺，小区有绿地，有成排的树，小区附近有小学，有幼儿园，有商圈啊，还有那什么社区医院，有公交车。我们的计划是等这些建成了以后，请大家过去参观，眼见为实。所以啊，你现在不能跟别人说啊。

0: 这是太冒险了吧！我要不冒这个险，你们就得永远住在光子坪。走吧。咋的？生气了？哪有功夫跟你生气？我后边约了人，还得谈事儿呢。不一路我就不送你了啊！不用送了，我有俩轱辘呢。相信我，我是相信我哥。问题是，老百姓得相信周书记。
1: 咋才回来呀？大家伙巴巴的，等了一晚上，刚散。今儿等散了才回来的。知道搬去哪儿了？王家屯。哥不让说，说得保密。但是搬过去呢，还是城市户口。
2: 那他们要再来问，可咋说呀？
1: 一切看公告。

0: 家伙儿看没看那个公告二啊？
1: 看了看了，
0: 这正式通知了，马上就盖楼了。哦、你说什么？不行啊，这个楼层啊。
1: 说句心里话呀，我还是愿意住平房，能接地气。哎
0: 呀，我要是能活着住进那楼房啊，我得感谢周志刚和我的老姐们儿素华。这周志刚是多么好的一个老工人呐、啊！那素华是多么好的一个老街坊邻居啊！这什么样的父母，就出什么样的孩子。你说这老两口吧，也没想着他大儿子秉义的福，我们这光字片的老百姓，咱老邻居倒是想着了。那是多无私的人呢！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就是，
2: 就是，就是，就是。
3: 来了来了来了，哎，这
4: 下好啊！
3: 啊，是啊，啊，哎，哎，那边，
2: 这边，
3: 啊，咋了这是？干啥要往哪走啊？这是？
5: 啊，忙活半天不是给咱们盖楼吧？
3: 走，那边看看。
5: 方向，这个咋整？

0: 这咋过王家屯了？啊？
1: 咱还往前骑吗？
0: 骑个屁！都到王家屯了。
2: 哎，燕儿，
3: 哎，妈，你上哪儿去了？哎呀，
2: 看完公告，到炳坤家转悠转悠。
4: 妈，我听了个消息，就是说我们光字片的无房户也给解决住房，但仅限于我们这一代。我就琢磨着呢，把那个新房子给牛牛，把原来咱们这个老房子旁边再盖一个小房，我跟德宝搬过来住几天，这事儿还得赶紧解决。
5: 哎，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啊，不是所有的无房户都给解决住房的，赶上谁是谁的。
6: 你们家房子那么大，就那楼房给牛牛一间不就完了吗？
5: 人家说以后结婚了有孩子了得单住，不想跟父母住一块儿，我有什么办法呀？这房子说是给牛牛盖的，搞不好最后是我跟德宝住呢。
6: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事儿了？
5: 啊？听说什么了？
6: 这不半天了，
5: 那王家屯都已经盖楼了，还是你们家国庆跟我说的呢。
6: 哎，那怎么没让我们搬呀？
5: 叫你搬你搬嘛，兔子不刨窝，在这住了几十年了，都住习惯了，谁愿意搬谁搬呗，反正我们家不愿意搬。
7: 老乔家都开始在屋旁边盖新房了，他家村院那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咱们呢这辈子是离不开这光头片的，
8: 一拍脑门就做出决定，那这公家钱就这么的就让他们白白给霍霍光了。
9: 炳坤，你替我们问问你哥，他对我们光子片是怎么打算的？
8: 坐那也不吱声。
0: 哎，说你话呢，咋搁这装哑巴呢？吱声啊！
10: 干啥呀？啊？凭啥让他说话呀？
0: 你看我没别的意思，那周秉义不是他哥吗？这街坊四邻想知道消息，你让他告诉一声，咋的呀？
10: 周秉义是他哥，咋的？周秉义不是咱光子片的街坊啊？是啥样人你不知道啊？
0: 那你这话说的，那你的意思他哥就是清官呗？
10: 那必须的呀，
0: 清官就是好官啊。我还告诉你国庆，我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你要非让我选，我宁可选一个能给我带来好处的贪官，他吃肉我喝汤就行，总比一些人强，光有名声啥事儿办不明白，那不就是笨蛋吗？
11: 王家屯是农村，我可不是，这没有。哎呦，
0: 那干啥呀？你打我！
10: 你要怎么的啊？
0: 你想
10: 干啥呢？你要比划比划是吧？
0: 不是他打我
10: 啊！你怎么的？想比划比划来，跟我比划来！
0: 我跟你比有啥呀？他打的我。
10: 那公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出来公告二了，现在公告三也要出来了。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你在这儿？咱光子片以前住了1000多户，现在咱住了多少户？咱大家伙谁都不知道，人家给你算出来了，告诉你了，给你告明白的，咋的？笨蛋能给你算出来啊？
12: 说的对，
13: 政府还是给咱们做好多好事儿的。
14: 大雄啊，也不怪炳坤打你，你自找的。
0: 什么玩意儿自找的？我多大岁数，说打我打我，
10: 喊
0: 啥再打我？
10: 打你怎么了你啊？
0: 喊你干
10: 一个来，你再喊一个。
2: 喝酒来，走。走吧，再别来我家了啊！不欢迎你。大家伙儿也都散了吧。以后呢，谁要是愿意到我家来串个门，我们随时欢迎。我跟炳坤也都是小老百姓，不知道啥内幕消息。大家伙儿要是想知道光子片开发的事儿，就去看公告。哎呀，走吧，
8: 走吧，
15: 咱们走吧，
16: 真是
17: 事儿长了。
8: 走了，我们讲的
15: 谁知道呢？
18: 这老百姓好的是真好，姓熊的这个，这就是个刁民。
8: 刁民，
18: 个人的事儿再小，比天都大；别人的事儿，集体、国家好不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总算明白大爷的难处了。

0: 车。车吗？
1: 我也不管，我下个。
0: 慢一点。哎，
1: 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想清楚了，这房盖不到一年，盖这么老高，那玩意儿能结实吗？咱东北风又大，那刮塌了算谁的？最后。
2: 不知道呢。
3: 请坐。
2: 这楼吧，啊，找找。
0: 你看看住哪儿？
2: 楼就进来了。
3: 住你脚下。
4: 时间没卖房，公告里说先报先得，咱俩先给报上吧，到时候开个小超市、小饭店啥的，说不定下半辈子我还能当个小老板呢。
5: 你真喜欢呀？
4: 嗯。
5: 你不觉得远？
4: 跟哪儿比远啊？
5: 是跟那学校啊。那菜市场、医院啥的，
4: 领公告上不都说了吗？马上就建了。
6: 快瞅着。

0: 质量还行啊，有点远呢、啊，这。
1: 这地儿能住吗？
2: 欢迎大家伙儿。
1: 以前就是农村，太远了，
2: 上班
1: 了，大理城。
0: 你看这砖还，
1: 这都上下楼，以后串门也不方便呢。
3: 哎，明贵，我喜欢，我想搬，我知道你也想搬，为咱哥。
1: 这以前就是农村，再好好想想吧。
2: 那我跟哥说。
3: 嗯，来，秉坤，再加点热的啊。
2: 行，嫂子。除了你们，就再没报名的了。
4: 咱不清楚。
2: 不用怕我难过啊，没有就说没有。
4: 那我不说，你不知道咋的。
2: 这么多天了，就一户报名，还是我亲弟弟。你说那么好的楼房摆在面前了啊，就没人愿意搬进去。
3: 今天秉坤这不是报名了吗？这也算是个好的开头。
4: 是，这玩意儿不需要时间吗？那光碎片虽然破，那都几代人住那儿，他有感情吗？你说让你冷不丁的就去个大酒店，你也不一定睡着。你就说我这样的啊，你搬过去了，估计，哎，也得不适应了。咱别的不说，你就说那匆匆上班多远。
2: 连你也觉得是为你哥做出牺牲了是吧？我跟你说哈，希望新区今年就能通水电气暖，马上就能住人，两年以后会大变样，以后一年一个样，五六年以后会成为本市居住条件最好的地方之一。你说说啊，我千辛万苦累死累活的，就是想让大伙离开光字片那个地方，现在倒好，成了他们为我做出牺牲了，我图什么呀？
3: 你别着急，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你这得给大家伙点时间啊。
4: 对，我理解你，你得给大家伙时间理解你。
2: 我是怕我没时间了。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要不咱俩也离了？喂，我是为儿子啊，我去就是为了让他多有一套房。
5: 登记是登了，可他们不收我们钱啊。我都去交了好几回了，他们就是不收。
6: 你说你磨叽啥呢？你再过一阵儿，你这个优惠政策就没了，好房子也没了。
7: 娟儿，我不是光子片的。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8: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贺信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法等工作。省委书记王中林主持会议。
9: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0: 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扎实推进支点建设，持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加强经贸、科创、人文等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加快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核心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之以恒做好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绿色发展三篇文章，高质量建设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湖北。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在深学细悟上持续加力，深化学习研讨，切实把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领悟透。在查摆问题上持续加力，进一步查清找准自身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纠正遮丑护短捂盖子等行为。在扎实整改上持续加力，精准务实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等五个集中整治和国资国企农业农村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做好建章立制工作，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加强检查调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可感可及的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切实增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责任感、紧迫感，聚焦主责主业，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动省属企业做强功能、做大总量、做优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强改革创新，持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市场化经营机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不断增强省属企业发展的动力活力，强化投资监管，健全完善投资决策机制，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更好促进国资国企健康发展。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注重系统施策，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强化源头预防，顺应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抓好未成年人思政教育、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在学校做好学生，在家庭做好孩子，在社会做好公民，强化关爱帮扶，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落实好对留守、困境及监护缺失等未成年人的救助帮扶措施，健全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机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同共治，营造全社会共同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优类内焊技术智能制造基地在武汉市新洲区投产。基地的这项技术由武汉企业自主研发，属国内首创，可将桥梁的使用寿命提升 1.5 倍至4倍，有效破解了钢桥面板疲劳开裂这一世界级难题。
2: 在我身旁这一大块的钢板，反过来就是桥梁的桥面，而这些并排的像小房子一样的东西就叫做优类，它的作用类似于硬纸板夹层中的波浪形的纸板，目的就是为了加强这一块钢的强度。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空间是非常的狭长，以前要把这个优类加固在这个桥面之上，只能焊接外面的这条缝，但是它里面的这条缝是不能焊接的，所以就会留有一些这种小的间隙。
3: 焊不到的这条内侧焊缝被称为桥梁界的先天顽疾。自优类结构问世以来，全球采用该结构设计的钢桥普遍在通车5至15年后就会出现疲劳开裂，轻则桥面破损坑洼，重则引发结构断裂，安全隐患极大。
4: 有的桥梁10年24修，一年平均中断交通修2次。如果说这个事情不得到有效的防治，我们的桥梁的寿命能否达到100年，我们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3: 武汉理新科技团队经过10多年的攻关，研发出全球首台狭小空间特种焊接机器人。这个机器人能钻进高26厘米、宽30厘米的密闭U类内部，以亚毫米级精度完成内侧焊接，误差甚至小于头发丝的直径，实现了里外两面全都焊牢焊透，让桥梁抗疲劳性能提升1.5倍到4倍。该技术已应用于深中通道、花江峡谷大桥、壮口长江大桥等240余座特大型桥梁，累计焊接内焊缝超过600万米。
5: 现在可能要40年左右才需要去进行维修，这个可以节约很大很大的运营和维修的成本。
3: 针对大量老旧桥梁，团队还研发出第4代仰位焊接技术，相当于给老桥做微创手术，无需封路，也不耽误车辆正常通行。去年，武汉君山长江大桥就利用这项技术完成了896米的加固工程，节省费用上亿元。上个月，这项技术已经纳入国家行业标准，成为全国老旧桥梁维修设计的通用规范。
1: 本周是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湖北各地精心策划特色活动，开放校园场馆展示技能成果，展现出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
0: 近期，武昌职业学院举办无人智能装备科普日，校园内集中展出农用急救类无人机及反制设备，设置模拟操控、专业答疑等互动体验，吸引大批学生参与打卡。
6: 把握住地方经济这个风口，我们无人机专业就业的方向其实特别特别多，像测绘、质保、巡检、维修。
7: 我们学生一般到大的时候，执照的持有率可以达到85%以上，不仅可以学无人机，还造无人机，也修无人机。
0: 今年职教周期间，大批企业走进校园，带来了更多的合作项目落地。武昌职业学院联合企业共建无人机实训平台，开设专项技能培训班。武汉城市职业学院聚焦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举行专题研讨会，现场与产业链相关企业达成战略合作。此前，学校已与东风、宁德时代等20余家龙头企业深度合作，开设企业订单班，累计为湖北汽车产业输送近5000名技能人才。
8: 能让我们在学校中接触更多企业的车，体验更多的智能网联支架。之后呢，是想做智能网联工程师。
0: 近年来，为深度对接湖北省5120现代产业集群建设需求，湖北持续推进职教市域联合体、行业共同体建设，覆盖光电子、汽车、化工、医药健康等重点产业链。在汽车制造、轨道交通、现代物流服务等快速发展的行业中，新增技能人才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
9: 把企业引进到学校，和我们一起共同编制人才培养方案，编教材，编课程，同时呢，我们的学生也有固定的时间到企业去进行时间锻炼。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量的需要一线的工程师，一起推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1: 万里长江横贯荆楚，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尽览湖北江畔的壮阔风光与灵秀底蕴。感谢收看，再见。

0: 三湘原酒，最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这是老大。
5: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4: 这是老二。
6: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4: 这是老三。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3: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每日热搜话题繁多，今晚我们从中精编出最具代表性、信息量最充足的几条热点，为您集中放送，助您高效获取今日 AI 领域的关键资讯。中国半个程序员圈接下来都在武汉捉瞎子。武汉最近的线上搓瞎子、线下搓瞎子系列活动，承办方 CSDN 是中国最大的开发者社区，也是全球第二大开发者网站，拥有5300万注册用户。可以说，中国每10个程序员里就有9个是 CSDN 的用户。他们这次把 AI 智能体和小龙虾摆上了同一张桌子。如果说小龙虾是武汉人最好的宵夜搭子，那么这个龙虾智能体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它能干嘛？我们去听听现场工作人员的介绍。
1: 我今天给大家在展台上介绍的是来自火山引擎的产品，火山引擎 AirCloud 是面向于个人和轻量化办公的智能体服务。有一些 UP 主他通过 AirCloud 辅助自己日常的一些图文创作啊，包括视频创作，然后他大大节省了时间。因为他可以总结我爆款视频的技巧，我们把它称为 Scale， 就是大家不要因为小龙虾而感到焦虑，也不要因为 AI 而感到焦虑。小龙虾只是辅助我们解决了日常很多繁琐的重复性的工作，例如日报、周报，包括邮件的处理，包括一些很自动化的重复性的操作。
0: 听完你就懂了， AI 离我们没那么远，它可以帮助普通人在工作中提速增效。而且这场活动无论你会不会编程，只要有好的创意再加上一张喜欢吃虾的嘴巴就能参与。从今年5月起，活动还会推出免费龙虾沙龙、 AI 智能体创新大赛、企业型、校园型等一系列的科普活动，其中 AI 智能体创新大赛最高可获5000元无门槛龙虾券哦，全场的龙虾由你买单，扫描屏幕中二维码即可报名参赛，说不定下一个龙虾智能体的点子就来自正在捉虾子的你哦。海信 VIDA G11 智能音频眼镜发布，六脉空间10音，待机12天。海信 VIDA G11 带来多款风格，涵盖波士顿款、飞行员款、没架款，以及轻奢商务太架、复古圆形太架等款式，适配不同穿搭与使用场景。在佩戴设计上， VIDA G11 采用轻量化镜框与纤细镜腿设计，依托专业人体工学架构及多项专利加持，大幅提升佩戴贴合度与舒适感，有效解决传统智能眼镜厚重压带的使用痛点。音频与续航表现同样亮眼，设备搭载六脉空间拾音配置，配合自研收声算法，可有效抑制环境风噪，保障通话收音清晰。整机具备长达12天待机时长，日常使用续航表现充足，同时支持短时快充，能够满足用户通勤、出行等全天候使用需求。海信 VIDA G11 以多元外观、舒适佩戴体验、成熟音频配置和扎实续航能力，搭配亲民首发定价，在智能音频眼镜赛道形成较强竞争力，兼顾日常穿搭实用性与智能影音体验，成为大众入门穿戴音频设备的优质选择。快手首个打工人 Agent 来了，工作秒变桌面软件，零代码，不烧 token。快手正式推

出首款面向职场人群的打工人 Agent Crowwork， 为普通上班族带来全新的 AI 生产力解决方案。这款全新 Agent 最大亮点在于零代码上手，无需专业技术，且后续使用不再消耗 token。 用户只需清晰表述一次工作需求，平台即可自动梳理完整业务流程，直接生成带有独立操作界面的桌面应用。首次生成仅需单次模型调用，后续日常使用如同普通电脑软件一样，随时点开就能运行，无需重复调教，不用额外消耗资源。同时应用支持本地部署运行，全程数据不外流，依托安全沙箱机制筑牢信息防护屏障，兼顾实用性与数据安全性。职场各类重复办公流程都能快速固化为专属工具，还可灵活迭代功能，便捷分享给团队复用。快手这款打工人 Agent 不仅大幅降低职场人的工作负担，重构日常办公效率模式，也为行业开辟出轻量化、低成本、高安全的 AI 落地新路径，让普通职场人真正实现借助 AI 自主打造专属办公工具。全球医疗榜第一，中国 AI 杀疯了，医疗 AI 迈入 Harness 时代。智诊科技正式推出 WiseClaw 2.0 医疗 Agents 操作系统，将 Harness 架构理念成功落地医疗赛道。其自研的 WiseDiag 医疗大模型在 MedBench、HealthBench 等权威榜单表现稳居前列，更是在全球医学 AI 权威排行榜 DoctorBench 中超越谷歌、OpenAI 等国际巨头，拿下全球综合排名第一。这一平台突破了传统医疗 AI 的应用局限，实现长时程服务，全链路可追溯，业务真实落地与合规可治理，摆脱了单一问答模式，能够适配体检、慢病管理、养老健康、医疗保险等多元应用场景。此次突破重构了医疗服务商业模式，推动体检机构向长周期健康服务转型，让智能硬件实现从数据采集到专业健康解读的升级，也为慢病干预、养老健康管理提供了长效智能化解决方案。资本市场同样高度看好，企业已完成6500万元天使轮融资，目前已和国内300多家三甲医院、500多家头部医疗企业达成合作，加速医疗 AI 规模化商业落地。随着 Harness 时代来临，医疗 AI 告别概念化试水，走向合规化、常态化、长效化、实用落地，中国也正式站上全球医疗 AI 创新与应用的前沿位置，打破碎片化瓶颈。浙大哈佛开源 UniGeo 高保真相机可控编辑，浙江大学与哈佛大学联合研发的 UniGeo 框架正式开源，针对性攻克行业长期存在的碎片化技术瓶颈，实现高保真、高精度的相机可控图像编辑能力。该框架依托视频模型、连续视角鲜艳能力，将统一几何引导融入全生成链路，从底层化解了传统方案结构失真、画面畸变的固有缺陷。在多项权威数据及测评中，在大小幅度相机运动任务上，综合性能全面优于现有主流模型，各项核心指标均达到行业顶尖水平。生成画面无结构重叠，内容割裂与几何为影，视角过渡自然顺滑，高度贴合真实相机物理运动逻辑，跨视角几何一致性与视觉质感实现显著跃升。该框架以全新架构打破传统碎片化技术局限，凭借顶级生成效果与开源开放模式，重构相机可控编辑行业技术生态，加速推动二维视觉生成与三维空间智能深度融合，为高精度、高保真 AI 视觉创作领域奠定了全新发展基础。上海交大重大突破，让 Cloud Code 通宵自主做科研。上海交通大学团队基于 Cloud Code 打造出 Aries 自动化科研系统，可实现无人值守式自主科研，即便在休息时段也能稳定开展可信科研工作。目前团队相关两篇研究论文已成功被人工智能顶级会议正式接收，技术成果获得行业权威认可。这套 Aries 系统核心聚焦解决 AI 科研的可信度难题，通过多模型分工协作、执行与审查分离的架构，由 Cloud Code 完成科研任务生成，再依托其他大模型进行多层校验、复盘修正，严格剔除无依据推论与错误结论。
从机制上规避 AI 幻觉问题。系统可实现长时间离线、自动循环迭代，无需人工干预就能完成多轮自查优化，适配多学科研究场景，同时兼容多款主流大模型，落地适配性较强。已有科研人员借助这套系统完成全流程学术研究，并顺利产出顶会级成果，验证了方案的实际应用价值。此次成果大幅降低学术研究的入门门槛与时间成本，为科研从业者、高校研究者提供了全新智能化范式，也为行业规范化、可靠化的 AI 科研发展奠定了重要实践基础。新华三全新超节点问世，专为万亿级大模型而来。近日，在 Navigate 2026新华三领航者峰会上，新华三正式推出面向万亿级大模型场景的全系列超节点产品 UniPod S80000， 为高端 AI 算力基础设施布局再添重磅成果。此次发布的该产品拥有完整产品阵容，覆盖多规格算力集群部署需求，可支撑从常规大模型训练到超大规模集群建设的全场景应用，在训练与推理性能上实现显著提升。同时依托配套智算工具链，大幅简化 AI 应用部署流程，高效解决行业算力建设的实际痛点。与此同时，新华三同步完善全站智算生态布局，整合高密液冷整机、 AI 原生存储、高端智算交换机、智能云平台及安全运维等多类产品能力，实现算、网、存、云、安、维全域协同，构建起完备的人工智能算力底座。这款新品的落地有效突破了万亿级大模型在集群规模、运行效率与建设成本上的发展瓶颈，大幅降低政企机构、科研院所及智算中心的 AI 规模化落地门槛，为行业提供标准化、高性能、可快速部署的算力解决方案。 Cloud 正式接入 Office 全家桶，跨应用还能共享记忆。目前 Word、 Excel、 PowerPoint 已全面适配上线， Outlook 也同步开启公测体验。此次合作最大亮点在于实现了跨应用智能记忆共享，用户在任意一款 Office 应用中与 Cloud 产生的对话上下文都可以跨软件无缝延续，无需重复交代需求，智能记忆全程同步留存。今后日常办公无需额外跳转第三方平台，在文档编辑、数据整理、演示制作、邮件处理等全办公场景内都可直接调用 Cloud 智能辅助，从邮件事务梳理、文稿撰写润色到数据分析整理、演示内容生成，完整办公链路实现 AI 一站式贯通。 Cloud 全面入驻 Office 生态，标志着其正式规模化切入大众办公赛道，这是对传统办公模式的一次升级重构，将碎片化的 AI 办公体验整合为连贯闭环，推动办公软件迈入 AI 原生新阶段。英伟达联手普渡大学 Agent 闭环，彻底搞定文生 3D。 英伟达联合普渡大学，依托智能 Agent 闭环机制，成功实现文本生成、高可用、可交互 3D 场景，让文生 3D 技术正式迈向落地实用阶段。本次推出的 Synthesis 框架创新搭建多维度自我迭代闭环体系，融合语言、视觉与物理多重约束，通过生成、校验、修正的循环流程，从根源优化 3D 场景的空间布局与物理合理性。从实测结果来看，技术提升十分显著，场景碰撞问题发生率大幅下降，首轮生成达标率表现亮眼，经过闭环自检优化后，成品合格比例进一步提升，且能够适配室内、户外多类场景的生成需求。这项突破的价值远不止于 3D 视觉画面的生成，更能为虚拟内容创作、仿真环境搭建、具身智能训练提供高质量可用的空间基底。此次研究不仅夯实了大模型向三维实体世界延伸的技术基础，也为元宇宙内容生产、机器人仿真训练等赛道开辟了全新的商业化与技术发展空间。OpenAI 首发 GPT 五级推理语音模型，同声传译或将彻底退场。
OpenAI 正式推出三款全新音频大模型，其中 GPT Realtime 2备受行业关注，也是业内首款具备 GPT 5级推理能力的实时语音模型，一举刷新了实时语音交互的行业标准。本次发布的三款模型各司其职，形成完整矩阵。 GPT Realtime 2主打复杂逻辑推理，专用翻译模型承担实时语音互译任务， Whisper 模型负责低延迟流式语音转录。

0: 全部接入 Realtime API， 现已面向开发者开放测试使用。性能评测数据显示 GPT Realtime 2综合评分稳居音频模型榜单首位，全面超越谷歌 Gemini 及自身前代版本，指令遵从度大幅提升，长对话上下文承载能力同步扩容，整体对话理解与连贯性实现跨越式升级。实时翻译模型可支持70余种输入语种、13种输出语种，语音翻译同步性极强，交互延迟控制在极低水平，近乎实现同声流转译效果。目前已有多家国际企业率先接入试用，覆盖房产服务、出行、文旅、通信服务等多个领域，且整体调用定价门槛较低，商用落地成本十分亲民。未来国际会议、跨境商务、跨国日常沟通等场景 ，AI 实时同意或将成为主流标配，传统同传行业的市场格局与生存空间也将迎来深刻重构。金边放送，干货满满。以上就是今天 AI 热搜榜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一方小院，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6: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7: 三个孩子都好，
6: 素
2: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想未来，
1: 照进现实的硬核之旅正在继续。
0: 今年被视为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具身智能和智能机器人更是首次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标志着我国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战略支持进一步升级。
1: AI 机器人正在加速跑进现实，与我们的生活紧紧相拥，让每一个日常都闪烁着未来的光芒。本次节目我们邀请了几十家最前沿的机器人公司，最具创新力的 AI 加团队，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将开启对未来

0: 来的无限想象。
1: 接下来我要隆重的为大家介绍来到今天节目现场的三位嘉宾，他们将为我们深度解码 AI 世界的奥秘。让我们掌声欢迎浙江财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张文宇，欢迎您。
2: 欢迎张老师。
3: 大家好。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秦增昌，欢迎。
2: 欢迎。

0: 来揭秘 AI 机器人的奥秘。
1: 今天我们的现场来了两位特别的机器人，让我们一起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2: 有请。
1: 现在的机器人都做得这么逼真了吗？这是机器人吗？
3: 这是机器人吗？张老师，你觉得他是机器人吗？
4: 两个都是机器人啊。
1: 我觉得不会做到这么逼真吧。
3: 来问问他。
5: 大家好，我是夏兰，很高兴来到武汉。
1: 夏兰我看出来了，是机器人。我身边的这位呢，我觉得这太真了。
6: 大家好，我是机械姬，其实我是真人。啊，
1: 我说嘛，是真人。
2: 你是真人，我猜也是，哪有做了那么真的呢？是不是？
1: 怎么样可以如此真实的还原机器人？觉得扮演机器人最难的在哪里？
7: 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神态，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动作。因为你想说，如果是真人和机器之间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机器人他没有感情，但是我们人是有感情的，包括像一些生理的一些特征，比如说人类他会眨眼睛，对不对？他会呼吸，但是在我们扮演机器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尽可能让自己的呼吸放得平缓，让自己眨眼睛的频率就是控制在不眨眼睛。
1: 假装自己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7: 是的，
1: 是这样。你看刚刚我们在揭晓你是真人的时候，我刚刚看张院长是睁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要看一看。
4: 是啊，从洪阳问我的问题，我就感觉两个都是机器人，
2: 两个都是机器人，
4: 是这样子。然后没想到揭晓了又是一个是真人，我就想不到。
1: 是吧？
2: 好，我们先请我们这位真人，我们下去休息一下。好，
1: 我们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机械姬。谢谢你的精彩表演。谢谢，
2: 谢谢。好，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夏兰的设计者，数字华夏研发中心的总经理刘迅，有请他。
1: 有请。
8: 欢迎你。
1: 欢迎刘总。
2: 欢迎刘总。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数字华夏的刘迅。
1: 那刚才您看啊，夏兰登场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艳，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设计这样一款机器人呢？
8: 人工智能一直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在发展，那么2022年的时候的大模型有限能力出现以后，我们认为硅基生命这么一种可能。那么硅基生命它首先是一个硅基，其次它是个生命，那么我们就想做一款硅基生命这样的一个人形机器人。那么我们认为将仿生技术与人形机器人完美融合，将人工智能完美融合，那么这样的一种技术把机械脉搏赋能给机器人，然后让它能够与人类心跳同频共振。那么换一句话的说，那就是它能够懂我们。
3: 哇，哎，大家啊仔细看一看这个夏兰的脸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逼真呐、啊！
1: 是，
3: 你看，哎，
1: 我们可以摸他的皮肤吗？
8: 可以的，
3: 可以
8: 的，
3: 可以吗？
8: 是的，是的，是的。
3: 哇，那眼睛在眨，看见了？
1: 吹弹可破的好皮肤呀！
3: 眼球还在不停地动。
8: 这块的话是这样，首先有一张美丽动人的脸。那么我们在仿生材料和微表情控制上有多项创新。首先的话，这个皮肤它是有7层雕琢，一层一层雕琢进去，埋了毛细血管，让它更有真实的这种复制。那同时的时候的话，是它还具有百变人脸。我们通过场景，通过情商模型控制它，能够去模拟人类四肢或者肌肉所表现出来的微表情。
1: 我们看到很红润的这个脸颊，并不是说画上去的，
8: 不是画上去的，
1: 是它真的有这个气血，有血色透出来的，是吗？
8: 一层一层雕琢上去的，
3: 血管一样的结构在里面，对不对？
8: 对。
1: 它有表情吗？
8: 有有。
1: 您不是说它可以模仿我们人类的表情吗？
8: 是是是，里面放了28个电机，那28个电机是因为人类是有40块肌肉，然后人类40块肌肉去驱动人类做微表情，我们用28个电机去映射到人类40块肌肉上面去做微表情。那么它通过我们独创的这种情商情感模型，还有手眼协同的这种技术体系，那么它能够去感知到我们的情绪，感知到我们的语气，甚至微表情，那么从而它可以做出相应的动作，相应的反应。
1: 我们先请夏兰给大家微笑一下。
3: 微笑
1: 啊，真的是微笑，哎，嘴角轻轻的上扬，
2: 包括他那个眼睛，你看都是笑眼，
1: 对，就是眼含笑意。
2: 好，
3: 吃惊，
2: 所以是惊讶，张大嘴了，瞪大眼睛了。
1: 我们再来一个可爱一点的，
2: 好，
1: 给大家送一个 wink
2: wink，

0: 真棒哎！刘总也说到了，夏兰有人的外表，而且也要懂人的情感，嗯、对吧、嗯？要能理解我们的情绪、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就说几个成语。一方面是考考他对成语的理解能力，另外一方面要请他准确地识别出成语要表达的情绪，然后精准地表达出来。
1: 这个也太难了吧，
2: 夏兰挑战一下。
1: 那我来出个好题，来做一个古灵精怪的表情。
0: 哎，我觉得是对的，是 OK 的。
1: 古灵精怪，嘉宾老师，我们给出一个四字成语，
3: 悲从中来。
0: 夏兰会流眼泪吗？哎呦，皱起了眉头，眉头微蹙啊！
1: 而且他的表情是微表情，发现了没有？张老师来一个，
3: 喜出望外。
1: 喜出望外，今天来到 AI 机器人大会啦！他可以再跟我们互动互动吗？比如说我们一起拍照啊什么的，可以吗？
0: 你就是想跟夏兰求张合影，
1: 对呀，
0: 看出来了，三。
1: 二一，
0: 我们先比个，哎，比耶，
1: 比耶，
0: 加油，
1: 加油！
0: 谢谢夏兰，每一个动作都完成得很棒啊！
1: 哎呀，我在想啊，如果我家里有一个像夏兰这样的机器人每天陪着我，我一定不会无聊，跟他聊聊天啊，他还会用他的表情给我回应啊。
2: 是是是是，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体验，就是夏兰呢，他是进入人类社会以后，他不仅是一种工作，他同时的时候能够善解人意，那么他能够主动提醒黄老师您该喝水了，然后黄老师您该去出展下一个宴会啦，然后甚至在黄老师您忙碌或者独处的时候，他能够疏导您，能够陪伴您。
1: 他除了提醒我说我渴了之外，他能不能帮我去倒水？
2: 可以做到。那我们对于这个硅基生命的定义，它是有三种语言，它需要具有表情语言，就是说美丽动人的人脸，它需要有语音语言，是我们要聪明伶俐的大脑，它需要有动作语言，是我们的这个执行力。
0: 是，那我不知道三位老师在看了今天夏兰的表现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4: 我感觉现在机器人竞争也很激烈了，
2: 是，
4: 就是也进入了拼颜值的时代了，
0: 很卷吧。
4: 其实我看夏兰做的特别特别棒，就是她的表情、她的皮肤，这是未来技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1: 对，
4: 可能刚才我们看到的像触觉是不是也能加进去？因为这种机器人的话，它这个眼睛里边其实有这样的交互能力，是吧？我们不光是看到了它的外观，甚至能感受到它里边的灵魂。
1: 对
4: 对，这对我们未来的这种人机交互应该是进入了一个新的维度。那当然这里边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机器人又像人，又中间哪一块又没做到那么好的时候，可能就涉及到这个恐怖谷的问题。
2: 对，
4: 我们看这一块是怎么去考虑的。
2: 是我们有心理模型，还有心理的博士，然后再进行这个恐怖谷。比如说呢，睡觉的时候他不应该睁着眼睛，他应该闭上眼睛。
1: 对对对，
2: 那么怎么样让他闭上眼睛，然后我们两层，第一层的话是控制，第二层上面的时候，我们的眼镜里面有两个正孔摄像头，他会去感知我是不是闭上眼睛，是不是在睡觉了。
4: 特别好，特别好。
0: 我们中文有个词儿啊，叫物以类聚，就是无论是哪个物种，可能都会更加亲近和自己最接近、长得最像的那一个。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众多的人形机器人当中，夏兰在这点上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因为他和我们更像，所以我们会觉得更加亲切，会觉得他更有温度。我相信夏兰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也更是人们对科技带来温暖体验的期待。谢谢夏兰，拜拜。
1: 谢谢你，拜拜。
0: 谢谢。赋予机器智慧 AR， 则让虚拟与现实无缝衔接。曾经只在科幻电影里出现的虚实融合的场景，如今就要成为现实。
1: 是的，无论是安防领域的精准识别，还是医疗场景的高效辅助，它都能够轻松的驾驭。究竟是什么样的产品拥有这样的魔力呢？我们请出下一组的分享人登场。
0: 有请，
5: 欢迎您。大家好。 我是汉杰科技的创始人赵阳，也是前华为的高管，是最早做华为手机终端的。我做手机啊，比于总、余承东还早。今天呢，是的，我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一个智能世界的一个产品。那么打开这个世界大门的东西呢，大家看，就是我手里的这一副，神奇的 AR 智能眼镜
0: AR 智能眼镜
2: 。
5: 是的。
0: 您说它是一副神奇的眼镜，它的神奇之处在哪里呢？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本栏目由哈德爱因斯坦奶粉特约播出，一罐能补充核心脑营养的奶粉，拥有国家专利认证的神经酸和牡丹低聚肽，满足孩子脑营养，助力孩子好成绩。哈德爱因斯坦学生奶粉，孩子学习路上的放心选择。
5: 我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一个智能世界的一个产品。那么打开这个世界大门的东西呢，大家看，就是我手里的这一副啊，神奇的 AR 智能眼镜啊。
0: AR 智能眼镜。
2: 是
5: 的。
0: 您说它是一副神奇的眼镜，它的神奇之处在哪里呢？
5: 那我可以戴上给大家体验一下。我先看一下我们帅哥，戴上。
0: 看帅哥。
5: 对，
0: 我们这帅哥有点多呀，赵总。
5: 你看，
0: 这有四位帅哥哦，看到了这里最近的这位帅哥。
1: 哦，他真的是
5: 对
1: 哦，他识别出我的人脸了。
5: 查。
0: 然后呢？查数据。
5: 对。然后您可以看一下我，对，因为帅哥这个，您也可以看我，对，
1: 好，我也看看您，
5: 把我识别出来了，
1: 捕捉了，
5: 对，我的
1: 个人信息都出来了，
5: 对对，而且是正常人员，我是正常的。
0: 是什么叫正常人员？
5: 哦，这个是寻户嘛，所以他就可以实时的去识别人脸、车牌，哎，
0: 哦，就主要用在安检的时候，
5: 对
0: 对
5: 对，是的啊，一扫过去啊，基本信息啊，包括我们嘉宾的，包括啊，都是可以识别出来。对
1: 哦，是所有人都可以识别出来吗？
5: 分两种，
1: 必须要在你的数据库里的。
5: 分两种情况，一个是我们录入系统的，一个是公安，但是这个是我们不能掌握的。对，是公安系统，它是掌握我们每个人脸信息的。
1: 对，
5: 那么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我们是作为唯一的一个 AR 眼镜的服务商提供商啊，我们服务了北京冬奥会，对，也是解决了这个安全的问题。同时呢，我们对于赛场的安全，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牢固的这个防线，就是我们可以实时的这种做视频的回传啊，就比如说刚才我看到画面啊，比如说一些安防的信息，通过我们的眼镜可以高清的传回指挥大屏。
0: 所以您刚刚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它的应用场景，
5: 是的，
0: 我就可以理解什么叫做正常人员。
5: 对，正常人员。
0: 所以你看，要是咱们的公安人员呀，或者警察戴上您这眼镜，那就是有了一双火眼金睛啊。
5: 对，
0: 没有什么能够逃出他的法眼，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他们面前可能也是完全没有秘密了，是不是？
5: 对，我们但是还是我们比较注重个人隐私的，不会泄密的，这个是大家放心。对，
0: 是，所以它的应用场景是很严格的。
5: 对，所以我们也是在冬奥会通过5G实现了我们冬奥会简约、简单、精彩的一个冬奥会啊！
0: 那您刚刚说它有着比较特殊的应用场景，它有没有可以适用于我们
1: 平时
0: 对
1: 我们一般
0: 日常
1: 生
0: 活
1: 中
0: 的产品呢？
5: 是的，非常感谢我们机器人大会啊，我们也带来了一款非常看啊非常小巧、很轻的
1: 哇！
5: 这个
0: 这是滑雪的护目镜吗？
5: 这个帅哥可以体验一下。
1: 哎，我真的是觉得啊，现在我们的这个 AR 眼镜啊，造型怎么说都是特别的酷，
5: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它看起来是不是应该很轻便呀？
1: 戴上它之后，
0: 哇哦！
1: 哎呦，我这里边完全就看出来，
0: 能看到些什么？
1: 就在屏幕上有各式各样的应用程序，你看有运动相机、电话、相册、心率，我要完成心率呢。
5: 你说打开心率，你说话就可以了。对，
1: 打开心率，
5: 对，它就会。心跳测你的心跳
0: 哦，现在心跳多少？
1: 测试的非常的快，心率是每分钟是108次。
0: 你戴上它有点激动，
1: 我有点紧张，
5: 我很兴奋，
1: 这是属于我的了。
0: 对，
5: 也可以拍照，也可以录像。
0: 拍照
5: 比如说你给
0: 怎么拍照呢？
5: 对，你给大家或者给嘉宾拍个照。
0: 返回主菜单，
5: 对，他就返回了。
0: 他怎么不听我的话呢？
5: 因为录了我的声纹，原来我们
0: 返回主菜单。
5: 对，我录了我的男性的声纹，
0: 是不是认的是您的声音？
5: 识别女性的声音。
0: 您再说一个，您离我近点，您说。
5: 返回主菜单，返回了吗？
0: 没有。他看来他比 比弘扬还紧张啊，要不然还是给弘扬。
5: 对，因为我们眼镜刚开始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但是就是声音会干扰到。哦，
0: 就你设定
5: 了他。后来我们就设计录了自己的声纹，就是他对我的声音识别会比较友好。哦，同时呢对男性声音也比较友好，所以帅哥你可以。
8: 我知道。
5: 对，
8: 所以当我们拥有这一款 AR 眼镜的时候，你首先要让他认主
5: 啊。对对，
8: 你要用你的声音，
5: 注意隐私啊，
8: 用你的爱去融化他，让他觉得你是他的主人，对不对？
5: AI 就是爱嘛， AI 就是爱。
8: 哦，对，所以我戴上之后呢，我就可以说
5: 拍照，对，
8: 拍照。
0: 他听话吗？
8: 听话，
5: 他有个闪光灯，
0: 啊，听话了，
5: 你看有声音，他闪光灯已经亮了，就大家可以看，
8: 哦，你看，
5: 对
8: 对，在我的右上角
5: 出来
8: 一
5: 张照片，
8: 出现了这个照片，
5: 然后你可以给我们三位嘉宾拍的，
8: 嘉宾老师，三二一，拍照。哦，
5: 那我过来，我凑个零，
8: 来一起拍张照。
0: 他能不能拍视频呢？
8: 可以
5: 的，你也可以说，哦，对，录像，
8: 打开录像，
5: 对他也可以录像的。
8: 好，录像，今天来到我们的 AI 机器人大会，开心吗？
5: 很开心。
8: 停止录像。哎，
0: 这个很棒。
5: 所以他在录像的时候会提示灯一直亮的，就是提示你在录像。
0: 哦，
5: 这个也是隐私的要求，就是说我在拍录像，
0: 需要提醒周围人，提醒
5: 对
0: 方，
5: 否则就会偷拍偷录，这个是违法的。
0: 哦，虽然您这眼镜不听我的话啊，但是我刚才感受了一下，我能感受到的一点就是它确实很轻，
8: 对，
0: 而且它那个屏幕显示的很清楚，
5: 是的，很清
0: 楚，它是彩色的屏幕，
5: 彩色全彩的。
0: 对，它是怎么做到这么轻的呢？
5: 这款眼镜呢，其实不到60克。软件和硬件在系统架构设计的时候就完全考虑到减重和减轻，包括通过我们的纯血鸿蒙的系统架构设计，它支持纯血鸿蒙，支持我们纯国产，那它的软件和硬件架构设计比较好，所以说它不需要那么多的重量啊，它散热也比较好，那么散热好的同时就带来了一个长的续航，而且响应速度很快，我们0.3秒的响应速度，比如说拍着录像，然后它会自动把你整个骑行过程中比较美的比较帅酷的动作自动给剪辑成一个成片，对，
8: 哦，可以自动剪辑，
5: 然后上传到网络，小红书啊，就抖音啊，
8: 就是社交媒体，
5: 都可以分享，
0: 可以实时的记录我们的生活。那这么好的一款产品，我们马上上链接。开个玩笑啊！那你看，刚刚我们说它一直在说它的这个
8: 运动
0: 功能，那它除了这个功能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应用场景吗？
5: 像我们今天来到武汉花博会，非常美啊，多少个数，对吧？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戴上我们眼镜走一圈，
0: 哇，
5: 多少个数，它全部给你记录下来，同时能去掉重复的数，就比如说您看的时候头在晃一下，它不会重复计数，而且呢我们眼睛是万物识别的，比如说我们门前摆的花花草草，包括病虫害等等啊，分龄防控啊，生态资源建设等等，其实我们为我们国家的生态建设构建也是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0: 嗯，确实是。
8: 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哈，它会不会就直接代替手机了，或者是直接代替电脑了，张老师？
9: 我觉得啊，更多的它会作为一个手机啊或者电脑的它的这个助手啊，因为这个眼镜也不是说你现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因为国家有那些隐私保护法啊什么的。
5: 对对对，
9: 如果想怎么用怎么就怎么用的话，那分享人他们这个公司啊，那生意就好得不得了。为什么呢？他去了管教会，他能够马上识别出谁是他的潜在客户，
0: 哦，
9: 是吧？那是不得了，他产品，你说是不是？所以国家会有隐私保护，
5: 没错。
9: 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些保护呢，使得这个眼镜就是跟手机啊跟其他各方面大家是协同工作，所以更多的是一个助手。
0: 其实大家都还是很喜欢这款眼镜，集中的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它所带来的，对对对，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未来我们设计产品或者说产品升级迭代的时候，看怎么样更好把这一点消费者的需求融合进去，肯定能够让咱们的这款眼镜更受大家的欢迎。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赵总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也一起期待着入目 AR 智能眼镜，开启更多的精彩未来场景。再次感谢您，
5: 谢
0: 谢，
5: 谢
0: 谢，
5: 谢谢，
0: 谢
5: 谢，
0: 谢
5: 谢，
0: 谢谢。当古老的文明密码遇上前沿的智能科技，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那些承载着千年智慧的文化瑰宝，又将如何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呢？
8: 接下来的分享人将带着我们一起走进 AI 赋能传统文化的精彩世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下一位分享人登场。
10: 大家好，我叫贤成，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今天我很荣幸和大家分享一下人工智能结合传统文化的一个故事。那么在我的教学和科研当中呀，我一直关注人工智能如何服务于社会和人文需求。有一天，当我在参观到湖北博物馆的曾厚乙编钟时，被这个历史瑰宝的独特魅力所感染。我突然想到，如果能有一个智能化的、交互性很强的网页，来对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进行展示，让更多的人感受中华人民的传统魅力，那么多有意义。于是，我便尝试着为曾厚乙编钟制作一个演示网页，请看屏幕。对，这个就是我们制作的曾厚乙编钟的网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主页，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可以看到一些编钟的简介、编钟的图像化的一些展示等等。那么我们再往后呢，还能做一些互动体验，比如说第一个体验进行一个知识卡片的一个问答，我们可以依次点开，然后来学习编钟的不同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功能，可以体验一下编钟的音效，来做一个虚拟的演奏。那么这里提供了十多个音效，我们可以依次点击来进行音乐的创作。再往下也预设了一些音乐，然后给大家做一些欣赏。我们再看第三个功能，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音律的一个探秘。那么这个呢，其实展示了编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奇迹，是它的一中双音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我们再往后也可以看到说编钟的音律和现代音符的一个对应表等等。这个网页其实并不复杂，除了素材收集以外啊，一个具备基本经验的大学生大概需要花费2到3天来完成。但是让我惊喜的是，我完成整个流程只花了不到10分钟。那么这一切啊，还要归功于我的一个 AI 好搭档，他叫 ChatDev。那么 ChatDev 呢，它完成了整个编钟网页的生成的全过程。那么 ChatDev 呢，相当于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软件公司。那么它可以集结不同的 AI 智能体来对我的需求进行理解和生成，那么共同推进这个项目的实现。那么大家可能会想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 AI 能够完成专业度如此复杂的任务呢？那么这个背后的秘密呢，其实源自于大模型技术的一个崛起。那么大模型技术通过吸收了大量的文本和图片，它具备了解决复杂问题、协作沟通来完成高阶任务的一个能力。那么在 ChatDev 里呢，我们也基于大模型来编制出了不同的 AI 智能体，比如说程序员、设计师、测试员等等等等。那么我们把这些智能体放在一起，让他们进行讨论、协作、纠错，那么就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软件公司，来共同为人类服务。那么人类哈，其实只需要提供简单的一个需求，它就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来产生一个 AI 产品。那么我也相信有了 ChatDev， 我们可以用 AI 来生成 AI， 让每一个人都是程序员。
0: 谢谢，感谢前程的分享。曾厚乙编钟是中华文化基础文化的重要瑰宝哈，而且就在2025年4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随州曾厚乙编钟文献遗产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
8: 把这样一件文物啊做成网页，还只花了10分钟，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刚才也听您介绍了哈，像是有一个 AI 的团队在为您打工，是不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运作呢？把这样一件文物啊做成网页，还只花了10分钟，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刚才也听您介绍了哈，像是有一个 AI 的团队在为您打工，是不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运作呢？
10: 对，那么我也想邀请大家通过短片来感受一下 ChatDev 整个开发的一个过程。那么 ChatDev 开始工作了，他首先接到了一个需求，说需要开发一个编钟的网页，然后呢，这些智能体会进行网页原型的设计，以及初步的一个版本的开发。那么我们慢慢的可以看到右侧就是智能体在开发迭代的整个过程，它是从 V0 版到 V1 版到 V2 版依次演进的。那么多轮的系统迭代和测试之后呢，它就能够把最终的版本来呈现给用户。
0: 是， 那有了 AI 团队的帮助，我们办公的效率是不是就可以大大的提高了？
10: 是。那么总体来说呢， AI 智能体的前景呢远无止境。那么除了执行重复的劳动之外啊，他们还可以有望在更多的领域带来一些原创的突破。
8: 除了做这个网页啊，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还能做什么呢？
10: 那么自从它在 GitHub 开源以来哈，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国内外网友的一些有趣的一些尝试。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统计，发现说其实网友们很热衷于让它制作带有个人界面的这样的一些小游戏。
0: 那您看啊，像我这种编程小白，我不懂编程代码，我可以通过 ChatDev 来输入指令进行制作吗？
10: 可以的。其实 ChatDev 开发的整个过程呢是自然语言驱动的，也就是大白话交流。那么其实我们需求的表达呢并不一定需要非常专业的一些术语，我们通过大白话直接告诉智能体和告诉 ChatDev 我们需要什么。比如说开发一个增厚乙编中的网页，那么它就可以为我产生出来了。那么 ChatDev 从2023年问世以来哈，它还挺年轻的。
8: 对，
10: 但是它已经在国内外也吸引了一些用户。那么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拿着用户开发的这些网页也好，小游戏也好，或者其他的 APP 来赋能，或者让大家进行更有趣的一些体验。
0: 所以说我以后可以自己来制作一些小游戏，然后发给我的好朋友，邀请大家一起来玩，是不是？
10: 是的，是的。
8: 你看，可以做网页，可以做小游戏，还可以做 APP， 对不对？
10: 是的，是的。
8: 来，来，三位老师对这样的一款产品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11: 大家也可以想一下，我们今天很多人在办公室里的工作，其实无外乎就是点鼠标、敲键盘，所有的这些命令呢，实际上其实都可以通过自动的编码来进行实现。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有更多不同的智能体通过协作完成更多的任务，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呢，又可以把办公室的工作啊渐渐的解放出来一些。
8: 是的，这就是一个智能体带给我们的便利啊。
0: 是，而且也是在帮我们一步一步的降低技术的壁垒。你看，从文化传承的数字载体到趣味横生的创意游戏， AI 正在打破技术壁垒，让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创造者。
8: 谢谢，谢谢这位分享人精彩的分享，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科技与文化的碰撞。谢谢，谢谢您。
0: 谢谢您。
10: 谢谢大家。
0: 谢谢。曾经智能交互还只是实验室里的神秘代码，如今已如雨后春笋般在现实世界中萌芽生长，成为了触手可及的日常。
8: 相信在 AI 机器人大会的现场，大家不仅触摸到了科技起点的脉搏，更目睹了从技术跟随到创新引领的蜕变轨迹，见证了智能科技与文化的交融与时代的共鸣。
0: 让我们与 AI 机器人一起叩响未来之门。
8: 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

二十，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啊，一位新朋友，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毕玉凯毕老师。毕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
1: 那我们下面还是先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又开启震荡调整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集体走弱，跟昨天比又是一波小回调。沪指跌1.02%，深成指跌1.17%，创业板指相对温柔点，跌了0.56%。再看成交额，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3.34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78亿，资金好像也变得谨慎起来了。个股那边跌得比涨得多，全市场超过3500只个股都加入了下行队伍，上涨家数占比32.92%，下跌家数占比64.96%，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17家，跌超8%的有52家，涨停72家，跌停44家，多空博弈还挺热闹。板块这边依旧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机器人概念逆势蹦跶，氟化工板块也不甘落后，集体走强，涨势喜人。反观另一边，贵金属概念集体调整，光纤概念也跟着走弱，妥妥的冰火两重天。市场真是一天一个样，让人猜不透摸不着。大为大为，快请嘉宾来聊聊这震荡市场到底咋回事呀。
1: 好，那我们这个先来认识一下咱们的新朋友毕老师啊。我叫玉凯吧，因为其实我是了解的玉凯还是很年轻的，这个我还虚长几岁。那但是你别看玉凯年轻，其实从业经历一点都不短，这个我也有所了解。那你还是自己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投研体系是怎样的。来，
2: 好的。那对于股市的投研体系啊，主要还是先以基本面为定调，看方向，包括最近市场的流动性如何，然后根据基本面的判断之后，然后通过技术面，包括一些资金流向去定一些进出强点，包括我们说最近哪一些行业热点受到资金关注了，那我们聚焦一些这样的一些参与性的结构性机会。因为毕竟我们说从2024年开始的慢牛结构行情中间，其实普涨性的机会比较少，主要是以结构性分化为主。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结合基本面、技术面还有资金面，共同去研究所谓的三维的体系，去分析接下来市场的一些机会。
1: 三维体系自上而下，基本上可能以基本面这个结合技术面，然后去定一下大势的这么一个节奏和方向，然后呢自下而上的这个角度呢，或者在中观的角度呢，以这个资金面去锚定一下哪一些板块可能更加值得未来去关注，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2: 是的。
1: 好，咱们就这个走着看 好不好。
2: 好的，
1: 咱们就直接那你刚才说了基本面，我就问你个基本面的问题吧。这也是今天其实比较关键 的。今天我在下午节目当中也提到啊，其实今天对于这个看盘的讲究程度比昨天要更高。昨天虽然是建了一个短期的高点，波动也比较大，但是呢昨天其实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有效信息。今天呢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其实是看到了这个海外的一些同步的共振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寻找一些，确实也找到了外围是有一些切实的基本面相关的一些变化存在的啊。这里面可能我们看到的现象会提一下，除了这个外围，包括这个纳指、道指这个期货啊，在这个之前这个下跌之外呢，还看到美元指数的上升，以及这个美国的10年期国债的利率上破4.5%，30年期国债利率上破5.0%，这都是重要的关口啊。
2: 是的。
1: 那你从基本面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2: 好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今天的市场是先跌，后来又翻红，再继续下跌。其实我们说这两波下跌其实影响的情绪是不一样的。第一波上午的下跌是由于昨天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延续释放，那下午主要根据外围的这些情况更加多啊，影响更加多啊。比如前面提到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大幅提升，其实就提升了全球权益资产的一个重新定价的机会成本。那再加上你看油价，现在其实今天盘面上你会发现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国内期货的油价的这个走势涨幅比海外的要大。 那其实这中间其实也是反映了什么呢？就是说加剧了其实通胀预期以及各国的一个经济可能会有滞胀的一个风险。所以也结合我们可以看到亚太股市，尤其是韩股，下午还出现熔断。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使我们好不容易中午翻红的这些 A 股这指数的表现，其实就难以独善其身。那下午又开始了进行了一个回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经历了两天的这个调整之后，下周大概率是先去做震荡整理，止跌企稳。
1: 那么这个宏观因素、扰动因素，你的定性是能够决定我们 A 股的运行方向的吗？
2: 其实用一句话概括，其实经历了两天的下跌之后呢，大方向不变，只是斜率改变。接下来未来的机会其实还是聚焦现在资金扎堆布局比较密集的像大科技领域，只是细分的方向我们要继续争夺一下。
1: 但是这个从目前来看啊，确实跌幅还是可以接受的。可是我们经常在市场当中会吃一个亏，一开始可能觉得还可以，但是呢这个市场慢慢这个鬼故事越讲越严重，这个鬼故事越来越多。就比如说其实我在下午节目也提到，如果后面大家都拿这个油价持续高位这么去说事儿，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全球的 CPI 的变化，包括美国的这个 CPI 的情况，然后进一步又去加重大家对于这个货币政策的担忧的话，那恐怕我们 A 股也很难独善其身。那会不会存在这种超调的这种风险？你都是评估过的是吧？

0: 对，其实我跟你说，现在的市场有一定的隐忧是什么？因为这一波我们可以看到科技上涨，主要是外围映射，尤其是纳指的这种带领。
1: 对的。
0: 但是接下来你会发现，纳斯达克包括其他的一些指数，其实还没有在一个高位包括做头或者说是回调的过程。那如果他们回调了之后，我们这边是不是会继续进一步的承压？其实就要看接下来市场的一个资金的重新的分配的一个动向。
1: 哎，你刚才说了，其实你是基本面结合这个技术面去判断大盘的，那你能不能从技术面来去讲一讲，哎，是不是能印证刚才你对于市场的看法？
0: 好，其实我们会发现啊，今天其实这样一波下跌，其实连续补了两个缺口，尤其是5月1号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其实由于科技板块上涨带来的两个缺口的这个真空地带被回补了，其实也就是说科技抱团的上涨在节后基本上被抹平了。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会发现今天是达到了20日线，也就是布林线中轨以及5周均线在4100点附近，所以这一带是一个中期的相对比较强力的一个支撑位。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下周还是第一先看能不能止跌企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毕竟4100点整数关口，再加上现在跌到的这个位置是相当于是4月份起来3800点到4200点这个上升的轨道线的一个下轨，所以这个点位其实是有双重的一个支撑因素影响的，所以这一块是比较重要的，要看看在这里市场是不是能够开始止跌企稳，先从一个放量状态到一个缩量状态，从市场的分歧先转化为在这边能够先一个短期的一个止跌的一个一致的预期。
1: 所以你的主观倾向是止跌的概率比较大，是吧？
0: 对，比较大。
1: 那么另外小概率的情况，如果这个位置后面被跌破或者是有效跌破的话，技术上下面再看哪个位置？
0: 下面的话就看4000点整数关口。
1: 那其实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0: 对。
1: 但是你认为这是小概率事件？
0: 对。
1: 好，那我们可以这个先观察这样的一个位置，
0: 对，
1: 观察点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市场的这么一个结构啊，也是可能对于大家操作更加关联度更加高的啊。那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担忧，这个海外的下跌有可能对于这个映射的一些 AI 硬件的这些东西会带来一些带动的影响。那么这会使我们的结构发生变化吗？热点结构
0: 啊？好的，其实我们会发现啊，这一波如果从亚太股市上面来看，韩国指数涨得比日经要高很多。
1: 对的。
0: 其实你反映在 A 股的映射上面，其实就是存储芯片，哎，会走势更加强。那这里其实有很多投资者就在想，那接下来大方向如果说还是在硬科技领域要去布局，那这一次回调下来，是不是接下来有一些细分领域能够值得大家去关注或布局的？那这一块上面，大家其实也可以重点去看很多的一些高端的半导体芯片，包括一些设备材料部件，其实包括日韩中间其实是占了很多全球的供应的是大比例的。像存储芯片啊，封测主要是在韩国，那像这些硅片啊，还有这个光刻胶，主要是在日本。那你会发现这一次韩国的这个股市的大涨，其实带动了是存储芯片的一波的一个上涨。那现在你会发现，其实对于国产化率并不高的像这些光刻胶，是不是还没有被市场资金给炒作？所以说在这一波上涨的过程中间，经历了这2天的回调之后，市场五月份在大方向不变的过程中间，会不会有资金从这些高标的方向中间形成溢出效应，做一定的高低切换？所以说我接下来继续会看一些国产替换化率相对较低，但是呢是会被资金炒作的那些细分方向。
1: 好，非常有意思啊，这个碧凯也是一点不藏着掖着，直接就给我们点到了关键位置啊。其实你的意思就是说科技内部高低切，高低切的方向，今天的这个热点其实半导体设备也是你关注，但是你其实是没有重点去提今天涨得特别多的，比如像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晶圆相关的啊，包括像这个两存的这个扩产敞口比较大的这些设备啊，上修订单指引的这些，你反而是想到了下一步，
0: 对，
1: 有可能扩散的一些方向。所以这个所以这些他们的这个核心逻辑其实是供需两端都有逻辑，是吧？
0: 应该是这样去理解。就比如说今天啊，主持人讲到的这些板块确实走得非常好，那主要是由于像前期的一个高景气的累积，以及最近的一些消息刺激的影响。
1: 对的。
0: 那现在市场其实最担心、最忌讳的就是追涨杀跌，就是就怕涨了2天之后它又开始轮动了，又切换了，对吧？那现在我们说成交量呢还在3.3万亿左右，那如果下周开始又呈现一个存量博弈，或者说量能在衰退的一个过程的话，其实热点轮动会加速。而且如果成交量能在下降的过程中间，像这种半导体芯片比较大的这种行业板块，它可能会慢慢的聚焦到其中的一些细分的领域去进行去炒作，尤其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高低切换。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些半导体的一些材料啊，中间像光刻胶啊，包括等等的一些抛光材料等等的，都会被资金可能会慢慢关注上。
1: 你看这个我觉得 对错等待市场验证。但是从这种

0: 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我觉得很好，很贴近于实战，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样对于大家的帮助有可能会更大。我们接下来去慢慢的去求证，去印证一下，看一看下次玉凯再来的时候是不是要给他点一个赞啊。嗯，当然了，这个今天其实盘中有异动的方向啊，就是说未来大家期待可能高低轮动的还有一些，包括人形机器人等等。我们一会儿有时间再来去探讨你的看法，好吗？
1: 好的。
0: 那我们下面先有请夏辉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啊是再度出现了放量下跌的情况，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可能心里就没有底了，这个位置是不是行情结束了？但是我们的观点也很明确，重要支撑没有破的情况下面，量能依旧持续放大，行情啊远远没有结束。但是往往在出现牛市上升途中的下跌过程当中啊，往往是什么情况？往往是板块之间出现轮动的关键节点。您别看今天的市场出现了下跌，但是有一个方向却出现了资金集中的拉升，这个方向而且是前期人气非常高的方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都猜对了，这个方向就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板块。今天两市虽然下跌，但是人形机器人板块却出现了放量拉升，热度啊急速的攀升，今天光是单日的资金流入就超过了100亿，跟人形机器人相关的细分题材也是领涨今天的市场。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啊，人形机器人的炒作一直都停留在概念炒作的阶段，唯独没有的就是业绩的支撑。但是啊，今年就不一样了，人形机器人进入到了放量的元年。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已经将近1.44万台，就已经占据了全球总出货量的84.7%了。可以说，大半壁的江山那都是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天下。权威投行的预测也是，到了2026年啊，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的销量将会进一步的增长，今年的销量有可能会增长到133%，也就是接近于3万台。所以业内也是普遍认为，2026年就是人形机器人从概念验证迈向量产落地的关键一年。那么进入到量产阶段，人形机器人的方向到底如何去把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细细的筛选，围绕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相关分析，包括第三波行情可能迎来的催化，以及深度梳理了5大行业的主导细分方向，其中包括减速器、丝杠、电机和关节等核心部位，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这一份深度梳理人形机器人产业精选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产业精选了。人形机器人呢，在炒作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也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规律，那就是每年几乎都会有这么1到2波非常强势的行情。2024年的时候，9月份人形机器人开启第一波行情，后续啊就迎来了将近6个月左右的上涨。而进入到了2026年之后啊，才刚刚开始，人形机器人出现了放量上涨，是否意味着今年人形机器人的行情即将开启了呢？那么如果说行情真的来了，那接下来人形机器人到底会炒作哪些方向呢？我们统计发现啊，过往人形机器人的炒作一般都是核心的零部件和细分方向迎来率先的炒作机会。就比如说2024年，当时炒得最凶的就是人形机器人的 PIC 轻质化材料的细分，也是从6月份开始催生的行情，一路齐涨。 PIC 材料当中的一些细分方向啊，早就走出了翻倍以上的行情。而进入到2025年之后呢，后来炒的就是减速器和外骨骼的方向。减速器从2025年的6月份起涨，也是一路炒到了9月份。外骨骼同样的2025年的6月份起涨，一路炒到了次年的1月份。2024年、2025年炒的那都是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的方向。那么到了2026年，会有哪些零部件或者说细分的方向会迎来炒作的机会呢？那么我们也是就着这个方向给大家进行了深度梳理，围绕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相关分析，包括第三波行情可能迎来的催化，以及深度梳理了5大行业的主导细分方向，其中包括减速器、丝杠、电机和关节等核心部位，给大家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精选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赶紧领取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过往啊，人形机器人当中的分支非常的多，相对来说比较难去选择。因此啊，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啊，发现人形机器人的细分产业链当中有4个

0: 方向占据了人形机器人的最多的驾驶量，其中这四个方向就是丝杠、电机、减速器还有传感器，这四个东西加在一起占据了一台机器人一半以上的驾驶量。那么从行业炒作的逻辑上来讲，这四个细分方向也是大幅度的跑赢了人形机器人其他的细分。我们可以回测一下过去的数据，发现2025年到现在人形机器人的零部件当中还真就是丝杠、电机、减速器、灵巧手还有传感器出现了翻倍的行情，跑赢了其他的细分。所以看对机器人不算完，还得看对其中的细分。那这些细分到底如何去梳理，我们给大家送上了深度梳理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精选，当中就把这五个行业主导的方向给大家做了细细的梳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产业精选了。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夏辉这一份关于人形机器人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我们广告回来是新闻热搜，来。
2: 长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这降价力度，果粉们的手是不是已经开始痒了？再来，抖音电商618大促投入1级算力资源，今年大促可不是光喊口号，直接上1级算力加持，这下抢购再也不用担心页面卡住了吧。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中芯国际第一季度营收25亿美元，这业绩真是亮眼的让人想点赞。那么这数字背后到底藏着什么门道？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新惊喜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中芯国际这一份这个业绩情况呢，其实是今天盘前就公布了。那么从卖方解读来看呢，是营收指引超预期，然后这个毛利改善超预期，然后还有这个平均售价也是超预期的，还是比较乐观。但是今天市场的表现呢，说实话，其实中芯本身呢，在半导体个股当中也不算最突出的，而且半导体今天的核心催化也不是说大家理解是由它产生的。那么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产业链关键的一环。这个玉凯怎么来看待他的这份财报的意义
4: 啊？好的，那对于这份财报的意义啊，我们说不光是看业绩啊，更重要的其实是对于二季度的指引才是超预期的这种关键。我们来可以看看他在财报中间是怎么提到的啊。其实收入的环比是增长14%-16%，市场预期是7%，那毛利率呢20%-22%，其实较 Q1 的这个指引是直接提升了2个百分点。那说明还有涨价的传导，它其实已经在发生了。那包括我们说最近 AI 正成为新一轮的一个周期的核心驱动力，还有我们说这国产化的这个进程也在加速，所以短期的角度，这份财报其实释放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需求信号 ，AI 带来的结构性需求正在形成一个清晰的脉络。但是强者恒强的这种分化格局要值得留意，就是无论是板块还是个股，景气度兑现并不完全等于盘面的普涨啊，板块的普涨 ，AI 的算力相关的底层主线更应该是成为一个核心的关键点。
1: 好的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还是给整个半导体的未来的产业趋势的发展势头定了一个调。
4: 对，
1: 意味着仍然还有比较大的空间和比较长的时间可以看。
4: 是
1: 这个意思吗？
4: 对，是的。
1: 好 ,OK 啊，那我们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定调意义可能更多一些，但是作为操作的角度，我们还是遵循刚才玉凯所说的短期的这种半导体内部的这种轮动，
4: 是的，
1: 还是要抓住。好，那我们稍事休整回来之后啊，再聚焦一下今天大家比较关注的人形机器人方向，玉凯怎么看？来，
2: 长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对吧？人形机器人今天肯定是表现亮眼的，但是如果说有瑕疵的话，也有一些，就是说，上午的表现很强，但是下午呢，其实进一步跟进的资金并不是特别的踊跃了。那我们从这个产业的变化情况上，也确实没有看到有什么最新的变化，可能更多大家关注的还是 Optimus 在后面的六七月份的逐步量产的这么一件事儿。那仅仅是这样。

0: 那原有的预期能够催使它这个连续的走强吗？你怎么看？
1: 好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人形机器人在去年的行情中间就已经反复的活跃，所以说今年其实对于人形机器人很多散户的预期比较高，包括年初很多散户都觉得，哎，在人形机器人可能它的最近的涨幅肯定和一些半导体不能比，它只是到了前期的一个高点位置，说明里面是有一部分套牢盘。那但是你要知道，人形机器人是一个0到1、1到10的一个过程，你回忆一下当时10年前的新能源电动车从零到一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其实它的真正的爆发点是什么？2019年到2021年，那人形机器人真正量产之后，是不是能够走进千家万户，以及它的业绩能不能兑现？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会有更多的资金是前赴后继去布局。而且最近你会发现，为什么特斯拉链的人形机器人会受到更多资金的关注？你再去结合商业航天中间由SpaceX 可能要去上市，那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更多的一些消息热点刺激，其实都在综合的和这个特斯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有了一个千丝万缕的一个联系，所以说共振下这些我们说人形机器人虽然有非常多的细分方向可以去进行布局，但是布局的核心是什么？其实真正的供应商，包括能够拿到订单的，以及业绩能够接下来去兑现的，而非是像去年炒作过程中间纯粹炒作热点题材概念为主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接下来人形机器人中间的一些很多的机会可能会逐步去落地在一些能有业绩兑现的，能够真正承接到市场订单，然后把市占率不断做大做强。就像我们说当年的新能源电动车发展过程中间，谁的涨幅最高？其实就是相关的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包括它的一些龙头企业，它的市值估值可能会在原有的基础上面有10倍甚至更高的一个涨幅的一个空间。
0: 所以几个问题。第一，玉凯，你是把现在这个时间点类比于当年这个新能源车从一到 N 的那么一个时间节点，你就是6、7月份这一量产这一下，你认为就类比当时？但是其实如果回想新能源车啊，我们细究，其实它其实也有不同的时间节点啊。比如我们就说特斯拉吧，特斯拉其实 Model S 先出来，
1: 对，
0: 提前很多，
1: 对，很久，
0: 很早就出来了。
1: 对，
0: 但是真正爆发是出了 Model 3，那个时间节点之后
1: 是
0: 才开始。
1: 对，这个两个行业虽然有很多类比性，但是它的时间节点爆发有不一样。你会发现12年特斯拉先是推出了它的一个电动车，然后后续的很多国产化的一些品牌它是在18年、19年之后再集中推出。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看人形机器人22年推出 Optimus 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国内企业就已经在开始跟进了，所以说人形机器人的爆发点可能会比那个新能源车会更早更快。
0: 所以这个时间间隔可能会更短。
1: 对，是。
0: 所以你才认为这个时间点可能就类比19年的那个时间点，那么也就意味着，你认为不需要在接下来再有什么样频繁的，像主题炒作的时候那样的产业催化，它就能自己走出一个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是这个意思吗？
1: 对，而且你会发现，更多的资金会聚焦在一些真正有业绩兑现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前可能是行情来的后市炒小，现在会发现。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

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

0: 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是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取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背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杰出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

0: 除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3: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2: 到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5: 吧。
16: 是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表示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
2: 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
1: 以色列称内塔尼亚胡曾密访阿联酋，为何此时使出离间计？伊朗外长又为何公开指责阿联酋是美以侵略行动的同谋？
3: 以阿的走近意味着以色列在伊朗的家门口安插了一枚钉子。
1: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4: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外交部发言人在介绍相关情况时表示，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达成重要共识。
2: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定位锚定新方向，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相向而行，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此次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来访的17位美国商界代表，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他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也为世界经济提供确定性。他们看好中国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
5: Well,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economies in the world. Incredible innovation.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nations advancing AI. I think, You're doing great. China's doing great.
6: Yeah, I think it's very strong.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AI and new technology here and embrace it very readily. And I couldn't be more excited about it.
7: China's laid out a very straightforward, ambitious five-year plan. It's 15th five-year plan. And, you know, my expectation i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make more progress, more economic growth as they execute this next five-year plan.
8: And there's an incredible vibrancy there. So it's hard not to feel very positive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continued success and prosperity here. I think there's, I wouldn't be betting against

在北京中轴线的南端，600年风雨洗礼，天坛依然巍然屹立，蓝瓦金顶，古柏苍劲，一梁一柱藏着东方哲思，一砖一壁见证着世界相遇。这里不只是中国的文化地标，更是一扇温柔而开阔的窗口，迎接着八方来客，连通着四海文明。作为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天坛以天圆地方的格局，承载着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以祈年殿的庄严，寄托着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美好祈愿。1998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24年成为北京。

0: 中轴线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天坛的美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近半个世纪以来，这里迎来了一位又一位远方的客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曾为这座美丽的大圆殿流连往返，走到门口又折返，只为再多看一眼。法国前总统蓬皮杜、澳大利亚历任总理都曾在这里驻足，感受中国古建筑的精巧与震撼。1973年，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亲身体会回音壁的声学奇迹，那一刻成为中澳关系里温暖的经典画面。印度总理莫迪曾在天坛与太极瑜伽爱好者亲切交流，让两种古老文明在此相遇与相融。而在中美交往的长卷里，天坛同样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就在昨天5月14号，中美元首并肩走进天坛，特朗普总统由衷感叹，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更直言中国太美了。
1: Great place, incredible. China is beautiful.
0: 这是时隔51年在任美国总统再次走进这座古坛，从1975年的福特总统在回音壁前驻足聆听，到老布什多次到访，里根夫人专程前来，再到基辛格15次结缘天坛，感叹建筑可复制，文脉不可复制。一堵回音壁回荡着跨越大洋的理解与善意。时光流转，天坛早已超越外交舞台，成为全球民间文明互鉴的热土。美国少年在这里唱响中文歌如愿，各国游客慕名而来，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在古柏下、在单壁桥上感受中华文化的包容与厚重。古老的天坛因交流而生动，因相知而温暖。一座天坛跨越百年风云，一方古坛连通世界文明。他告诉我们，文明没有高下，交流方显多彩。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在变乱交织的世界里，天坛以沉静而坚定的力量，诉说着尊重、包容与合作的美好，让不同文明在对话中绽放光芒。
2: 就在美伊谈判停滞不前之际，以色列方面突然放出消息，称该国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两国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虽然阿联酋迅速对此予以否认，但伊朗仍然显得非常愤怒，公开指责阿联酋是美以侵略行为的同谋。那么以色列究竟是不是在挑拨离间？这又会对本就错综复杂的中东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3: 当地时间5月13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在针对伊朗的咆哮的狮子军事行动期间，该国总理内塔尼亚胡秘密访问了阿联酋，并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声明称，此次访问促成了以色列与阿联酋关系的历史性突破，但未提及访问的具体时间，也未详细说明突破的内容。有外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此次高级别的秘密访问在3月26号举行，持续了几个小时，会议地点是在阿联酋与阿曼接壤的城市艾因。就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当天，阿联酋外交部就发表声明，否认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方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相关传闻和报道。声明称，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公开透明，相关活动都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进行，并非基于任何不透明或非官方的安排，除非阿联酋相关部门正式宣布，否则任何关于未公开访问或未披露安排的说法均毫无根据。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9月在美国斡旋下由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共同签署的和平协定，旨在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此后三国扩大了经济和民间上的交流，军事关系也日益密切。针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伊朗方面也迅速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就通过社交媒体表示，针对内塔尼亚胡秘密访问阿联酋一事，伊朗安全部门早已向领导层传达信息，与伊朗伟大民族的敌对是愚蠢的赌博，与以色列勾结此事不可原谅。 阿拉格奇还于5月14日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指责阿联酋直接参与了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他表示，冲突爆发伊始，阿联酋不仅拒绝予以谴责，还允许使用其领土来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因此，阿联酋是此次侵略行动的同谋，这一点毋庸置疑。
2: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以总理办公室最近证实，内塔尼亚胡在美以伊战争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此访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那么以色列此时主动放出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到底是何居心呢？
4: 以色列啊，一贯以低调著称，典型的人狠话不多，此番高调公开总理的阿联酋之行本身就不同寻常。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越密切，对伊朗的威胁就越大。值得注意的是，以阿领导人会晤的地点距离伊朗海岸约250公里，这是内塔尼亚胡距伊朗最近的一次。如果以色列能够在阿联酋部署战机，那打击伊朗就是分分钟的事儿。第二，对阿拉伯国家传递信息，即阿联酋受到了以色列的军事保护。2020年，以色列和阿联酋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后，双方的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借助于本次战争，以阿防务关系又上了一个台阶。在秘密访问消息公布的前一天，即5月12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在一场活动中说，我要对阿联酋表示赞赏，他是首个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的国家，看看带来的利好就知道了。以色列刚刚向其送去了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协助其部署运作。这意味着阿联酋不仅接受以色列的军事装备，还默许其直接介入防御。除铁穹系统外，以色列近日还向阿联酋紧急部署了一套斯佩克特罗轻型监视系统以及某个版本的铁光束激光防御系统，协助阿联酋抵御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伊两国前后脚表态，显然意在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建立针对伊朗的安全同盟。
2: 邵女士，阿联酋方面呢，在第一时间否认了内塔尼亚胡秘密来访一事，而伊朗方面啊，也则显得非常的愤怒，直接指责阿联酋是美以侵略行动的同谋。您如何看待阿联酋和伊朗对待这件事情的反应呢？
4: 那阿联酋为什么要否认？一个是不想太刺激伊朗，另一个是不想当阿拉伯世界的出头鸟。虽然阿联酋与以色列建交了，但其他阿拉伯国家并没有承认以色列。不过阿联酋的回应也是软中带硬，声明说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意思是阿联酋有权利与以色列公开往来，不会偷偷摸摸。而伊朗的愤怒是意料之中的，以阿两国近在咫尺，以阿的走近意味着以色列在伊朗的家门口安插了一枚钉子。再联想到此前媒体的报道，以色列在战争爆发前夕，在美方知情的情况下，在伊拉克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军事据点，内驻特种部队，并作为以色列空军的后勤枢纽，以支持其针对伊朗的空中打击行动。这相当于靠抵抗之湖包围以色列的伊朗，现在反过来被以色列包围了。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5月11日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令这个海湾国家正式成为战争中的参战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伊朗将大部分火力集中对准阿联酋，向其发射超过2800枚导弹和无人机，远超以色列等其他任何国家所遭受的火力。
3: 外界注意到，在中东经历数月战火，海湾国家接连遭遇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后，沙特正在推动一项可能重塑地区安全格局的大胆计划。据英国媒体5月14日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正与多个阿拉伯国家及地区伙伴讨论一项中东互不侵犯条约设想，希望推动海湾及周边国家与伊朗建立长期安全机制，为未来地区冲突设立红线与危机沟通机制，避免地区再次滑向全面战争。 报道称，这一构想以冷战时期欧洲的赫尔辛基进程为潜在参照模型。多个欧洲国家政府及欧盟机构已表态支持这一倡议，认为这是避免未来冲突，同时向

0: 德黑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最佳路径。
1: 有外媒报道称，沙特正在酝酿中东版的互不侵犯条约，希望推动海湾及周边国家与伊朗建立长期安全机制。邵女士，您认为沙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这个构想要落地，还将面临哪些障碍呢？
2: 我觉得沙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量，首先是为了自身安全。那在这次战争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沙特发射了大量的无人机和导弹，这给他们的国家安全和能源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伊朗呢还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导致沙特不得不通过输油管把波斯湾港口的石油运到红海的港口进行销售。如果能够和伊朗签署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既能制约革命卫队袭击沙特的冲动，客观上呢也会改善其石油出口和能源安全。其次就是摆脱对美国的单一依赖。那这次战争让沙特认识到美国的保护是靠不住的，沙特必须要寻求其他安全防护网。最后呢，我觉得也是为了争夺中东地区的主导权，沙特呢想以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核心的身份主导地区安全架构，提升沙特在阿拉伯世界与全球的影响力。那这个构想要想落地，最大的障碍就是怎么处理以色列。如果你不把它拉入，就意味着这个互不侵犯条约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以色列肯定还会打伊朗。那如果说拉以色列加入，以色列和伊朗呢又都会拒绝，他们不可能与对方同处在一个安全框架之下。另外呢，伊朗一直坚持要沙特驱逐美军，禁止美国呢使用沙特的基地领空攻打伊朗。沙特呢显然还无法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总之呢，全面互不侵犯条约很难达成。那最好的结果呢，也就是一个短期的有限范围的安全谅解。
1: 近段时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动作不断。一方面，日本防卫省开始考虑向菲律宾出口88式岸基反舰导弹，杀伤性武器出口步伐加快。另一方面，日本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正式启动，为发展进攻型军事力量构建起太空情报支撑。与此同时，日本还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企图继续扩大军事力量的活动范围。
0: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由于日本政府已经在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射程150至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穿甲高爆弹头。
3: 日本如此热衷于与菲律宾拓展这个军事合作呢，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考量。第一个方面呢，主要是看中了这个菲律宾极其重要的这个地缘战略的这个位置。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主要是要积极配合美国，那可以加强与美国在战略上的这个同步性。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日本谋求正常国家化，想试图突破这个武器出口和这个和平宪法的相关条款的约束。
0: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加快推进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日本的太空军事化野心也在日益膨胀。5月14号，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动。卫星星座项的建成将使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外界还注意到，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据悉，该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
3: 日本呢，目前呢，这个在太空领域的这些所谓的积极的这些动作呢，实际上呢，一方面啊，主要是这个谋求为自身全面扩军啊，打造这个强大的这个军事力量呢，要松绑铺路。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积极配合美国，希望与美国呢共同构建太空军事体系，一起呢这个强化这个空。

0: 天一体化作战的能力。所以实际上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日本呢是它这个太空军事化的这个野心呢是在不断的这个膨胀之中的。
1: 据日本媒体5月14号报道，日本政府正着眼于美伊停火后的前景，推进探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方法。派遣自卫队开展扫雷工作被视为可行性较强的选项，也有方案主张派遣护卫舰开展所谓海上警备行动。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曾于5月13号出席过一场由英法主导的旨在协商派遣多国部队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国际在线会议。此外，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今年3月也曾在富士电视台一档节目中表示，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达成停火后，日本方面有可能派遣自卫队去霍尔木兹海峡参与扫雷。
0: 它的动机主要有3个方面。那么首先呢，因为日本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能源的进口呢是来自于中东的，那么海上能源运输的这个生命线对于日本来讲呢，就是说是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方面呢也希望呢通过对美国的配合和支持呢，换取美国呢在其他的一些区域啊，在这个涉及到安全啊这个等等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呢，希望美国呢能够投桃报李。第三个呢，就是说日本方面呢觉得可以以开展这种所谓的低强度的非战斗任务作为一个幌子呢，逐渐的实现这个对海外派驻这个军事力量的一种常态化，最后呢就是想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想要谋求一个所谓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陈司令让你当连长，是他对你的信任。
1: 什么狗屁连长，我不干。
0: 关大哥，
1: 关鹏，你长本事了，敢违抗命令了，敢骂人了是吧？我告诉你，这是新四军，不是江湖绿林。这个突击连的连长，你同意也得干，不同意也得干。
2: 司令员，这个突击连的连长我干不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1: 关鹏，你
2: 我关鹏一向独来独往惯了，说实在话，我受不了你们那些约束。您让我当一个排长，我已经烦透了，您还让我当连长，您说破了大天儿，我也不会答应你的。
1: 这就是你不想当连长的原因吗？关鹏，你让我很失望啊！我原本以为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就不相信了，这个突击连的连长你就扛不起来吗？
2: 司令员，我关鹏到苍龙山就是打鬼子的，只要是能打鬼子，当什么都一样。
1: 可是你是个军人，当不当连长不是由你决定的。
2: 大不了我就走人。就算不当兵，我关鹏无论到哪儿都能干点野村，干点小日本。
1: 站住！这封信是沈连长临牺牲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你看一看，如果你看过，还要走吗？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这段时间以来，我最高兴的就是和你一起杀鬼子。遗憾的是，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并肩战斗了。关鹏，战争让我重新认识了你。你有着非比寻常的智慧和胆识，是一个天生的将才。尽管你表面桀骜不驯，但是我知道你是有能力的，战场上需要你这样的统帅。关鹏，我牺牲以后，突击连就交给你了。这副胆子只有你能扛得起，希望你能替我重建突击连。我没有走完的路，你要替我继续走下去，我相信你能做到的。

0: 杯酒也不能尽兴。这样，酒留下了，等我回来。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就好。姓申的，你给我滚出来！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他娘的还真行啊！留下一个担子让我来扛啊！自己就躺在这儿享清福，你他娘的不仗义！鬼子还没打完呢，你说了跟我一起打鬼子的，还有那么多的仗要打啊！你现在就一个人躺在里面，好啊！ 你是死了，你以为死了就完事了吗？你以为死了就完事了吗？你他娘的还欠我一条人命！你给我活过来！你给我活过来！你给我活过来！活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连长牺牲了，大家都很难过。但我想沈连长他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快大哥，
1: 司令员，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呀？啊，关鹏他不接受任命，我们也不能勉强他呀。可突击连的工作还要继续开展，不能因为一个关鹏耽误了连队的建设呀。这日本人的新一轮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要事先做好准备，这可是大事啊。

0: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这个连长的人选给定下来。这个连长要是定下来了，我们的工作才好办呢。再这么拖下去，只会给日本人留下可乘之机。司令员。 你看看，反清剿才刚刚结束，我们一个连一个主力部队被打垮了，现在战士们的士气严重受到了影响。现在我们是要稳住全局，稳住军心的。要是这个连长的人选定不下来，这个突击连该怎么带？是不是？突击连是咱们苍龙山的核心主力呀，在我们整个战略部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1: 哎呀，司令员，哪怕我们先找一个代理连长都行，先把这个担子挑起来。至于最终人选，我们慢慢再商量吧。
2: 如果他实在

0: 司令员同志，苍龙山突击连新任连长关鹏前来报道。
1: 关大哥，不行啊，沈燕姐昏迷了，这周喂不进去啊，怎么办呀？
0: 让我来吧。

0: 老陈啊，真没想到，关鹏这小子最后还是接了突击连连长这个位子，还是你看得准啊！
1: 老王，我告诉你吧，
2: 司令，
1: 要不是沈汉杰那封信，这小子根本就不会接。
0: 那你还担心什么呀？我倒是觉得，以关鹏的个性和他的能力，只要他接了这个位置，不出三个月，保准把突击连带的嗷嗷叫。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个。
0: 怎么，
1: 老王，你知道吗？ 他接受了突击连连长任命之后下的第一道命令是什么吗？
0: 什么？
1: 走，带你去看看。

0: 看到没有？
1: 司令员，要不要把他们全叫醒？
0: 哎，不用不用。
2: 哎，司令员，你说这大白天的不搞训练，这干什么？
3: 嘘，这就是关鹏接过突击连以后的第一道命令，全体睡觉。
2: 简直是乱弹琴！让这小子接突击连是让他带着队伍搞训练，不是让他在这睡觉的。老陈，这事儿你得管管。
3: 老王，这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现在还看不出来。不过，他既然下令让睡觉的话，我想，准是有他的道理。
2: 那得睡到什么时候啊？
3: 走吧，连睡三天，第四天开始集训，看他到底搞什么花样。
1: 铁排长，你倒是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对啊，铁排长，大白天的不训练，全体睡觉，这么下去，突击连不就完蛋了吗？
1: 对呀，这叫怎么回事啊？
4: 是吧，铁排长？
5: 说呀！
6: 别吵，别吵，吵什么吵？让睡觉睡觉，哪那么多话？
4: 铁排长，你得拿个主意啊！
6: 没听见我说话吗？睡觉，睡觉。
7: 你。
4: 走，
1: 走，
6: 睡觉去。
8: 姓关的，我倒要看看你耍什么花样。

沈连长，关鹏已经接任了突击连长。我知道，你相信他能做好这个连长的。不管他怎么样，我都支持他，就像支持你一样。也希望关鹏不要辜负你对他的期望。

0: 都起来，起来，快起来！听到没有？快起来！
1: 崔排长，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还没吹起床号呢。
2: 起什么床号？今天是关连长定的集训第一天，我倒要看看他耍什么花样。快点，快点！

0: 沈连长在的时候，只要不是休息日，每天六点准时吹起床号，全连训练。
1: 现在谁是连长？
0: 您是连长。
2: 大点声！
3: 报告，现任突击连连长关鹏回答完毕。
2: 我现在就命令你，马上把你那破玩意给扔了。
3: 是。
2: 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一个月内，突击连不到七点钟不准出来集合，滚回去睡觉。
4: 是，连长。
2: 解散。
5: 不训练了。
6: 好。
7: 对呀，
5: 走吧。
4: 怎么回事？
5: 叔，谁让你们回来的？
0: 是关连长。
4: 什么？
0: 关连长还说？
5: 还说什么了？
0: 还说一个月内不到七点不许集合，让我们回去继续睡觉。
8: 排长，这，
4: 别说了，他不是说七点吗？七点集合。
5: 嗯，
4: 行了，都回去吧。
5: 走。

0: 去走。
1: 杰哥，
2: 关连长说的七点开始的，你看看怎么办。铁排长，咱们要不要等关连长他们？这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3: 这能打仗吗？我带着训练。
2: 对，听铁排长的，咱们三排自己练。
3: 全体听我口令，一停。报告连长，突击连三排正在进行常规科目训练，请指示。
4: 很好，全体集合。
3: 是。以李二单为基准，全体集合。
4: 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开始，在一个月之内，突击连取消一切常规训练项目。
5: 干嘛取消啊？
6: 啊
5: 啊！
6: 为什么呀？
5: 为什么？
6: 那咱们练
5: 就是
6: 干
5: 啥呀？
6: 就是练
5: 的。
3: 连长，这怎么行？训练科目都是团里定好的。
4: 我是突击连连长，突击连所有的训练科目我来定。
3: 你，
4: 如烈。突击连全体动员，你们谁能告诉我，在咱们苍龙山，什么东西最好吃？
5: 什么东西最好吃？
4: 怎么了？行了，放松点，好好想想。
2: 报告连长，您说的是不是后山苹果树上的苹果？
4: 没错，就是苍龙山后山的那个苹果。全体动员，目标后山山顶。在一个小时之内，突击连所有的人必须人手拿回一个苹果来，要不然就都给我滚蛋！
5: 啊，对，
6: 让我们摘苹果，
2: 摘苹果，
5: 为什么摘苹果？
6: 为什么摘苹果？
5: 好好的摘什么苹果呀？
2: 对呀。
4: 怎么了？听不懂我说的话？出发！
7: 是，摘苹果！
3: 去。
8: 一个个跑得挺欢的嘛。
3: 连长，你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我是突击连连长，我说了算。你们两个站在这儿干什么？
2: 啊，
4: 是不是都想马上滚蛋？
8: 嗯，我们也去啊。
4: 废话，出发。
7: 是。
8: 走。
7: 后山上的苹果树，每个人只能摘一个，不准休息。看谁第一个把苹果送过去！快，都给我上！

同志们，今天你们第一个任务完成得很好，这第二个任务吃苹果，开始。在我看来，

0: 武吉林是执行特殊战斗任务的连队，因此训练方式也必须特殊。让战士们睡懒觉，是为了保障夜战训练所需要的体力，让大家抢苹果，是为了激发战士们的拼抢意识。除此之外，我还有更特殊的训练方式。
1: 全体都有，扛完木头换粪桶。快，跟上。
2: 重新来！关连长，关连长！哎，
0: 停停停停停！发生什么事了？
3: 把粪还给我们！关连长，啊，哎，求求你了，把这点粪还给俺吧！俺全村啊，就剩这点粪了。哎呀，今年的庄稼可全指望他了。
0: 哎呀，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不就是点粪吗？
3: 没了再拉不就完了吗？哎呀，这您就不懂了。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你说拉就拉，哪儿那么容易呀？这样，老李叔啊，从今天开始，以后突击连上百号兄弟的粪，全都归你了。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好不好？
0: 你说的是真的？哎呀，
4: 我说话当然算数了。关连长啊，俺代表俺们村的父老乡亲们，谢谢关连长了，俺替全村人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关连长。
0: 敬您一家人吧。好，慢点啊，好，哎，
5: 连长，
0: 还接着练吧。
5: 接着练，
0: 粪桶上街，给我接着练。
5: 好，
0: 所有人都给我接着练啊！
6: 平时多闻粪，暂时不怕臭。
7: 哎，快点，快点，
8: 给我好好看，把头抬高了啊！
9: 不许偷懒，都跟上。
10: 什么味儿？臭死！
11: 粪味儿，你看他们这是干什么去了？谁知道？
12: 什么呀？这么臭！
13: 怎么这么臭啊？
14: 哎，院长，看看这儿啊！你看什么看？臭死了！
15: 干嘛去了？
16: 哎哎哎！
17: 停下！停下！停下！
18: 你们怎么回事？怎么弄成这样了？
19: 团长，你得管管了，你要是再不管，我们突击连就变成大粪连了。
20: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18: 政委，团长，咱们突击连可是苍龙山的主力连，再让光鹏这么下去，我们就完了。
21: 哎呀，又是光鹏这个小子！哎呀，
22: 白长说的对，杨团长，这事您必须得管。
23: 对，必须得管。
24: 好了好了好了，都臭了，
25: 都别说了，我知道了，
26: 这件事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27: 先回去吧，
28: 来来来，大家先回去。
29: 你们这个事儿，
30: 先回去吧。
31: 我和团长会处理。
32: 快点快点啊！
33: 大家先回去。
34: 好，
35: 还没见过这样亢奋怎么训练的？
36: 咱们怎么办呀？要是由着他的性子再这么胡来，咱们突击连还算什么突击连啊？
37: 对啊，
38: 铁排长，你拿个主意啊！
39: 你得拿主意啊！
40: 铁排长，你拿个主意啊！
41: 不能由着关鹏就这么胡来呀！如果再这么由着他，咱突击连会毁在他手里。
42: 你得拿主意啊！
43: 好了，
44: 是啊，
43: 向大家听我说，我们跟关鹏那不是个人矛盾，是关于怎么带队的问题。而且，咱们突击连是沈汉杰连长一手带起来的，绝对不能就这么毁在他手里。关鹏同志虽然有优点，但是我觉得他作为突击连连长不合适。
45: 铁排长，你说的对。排长。
46: 那现在怎么办呀？要不向总部的首长报告？
47: 不行，这第一违反规定，第二恐怕反映了也没什么用。
48: 那铁排长，
49: 那可怎么办？
48: 拿个主意啊！
47: 铁排长，这怎么办？
46: 同志们，我们对突击连都是有感情的。如果到了紧要关头，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手段。
50: 非常手段？
51: 铁排长，
50: 非常手段？
51: 什么非常手段？

没想到突击连这么辛苦，听老战士说，以前沈连长带的时候，都努力成这样。关连长不是说了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我觉得关连长比沈连长还有能耐。要说起这沈连长，死的还真是可惜。我也觉得，咱关连长这么能打。

0: 当时司令员要是不关他禁闭，他就跟突击连一起去执行任务了。那突击连指定不能被打得这么惨，沈连长就不会死了。
1: 也是，你说这司令干嘛要管他？不就是杀了点俘虏吗？
0: 连长，连长，
2: 训练期间背后嚼舌根子，要是再让我听见你们在背后讲司令员坏话，给我滚出突击连！
3: 是
4: 是，
2: 训练去。
5: 连长，你先消消气吧。那帮新兵啊，就是爱嚼舌头根子，你别往心里去。我知道你跟司令员感情深。
2: 我今天生气不是为了这个。
5: 那是因为什么呀？
2: 你知道沈连长是怎么牺牲的吗？
5: 不是连长，沈连长的牺牲不怪你，你别……
2: 当然怪我。当初在反清剿的时候，牺牲了100多个同志，包括沈连长的牺牲，我都要负责任。当初要不是因为我差点杀俘，司令员曾经指着我的鼻子就说：“我要的就是你这员大将，因为你，我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但是现在你犯下这个错误，我必须要关你的禁闭。说实在话，我当时并不理解司令员为什么要这么做。司令员告诉我，我处罚你完全是因为军纪。如果军纪一旦动摇，要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才能挽回啊！现在我明白了，沈连长的牺牲，我其实有很大的责任。
3: 连长，
2: 长顺，如果我以后再犯混脾气的错误，你就一枪崩了我。
3: 连长，这
2: 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连长，我支持你，不管咱受多大苦，咱一定要把突击连带出来。
6: 自己看，
2: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6: 你没什么好说的，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2: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6: 突击连你到底怎么带的？啊，一个月不到，告状信快罗成山了。你这个连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2: 司令，当初是你说的，说只要你当了这个突击连的连长，至于怎么训练，那是你的事儿。
6: 你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行行行行行行，好，你诚心噎我是吧？我告诉你啊，你亲口答应的，三个月给我带出一支嗷嗷叫的队伍来。你到时候带不出来，别怪我扒了你的皮。
2: 是，
6: 重复一遍，
2: 三个月带出一支嗷嗷叫的队伍，带不出来，你扒了我的皮。
6: 去吧。
2: 军令。
6: 笑什么笑？
7: 老陈啊，你不觉得刚才这个场面有点眼熟吗？
6: 什么眼熟啊？
7: 贵人多忘事是吧？好，那我就提醒提醒你，当年在鄂豫皖第4次反围剿打翟塘村的时候，你在赵团长面前不就是这个熊样吗？
6: 有吗？
7: 还有吗？把八字吹掉。有
8: 有。
9: 在司令员的支持下，关鹏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锻造着突击连。在他魔鬼般的训练下，突击连的每一名成员，不论是老战士还是新战士，都经历了炼狱式的洗礼，脱胎换骨。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啊，一位新朋友，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毕玉凯毕老师。毕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
1: 那我们下面还是先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又开启震荡调整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集体走弱，跟昨天比又是一波小回调。沪指跌1.02%，深成指跌1.17%，创业板指相对温柔点，跌了0.56%。再看成交额，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3.34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78亿，资金好像也变得谨慎起来了。个股那边跌得比涨得多，全市场超过3500只个股都加入了下行队伍，上涨家数占比32.92%，下跌家数占比64.96%，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17家，跌超8%的有52家，涨停72家，跌停44家，多空博弈还挺热闹。板块这边依旧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机器人概念逆势蹦跶，氟化工板块也不甘落后，集体走强涨势喜人。反观另一边，贵金属概念集体调整，光纤概念也跟着走弱，妥妥的冰火两重天。市场真是一天一个样，让人猜不透摸不着。大为大为，快请嘉宾来聊聊这震荡市场到底咋回事呀。
1: 好，那我们这个先来认识一下咱们的新朋友毕老师啊。我叫玉凯吧，因为其实我是了解的玉凯还是很年轻的，这个我还虚长几岁。那但是你别看玉凯年轻，其实从业经历一点都不短，这个我也有所了解。那你还是自己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投研体系是怎样的。来，
2: 好的。那对于股市的投研体系啊，主要还是先以基本面为定调，看方向，包括最近市场的流动性如何，然后根据基本面的判断之后，然后通过技术面，包括一些资金流向，去定一些进出强点，包括我们说最近哪一些行业热点受到资金关注了，那我们聚焦一些这样的一些参与性的结构性机会。因为毕竟我们说从2024年开始的慢牛结构行情中间，其实普涨性的机会比较少，主要是以结构性分化为主。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结合基本面、技术面还有资金面，共同去研究所谓的三维的体系，去分析接下来市场的一些机会。
1: 三维体系自上而下，基本上可能以基本面这个结合技术面，然后去定一下大势的这么一个节奏和方向，然后呢自下而上的这个角度呢，或者在中观的角度呢，以这个资金面去锚定一下哪一些板块可能更加值得未来去关注，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2: 是的。
1: 好，咱们就这个走着看好不好？
2: 好的，
1: 咱们就直接那你刚才说了基本面，我就问你个基本面的问题吧。这也是今天其实比较关键的。今天我在下午节目当中也提到啊，其实今天对于这个看盘的讲究程度比昨天要更高。昨天虽然是建了一个短期的高点，波动也比较大，但是呢昨天其实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有效信息。今天呢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其实是看到了这个海外的一些同步的共振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寻找一些，确实也找到了外围是有一些切实的基本面相关的一些变化存在的啊。这里面可能我们看到的现象会提一下，除了这个外围，包括这个这个纳指、道指这个期货啊，在这个之前这个下跌之外呢，还看到美元指数的上升，以及这个美国的十年期国债的利率上破4.5%，30年期国债利率上破5.0%，这都是重要的关口啊。
2: 是的。
1: 那你从基本面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2: 好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今天的市场是先跌，后来又翻红，再继续下跌。其实我们说这两波下跌其实影响的情绪是不一样的。第一波上午的下跌是由于昨天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延续释放，那下午主要根据外围的这些情况更加多啊，影响更加多啊。比如前面提到的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大幅提升，其实就提升了全球权益资产的一个重新定价的机会成本。那再加上你看油价，现在其实今天盘面上面你会发现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国内期货的油价的这个走势涨幅比海外的要大。 那其实这中间其实也是反映了什么呢？就是说加剧了其实通胀预期以及各国的一个经济可能会有滞胀的一个风险。所以也结合我们可以看到亚太股市，尤其是韩股，下午还出现熔断。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使我们好不容易中午翻红的这些 A 股这指数的表现，其实就难以独善其身。那下午又开始了进行了一个回落。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经历了两天的这个调整之后，下周大概率是先去做震荡整理，止跌企稳。
1: 那么这个宏观因素、扰动因素，你的定性是能够决定我们 A 股的运行方向的吗？
2: 其实用一句话概括，其实经历了两天的下跌之后呢，大方向不变，只是斜率改变。接下来未来的机会其实还是聚焦现在资金扎堆布局比较密集的像大科技领域，只是细分的方向我们要继续争夺一下。
1: 但是这个从目前来看啊，确实跌幅还是可以接受的。可是我们经常在市场当中会吃一个亏，一开始可能觉得还可以，但是呢这个市场慢慢这个鬼故事越讲越严重，这个鬼故事越来越多。就比如说其实我在下午节目也提到，如果后面大家都拿这个油价持续高位这么去说事儿，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全球的 CPI 的变化，包括美国的这个 CPI 的情况，然后进一步又去加重大家对于这个货币政策的担忧的话，那恐怕我们 A 股也很难独善其身。那会不会存在这种超调的这种风险？你都是评估过的是吧？
2: 对，其实我跟你说，现在的市场有一定的隐忧是什么？因为这一波我们可以看到科技上涨主要是外围映射，尤其是纳指的这种带领。
1: 对的。
2: 但是接下来你会发现纳斯达克包括其他的一些指数其实还没有在一个高位包括做头或者说是回调的过程。那如果他们回调了之后，我们这边是不是会继续进一步的承压？其实就要看接下来市场的一个资金的重新的分配的一个动向。
1: 你刚才说了，其实你是基本面结合这个技术面去判断大盘的，那你能不能从技术面来去讲一讲，是不是能印证刚才你对于市场的看法？
2: 其实我们会发现啊，今天其实这样波下跌其实连续补了两个缺口，尤其是5月1号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其实由于科技板块上涨带来的两个缺口的这个真空地带被回补了，其实也就是说科技抱团的上涨在节后基本上被抹平了。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会发现今天是达到了20日线，也就是布林线中轨以及5周均线在4100点附近，所以这一带是一个中期的相对比较强力的一个支撑位。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下周还是第一先看能不能止跌企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毕竟4100点整数关口，再加上现在跌到的这个位置是相当于是4月份起来3800点到4200点这个上升的轨道线的一个下轨，所以这个点位其实是有双重的一个支撑因素影响的，所以这一块是比较重要的，要看看在这里市场是不是能够开始止跌企稳。先从一个放量状态到一个缩量状态，从市场的分歧先转化为在这边能够先一个短期的一个止跌的一个一致的预期。
1: 所以你的主观倾向是止跌的概率比较大是吗？
2: 对，比较大。
1: 那么另外小概率的情况，如果这个位置后面被跌破或者是有效跌破的话，技术上下面再看哪个位置？
2: 下面的话就看4000点整数关口。
1: 那其实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2: 对。
1: 但是你认为这是小概率事件？
2: 对。
1: 好，那我们可以这个先观察这样的一个位置，
2: 对，
1: 观察点啊。
2: 嗯。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市场的这么一个结构啊，也是可能对于大家操作更加关联度更加高的啊。那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担忧，这个海外的下跌有可能对于这个映射的一些 AI 硬件的这些东西会带来一些带动的影响。那么这会使我们的结构发生变化吗？热点结构？
2: 好的。其实我们会发现啊，这波如果从亚太股市上面来看，韩国指数涨得比日经要高很多。
1: 对的。
2: 其实说你反映在 A 股的映射上面，其实就是存储芯片，会走势更加强。那这里其实有很多投资者就在想，那接下来大方向如果说还是在硬科技领域要去布局，那这一次回调下来，是不是接下来有一些细分领域能够值得大家去关注或布局的？那这一块上面，大家其实也可以重点去看很多的一些高端的半导体芯片，包括一些设备材料部件，其实包括日韩中间其实是占了很多全球的供应的是大比例的。像存储芯片啊，封测主要是在韩国，那像这些硅片啊，还有这个光刻胶主要是在日本。那你会发现这一次韩国的这个股市的大涨，其实带动了是存储芯片的一波的一个上涨。那现在你会发现其实对于国产化率并不高的像这些光刻胶是不是还没有被市场资金给炒作，所以说在这一波上涨的过程中间经历了这两天的回调之后，市场五月份在大方向不变的过程中间会不会有资金从这些高标的方向中间形成溢出效应，做一定的高低切换。所以说我接下来继续会看一些国产替代化率相对较 较低，但是呢是会被资金炒作的那些细分方向。
1: 好，非常有意思啊，这个碧凯也是一点不藏着掖着，直接就给我们点到了关键位置啊。其实你的意思就是说科技内部高低切，高低切的方向，今天的这个热点其实半导体设备也是你关注，但是你其实是没有重点去提今天涨得特别多的，比如像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晶圆相关的啊，包括像这个两存这个扩产长口比较大的这些设备啊，上修订单指引的这些，你反而是想到了下一步，
2: 对，
1: 有可能扩散的一些方向，所以这个所以这些他们的这个核心逻辑其实是供需两端都有逻辑，是吧？
2: 应该是这样去理解，就比如说今天啊，主持人讲到的这些板块确实走得非常好，那主要是由于像前期的一个高景气的累积，以及最近的一些消息刺激的影响，
1: 对的。
2: 那现在市场其实最担心、最忌讳的就是追涨杀跌，就是就怕涨了两天之后它又开始轮动了，又切换了，对吧？那现在我们说成交量呢还在3.3万亿左右，那如果下周开始又呈现一个存量博弈，或者说量能在衰退的一个过程的话，其实热点轮动会加速，而且如果成交量能在下降的过程中间，像这种半导体芯片比较大的这种行业板块，它可能会慢慢的聚焦到其中的一些细分的领域去进行去炒作，尤其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高低切换。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些半导体的一些材料啊，中间像光刻胶啊，包括等等的一些抛光材料等等的，都会被资金可能会慢慢关注上。
1: 你看这个，我觉得对错等待市场验证。但是从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我觉得很好，很贴近于实战，是吧？就会觉得这样对于大家的帮助有可能会更大。我们接下来去慢慢的去求证、去印证一下，看一看下次玉凯再来的时候是不是要给他点一个赞啊。当然了，这个今天其实盘中有异动的方向啊，就是说未来大家期待可能高低轮动的还有一些，包括人形机器人等等。我们一会儿有时间再来去探讨你的看法， 好吗？
2: 好的。
1: 那我们下面先有请夏辉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啊是再度出现了放量下跌的情况，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可能心里就没有底了，这个位置是不是行情结束了？但是我们的观点也很明确，重要支撑没有破的情况下面，量能依旧持续放大，行情啊远远没有结束。但是往往在出现牛市上升途中的下跌过程当中啊，往往是什么情况？往往是板块之间出现轮动的关键节点。您别看今天的市场出现了下跌，但是有一个方向却出现了资金集中的拉升，这个方向而且是前期人气非常高的方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都猜对了，这个方向就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板块。今天两市虽然下跌，但是人形机器人板块却出现了放量拉升，热度啊急速的攀升，今天光是单日的资金流入就超过了100亿，跟人形机器人相关的细分题材也是领涨今天的市场。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啊，人形机器人的炒作一直都停留在概念炒作的阶段，唯独没有的就是业绩的支撑。但是啊，今年就不一样了，人形机器人进入到了放量的元年。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已经将近1.44万台，就已经占据了全球总出货量的84.7%了。可以说，大半壁的江山那都是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天下。权威投行的预测也是，到了2026年啊，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的销量将会进一步的增长，今年的销量有可能会增长到133%，也就是接近于3万台。所以业内也是普遍认为，2026年就是人形机器人从概念验证迈向量产落地的关键一年。那么进入到量产阶段，人形机器人的方向到底如何去把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细细的筛选，围绕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相关分析，包括第三波行情可能迎来的催化，以及深度梳理了五大行业的主导细分方向，其中包括减速器、丝杠、电机和关节等核心部位，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这一份深度梳理人形机器人产业精选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产业精选了。人形机器人呢，在炒作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也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规律，那就是每年几乎都会有这么1到2波非常强势的行情。2024年的时候，9月份人形机器人开启第一波行情，后续啊就迎来了将近6个月左右的上涨，而进入到了2026年之后啊，才刚刚开始，人形机器人出现了放量上涨，是否应
4: 定位着今年人形机器人的行情即将开启了呢？那么如果说行情真的来了，那接下来人形机器人到底会炒作哪些方向呢？我们统计发现啊，过往人形机器人的炒作一般都是核心的零部

0: 物件和细分方向迎来率先的炒作机会。就比如说2024年，当时炒得最凶的就是人形机器人的 PEEK 轻质化材料的细分，也是从6月份开始催生的行情，一路齐涨。 PEEK 材料当中的一些细分方向啊，早就走出了翻倍以上的行情。而进入到2025年之后呢，后来炒的就是减速器和外骨骼的方向。减速器从2025年的6月份起涨，也是一路炒到了9月份，外骨骼同样的2025年的6月份起涨，一路炒到了次年的1月份。2024年、2025年炒的那都是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的方向。那么到了2026年，会有哪些零部件或者说细分的方向会迎来炒作的机会呢？那么我们也是就着这个方向给大家进行了深度梳理，围绕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相关分析，包括第三波行情可能迎来的催化，以及深度梳理了5大行业的主导细分方向，其中包括减速器、丝杠、电机和关节等核心部位，给大家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精选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赶紧领取我们近日份的产业精选。过往啊，人形机器人当中的分支非常的多，相对来说比较难去选择，因此啊，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啊，发现人形机器人的细分产业链当中有4个方向占据了人形机器人的最多的价值量，其中这4个方向就是丝杠、电机、减速器还有传感器，这4个东西加在一起占据了一台机器人1半以上的价值量。那么从行业炒作的逻辑上来讲，这4个细分方向也是大幅度的跑赢了人形机器人其他的细分。我们可以回测一下过去的数据，发现2025年到现在，人形机器人的零部件当中，还真就是丝杠、电机、减速器、灵巧手还有传感器出现了翻倍的行情，跑赢了其他的细分。所以看对机器人不算完，还得看对其中的细分。那这些细分到底如何去梳理？我们给大家送上了深度梳理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精选，当中就把这5个行业主导的方向给大家做了细细的梳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产业精选了。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夏辉这一份关于人形机器人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可以限量领取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我们广告回来是新闻热搜，来。
2: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用9方，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9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这降价力度，果粉们的手是不是已经开始痒了？再来，抖音电商618大促投入1级算力资源，今年大促可不是光喊口号，直接上1级算力加持，这下抢购再也不用担心页面卡住了吧。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中芯国际第一季度营收25亿美元，这业绩真是亮眼的让人想点赞。那么这数字背后到底藏着什么门道？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新惊喜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中芯国际这一份这个业绩情况呢，其实是今天盘前就公布了。那么从卖方解读上来看呢，是营收指引超预期，然后这个毛利改善超预期，然后还有这个平均售价也是超预期的，还是比较乐观。但是今天市场的表现呢，说实话，其实中芯本身呢，在半导体个股当中也不算最突出的，而且半导体今天的核心催化也不是说大家理解是由它产生的。那么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产业链关键的一环。这个玉凯怎么来看待他的这份财报的意义？
4: 好的，那对于这份财报的意义啊，我们说不光是看业绩啊，更重要的其实是对于二季度的指引才是超预期的这种关键。我们来可以看看他的财报中间是怎么提到的。其实收入的环比是增长14%-16%，市场预期是7%，那毛利率呢20%-22%，其实较 Q1 的这个指引是直接提升了2个百分点，那说明还有涨价的传导它其实已经在发生了。那包括我们说最近 AI 正成为新一轮的一 一个周期的核心驱动力，还有我们说这国产化的这个进程也在加速，所以短期的角度，这份财报其实释放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需求信号， AI 带来的结构性需求正在形成一个清晰的脉络，但是强者恒强的这种分化格局要值得留意，就是

0: 无论是板块还是个股，景气度兑现并不完全等于盘面的普涨啊，板块的普涨 ，AI 的算力相关的底层主线更应该是成为一个核心的关键点。
1: 嗯，好的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还是给整个半导体的未来的产业趋势的发展势头定了一个调。
0: 对，
1: 意味着仍然还有比较大的空间和比较长的时间可以看，
0: 是
1: 这个意思吗？
0: 对，是的。
1: 好 ，OK 啊，那我们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定调意义可能更多一些，但是作为操作的角度，我们还是遵循刚才玉凯所说的，短期的这种半导体内部的这种轮动，
0: 是的，
1: 还是要抓住。好，那我们稍事休整，回来之后啊，再聚焦一下今天大家比较关注的人形机器人方向，玉凯怎么看？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对啊，人形机器人今天肯定是表现亮眼的，但是如果说有瑕疵的话，也有一些，就是说，上午的表现很强，但是下午呢，其实进一步跟进的资金并不是特别的踊跃了。那我们从这个产业的变化情况上，也确实没有看到有什么最新的变化。可能更多大家关注的还是 Optimus 在后面的六七月份的逐步量产的这么一件事儿。那仅仅是这样的原有的预期，能够催使它这个连续的走强吗？你怎么看？
0: 好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人形机器人在去年的行情中间就已经反复的活跃，所以说今年其实对于人形机器人很多散户的预期比较高，包括年初很多散户都觉得，哎，在人形机器人可能它的最近的涨幅肯定和一些半导体不能比，它只是到了前期的一个高点位置，说明里面是有一部分套牢盘。那但是你要知道，现在人形机器人是一个0-1、1-10的一个过程。你回忆一下，当时10年前的新能源电动车从0-1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其实它的真正的爆发点是什么？2019年到2021年，那人形机器人真正量产之后，是不是能够走进千家万户，以及它的业绩能不能兑现，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会有更多的资金是前赴后继去布局。而且最近你会发现，为什么特斯拉链的人形机器人会受到更多资金的关注，你再去结合商业航天中间由SpaceX 可能要去上市，那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更多的一些消息热点刺激，其实都在综合的和这个特斯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有了一个千丝万缕的一个联系。所以说共振下这些我们说人形机器人虽然有非常多的细分方向可以去进行布局，但是布局的核心是什么？其实真正的供应商，包括能够拿到订单的，以及业绩能够接下来去兑现的，而非是像去年炒作过程中间纯粹炒作热点题材概念为主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接下来人形机器人中间的一些很多的机会，可能会逐步去落地在一些能有业绩兑现的，能够真正承接到市场订单，然后把市占率不断做大做强。就像我们说当年的新能源电动车发展过程中间，谁的涨幅最高，其实就是相关的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包括它的一些龙头企业，它的市值估值可能会在原有的基础上面有10倍甚至更高的一个涨幅的一个空间。
1: 所以几个问题，第一，玉凯，你是把现在这个时间点类比于当年这个新能源车从1-N 的那么一个时间节点，你就是六七月份这一量产这一下，你认为就类比当时。但是其实如果回想新能源车啊，我们细究，其实它其实也有不同的时间节点啊。比如我们就说特斯拉吧，特斯拉其实 Model S 先出来，
0: 对，
1: 提前很多，
0: 对，很久，
1: 很早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但是真正爆发是出了 Model 3，那个时间节点之后
0: 是
1: 才开始。
0: 对，这个两个行业虽然有很多类比性，但是它的时间节点爆发有不一样。你会发现12年特斯拉先是推出了它的一个电动车，然后后续的很多国产化的一些品牌，它是在18年、19年之后再集中推出。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人形机器人22年推出 Optimus 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国内企业就已经在开始跟进了。所以说人形机器人的爆发点可能会比那个新能源车会更早更快。
1: 所以这个时间间隔可能会更短。
0: 对，是。
1: 所以你才认为这个时间点可能就类比19年的那个时间点，那么也就意味着，你认为不需要在接下来再有什么样频繁的，像主题炒作时候那样的产业催化，它就能自己走出一个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是这个意思吗？
0: 对，而且你会发现，更多的资金会聚焦在一些真正有业绩兑现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前可能是行情还没有去炒炒，现在会发现。

援军到了，给我冲！

中，你在哪里？

0: 李团长，好久不见了啊！是啊，这次你可是救了我们的命！哎呀，客气客气，都是打鬼子应该的，应该的啊！司令，哎，哎呀，老陈呐，你可带出一支好队伍啊！180华里，不到15个小时就赶到了，厉害呀！要不是你们，我们全团可就交代在鬼子手里了。你这支队伍，赶得真及时，过奖了，来。 进来说，大家都进来吧。
1: 哎，请，
0: 哎，请。

0: 我们跑到这儿了，怎么不跟大家一起热闹去啊？怎么不跟大家热闹啊？
1: 司令，
0: 啊，拿来，我在这儿陪你喝两杯。
1: 就在这儿喝？
0: 来，你小子心里想什么，我一清二楚，说说。
1: 说什么呀？
0: 说什么？哼，你跟我装糊涂是不是啊？啊？ 这几个月突击连是怎么训练的，你不应该说清楚吗？不错，朴司令一战，你让我吃惊不小，连他们的李团长都在夸你啊。可是我呢，一个堂堂的司令员，我不知道我这个手下最精锐的部队每天在干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应该跟我解释清楚啊？

0: 四人，其实是这样的，你说咱突击连那可不是一般的队伍，那既然作为作战的突击力量，在训练方面和作战方面那就得有些绝活，像射击和拼刺刀这样的东西，随便找个教官，然后再加上充足的子弹，那就能练出来。但是光做到这些还完全不够，还得有两个字，什么？体能。继续说。作战部队要求有很强的体能才能完成作战任务，所以如果你不训练体能的话，其他什么东西练了都是白练。我为什么让他们扛木头扛大粪？这点子确实是歪了点，其实都是为了训练体能和意志。
1: 好小子，难怪你们15个小时跑了180华里，我还以为你们抢了鬼子的汽车呢。
0: 我上哪儿给你弄汽车去啊？
1: 好，看来沈汉杰这个担子你挑起来了。怎么了？是不是心里边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啊？
0: 司令，您还记得那次我差点杀了俘虏，您灌我禁闭的事吗？
1: 当然记得。
0: 说实话，那天您教训了我一顿，我想了很多，觉得自己以前总是挨单打独斗，独来独往。说实在的，您那天训我，我真的不服气，我一直都不理解。可是直到沈汉杰牺牲了以后，我才觉得我错了。我以前跟沈汉杰是有过节的，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他悔婚完全是为了我姐好。自打我姐牺牲以后，我跟沈汉杰两个人一路这么打过来，我后来才发现沈汉杰是条真汉子。其实我早就已经把他当成自己的战友了。
1: 好啊，
0: 他的牺牲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了，要想打鬼子，要想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胜利，就要靠团队作战。我以前经常犯浑，就喜欢一个人单打独斗。司令员，我以后再也不会了。您把突击连交给了我，我向您发誓，我一定要把突击连带成全军区最优秀的连队。您看我的表现。
1: 好小子，你能想到这一点我很欣慰啊。不过有一点我得提醒你啊，突击连的战斗力是上去了，但是战士们的心可没拢到一块儿啊。下一步工作重点放在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上。我想了一下，过两天给你派个指导员过去。
0: 指导员？哎呀，司令员，您不用派什么指导员，我一个人就够了，要什么指导员？
1: 好大的口气呀！你一个人就够了啊？我再由着你的性子干，干出点啥事儿我都不知道。
0: 那不是，
1: 我告诉你啊，突击连是个纪律严明的正规部队，
0: 司令员
1: 不能由你一个人说了算。行了，你别说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还有一件事啊，前段时间任务紧，很多方面我由着你的性子干，从现在开始，突击连的常规训练你不许胡来。考虑一下战士们的情绪嘛，明白没有啊？
0: 明白了。
1: 真的明白？
0: 真明白了。
1: 对了，沈燕醒过来了，抽空去看看吧。
2: 老陈啊，这回你该放心了吧？
1: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呢，我们就是要放在战士们的思想整顿上去。尽快给他派个指导员过去。
2: 行，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0: 还有，我们要做好关鹏捅娄子的准备。不管多大的累，我都替他扛着。
1: 你一个人扛？
0: 嗯，
1: 哪有我这个主任干什么呀？既然我们发现了这个苗子，那就要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捅了娄子，我们两个一起扛。
0: 好吧。

0: 关连长好。啊。关大哥，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2: 娟子，让这个人出去。
1: 我
2: 说让他出去。
0: 队长。
2: 好，我出去。
1: 哎，好好好好。

0: 等一下，你别生沈妍姐的气。沈连长刚刚牺牲，他心里不好受，他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1: 放心吧，子远，我不会怪他的，我能理解他。
0: 真的吗？

0: 你怎么出来了？不用紧吧，你没事吧？
1: 没事。
0: 队长，你昏迷的这段时间，关连长每天都来照顾你，他心里也难受，你不该那样对他。
1: 那我应该怎么对他？我知道你因为沈连长的事情怪他，但是那件事也并不完全是关鹏的责任。
0: 我知道。
1: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关鹏是苍龙山最能打的，如果他听司令员和我哥的话，他就不会差点杀俘，也就不会被关禁闭。如果那次行动能够有关鹏在的话，我哥就多了个帮手，也许我哥 也就不会牺牲。那我，娟子，你去帮我拿点纸钱，我想去看看我哥。

0: 陈汉杰，我来看你来了。
1: 队长，你看，是关鹏。其实也没啥事儿，就是想找你，在这儿絮叨絮叨。
0: 您放心吧，现在突击连已经交到了我手里了。这几个月下来，连队的训练。 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现在已经像个突击连的样子了。哎呀，你放心吧，沈汉杰，我关鹏向你保证，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我要把突击连改成原来那个响当当的尖刀连。还有个好消息，沈燕醒过来了，不过她说她现在不想看到我。

0: 要说起来，这件事情其实也怪我。如果我不任性的话，我就能和你一起去执行任务了。
1: 队长，你要保重身体啊！
0: 你不是说我鬼点子多吗？要是我在你身边的话，你就不会死了。 也许你觉得我因为我姐的事一直在恨着你，其实我已经原谅你了。今天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句。

0: 沈队长，一定要这么着急走吗？
1: 我已经决定了。也好，不过，七旅壮那边形势比较复杂，我建议先从群众基础入手，先跟乡亲们好好联络，方便开展工作。我明白。沈队长，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 这么快就离开苍龙山，除了想开辟新的根据地外，还应该有其他的原因吧？司令员，您就别多问了。其实我只是想独处一段时间。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一个。 临牺牲前写的信，一共写了两封，一封是给你的，一封是给关鹏的。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你。我想，现在是给你的时候了。好吧，你既然要走，就走吧，记住，一切小心，随时跟苍鹭山联系，啊。我明天还有个会。 没办法送你们了，多保重。
0: 司令员，你也保重。
1: 嗯，
0: 我走了。

0: 什么事儿？
1: 沈队长带着救国军走了。
0: ，
2: 燕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你不要难过。从参军的那一刻起，我就做好了战死沙场的准备。现在，我唯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我和关家有过婚约，没能和关颖结合，是我一生的遗憾。因为战争，我失去了关颖，也正是因为战争，把你和关鹏联系在了一起。我看得出来，你喜欢关鹏，关鹏对你也有好感。我希望你们能珍惜彼此，最终走到一起。我了解关鹏，他负责任有担当，是个值得你去爱的好男人。把你托付给他，

0: 小兰，小兰，紫云姐，是你啊？干嘛呢？神神秘秘的。
1: 没事，我就是看看书。
0: 什么书啊？让我看看。
1: 哎，就是教识字的书。
0: 看看嘛。
1: 紫云姐，你找我什么事啊？啊，
0: 对对对，我忘了告诉你了，你请假进城的事儿，队长批准了。
1: 真的，真的批准了。谢谢你，紫云姐。
0: 那你先忙，我那边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好，那我不送你了。
0: 走啦。

0: 哎呀，辛苦了，
1: 杨先生，好久不见呐！
0: 好久不见，还好吗？
1: 还好，还好。那我们就长话短说，您请说。 陈司令让我打听的消息，我打听过了。确实有一个日本奸细混进了苍龙山。这个消息可靠吗？可靠。我经常出入日本人的指挥部，并且我还了解到，这个间谍的代号叫富士山。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谨慎。到目前为止，我能查到的也就这么多。我就说嘛，为什么我们的行动一直很被动啊？
0: 啊，关先生，太谢谢您了，您的情报太及时了。
1: 杨先生不必客气。您放心吧，我回去之后马上进行排查，找出奸细。
0: 好，好。沃尔关鹏怎么样啊？
1: 关鹏现在非常好，进步也非常大，现在是我们突击连的连长。

0: 关鹏小儿，他小脾气执拗，缺乏管教，请你们严加看管呐、啊。
1: 哎，哪里哪里，他现在已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指战员了，我们都非常的信任他。
0: 哦，那就好，那就好。我这个身份不便在此久留，请代我向陈司令问好。
1: 您放心吧，我一定带到。
0: 好，
1: 关先生，慢走。
0: 哎。
1: 情况就是这样。
2: 上。
3: 果然是这样。
2: 上。
1: 关先生的这个情报
2: 上
1: 佐证了您和王主任的判断。
2: 上。
1: 我已经对相关人员逐一进行了排查，可到目前为止
2: 上
1: 还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啊，怎么办？
2: 上。
3: 扩大搜索范围，继续暗中追查，所有38年后到苍龙山的人员全部要进行排查。
1: 是。司令员，您还有其他的事吗？
3: 其他没有了。
1: 好，
3: 抓紧办吧。
1: 那我先走了。
4: 上！林正，向左看齐，前后对称，向前跟，稍息。林正，
5: 宣布。
4: 是。李世素
6: 到。
4: 崔二鸟
7: 到。
4: 王爱国
8: 到。
4: 崔大圣
9: 到。
4: 陈狗子
10: 到。
4: 李大刚
11: 到。
4: 赵铁柱
12: 到。
4: 潘振良，潘振良
13: 到。
4: 周先强
14: 到。
4: 念到名字的出列。
5: 同志们，突击连已经结束了为期3个月的集训，这也是突击连第一阶段强化训练的结束。很高兴没有念到名字的同志，祝贺你们，因为你们已经通过了突击连的集训，说明你们符合突击连的训练要求。那些点到名字的同志，我表示遗憾，因为你们可能离突击连的标准还差一段距离。我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如果其他部队接受了你们，你们还可以留下来继续留在苍龙山打鬼子，如果其他部队不接受，就地遣散。
15: 哎，
16: 凭什么呀？
17: 凭什么开除我们啊？
18: 就是
19: 凭什么？
4: 凭什么？
12: 连队
11: 凭什么？
1: 凭什么？
4: 找。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就解散。
15: 铁排长，
16: 排长，
15: 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16: 怎么回事啊？
17: 你看，
16: 凭什么开除我们？
15: 想开谁就开谁，
16: 老几啊？谁呀？
17: 他以为他算老几啊？
4: 铁排长，
15: 就是
4: 他凭什么把大家赶走？
17: 铁排长，
16: 不能这样啊！
17: 姓关的就这么着把大家赶走了，石头他们几个搭有突击连就在了，全是沈连长一个一个从各个连队调过来的。姓关的说开除就开除，没有任何理由把大伙赶走，凭什么？
15: 就
4: 是啊，凭什么？
15: 对啊，
4: 他凭什么？
17: 排长，大伙不是向你发牢骚，大伙心里有气，这么不明不白的，我们不服气。
15: 对，
4: 对，
15: 不服气，
4: 不服气，
15: 不服气。
4: 铁排长，同样是大鬼子，突击连也是大鬼子，他凭什么开除我们？啊，这样，突击连早晚毁在他手里头。
17: 排长，
15: 对呀、啊，
4: 凭什么？
15: 就是，
4: 凭什么呀？
17: 你说上回救119团的时候，沈连长在的时候，咱们是不是打过这种窝囊仗？姓关的来了，不带着我们好好训练本领，天天就练这些没用的，我们损失了多少人？你说，
15: 是啊，
4: 我们都损失多少人啊？
15: 闭嘴，都先回去吧。
4: 哎，
17: 排长，
4: 别走，
15: 排长，
4: 我们慢走啊。

连长，你知道吗？我铁塔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是一个。你带领咱突击连从一个不成形的队伍，一路打到全军分区最牛的连队，跟着你打仗，痛快。 沈连长，你不知道，现在突击连都快成什么样子了？那个姓关的，抓训练训练不行，抓打仗打仗不行，一塌糊涂。最可惜的是，现在想开除谁就开除谁啊！连长，你告诉我，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连长，对不起，请袁良铁打这次要犯浑了。
1: 司令员，前一段时间招的新兵，经过2个月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考核之后，大部分都已经成为了合格的新四军战士。现在呢，新兵补充到各营。
0: 我新一团的兵力啊，比以前增加了不少，战斗力也提升了不少。好，说一说其他情况。哦，对了，有这么一件事啊。关鹏呢，他想重整突击连，昨天晚上他已经把不符合的人员名单交给我了，想请示一下怎么办。
1: 重整突击连？
0: 对。哦，名单在最后一页，你看一下。
1: 名单你批准了？
0: 对啊，我昨天晚上看过之后，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我就批准了。司令员，
1: 这不是胡闹吗？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先汇报呢？
0: 哎，不是啊，司令员，连队的人员调动，只要上报到团一级就可以了。我们就
2: 打住！
0: 突击
2: 连不是一般的连队，你不知道吗？
0: 哎，司令员，这有什么问题吗？
1: 要出事儿，
0: 大事儿。
1: 跟我走。
3: 走走走，去吧。好，明白了。
4: 关鹏，
3: 这是要干什么呀？
4: 我铁塔明人不做暗事，我今天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想问问你，你凭什么开除那么多人？
3: 不凭什么，那些人完全不符合突击连的训练要求，当然要被开除。
1: 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我绝不会让突击连毁在你手里。弟兄们，把他给我绑了！孩子，孩子，孩子，都给我住手！
5: 司令员，你们要干什么？
1: 把凳子给我放下，放下！别忘了，你们是新四军战士。关鹏，
3: 到，你过来。
1: 连长，简直是胡闹！我以前是怎么对你说的？一个连队团结最重要，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说开除就开除啊！
3: 报告司令员，我开除他们纯粹是为了提高我们突击连的战斗能力。
1: 你给我闭嘴！我要你这个突击连连长干什么的？提高战斗力。好，有本事！ 你把他们都训练出来，自己这些打起来，还谈什么狗屁战斗力？我告诉你，关鹏，要是不合格就开除，我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你。还有你，杨德柱，你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处理事情又谨慎，哪能由着他的性子来呀？
0: 是，司令员，我错了。

0: 你们两个给我选出深刻的检讨。是。
1: 学校司令、排长跟王连长，坚决是反了。
2: 谁说不是呢？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0: 李干事，到。
3: 我命令你，马上赶往苍龙山军分区彻查此事，
0: 那相关责任人员要立即处理。是。
4: 刚才听苍龙山的人说，突击连闹兵变了。
0: 哎哎，我听说啊，铁排长不服，跟关鹏干起来了。你知道吧？都动了枪了。我就说嘛，这突击连就沈连长带得了。嘿，这个关鹏，我跟你说，哎哎，队长，
3: 队长，队长，
4: 说的够热闹的。都说什么了？
0: 别说什么。嗯，
3: 滚！
0: 哎哎哎，
4: 站住！
0: 哎哎哎，
4: 滚！
0: 近点儿！
4: 我叫你说，背后嚼舌根，你们是女人吗？
0: 是是。
4: 我告诉你们啊，苍龙山上，如果关鹏接不了突击连的话，那谁都接不了。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铁塔，你现在可知道错了？
5: 我没错，我错哪儿了？
0: 好了，铁塔，不要说话。
5: 李干事，你看能不能这样？铁塔同志留在我们这里，我们一定好好处理，该给处分的给处分，该关禁闭的关禁闭，绝不姑息。
0: 不行，陈司令，总部方面，首长已经下了死命令，铁塔我今天一定要带他走，他必须接受总部的处理。
6: 李干事，
0: 好了，陈司令，来人，把他给我押走。
5: 司令员，我没错，司令员，
0: 铁塔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他必须接受严格的处理。
5: 陈司令，对不住了，我们先告辞了。
0: 你看，
5: 把人给我留下！
7: 站住！
5: 围起来！把人给我留下！
0: 把人给我留下，
5: 关连长，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的话你听不明白是吗？把人给我留下，
0: 关连长，这可是总部的命令，我必须把他带走。如果你再敢阻拦，我就连你一起定罪。
5: 总部的命令，你今天说破了大天，我也不会让你把铁塔带回总部。
0: 关连长，你这可是严重的违纪行为，
5: 我参加了管你什么违纪不违纪？
0: 铁塔是我们突击连的人，他犯了错，自然由我们突击连自己处理。潘大虎，
5: 把人带回去。
8: 是，不能让他把人带走。
5: 关鹏，
0: 你又过来！
8: 什么？你们
5: 忘了差点杀父的事了吧？
0: 啊啊啊！
5: 把人带回去。
8: 是是。
5: 关鹏，记住你的所作所为。
0: 我会如实的向总部报告，你给我等着。我们走。老总，你可算回来了。老总，路上还顺利吧？
9: 顺利。
0: 哦，对了，张参谋等你半天了，说有急事找你。
9: 哦，
0: 老总，
9: 押铁塔的人回来了。突击连闹出这么大的事儿来。
10: 听说总部都来人了，我真是替他们担心啊！我相信五哥，他把突击连交给关鹏，一定有他的道理。嗯，我也相信关鹏，他一定能带好突击连。
11: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10: 是啊，简直闹翻了天了！这件事情要不做严肃的处理，这支队伍以后没法带了。
11: 哼，好你个陈振武！传我命令，让陈振武马上到总部报到。
10: 是。
5: 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
0: 关鹏，你干什么？
5: 司令员，您不能去，这事儿跟您没关系，是我干的。要去的话，我去，让我关鹏一个人来扛。
0: 你扛？那要我这个司令员干什么？当摆设吗？我告诉你。

0: 有我在，就轮不到你扛。反正司令员不管怎么说，您不能去，你就让我去吧。我不管他们怎么处分，我都愿意承担。
1: 突击连连长官方填口令，
0: 立正，向后转，前步走。
1: 司令员，填口令，
0: 向后转，前步走。
2: 好了，老杨、老郭，你们回去吧。

0: 报告老总，新四军苍鹭山军分区陈振武、王天石前来报道。哼，
1: 好你个陈振武啊！我还请的动你啊！
2: 老总，你这话说的，
1: 知道我叫你来干嘛？
2: 知道，自己说说看。首长，这件事情责任在于我，是我的属下管教不当，我请求首长处分。
1: 那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2: 我愿意承担。 全部责任，接受任何处分。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2: 请保住关鹏突击连连长的位置。说说您的理由。是，首长，关鹏这次所犯错误是处事方法过于极端，并不是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和以前的性质是不同的。在关鹏犯的错误当中，这是最轻的，是吧？那个既然我们以前能够原谅他、包容他、给他成长空间，那么这一次。 我们更应该继续支持他，所以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说说您的理由。是，首长，关鹏这次所犯错误是处事方法过于极端，并不是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和以前的性质是不同的。在关鹏犯的错误当中，这是最轻的，是吧？那个，既然我们以前能够原谅他、包容他、给他成长空间，那么这一次我们更应该继续支持他。所以，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1: 还有我，
0: 我们希望。
2: 保住关鹏连长的职务。哎，我说过要撤关鹏的职吗？啊，
3: 不是，那，哎呀，
2: 司令员一走啊，不知道到了总部那边会怎么样。哎，
3: 说的就是啊，你说，连长，这次真不是我怕事儿，咱们这一次啊，真的是捅大娄子了。你说那李干事是什么人啊？总部的干事啊？
0: 咱们这么不给他面子，这事儿恐怕要连累司令员了。弟兄们，有事大家可以一起扛，咱绝对不能连累司令员。
1: 对，
0: 咱们一起扛。
1: 好了，别说了。
0: 这件事情我一个人扛，
4: 你一个人，
5: 连长。
0: 哎，
1: 坐坐。
0: 是，
1: 振武啊，你这突击连的事情，是，我已经听说了前一段，一昼夜奔袭，180华里，援救幺幺九团，是关鹏干的吧？<笑>
0: 没错，首长，
1: 你给我们新四军发现了一个好苗子呀！<笑>这个关鹏啊，就好像你陈振武年轻的时候。
0: 一模一样，<笑>不会吧，首长？
1: 是，这个关鹏啊，能打仗，有本事，鬼点子也多，哎，也能带队伍。不过呢，他这个性格呀，要想磨练出来，还得花一点功夫啊。
0: 是啊，首长说的非常对，我也对此正在头疼呢。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有能力的人呢，必定有个性。
1: 没个性的人呢，恐怕能力也没有多少吧。
6: 没错，
1: 理儿是这个理儿，但是啊，他现在不像以前了，他现在带的是突击连。这突击连，别说是你们苍龙山军分区，就连整个新四军，那都是数得上的尖刀连，一定要把他带好。
0: 是，
1: 我听你说过，这小子像个孙悟空。
0: 那我们还不得给他上个紧箍咒啊！紧箍咒？
1: 据我所知啊，这突击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指导员呢吧？
0: 没有。
1: 不过我们正想给他配一个呢。好，那你说说看，关键是谁来当这个指导员？
0: 铁塔。
1: 啊？好你个陈振武啊！振武啊！
0: 你的想法跟我一模一样，<笑>
7: 司令员，让铁塔当这个突击连的指导员，这不太合适吧？他们俩刚发生过矛盾，这不好配合呀。
0: 能管住关鹏的人啊，那是不容易的。你看，咱们苍龙山整个军分区，只有铁塔敢跟关鹏较劲的。铁塔是个老兵，让铁塔当这个指导员，正好磨磨关鹏的性子。没错，就是铁塔，首长，就是铁塔。
8: 报告司令员，突击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0: 归队。
8: 是。宣布吧。关于前一段突击连冲突事件的处理决定：一，免去关鹏突击连连长职务，任命关鹏为突击连代理连长。 以观后效。二，免去铁塔突击连一排排长职务，任命铁塔为突击连指导员。宣布完毕，把队伍带回去。
9: 这怎么回事啊？那又听谁的呀？
10: 是啊，
9: 听谁的呀？听关连长的还是听谁的呀？
10: 这谁知道啊？
11: 铁连长。
0: 哎，好了好了，大家都坐吧。啊，
12: 铁。
1: 得铁班长。
2: 铁石道远、啊、
3: 就是
4: 行了
3: 铁石道远。
1: 铁班长
3: 换个说话。
1: 我还以为这次会出现什么问题呢，真没想到首长会给你这样一个任命啊。
2: 这不明摆着吗，就是说我们这次做的事没错，肯定没问题
3: 的。
2: 关鹏是有问题的，所以才派个指导员看着他。
3: 就看着他。
5: 关鹏不是牛吗，这回有咱们铁指导员在，看他敢独揽大权。
1: 就是
3: 了，有什么
6: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说了。在突击连，我不论是一名战士还是指导员还是连长，职位都没关系，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能让沈连长的心血白费，至于其他的都跟我没关系。
3: 哎呀，这回麻烦了，让铁塔当指导员，那以后突击连可有的受了。
1: 怎么着，还怕他不成？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这司令员找谁当指导员不行啊，这怎么就选上铁塔了呢？
7: 是吧，说的就是啊。你说这铁塔本来就对连长有意见，选他当指导员，这不是明显跟他们对着干吗？
3: 这以后铁塔还不希望咱们头上来、啊、是吧？
8: 对
9: 呀、
8: 啊啊、就是。
1: 哟、哎、连长
7: 连长
1: 连长
3: 连长
1: 连长。哎，你倒是赶紧拿个主意啊。
5: 什么主意啊？
1: 这铁塔都当指导员了。
5: 不管是谁来当指导员，突击连我还是连长，以后突击连的训练还是由我来管。你们都在这儿瞎聊什么啊，都回去。嗯，
1: 好了好了，
3: 走吧。
6: 关连长，苍龙山军分区突击连新任指导员铁塔向你报道。
5: 哎呀，哎，指导员同志，来，
6: 不必
5: 坐。
6: 关连长，这个是我拟定的新的训练计划，请你过目。
5: 好，我看看啊。
6: 关连长，我仔细研究过了前一阶段整个连队的训练计划，我认为非常不合理，所以我把之前的训练计划做了改进，我觉得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应该按照我的训练计划为主。
2: 关连长，
6: 关连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指导员同志，我没什么意思，我呢是突击连的连长，在这儿的训练计划由我说了算。
6: 关连长，
1: 哎，
6: 我也提醒你，我现在是突击连的指导员，所有的训练计划也必须经过我的同意，你不能一个人做主。无论我铁打是一名战士还是一名指导员，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突击连建成最强的连队。我希望你能按照我的训练计划进行。
5: 我要是不按照你的训练计划进行呢？
6: 好啊，除非你能打赢我。
5: 好啊，那指导员同志，开个条件吧。
6: 我们可以公公正正的比一场，如果你赢了，以后突击连的训练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如果你比不过我，那对不起，以后突击连的训练我说了算。
5: 君子一言，
6: 快马一鞭。

0: 司令员，不好了，关连长跟铁指导员去训练场比武去了。
1: 啊，比武？
2: 又比武？
1: 老陈，这个关鹏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没事，老王走看看热闹去，你们继续研究。
4: 哎，好嘞。

0: 指导员正中靶心，好，停手，
1: 不错，很好。
2: 指导员，90个，
0: 又是一个平手。

这两头倔驴还真杠上了，老王，以后有好戏看了。哎，哎。

0: 森林员，都说这一山不容二虎，这铁塔当了突击连指导员，我看他们将来谁能收服谁啊？
1: 老王，那你猜猜？
0: 叫我猜呀，他们俩到时候谁也服不了。

0: 的时候，那土鸡莲真正就成了一条出江的猛龙了。
1: 陈队长，你怎么亲自过来给大家洗衣服呀？哎呀，
2: 那当然了，我得跟大家伙一块干活嘛。哎，大家都快点洗啊，今天晚上赶上伙食，洗完了回去吃红烧肉。
1: 好，
2: 好嘞，
1: 谢谢沈队长，
2: 谢谢队长。
3: 沈队长，沈队长，
2: 哎，
3: 苍龙山医疗队给咱送药来了。
1: 帮我一下
2: 啊。哎，送药来了。
1: 扭一下。
3: 哎，给咱送药来了。
2: 哦，那咱们过去看看。
1: 动点劲儿啊。
3: 走。
4: 谢谢啊。老刘叔。
5: 啊，队长，你看谁来了？
4: 沈燕姐。
6: 来来来。
4: 紫云，想死你了。你还好吗？谁
2: 真没想到是你来了。
4: 怎么不能是我啊？陈司令啊，让我们给你们送药来了，我们去看看。
2: 最近怎么样？
4: 我挺好的。你好不好？
2: 我也挺好的。
4: 石燕姐，你看一下，这个是药品的清单，除了这些，还有什么需要的吗？太好了，
2: 都是我们正缺的。紫云，谢谢你啊，
4: 也替我谢谢司令员。石燕姐，你太客气了，咱们苍龙山和救国军都是一家人，这不是应该的吗？
2: 啊，对了，最近山上的情况怎么样？
4: 最近都挺好的，我们跟鬼子啊又打了好几仗呢，都大获全胜。
2: 是吗？那太好了。
4: 还有突击连，突击连现在训练得可厉害了。石燕姐，你还不知道吧？关大哥他现在都……
2: 紫云，对了，上次说有一批枪运过来，怎么样了？
4: 啊，都送过来了呀，送了有整整50支步枪，司令员他可高兴了，第一批步枪就发到突击连了。
7: 上官，我那个苍龙山新训员哦，攻击行动第一段階が円満に終わった。今度の行動で苍龙山の主力の突撃兵を全滅し、隊長の瞬間時を撃ち殺した。つまり、ズクズクなる成果です。諸君、発表する。苍龙山新宿内の攻撃行動第2弾。今から始まります。共同行動、苍龙山新宿を徹底的に全滅する。南京周辺最高の抵抗を抜くのだ。共同の行動で強い増援をもらいました。
8: 報告野村大佐、渡瀬師団三者連隊隊長野村二郎が今参りました。

0: 那臭小子怎么样了？那小子，哎呀，还能有谁啊？关鹏那臭小子呗。沈燕姐，你这是终于问到他了。关鹏啊！他好着呢，他现在是突击连连长，突击连被他带的是越来越有样了，司令员可护着他了，你呢就别为他担心了啊。
1: 谁为他担心了？
0: 沈燕姐，你是真的就不打算回去了？
1: 我回去干嘛呀？
0: 你就不想见见那个臭小子？
1: 那个臭小子，我一辈子都不想看见他。
0: 好，你这话我一定会替你转告给他的，放心啊。
1: 哎，哪来那么多话呀？好了好了，
0: 那我真走了。你保重。走了。
1: 好，出发吧。
0: 出发。
2: 保重啊，
3: 路上小心啊。
0: 姐，
3: 慢点啊。
0: 你保重啊，保重。大家保重。
3: 路上小心。
4: 为了拔出苍龙山这颗眼中钉，野村特向日军华中派遣军高层申请，得到两个精锐旅团和一个战车连队的配合，对苍龙山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苍龙山，彻底肃清南京周围的心腹之患。
5: 报告君，歩兵連隊、騎兵連隊も出撃した。西川から苍龙山へ向かい。
6: よし。
7: 大三角、我が部隊も準備できました。
6: 素晴らしい。命令を出せ。各部隊伝令。計画通りに出撃しろ。
8: はい、はい。
9: 鬼子看来这次要从苍龙山的外围开始全面进攻啊。
10: 敌人的战线铺得太开，先转移野战医院和老百姓，这下怎么办？
9: 通知三连四连协助救火军转移。
11: 是。
12: 快快，队长，
13: 快快点，
12: 抓紧时间，
13: 快快点，
12: 快！
4: 鬼子的这次扫荡，给苍龙山根据地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军分区党委决定迅速转移指挥机关和野战医院，连同百姓一起撤离。由于部队行动受限，敌人又步步紧逼，一时间危机四伏。
10: 司令员，各部队按照预定的计划正在分头突围。
9: 突击连有消息吗？
10: 目前还没有。
14: 司令员，你说关鹏这小子能把鬼子给引开吗？
9: 这几个月关鹏给突击连练出了一副铁脚板，而且这小子脑子快，鬼点子多，我看他能把鬼子引走。
15: 司令员，主任，鬼子离这边已经不远了。
9: 杨探长
16: 在，
9: 通知部队收拾东西，我们走。
16: 是。

0: 警戒。保卫员到，准备发炮。
1: 是。
2: 连长，用伪装电台发报这招能行吗？
0: 放心吧，绝对行。
3: 哎，就那么一个铁家伙，能把鬼子

0: 余家林家。命令を出せ。各部隊を余家林へ迎えろ。
1: はい。
2: 行動開始。
1: はい。

0: 鬼子真的来了！看来鬼子是真上当了。大户，
1: 到，马上通知指导员，等鬼子进入鹤岗以后再开火。记住，我们这是吸引鬼子，打两枪就赶紧撤。
0: 明白。
2: 连长，鬼子这一下上来这么多人，咱到时候跑得了吗？
1: 你以为那几个月的大粪是白扛的？ 你看鬼子穿那么重的大皮靴，能跑得过咱们的铁脚板吗？行了，咱们也该撤了，通知弟兄们撤，
0: 撤，撤，跟上！
3: 隐蔽，隐蔽！

0: 一路，水大哥，啊，安达，よく間に合ったな。はいで、部屋で話そう。
1: 知らないのかよ。総方兵としていつでもこういう戦い方です。そういう敵が好きだ。
2: 三连长，
3: 玄队长，你们辛苦了。
4: 三连长，我们把野战医院的人员和物资全都安全带过来了。
3: 太好了，同志们辛苦了，你们的任务完成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
4: 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3: 没有了，你们去休息吧。啊，
4: 好。虎子，哎，老刘叔，你们帮忙把东西运一下。
5: 好，哎，
6: 好的，
5: 接货来。
4: 子云，我们走吧。嗯。
5: 来，
7: 石燕姐，嗯，这次真是多亏你了。
8: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没事儿。
9: 咱们这次安全转移，多亏了突击连。
10: 那是，要不是关连长带着突击连引开鬼子，咱们现在还在山里跟鬼子转磨磨呢。
9: 突击连这次任务太凶险了，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摆脱小鬼子。
10: 太难了，你想想，他们一个连要面对野村整个旅团主力部队，怎么打？
9: 没错，他们这次可是九死一生。
7: 沈岩姐，啊，我都饿了。你不饿吗？咱们去找点吃的吧，啊，走。
8: 哎呀，我真的没事，子云，我不饿，你去吃吧。
7: 你听我的吧，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身体哪受得了啊？
8: 我真的不饿，你别劝我了，没事。
7: 沈燕姐，你是不是在想关大哥？
8: 是啊，他这次任务特别艰巨，要带着突击连的兄弟们深入虎穴，况且一个连怎么可能干得过鬼子整个旅团？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7: 是啊，关大哥他们执行的任务确实危险。石燕姐，你想去的话，你就去吧。
8: 你觉得我应该去？
7: 应该去。你对这一带的地形熟，应该去找关大哥，去帮助他。我想他们现在一定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8: 可是，
7: 可是什么呀？你还担心什么呢？野战医院有我们呢。还有，千万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
8: 行，子云，谢谢你。嗯，我知道了。
0: わかりました。私に任せてください。ジロロ、覚えておけ。今回君の相手は速度速い部隊です。ですので君が必ず戦車の少々を発揮して全てをかけて灰皿を咲かす、全滅しろ。
3: はい。
4: 老刘叔、老刘叔、
11: 啊、
4: 老刘叔、
11: 啊、
4: 我有事要跟你说。
11: 哦，
4: 突击连这次

1: 这任务特别危险，我想那一带的地形我们比较熟，我们还是去支援他们一下吧。
2: 啊，小姐，
1: 怎么样？
2: 这回你可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1: 事不宜迟，现在就出发。
3: 好，
2: 好，
4: 好，
2: 集合了，集合，集合，
4: 集合，
3: 集合，
4: 集合，
3: 集合，
4: 集合。
5: 吉龙，よく頑張ろうよ。今回、君の出番だよ。
6: リサ、安心して、任せだよ。

0: 成功を祈ります。
1: どうも。
0: 乾杯。乾杯。
2: 出発。

0: ロウさんは相変わらず傲慢だな。
1: 何、いいじゃないか。ジロウのその強い性格を好きですよ。
0: 成功祈ります。

0: 真是鬼子的装甲部队啊！他奶奶的！看来小鬼子这回是花了血本了。连长，那咱们怎么办？既然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主力部队，那咱就陪他好好玩玩。李通。 现在咱们唯一的方法，就是从这儿摩天岭突围出去，因为这里是小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1: 我同意你的意见。
0: 好，士兵一尺，通知部队，出发！
2: 出发！
3: 准备出发！
0: 在这个位置，按照突围路线来说，关鹏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必须加快速度前进，跟大家说，快！
4: 是，
0: 兄弟们，
1: 走，
4: 出发，快，
0: 跟上！望远镜给我。
5: 这儿也那么多鬼子呀！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天一块，是热心。 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心，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6: 使用公筷，快快有爱。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连长，怎么这儿也那么多鬼子呀？
1: 看来小鬼子把所有的主力部队全调过来了。真看得起我姓关的。
2: 有古木斯根，
1: 看来咱们得硬冲出去了。何金赛，
0: 在
1: 调集所有的手榴弹还有机枪。
0: 哎，手榴弹，
1: 枪，
3: 是
2: 我给你说，进度咋个在？

0: 沈队长，哎，怎么是你们？
1: 我们是来接应你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2: 鬼子现在已经被我们吸引到了余家岭一带，眼下鬼子的机械化部队也已经出动了。按照他们的行动路线，看来他们是想在狮子口一带把我们吃掉。
1: 是的，我们来的时候也看到了，摩天岭到狮子口这段路上全都是鬼子，我们是绕过来的。
2: 看样子这条路也不能走了。
1: 这样吧，我带你们走一条小路，这样可以避开鬼子。
0: 关连长，你的意思呢？
2: 现在四处都是鬼子，小队长，你带路吧。
1: 好，大家跟我走。
3: 走
0: 走。
4: 連隊長官が敵は摩天岭方向から逃げました。
5: お、やはり敵はただ者じゃないか。これで今回はさらに面白い。全員を知らせろ。各方向から摩天岭南30キロ集まれ。
4: はい。
5: そこまで強いわ。信じないな。

0: 我们要停止前进。
1: 。什么情况，
2: 连长？目前我们在这儿，后面的鬼子离我们最多十里地。
3: 刚才侦察兵来报，在我们的正前方和左右两侧都发现日本鬼子，最近的离我们只有五里地，他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搜索前进。
1: 通知大家，原地睡觉。
4: 关连长，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应该立刻转移。
1: 转移？现在四周都是鬼子，往哪儿转移？
4: 那你什么意思？
1: 通知警戒哨，加强警戒，全体睡觉。
4: 睡觉？关鹏，你疯了吧？这种情况怎么能在这儿睡觉呢？
1: 现在的情况就是，四周都是鬼子，我们一旦出去的话，就会撞到鬼子身上。
4: 正因为四周都是鬼子，所以我们才不能睡觉。你的决定，我不同意。
1: 我没时间在这儿跟你扯嘴皮子。何进三，
2: 到。
1: 通知大家加强警戒，原地睡觉。
5: 是。
6: 加强警戒，原地睡觉。
7: 指导员，关连长他现在让咱们睡觉，这不是瞎指挥吗？
3: 指导员，我说句实在话，咱们跑了两天一夜都没合过眼，也该休息休息了。
7: 你说什么呢？
3: 我这也是说实际情况嘛。
7: 指导员，日本人已经追到我们屁股后面了，我们现在不能睡觉啊。
4: 好了好了好了，都别吵了，你们两个回去睡觉。
7: 是
3: 是。
8: 一点，少爷，少爷，哦，关排长啊，不是关连长，你还没睡啊？
1: 你小子不睡觉干什么呢？
8: 我来找你说点事儿。
1: 有话说吧，怎么跟个女人似的？
8: 我是没想到啊。这沈队长竟然能到这儿来找咱，
1: 我也没想到。别说，多亏了人家沈队长来找我，要不然咱还在小鬼子包围圈里打转呢。
8: 哎呦，说的是。
1: 哎，你别说啊，这沈队长对咱突击连还挺够意思。

0: 我应该做的，我还应该谢谢你呢。 真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你就把突击连给带出来了。嗨，谢我什么呀？我就是尽我自己的力。你先说。
1: 你先说吧。你到底说不说？其实你哥的事情，我一直想跟你道歉。如果不是我当时一时冲动的话。
0: 我就能参加突击连那次行动，这样，你哥他也就不会。其实我想了很久，你没有错。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想把那个俘虏给杀了。毕竟。 那是杀害自己亲人的凶手，所以你没错，我不怪你，你变了。

0: 变了。
1: 嗯，变得比以前沉稳，不再像以前那样让人琢磨不透，不再让人为你担心。

可能是不一样了。以前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总觉着什么事儿都可以由着性子来，不用管别人的感受。可现在我是一个连长，我做任何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上百人的安危。现在我想的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现在总想着司令员和你哥以前对我讲的那些话。哎，说实在的，以前他们跟我说的那些话我真听不进，可是现在我明白了，我是一个突击连的连长，就要负起当连长的责任。哎，我有一个愿望，想听吗？这个愿望就是把你哥哥留给我的突击连一定要带好，绝对不能让他失望。

0: 指导员，情况怎么样？
1: 野马岭一带的鬼子都撤了。哦，指导员，你别说啊，这姓关的，我看还真有两下子。就这一晚上，小鬼子愣是没找着咱们。
0: 有什么两下子？这叫瞎猫碰上死耗子。王大贺，你要记住，一次侥幸的胜利比十次失败还可怕。走，找他去。
2: 鬼子现在四面包抄，他们想吃掉咱们。越是这种时候，咱们越不能慌。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哎，沈队长，关连长，现在情况怎么样？
3: 现在的情况是，侦察班刚才回来报告，说四周的鬼子正在忙碌的搜寻当中。虽然离我们这儿还有一些距离，但是。 情况还是很危急，我是这样想的：一会儿咱们就打开电台，把鬼子吸引过来，尽量牵着他们鼻子往山里走。
0: 好，我同意。
3: 沈队长，你怎么看？
4: 我没意见。
3: 那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0: 连营上了，连营上了，是司令部来电，快准备抄报。连长，怎么样？
1: 太好了，军分区主力已经突围，安全的跳出了包围圈。
0: 太好了，
1: 给司令部回电。
0: 是。连长，连长，鬼子又撵上来了，
1: 什么？
0: 离我们有多远？
1: 不到两公里。
0: 撤！
1: 连长，电报不发了。
0: 还发什么电报？通知所有人带上电台撤！
1: 弟兄们，撤！
2: 快收拾，撤！

0: 连长，
1: 快
0: 歇会儿吧，这救国军的兄弟都快跑太了。
2: 通知弟兄们原地休息。
0: 是，
3: 休息，
0: 原地休息。
2: 望远镜给我。
4: 连长，
2: 怎么了？
4: 鬼子的追击部队离我们最多只有3公里了。
2: 你确定吗？
4: 非常确定。我们赶快撤吧。
2: 地图。沈队长，
3: 怎么样？
2: 我们现在的位置，
3: 在这个位置，离狼头村还有2公里。
2: 2公里？那周围都是小鬼子，有什么别的路可以绕开吗？
3: 到这为止，已经没有小路了。
4: 连长，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再晚就来不及了。
2: 我们不走。
1: 什么？
4: 什么？
2: 导货
4: 到。
2: 通知部队，检查弹药，马上准备战斗。
4: 是。
1: 关鹏，你要干什么？
4: 检查弹药，准备战斗。
1: 关鹏，你这是要干什么？
2: 指导员同志，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在这儿废话。现在的情况是，鬼子离我们只有3公里路程，我们现在就2条路可以走。第一条就是被鬼子追得活活累死，第二条就是被鬼子追上，然后把我们一个个全部杀掉。
1: 报务员，到。
2: 马上给司令员发电报，告诉他，突击连现在已经被鬼子重重包围，战士们非常疲惫，跑也跑不了。全连决定，我们就在狼头村跟鬼子决一死战。
1: 是。

0: 这是干什么？你这是违抗命令！
1: 我已经决定了，就在这儿，跟小鬼子决一死战。
0: 关鹏，你疯了！你不能擅自行动！
1: 姓铁的，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在这儿废话。我给你两条路走：第一，配合我的行动；第二。
0: 不配合的话，把你绑起来，两条路你自己选。
2: 关鹏，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你这是胡闹！我坚决不会配合你行动的。
3: 铁指导员，这次我支持关鹏。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这样跑下去，就算不累死，也早晚会被鬼子追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拼一把。
4: 沈队长，关鹏。
0: 你们这是拿上级的命来当儿戏！我坚决不同意你们行动。
1: 这可是你自己选的。
0: 你要干什么？你们敢！
2: 对不住了！
0: 你们干什么？关鹏，关鹏，关鹏，你会后悔的！关鹏，同志们，我们现在已经被小鬼子追了整整三天三夜，现在敌人。 就距离我们不到3公里，紧追不舍。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现在已经跳出了鬼子的包围圈。如果我们现在再逃，那我们还算是中国军人吗？还配穿身上这身军装吗？
5: 连长，你说吧，我们怎么办？
6: 怎么办？
0: 我们就在这儿不走，跟小鬼子决一死战。
6: 对，
7: 决一死战！
6: 决一死战！

0: 报告司令员，突击连电报。臭小子，出去我就管不了他了。你来看。
1: 哎呀，这不是胡闹吗？这仗要是打起来，咱们辛辛苦苦组建的突击连可能就……
2: 老陈，这样不行，得想办法阻止他。
3: 哎，等等，老王，我看这一仗值得一打。
1: 啊？为什么？
3: 你来看，这是狼头村。这是狼头村的必经之路——野狼谷。野狼谷的地形狭窄，如果鬼子想通过的话，必须纵队排列依次通过。如果没猜错的话，关鹏是看中了这里的地形，而且呢，他已经想出对付鬼子的招数。哼，行，我看这一仗啊，他们能打赢。
1: 老陈，你对关鹏这么有信心，你就不怕他又捅娄子？
3: 关鹏打这一仗不是一时的冲动，他敢这么做就有他的道理。行，老王，咱们就等好消息吧。
4: 现在的形势是敌众我寡，敌人他们的武器远远优于我们，但我们必须要打这场仗，不仅要打，还要打赢。我想问问你们，这场仗大家都觉得我们的敌人是谁？
5: 是小鬼子呗。
4: 不对，我可以告诉你，今天这场仗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6: 我们自己？
7: 自己是什么意思？
6: 不明白。
4: 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一仗就是要以少胜多，十分钟以后鬼子的大部队就会通过我们脚下这条路。要想打赢这场仗，我们就必须得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整整隐蔽3个小时，把小鬼子的大部队让过去以后，我们才能找到有力的战机，到时候再狠狠地打。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在这3个小时里，我们大家动都不能动，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只要有一个人发出了一点声音，我们大家就都会被暴露。你们每个人手里其实都握着自己战友的生命，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大家有信心吗？
8: 有。
4: 好，我关鹏在这儿拜托大家了。
9: 连长放心，我们一定咬紧牙保证完成任务。
10: 大佐閣下、次郎の電報です。
11: 素晴らしい。次郎の三者部隊、あと30分台、新宿の主力部隊を終えます。
10: よかったです。
11: 三者部隊の戦力なら、北苍龙山の主力部隊を全滅します。

0: 连长，都侦查清楚了，鬼子大部队已经全部让过去了。
1: 太好了，
0: 现在只有他们的指挥所在劳通村苏营。
2: 好，该我们大显身手了。何进才，
3: 在。
2: 大户，
3: 大户，
2: 马上集合队伍。
3: 是
4: 是。
2: 沈队长，
5: 什么事儿？
2: 谢谢你能够支持我。
5: 你不用谢我，以后只要你说的对的，我都会支持你。
2: 哦，对了，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5: 你说。
2: 哎，来，这狼头村，
3: 集合，快，快点，集合了。
2: 狼头村，分别是这儿、这儿、这儿三个地方，是狼头村的三个入口。现在二排、三排，从左右两侧分散守军的火力。我们带着一排，负责正面进攻。可是我总觉得主攻方向的人员还是少了一点，火力不够猛。如果枪一响的话，敌人的增援部队最多半个小时就能赶到。可惜依照我们现在的兵力，估计用半个小时拿不下来。
5: 要不从左右两翼各调十个人过来呢？
2: 不行，只要战斗一打响，左右两翼将是敌人突围的主要路线，他们肩上的压力也不小啊。所以，哎呀，我需要更多的人。
4: 关鹏。
2: 别打，你怎么来了？
6: 你以为你那两根破绳子就能把我给绑了？
2: 铁指导员，不好意思。
6: 我告诉你，现在情况紧急，如果我们两个再干起来，这仗就真没法打了。
2: 铁塔兄弟不愧是突击连的指导员，处处以大局为重。
6: 你小子现在把我给架上了，我能不给你打吗？再说了，我是突击连的指导员，我不帮你谁帮你啊？
2: 哎，你看看，还是指导员识大体顾大局，我就知道你会来帮我。
6: 行了行了，赶快说说你的作战计划。
2: 哎，你看啊，这是狼头村，这是他的三个入口。
7: 关老爷还没睡啊？
8: 哎呦，睡不着啊。
7: 好好好，
8: 来这一次日本人是大军围剿苍龙山呢，也不知道关鹏和陈司令员他们怎么样了。
7: 你就放心吧，啊，鹏儿和陈司令员那都不是凡人，出不了事的。
8: 亲家，您不知道啊，这一次野村发了狠，特意从前线调了一个装甲的连队，现在是苍龙山的形势十分危险呐。哎，
7: 不要紧的，出不了事着急也没有用啊。哎，再者说这鹏儿是智勇双全，陈司令员也运筹帷幄，他的部队个个是英雄好汉，这一关啊一定能闯过去。
8: 但愿如此吧。
7: 嗯。

0: あとどのくらいだ。
1: あと30分で乱闘村に着く。
0: 全速進め。
1: 急ぐ。
0: 早く
1: 早く。
2: 这是咋回事啊？
3: 我说开坦克的兄弟，你出来吧。
2: 对啊，你出来吧。
4: 出来吧，
5: 出来吧，
6: 出来吧。
3: 今天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7: 沈队长，
8: 队长，
9: 队长，
10: 喊什么喊呀？大惊小怪。
2: 啊！真没想到，这是事儿啊！
11: 真厉害。
2: 真是鬼呀！
12: 兄弟，真的是沈队长。
10: 刚才对付小鬼子怎么样啊？
2: 太厉害了，
13: 是沈队长，
14: 厉害了。
10: 关鹏，没想到是我吧？
3: 我真没想到是你！哎
12: 呀，
3: 真是一个巾帼英雄啊，比汉子还汉子！来，抱

0: 养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司令员，司令员，突击连有消息了。嗯，他们突出去了。
1: 突出去了？
0: 对，突击连在狼头村伏击，把鬼子放过去之后，杀了个回马枪，端掉了野村次郎的指挥部，把小鬼子的计划全打乱了。现在他们已经全部突出了鬼子的包围圈。
1: 太好了，老陈，还真让你给说对了。
2: 今天的关鹏啊，不比当初的关鹏喽。
3: 連隊長、遅くなり申し訳ないです。
4: 連隊長ガガ、やばいです。
3: いえ、
4: 我らの戦車、戦車が。
3: 戦車はどうしたか。
4: 全部敵に壊された。

0: 谢谢老爷，紫云是特地来谢谢你的。关大哥他们已经成功突破了包围圈。还有，山神老爷，我希望你以后都继续保佑关大哥，不管他遇到什么事，都能逢凶化吉，一切平安。紫云还希望关大哥和……
1: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呢！哎呀，
0: 吓死我了，小兰，
1: 怎么了？又在惦记你的关大哥了？
0: 我刚刚说的，你都听到了？
1: 我都听见了，他们已经成功突围了，这回你可放心了吧？
0: 来，一起拜拜。谢谢山神老爷。
2: 老爷，老爷，江老爷回来了。
3: 好消息，好消息。
4: 怎么样？
3: 突围了，苍龙山突围了。
4: 好，好。那关鹏呢？关鹏的怎么样了？
3: 关鹏啊，他也突围了，现在应该到了苍南了。
4: 好，太好了！哎呀，亲家，咱们真应该喝一杯，好好庆祝庆祝啊！阿宝，去把我藏了20年的山西老窖拿出来，我要和亲家好好喝一杯。
2: 好嘞，老爷，
3: 我虽然不胜酒力啊，我今天一定奉陪到底呀！
5: 杀！是杀！
6: 帅，给我倒杯水。这小子，
7: 关鹏带领突击连在狼头村以一场漂亮的回马枪战斗，成功地歼灭了野村次郎的指挥部，顺利突围，到达苍南地区的柳村休整。在这次苍龙山有史以来最大的转移行动中，突击连胜利完成了引狼计划，确保主力部队及时突围，破坏了野村精心策划的围剿计划，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气焰。

0: 同志们，今天的这次会议啊，是我们来苍南地区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主要议题呢，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的反扫荡一仗，我们突击连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这次会议啊，主要就是讨论一下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关连长，关于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你有什么想法？
1: 至于训练这块，我没有太多的意见，听你的。
0: 这个呢，是我做的关于下一阶段训练的详细方案，你看一下。
1: 好的。

0: 挺好的，行，就按这个来吧。啊，这儿什么意思啊？关连长，如果你有什么意见，你就尽管提。就这样吧，挺好的，没什么意见。这不是关连长，铁指导员，反正突击连训练这事儿吧，我能教的，基本上已经教完了，剩下的该怎么练，就是你的事儿了。以后我觉得咱们两个人应该分工明确。 你就是负责训练，然后打仗的事情就归我。
1: 不是，我行了，老铁，不用说了，就这么定了。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管了啊。沈队长，来苍南这么多天，别说还没有出去转悠转悠吧？不如这几天你跟我去一趟李家沟，打两只兔子，到时候给弟兄们改善改善伙食。
2: 不是，你要去哪儿？
3: 李家沟，那可是敌占区。哎，我不是说了吗？训练的事儿归你管，至于其他的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啊！
4: 不是，
3: 走，关鹏，关鹏，走。
4: 哎，
3: 还拉起手了，
5: 指导员拿他没办法。
4: 你怎么回事啊？ 人家开着会呢，你非要去什么李家沟啊？就
3: 是要去李家沟打兔子。
4: 你要是真想打兔子，我带你去三十里外的麻子岭，照样可以打兔子。李家沟是敌占区，很危险的。
3: 哎呀，我对中国兔子不感兴趣，我对日本兔子才感兴趣。<笑>
4: 日本兔子，
3: 把这换上，穿上吧。
4: 咱们俩合作演一出大戏，
3: 嗯，
4: 什么大戏啊？
3: 假扮夫妻。<笑>

0: 怎么不走呢？
1: 你觉得我们这样像夫妻吗？
0: 那怎么才像啊？
1: 咱们这样走谁信啊？挪住，靠近点儿。哎，你一个大男人怎么磨磨唧唧的呀？
2: 你喜欢那个颜色吗？
0: 近一点，你觉得像是吧？
2: 这样。
1: 这还像点意思。
0: 太君，太君，
1: 前面就是了。
0: 你看，不挺像的吧？
1: 装像点啊！
0: 走走走。
3: 哎，站住！你们的，你们的，什么地干活？
1: 长官，我带着我的男人回家看我妈。
3: 那边，军事重地，你们回去，回去。
1: 啊，长官，我们很多年都没有回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是好人。啊，良民，良民，
0: 良民，良民。
1: 对对对，
0: 我们都是良民。
1: 良民，良民。
0: 啊，你看，
1: 良民啊，
0: 我们是良民。
3: 你们啊，
0: 太君，
3: 良民的干活。
0: 我们
1: 良民，良民，
0: 我们是良民，真的是良民，
1: 良民，
0: 打他的良民。
3: 你们的什么的关系？
1: 我们
0: 俩一看，这很明显就是夫妻啊。
3: 夫妻。
4: 证件，
3: 你们夫妻的证件，你们夫妻的证件，
0: 我们大老远的，谁会带着夫妻的证件出来？
1: 对
0: 不对？
1: 走得匆忙，没有带，
3: 没有夫妻证件，不能证明你们，走开。
0: 太君啊，这个，
1: 这样可以了吧？
3: 啊，行行，
0: 太君，太君，太君，
5: 八嘎，
0: 太君，
5: 八嘎，
3: 八嘎，
1: 不是，太君，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去喝酒吃肉，吃肉喝酒，我来请你们啊，我请你们。
3: 吃肉啊，
1: 对对对，
3: 吃肉，
1: 对，喝酒吃肉，
3: 给我米哈酒，
5: 嗨，
3: 走，我们去喝酒，走，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 一起一起，
3: 吃肉喝酒
0: 喝酒，
1: 走吧走吧，
0: 喝酒，
1: 对对对，
0: 走走走，
1: 在前面啊。来来来，
6: 我
1: 倒上倒上啊，
6: 幸福的老大，
1: 还有你倒上。
3: 我说了算，
0: 喝酒，
3: 喝酒，
1: 来来来，不行不行不行，他不能喝了，来来。

0: 喝醉，再喝。
1: 别喝了，你没有酒量。
0: 喝。
1: 喝什么呀？不要再喝了，你的酒量不行，你醉了。
0: 谁喝醉了？你说谁喝醉了？你才喝醉了呢。我问你啊，你是不是喜欢我啊？我告诉你，打一开始我就知道你讨厌我
1: 啊。骗你的。
0: 骗我的。
1: 其实我不讨厌你，其实我喜欢你。
0: 喜欢我？真喜欢我。
1: 你呢？你喜欢我吗？我，
0: 我得考虑考虑，想想喜不喜欢你。
1: 好吧。
0: 我考虑。
1: 我就给你两分钟时间啊。
0: 没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1: 你想好了没有？啊？
0: 想。
1: 哎。
0: 我也不知道我喜不喜欢
1: 你。回答我，你到底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
0: 想一想。
1: 不要装睡，快点说。我不是问你你喜不喜欢我吗？回答我啊。你都打呼了。好吧，那就明天再回答我也可以。我也困了，睡觉。

0: 梁二豪，关大哥让咱们俩去弄辆卡车，直接开奔李家沟的军火库去拿枪。
1: 哎，你说这能行吗？那可是敌人的军火库啊。
0: 哎，放心吧，关大哥一定有他的办法。

0: 你怎么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你的记性也太差了吧！昨天你喝多了，吐的满身都是，还是我把你扛回来的。
1: 你把我扛回来的？
0: 嗯。
1: 我衣服谁给我脱的？
0: 我脱的。
1: 你脱的？
0: 嗯，裤子也是我脱的。 你先出去，出去，出去！我出去去哪儿啊？一个大男人怕什么？我一个姑娘家还没说什么呢。嗯，穿不穿？不穿我衣服拿走了。快点穿，还有任务。
1: 要你管！哼！哎，你昨晚对我做了什么？我告诉你啊。我还没有被女人

0: 太监，
1: 快点，哎，
0: 喝酒喝酒。
2: 报告，太君，外边一男一女，说是您的朋友，要见您。
3: 太君，太君，
1: 走开！
3: 太君，我跟我太太专门来看你，今天给你带来了。这个我们老家的这个陈年老酿，一定尝一尝，好喝的啊！
1: 桌子啊，
3: 太君，来，太君，来，喝酒啊！来，
4: 喝酒
1: 啊，喝酒！
3: 太君，来，太君，
4: 来倒酒，太君，
1: 走。
4: 喝酒！
3: 太君，
4: 干杯！
3: 太君，这个他们，
1: 走去，出去。我们干啊！你弟能喝，陪我喝啊！
4: 快来陪太君喝酒啊！快点啊！
3: 太君，来，哎呀，那天我们没有喝好，今天我们一醉方休啊！来，喝酒，啊，
1: 好，
3: 来，
5: 别动，
4: 别动，
3: 太君啊，你最好不要动，我媳妇儿脾气不好，这枪呢很容易走火。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想请你帮个忙。
1: 什么事情？
3: 一会儿到门口打个电话，让他们把卡车给我放行。
1: 卡车？
4: 快点。
1: 明白。
5: 走吧，太君。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6: 停车！大家好，
7: 协助检查，干什么呢？

0: 猛狗，开车，放心。
1: 明白。放行。
0: 是。
1: 放行了。
2: 好了，这边请。
0: 哎，把库房的好武器全部放到卡车的上面。
3: 是，
0: 知道了吧？
4: 兄弟们好、
1: 哎、轻松就进来了。
5: 那是必须轻松啊，你也不看看是谁打的前站。
4: 各位兄弟，麻烦往车上搬啊。
6: 兄弟辛苦啊、哎、
5: 这到底要搬多少、哎、
4: 来
7: 兄弟们
4: 抽根烟、
7: 哎、辛苦辛苦
6: 各位兄弟，你们哪个部分的、
7: 啊、真牛，辛苦了辛苦了，
4: 把、啊、这么好的装备、哎、
8: 是给皇军办事吗？
0: 朋友朋友，你的事办好了，放过放过，不要
2: 放，
0: 不要为难我。
9: 哎，太君，你马匹拍到马蹄子上了。
2: 走吧，太君，谢谢了，不用送了。
4: 谢谢各位兄弟啊！
7: 慢走啊，慢走、啊，
4: 再见了，
7: 再见，
4: 再见，谢谢啊，
7: 谢谢啊，辛苦了。再见，
4: 再见了。连长，我可真是服了你，没费一枪一弹就搞了一车的武器啊！
7: 是
4: 这要搁以前，打死我也不信啊！
9: 我还有的是招呢。
4: 刺，
10: 杀，
4: 没吃饭啊？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刺刀必须穿透胸膛，一招就杀死敌人，绝不能给鬼子喘息的机会。
1: 都没刀穿过头，
4: 干什么？你说什么呢？
1: 报告排长，俺们领回不了。
10: 杀！
4: 为什么？
1: 报告，
10: 排长，
1: 这一木头枪哪有刺刀啊？
10: 杀！
1: 怎么刺穿鬼子的胸膛啊？
4: 废什么话！
10: 杀！

0: 我告诉你，你要把手里的木枪当成真枪，把这个稻草人当成鬼子。
1: 是。
2: 当兵好些时候了，拿个空木头棍子练啥练？
1: 是。
0: 废什么话啊！木头枪也得练。我们新四军就是要发扬不怕艰苦条件的作风，给我继续练。
1: 是。
3: 是。
4: 指导员，对不起，弹药确实是个问题啊。今天来了这么久，一直都没枪，连射击也只能拿木枪练瞄准，难怪战士闹情绪。
1: 杀！
5: 同志们，
1: 杀！
6: 是！
5: 武器弹药啊，
1: 杀！
5: 要从小鬼子手里边夺。但是，我们只有先练好了，有本事了，只有练好本事，啊，有真本事了，我们才能在战场上跟鬼子们拼命，对不对？
1: 对，
5: 好，继续训练，
2: 训练，
1: 上，
6: 上。

0: 대충유리생군에버리죠코로사나이데버리죠코로사나이데나네가가이타기욕미요검탕오마이코로스
1: 别着急，每个人都有。
2: 店长，
3: 门口。
1: 哎呀，别抢，别抢，都有。
2: 店长，
1: 过来。
2: 真家伙，
4: 太骄傲了。
1: 这个男的，
5: 怎么了？这是哪说不行，非得到这儿？
0: 我是给你留着面子，我不想当着战士的面批评你。
5: 哎呀，这又怎么了？这是，我的铁大指导员，用得着发这么大火吗？
0: 我问你，这些东西哪儿来的？
5: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和沈队长去李家沟打兔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打兔子的路上一不小心给捡来的。
0: 关鹏，你这事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我是不是你的指导员？你现在军事行动为什么不告诉我？
5: 哎，指导员，有那么严重吗？哎，咱哥俩不说好吗？你训练你的，我负责打仗。再说了，我好歹也是个连长，我布置个作战任务不算犯法吧？
0: 关鹏，你还不明白吗？现在你是突击连的连长，万一出了事儿，这支部队谁来带？
5: 哎呀，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对了，铁指导员，我可还想着你呢。啊，德国大镜面盒子，你看看这烤蓝，一颗子弹都没打过，新的。来，
0: 行行行行，别拿这个贿赂我。我告诉你，你这是擅自离岗，孤身冒险，我一定向司令部反映的。
5: 哎呀，铁大指导员，行了吧？人家司令部首长每天抓的都是大事儿，咱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别给司令部添乱了啊！来，
0: 关鹏，你还不明白？你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打小赵庄的时候，你是个百姓，你想死没人拦着你。可你现在是突击连的连长，是新四军培养出来的优秀干部，你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司令员交代？
5: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怎么这么啰嗦啊？错我也认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你，
5: 我告诉你啊，少在这儿给我耍三清子。老子耍三清子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关鹏，这事儿我们没完。
5: 好心当成驴肝肺，哼！
0: 站住！就这么走？把枪给我。
5: 哎呀，这就对了嘛！哎，你看看怎么样？
2: 都是这么过来的啊！不行，我得有一
5: 支。哎，一会儿我那儿还有200发子弹，让长水给你送过来啊！
0: 这还差。

0: 就是这样。
1: 小刘，你怎么了？
2: 天使岛屿，天使岛屿，赵家口被包围了。

0: 什么？
1: 快去救援，再晚就来不及了。
0: 你别急，马上送医务室。
2: 是，
3: 快快。
0: 什么情况？
4: 指导员，
5: 侦察兵刚回来汇报，今天一早苍南县城确实出动了大量部队。
0: 什么？
5: 现在看来他们是去围攻赵家沟了。
0: 有多少人？
5: 倾巢而出。
0: 奶奶的，下了血本了。那关连长呢？
5: 关连长还在宋庄指导工作呢。
0: 来不及通知关连长了，几个部队马上出发。
2: 是，
3: 快。连长向靠近，向前靠，向前立正。报告指导员，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0: 准备出发。关连长你回来了。
6: 指导员，调动部队为什么不通知我
0: 啊？刚刚得到情报，自狼的部队倾巢而出，现在已经包围了赵家沟，我们必须马上去救援。
6: 你说什么？情况摸清楚了吗？
0: 时间紧迫，再不去定位清楚就危险了，我们现在赶紧出发吧。
6: 指导员，咱们现在不能去。
0: 为什么？

0: 連電長官官、朝倉隊は敵と接触、命令通りに包囲した。敵は長城軍に入れ込んで、もう逃げ場はないです。
1: よし、トスケ兵の動きはあるか。
0: しばらくはないです。
1: 要請の通りです。道がない、必ずここへ行く。命令を出せ、すぐ準備しろ。突撃連を待つ。
0: はい。
2: 你们看，这里是苍南县城，从赵家沟到柳村有多处地形可以设伏，如果我们贸然过去，很容易受到鬼子的伏击。
3: 那你说怎么办？难道我们不去救援？
2: 救援当然是要救援的，但我们不能去赵家沟，
3: 不能，
2: 我们要去这儿。
3: 苍南县城。
2: 没错。
3: 关鹏，你疯了？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兵力，怎么去打县城？
2: 哼，我告诉你，在赵家沟那个地方兵力不足300人，亏你还打了那么多仗，围点打援，不明白吗？
3: 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说去赵家沟救援会中鬼子埋伏，难道你去打县城就不会中鬼子埋伏吗？现在地委的同志情况危急，我们现在去救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能把他们救出来。如果我们去打县城，万一中了鬼子奸计，你别说地委同志救不出来，我们整个突击连都得赔进去。
2: 指导员，可是赵家沟的兵力不足300人，次郎要想进攻赵家沟的话，根本用不着倾巢而出，这完全就是一个阴谋，他就等着我们上钩呢。
3: 少废话，我坚决不同意。
4: 韩金才，
3: 在，
4: 集合队伍去苍南县城。
3: 我看谁敢走。
2: 铁指导员，看来我在野狼谷的时候还没有绑够你，看来这绳子还要给你多加几道了。
3: 关鹏，看看今天谁绑谁，给我来人把他绑了。
5: 是。
3: 带走。
4: 放开我。
3: 放开。
4: 姓田的，你活着。
3: 带走。
4: 你不能去，会中埋伏的。你们不能去啊，会中埋伏的，不能去啊。
3: 全连都有，向右转，跑步走。
6: 你们这些混蛋，你守住后门，
3: 是
6: 你去左边，快去，别让他跑了，不然老子饶不了你。
4: 你还把老子给放了。
6: 关连长，实在抱歉，没有指导员的命令，不能
4: 放你出
6: 来。出去。
7: 什么？关鹏被绑起来了。千真万确，关连长死活都不同意去赵家沟，被铁指导员绑起来了。现在许三河亲自看着呢。那铁指导员呢？已经带着突击连出发了。坏了，石燕姐，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关鹏既然这么坚持，一定有他的道理。那现在我们该做什么？集合队伍，把关鹏救出来再说。
8: 是
7: 是。
3: 前面到什么地方？前面就是黑松林，过了黑松林不到15里路就到赵家沟了。
9: 好，传我命令，注意警戒，加速通过。
3: 是，兄弟们，
10: 加速前进。
6: 大哥，咱们现在怎么办？
2: 我估计突击连已经到黑松林了。
6: 什么？到黑松林了？

0: 对，
1: 哎，那地方太容易设埋伏了，
2: 快把我们放出去，快点。
0: 三哥，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里头总有点打鼓，
1: 有话就说。
0: 我老觉得这关连长说的吧好像有点道理。
3: 要是那个徐三河死活不放人该怎么办？
4: 他敢，我弄死他。
3: 好，
4: 快走，
3: 快跟上，跟上，跟上。
1: 瞎说什么？沈队长，你怎么来了？
4: 少废话，把人给我放了。
1: 沈队长，实在不行，没有指导员的命令不能放人，再说了，这是我们突击连的事儿，跟你们没关系。
4: 一句话，放还是不放？
1: 不能放。
4: 缴枪。
3: 是。你们干什么？
4: 你们
3: 解开，
5: 放开。
0: 沈队长，谢谢你来救我们。
3: 那是关大哥出事儿，沈队长不出马谁出马呀？
0: 行了，
6: 就是
0: 现在情况紧急，咱们赶紧走。
1: 关队长，你不能走。
0: 徐三河，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拦我，小心我收拾你。现在情况紧急，滚开，
1: 走开，
0: 快！

0: かか、奴ら配送員について接触して戦闘中です。
1: よし、知らせろ。配送員を包囲しろ。
0: はい。
1: 关鹏，今度こそ絶対に野狼軍の恥をはる。お前を全滅する。
2: 关连长，关连长，有老乡来报告，突击连遭到敌人伏击，在黑松林。
1: 果然如此，通知所有能参战人员，五分钟之后村口集合。
2: 是，所有人集合，出发。
3: 我们现在怎么办？
4: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地委同志。一排长，
5: 走，
4: 给我把机枪阵地端了。
5: 是，你们两个走。
6: 是，
4: 掩护。
7: 奶奶的，
4: 何金才
8: 到，
4: 王大贺
9: 到，
4: 跟我上。
9: 是。
7: 怎么办？
4: 匍匐前进。
9: 是。
4: 金才大贺，给我封住火力点。
2: 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好，同志们，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地委行署现在被鬼子重兵包围，突击连在营救路上遇到了鬼子的伏击，现在能够去救他们的只能依靠我们大家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很有可能有去无回。
1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同志们，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地位行署现在被鬼子重兵包围，突击连在营救路上遇到了鬼子的伏击，现在能够去救他们的，只能依靠我们大家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很有可能有去无回。但是我们必须去，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
1: 有信心，
2: 大家认真。
3: 有信心，
4: 大家认真。
5: 好，
0: 出发，
6: 走。

从这里冲出去！传我命令，全连战士匍匐前进，给我把鬼子的火力点断掉！

0: 关鹏，咱们还在柳村呢。
1: 关鹏，对，关鹏，
2: 指导员，是我平时不怎么待见姓关的，可他在关键时候总有自己的办法。只要我找到关鹏，咱们就还有希望。
0: 好，我们拖出去。
3: 指导员，全是鬼子，咱们拖。
2: 只要关鹏能来，咱们就有希望。
1: 好，
0: 赶快找关鹏。
1: 一定要坚持住，等我把关鹏带过来，就咱们突击连。
0: 传我命令，全连掩护。
3: 是，掩护。

0: 咱们赶快去增援吧。
1: 再等等。
2: 郭连长，郭连长，
1: 大贺，大贺，你怎么来了？
2: 突击连被鬼子们包围了，快去救吧！
3: 连长，我们上吧，我们走吧，连长，
1: 走，都给我站住，谁都不准去，这是命令。
2: 姓关的，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啊？
1: 大贺，现在四周都是鬼子，这样冲出去的话，就等于是送死。
2: 关连长，我错了，以前都是我不对，我求求你，我王大哥求求你了，你快去救他们吧，再不去，突击连就全都完了。
1: 起来，
2: 我给你磕头，我求求你，关连长，我求求你了。
1: 起来，
2: 我求求你了，关连长，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救救他们吧。
4: 王大虎，
5: 到，
4: 屠总，
5: 是。
2: 走，姓关的，你个王八蛋，你见死不救，
4: 我走。
2: 你个混蛋，你个畜生，
4: 王大虎，
2: 你个王八蛋，你个畜生，
1: 留一个人在这看着他，其他人跟我来。
6: 是。

0: 这是黑松林，这是我们的位置。鬼子从四面八方，重兵包围突击连。现在这种情况下，咱们绝对不能从正面进攻。
1: 那我们怎么叫突击连啊？
0: 擒贼先擒王，你们还记得大王庄吗？记得。你是要袭击鬼子的指挥部吗？没错，鬼子现在重兵包围了地委和突击连，周边几十里内再也没有新四军的武装，所以他们的指挥部现在一定是防备松懈。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直扑指挥部，敌军指挥部一旦被破坏，鬼子一定大乱，突击连就能抓住这个机会突围。彭大虎，
2: 到。
0: 等到鬼子的指挥部被我们捣毁了之后，立即带人去接应突击连。

0: レデジョン、敵中ですか。
1: ありえない。周り50キロ内、もう新宿の部隊はないです。状況を調べろ。
0: はい。
1: 关鹏，是你？
2: 没错，就是我。
1: 连长，这不就是照片上屠杀南京百姓的那个鬼子吗？
2: 就是这狗娘养的！
1: 狗日的，你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
3: 杀中国人，是我这辈子最喜欢做的事情。
2: 你还敢逞强？把武器放下，

就突击了。警导员，没死大了，什么？警导员，我们也没死大了，队长也没死大了，我这儿也没有死大了。警导员，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关鹏，我要是听你的。

0: 算是拿牙咬，拿头撞，也要多拉个鬼子垫背。
1: 是，弟兄们，

0: 连长，咱们连的弟兄都救出来了，伤亡不少啊。
1: 指导员呢？
0: 那边。
1: 指导员。
2: 铁指导员。
1: 怎么样了？
3: 没什么大碍，大腿被单片划伤了。

0: 我就说嘛，你是个铁王八，你死不了啊！好了，今天啊，我背你回去，来，扶他上来。
1: 我不用你背，我自己能走。
0: 呀呀呀呀呀呀！还挺厉害呀！你再给我嚷嚷一句，来，扶我背上。
2: 我自己能走，我自己能走，
0: 不用你背。哎呀！放我下来，
1: 上来！
0: 哎呀，
1: 放我下来！
0: 还给我嚷嚷，是不是？再嚷嚷，老子把你扔河里喂鱼！
2: 你
0: 走。

0: 南京的百姓们，我为你们报仇了。关连长，你这是？
1: 在那时候，我一个人进了南京城。南京城已经被日本人攻破了。当时我被抓到了鱼雷营，鱼雷营的几帮鬼子屠杀了几千名南京的老百姓。小鬼子用机枪扫射，只有我一个人侥幸活了下来。这张照片，就是参与大屠杀的所有鬼子军官的合影。
0: 我曾发誓要把他们都杀掉，现在就剩最后一个了。
1: 最后一个是野村。对，
0: 我父亲还有我哥哥，都死在他的手里。
1: 沈队长，请你放心，我一定会为南京的百姓，为你父亲，也为你哥哥，报仇雪恨的。
0: 我相信你。
2: 黑松林一战，突击连虽然损失惨重，但是由于关鹏及时救援，不但杀死野村次郎，成功救出了陷入敌人包围圈的突击连，同时解了苍南地委被困之围，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0: 指导员，
1: 连长，
0: 指导员，
1: 哎，连长，指导员的伤还没好，医生说不能喝酒。
0: 你个新兵懂个啥？一边去。指导员，指导员，跟你说话呢。这腿恢复的咋样啊？没事吧？说话呀！你到底怎么了啊你？干什么呀你？你这酒还照死了喝呀？说你嗜酒如命，你还真是啊！
2: 关鹏，我要给上级发电，请求处分。
0: 哎，你回来！什么处分啊？
2: 对不起，黑松林一仗，是我错了。关鹏，谢谢你救了突击连，我敬你。
0: 你小子，那我还救了你呢，你不谢谢我？
2: 干！说实话，沈连长牺牲以后，我一门心。

0: 心思都放在突击连上，可以说，突击连比我命都重要。你说的我怎么会不明白？你以为我心里不这么想？关鹏，不管怎么样，这次我要谢谢你。
1: 哎呀，行了，你老是谢谢的，让我听了心里面都不舒服了。我觉得还是以前。
0: 你对我吹胡子瞪眼的时候，让我感觉心里舒服。来，说句心里话，我铁塔虽然是你腿的出身，但是跟沈连长这么久了，也受了他很大的影响。对于你那种野路子打法，我以前根本看不上眼。但是，经过黑松林一仗，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2: 说说看，打仗不光要靠我以前积累的经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0: 什么东西？
2: 直觉。直觉？对，就是直觉。坦白讲，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会判断的那么准确？敌人是在黑松林设伏，而不是在虚县城的路上。你我都清楚，鬼子对你非常了解，知道你小子打仗从来不按套路出牌。次郎。
1: 为了地位，他应该能判断出来，你不会直接去救，你一定会去围攻县城，因此我才判断，鬼子一定会在县城的路上设伏，所以我才带队去了黑松林。没想到，我居然判断错了。关鹏，你能告诉我，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吗？哎呀，那有什么考虑不考虑的，就是你说的那个直觉。
0: 就靠自己的直觉。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黑松林绝对不能去。只要去了，就肯定会有问题。结果你看，果然如此。今天我终于明白了，你以前打的那些胜仗绝不是偶然。你能赢，靠的就是你这种过人的直觉。
1: 哎，行了，别说这个了。来来来，干！
3: 指导员，指导员，
4: 王大赫，你醒了？没事了。这是什么地方？
5: 这里是医务所。指导员呢？突击连怎么样了？指导员没事了，突击连也被救出来了。你已经昏迷两天了。怎么救出来的？谁救出来的？
3: 当然是关鹏关连长了。
4: 关连长，哎，大赫，怎么样？你醒了？没事吧？没事。 你小子可能还不知道吧？关连长带着几十个残兵，绕到鬼子指挥部，直接把次郎干掉了。什么？次郎被干掉了？对呀。来，
3: 喝口水。
4: 喝点水。来来来，拿着。哎，我跟你讲，这鬼子当时一没了指挥官，那一下子乱得一塌糊涂。我们关连长这招，那不仅救了突击连，还有指导员呢，是吧？啊，
3: 对。
4: 而且啊。 连围困苍南地委的这帮鬼子，全都撤了，撤了，知道吧？王德赫，我可跟你说啊，你小子这回可真是错怪我们关连长了。哎哎哎哎，你干嘛去？
0: 你干嘛去？
4: 大赫，
0: 你干嘛去？
4: 哎哎，大赫，
3: 回来！
4: 干什么去？
0: 哎哎，
3: 王德赫，你干什么？
4: 别拦着，别拦着啊！
0: 怎么回事？
4: 大赫，
0: 大赫。 哎哎哎！你干什么你？快起来，起来，起来！
3: 关连长，我知道错了。我王大赫是个粗人，我对你说了那么多混蛋的话，我该死！你罚我吧！
0: 哎呀，你赶紧起来，
3: 快起来，
0: 起来，起来，起来！关连长，我没怪你，
3: 你打我吧，你要是不打我，我这心里面堵得慌。哎，
0: 你起来，起来！我打你干什么呀？
3: 你犯了什么错，我要打你。黑松林一战你可是立下奇功的，啊！再说了，彭大虎他不是已经打过你了吗？啊啊！
4: 对，兄弟，打黑松林一战的那个时候下手有点重，别往心里去啊。
3: 大虎，你打得对。我王大赫以后要是再犯浑，你往死打我。
4: 我往死打？哎。 嘿，这小子挨打还上瘾了啊！
0: 好了好了，大哥，回去吧，
3: 回去吧，回去吧，啊！

0: 关鹏，他们都在找你呢，你怎么不去喝酒啊？
1: 我就想一个人静一静。小队长，来坐。
0: 说实话，这一仗要不是你来救我们，土姐俩说不定就完了。我当然谢谢你。没想到关鹏也会婆婆妈妈的。这点小事儿不用谢。哎，
1: 你别说。
0: 要是我有难，你会不帮吗？
1: 哎呀，打完了黑松林这一仗，还真有点。
0: 有点什么？有点累了。
1: 你知道大伙儿背后都叫你什么吗？
0: 叫什么？
1: 叫你活畜生。<笑>
0: 哎呀，大家也就随口一说，你还真把我当牲口啊！
1: 啊，所以我觉得你不会累。好了，既然累了，就在这儿歇会儿吧。 关鹏，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对你说。你说。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特别不喜欢你。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觉得你是纨绔子弟，没什么本事，就会瞎闹。虽然小赵庄和恶虎口都是因为你才打胜的，可是我始终觉得那是你运气好。 不过这次黑松林驿站，我是真的对你刮目相看了。没想到你把突击连带的那么好，还把铁塔那几个刺头收服的服服帖帖的。现在铁塔还真的很佩服你，整个突击连的兄弟都拧成了一股绳，一起打鬼子。你一定很开心吧，关鹏是吧？ 我突然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也有如此脆弱的一面。国仇家恨，突击连的责任，他身上背负的担子太重了，重得他已经透支了精力，却只能强撑。这一刻，不知怎的，我心里涌上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柔情。他的坚强勇敢，意气风发，他所有的胜利，都比不过这一刻的疲惫。

0: 我刚才睡着了，你流口水了？谁流口水了？睡得跟个小孩似的。哎，走吧，看什么呀？
1: 来了，你知道吗？我刚才我做了一个梦。什么梦啊？我梦见我小时候了。我呀和长水一块去山上抓蛐蛐，结果我们捉了一只特别大的蛐蛐。回去以后，我们就跟其他小孩斗蛐蛐，你猜怎么着？打败了那些孩子所有的蛐蛐。 我们俩就特别特别开心。哎，我还做了一个梦。你猜我梦到谁了吗？
0: 谁啊？
1: 哎呀，还是别说了。什么梦？哎呀，还是别说了。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说了一半就不说了。
1: 你真想知道啊？ 我说不出口，我真的我说说，我做了一个特别好笑的梦，我梦见你跟我打了一架，
0: 你的梦还挺准的。我现在就是要打你！哎哎哎！

0: 燕姐。
1: 哦，请进。啊，子云，来坐。
0: 你怎么了？怎么没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啊？
2: 啊，没事儿，我不饿。
0: 不饿？我看你是有心事吧，是不是？说出来听听。
2: 我什么也没想，我真的就是不饿。
0: 那好，石燕姐，你和关大哥怎么样了？
2: 我没怎么样啊，挺好的。
0: 石燕姐，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和关大哥在一起，我就有一种感觉。
2: 感觉？
0: 我觉得
2: 什么感觉？
0: 你们两个特别般配。关大哥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女人才能配得上他，但我第一次看见你，我就想明白了，你是女中豪杰，敢爱敢恨，只有你这样的女人才能配得上关大哥。
2: 子云，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那你就一点都不喜欢关大哥吗？
0: 喜欢，只是关大哥他是我的哥哥，我真的只是拿他当哥哥看。沈燕姐，你不觉得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将来还是要找一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我们俩才更般配，你觉得呢？是吧？
2: 你真的这么想的？
0: 真的，沈燕姐，你要加油，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管你叫嫂子。
2: 子云，谢谢你啊。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的信。

0: 沈队长，你怎么在这儿？我一直在这儿啊。嗯，哎，你不用找了，是我约你来的。
1: 你约我？
0: 对啊，不行吗？啊，行行，说吧，你约我来什么事儿？我的衣服好看吗？好不好看？好看吗？
1: 好看，好看。哎，小队长，你要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我还很忙，我先走了。
0: 哎，等一下，有事儿。我其实是想让你陪我赏风景的。
1: 风景？这有什么好看的？

0: 紫云姐，
1: 小兰，别冒冒失失的，小心伤着，帮我清洗一下镊子。
0: 好。紫云姐，你不会是真的打算把关大哥让给沈队长吧？
1: 又瞎说。
0: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明明心里那么喜欢关大哥，你为什么要把他让给沈队长啊？
1: 小兰，感情这事不是让不让那么简单。小兰，你知道吗？从我见到沈燕姐的那天起，我就觉得她更适合关大哥了。
0: 紫云姐，
1: 很多时候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喜欢就是喜欢，和对方没关系，而且能够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我就很开心。
0: 好吧，我也不想说了。
2: 紫云送水来了，
3: 来。
2: 哎，
3: 来，天池导员，
2: 大家伙加把劲儿啊！
4: 谢谢。
3: 好了，关大哥，来，给喝水。
2: 谢谢紫云。
5: 哎，给我来把铲子。
3: 哎，给我们队长也倒一碗。好。好，给沈燕姐拿过去吧。
0: 好嘞，
2: 大家都加把劲儿啊！
3: 来，
6: 好。
3: 陈队长，啊，站了一上午累了吧？喝点水歇会儿。
6: 来，
3: 关大哥，
2: 翻起来啊，
6: 走。
3: 来来来，还有谁要喝水啊？
2: 喝完水接着干啊！
6: 好，
3: 都来喝点水吧，大家辛苦了。
1: 我先走了。
6: 好嘞。
3: 雪儿姐，
0: 哎，怎么样了？
7: 什么怎么样？不明白。
0: 你和关大哥的事儿啊？
7: 我说他这个人吧，也真是挺奇怪的。有时候我觉得他还挺亲的，有的时候又觉得他特别远。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7: 紫云说的对，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女孩子，有时候也得主动点。所以我就该做什么做什么呗。
0: 紫云，
7: 怎么啦？
0: 沈队长，有句话不知道我该不该说。
7: 什么话？说。
0: 很多时候这个争啊其实就是不争。
7: 什么意思？你这话把我说糊涂了。
0: 我娘跟我说的。有的时候你越是着急争一个东西就越是争不着，反而你不争它才能得到。
7: 哎，你别把紫云想那么坏行不行啊？
0: 沈燕儿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觉得紫云喜欢关连长就喜欢呗，还非要让给你，处处帮着你，总觉得奇怪。
7: 哎，行了行了，别聊这些了，我不想。
0: 沈燕姐，
7: 哎呦，我不想听。
0: 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和紫云好好聊聊这件事儿。
7: 紫云，紫云，
1: 哎，小兰，
3: 沈队长，你怎么来了？
7: 我来找紫云有点事儿。
3: 哦，那你坐，我给你倒点水。
7: 好的，
3: 紫云姐一会儿就回来了。
7: 啊，好，你忙。
0: 哟，没水了。
3: 沈队长，你先坐会儿，没水了，我去打水啊。
7: 好。哇，这是什么水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0: 你来找我干什么？
1: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路过来看看你。行了，你忙吧，我先走了。
0: 石燕姐，哎，小兰
2: 啊，
0: 石燕姐找我干嘛？怎么刚来就走了？

0: 哎，小兰啊，实验姐找我干嘛？怎么刚来就走了？
1: 哎，实验姐刚刚明明说找你有事儿的，
0: 这到底怎么了？
2: 什么山，什么水，什么云，这是什么意思呢？
3: 什么什么山，什么水的？
2: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猜想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3: 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3: 哎，问铁石道员，他一定知道，他读过好几年书呢。
2: 对呀，问他去。
3: 哎，走走走。
4: 哎，哎，下雨了，快收被子，快点。
2: 哎，俊子啊，这么问铁石道员，合适吗？
3: 合适。哎，
5: 指导员，
6: 指导员啊。
4: 哎，沈队长，你怎么来了？
7: 指导员，我就是来找你借本书。
4: 借书？
7: 嗯，对。
4: 我那都是军事方面的书，你要用，你就随便拿吧。
7: 听说你读过很多书是吗？
4: 没有，我就是小时候读过几天私塾。
7: 私塾？那诗你应该也读过吧？
4: 没有了。
7: 那总归还是比我强是吧？是这样的，我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这个呢是前两天老刘书写给娟子的，我觉得其中有两句挺好的，所以我就抄了下来。但是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嘛就来问问你。
4: 诗我也不是很懂，试试吧。啊，这是老刘书写的？
7: 对啊，老刘书写给娟子的。
4: 这个老刘书还真没看出来啊。
7: 什么意思啊？你就甭卖关子了，快告诉我什么意思吧。
4: 这首诗啊，说的是当一个人看见海以后，就觉得其他的江河都没有海水多。当一个人呢到过三峡的巫山，看过巫山那边的云彩以后，再看其他地方的云彩，就没觉得那么好看了。
7: 我还是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4: 其实这首诗是一首情诗，就是说一个人看上另一个人以后，再看其他人就没什么感觉了。沈队长，哎，沈。

0: 指导员怎么说的？你快告诉我呀！
1: 这是一首情诗。
0: 啥？情诗？

0: 哟，这怎么回事啊？撅个大嘴！
1: 老卢叔，你看看这个。
2: 不认得。哎，哼，这不是关鹏吗？
0: 这个紫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明明就是喜欢关大哥，还装着帮我们沈队长。哎，你说他安的什么心呢？哎，
2: 我看呢，不对。
1: 娟子，你说的不对啊！你们想一想，满仓龙山谁不知道紫云跟关鹏好啊？
0: 我们沈燕姐还跟他好呢。
1: 哎呀，你听我说，听我说，我想紫云姑娘怕自己配不上关鹏，所以呢，把这一片心思都藏在心里头了。我觉得她这么做，她是在帮助咱们队长。
0: 帮助咱们大小姐，可有这么帮的吗？什么山里水里、云里雾里的，这他安的什么心呐？
3: 哎呀，娟子，用脑袋好好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真没看出来他帮咱们，情师啊！哎呀，
4: 紫云。 首先，我要向你承认错误。怎么啦？我由于好奇，所以偷偷拿了你的照片。不过，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沈燕姐，你听我解释。
3: 紫云，你不用解释，你就告诉我喜欢还是不喜欢。 你只要说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我不喜欢是真的，沈燕姐，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一定要听我解释啊，沈燕姐。
4: 不用解释了，
3: 紫云，你喜欢他也很正常，十里八乡的姑娘哪个不喜欢他呀？这也没有什么错呀，他是个优秀的男人，是个英雄。 所以这也很正常，
4: 沈燕姐，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真的。
3: 你听我把话说完。从年龄上说呢，我是你的姐姐，我知道我和她之间的事儿，你一直都在帮我的。但如果你真的喜欢她，你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真的。以后我们公平竞争，今后呢，不管她选择了谁。
4: 我们都是好姐妹，沈燕姐。哎呀，好了，傻丫头，我不是都说了吗？无论她选择了谁，我们都还是好姐妹。嗯，看你那傻样。
5: 来，买账。铁石道员。 这大半夜的，不单单是来跟我喝酒的吧？确实有个事情想跟你聊聊。什么事儿？直说吧。是关于沈队长和紫云的事儿。
6: 沈岩跟紫云？
5: 对。你知道这两个姑娘对你的心思，我觉得你也应该明白。但是，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6: 我能怎么想？
5: 我觉得。 自古美女爱英雄，这个没有错。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形势，所以我希望你自己想清楚。
6: 铁石道远，对于他们两个的事情。

私は魂魄を殺す、奴らを全滅

0: 哎，停车！哎，
1: 香喷喷的臭豆腐，哎呦，
0: 谢谢。
1: 石头豆腐，先生，我这特别正宗，不臭不要钱啊！
0: 给我来一碗。
1: 哎，好嘞。
2: 欢迎光临，爹，到底什么紧急的事情？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0: 情况紧急，交给别人不放心，我就只能自己亲自过来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2: 前段时间你是不是杀死了一个叫野村次郎的小鬼子？
0: 没错，在黑松林驿站。
2: 这个野村次郎就是那个野村太郎的弟弟，你杀了他弟弟，他一直怀恨在心。我听说他最近一直在频繁调动部队，可能要带兵入苍南，对你们突击连展开报复。
0: 原来如此，野村早有异常，我们早就发现了。不过您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2: 他既然决定报复，有可能采取疯狂的举动，你千万。
0: 千万不要冲动啊！我明白，我会继续派人盯着野村。如果他要来的话，我一定让他有来无回。
2: 好，好，你最近还好吧？爹，您放心，我很好。好，好，好。现在你一个人在苍南。
3: 离苍龙山伫立太远，事故力丹，凡事要多加注意啊！
0: 我明白，爹，现在时间紧迫，如果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2: 啊，去忙去忙吧。
3: 啊，哎，要多加小心呐！你看看鹏儿这孩子啊，这个性，怎么就不能好好坐下来跟你说说呢？
2: 他心里这道坎儿还是没过去啊，亲家，不瞒你说，以前他连见都不想见我，能像现在这样和他见上一面，跟他说说话，我已经很满足了。<笑>
3: 哎呀，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天大的事，爷儿俩坐下来说说，那不就结了吗？
0: 少爷。
4: 野村这回可是发了疯的，全军出动，
0: 慢慢就想给他弟弟报仇。这边，
1: 哟，来碗蒸豆腐。
0: 好，沉住气，抓紧时间回去，好好安排一下。
1: 哎，谢谢啊。
0: 咱们走。
1: 哎，二位吃好了再来啊。

0: 大佐、これはフィチさんからの情報です。
1: フチさんの情報が間に合った。今部隊の情報はどうだ。
0: もう集合した。命令を待ちます。
2: 命令を出せ。抵抗作戦をすぐ始まれ。三龍山を逆殺。突撃連を全滅。元宝殺せ。ジイロの敵を討つ。
3: はい。
2: 走れ。
4: 经过一段时间周密的计划和部署。野村为给弟弟报仇，对我新四军苍南抗日根据地展开了血腥的报复。短短一个月之内，新四军在苍南的根据地丢失了大半，凡是与新四军来往的村落都遭到了血腥的屠杀，十几个村接连被血洗。残酷的三光政策使得老百姓家家闭户。
5: 小心点，仔细检查，
6: 没有人啊，
5: 看看有没有人。
6: 有人吗？
7: 有人吗？老乡，有人吗？还有人吗？还
8: 有人吗？老乡，
6: 有人吗？
5: 文静才，你去那边。
6: 有没有人？有人吗？
7: 有人吗？老乡，
5: 走。
7: 老乡，有人吗？有人吗？
6: 有人吗？
5: 有人吗？
6: 老乡，
7: 老乡，
6: 有人。
5: 老乡，
9: 老乡。
5: 别跑！
6: 别跑！
5: 别
6: 跑！老乡，
5: 老乡，
3: 老乡，
6: 别跑！
5: 老乡，别跑啊！
3: 老乡，
6: 老乡，
7: 别跑啊！老乡，
6: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5: 老乡，
7: 老乡，
8: 老乡，
6: 别跑！老乡，
10: 关门！关门！
5: 老乡，
10: 关门啊！
5: 老乡，
3: 开门！让我进去！
5: 别把我们关在外面！
3: 老乡，
5: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你们为什么要躲着我们呀？为什么呀？
10: 你们不能进来，快走啊！我求你们，出去，出去！
5: 老乡，
6: 你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
5: 怎么回事啊？
10: 出去啊！
6: 沈姐，
5: 这是怎么了？
6: 把门打开，开开门！老乡，开门呐！
10: 把门顶上，别让他们进来，快顶上啊！
6: 开门啊！
7: 饶不了你们了！
6: 开门啊！沈姐，
11: 打不开！
6: 老乡，我们是苍龙山军分区的，
11: 开门！
6: 我们开开门吧！
11: 老乡，
10: 我知道你们是苍龙山打鬼子的，可是我们不能帮你们呀。鬼子要是知道你们来这儿，我们村全完了！你们快走吧，快走吧！
3: 老乡们，
7: 走吧，
3: 快出来吧！
7: 你们
3: 鬼子要来了，我们掩护你们出去。
0: 报告，大元村周りで突撃連を発見。
12: 本当に突撃連か？
0: 敵番号を確認した。突撃連だ。
12: よし、連れせよ。すべての部隊は大円村に向かえ。やつらを包囲せよ。
0: はい。
12: お前ら全員行け。
7: 啊！别在这儿了，
5: 了解吗？这可怎么办呀？
6: 怎么办啊，
5: 连长？怎么办？
13: 是啊，连长。
6: 关大哥，乡亲们可能是受了鬼子的恐吓。哎
5: 呀，连长，鬼子追上来了！
13: 什么？
5: 有多少人？
13: 足足有一个大队，
5: 一个大队，
13: 一个大队。
3: 连长，怎么办呀？
13: 怎么办？没有怎么办？现在只有跟他们拼了！同志们，马上集合，跟我走！
14: 关鹏，你听我说，一定要冷静。鬼子有一个大队，我们只有一百人。
13: 村子的老百姓，
14: 你一定要冷静啊！
13: 是雨水情深，可是现在他们连见我们都不敢。鬼子追上来，要是找不到我们，肯定要疯狂报复。我们一走，就等于把他们交给了鬼子，明白了吗？
7: 明白。
13: 全体集合，吹号，出发！
7: 集合，
14: 出发！
13: 陈继才，
15: 在。
13: 你带几个人掩护老乡们撤退，明白了吗？
15: 明白。
13: 出发！
15: 出发。

关鹏与沈彦等人发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在大岩村跟日军展开了血战，在短时间内连续击退日军十几次猛烈进攻，使敌人损失惨重。激烈的交火中，突击连和救国军也遭受重大损失。

0: 连长，连长，你怎么吐血了？
1: 没事，伤员都运出来了吗？
0: 全都抬出来了，只是牺牲的战士遗体还来不及。
1: 我们的损失情况？
0: 意外损失过万。
1: 说呀，
0: 三排全打光了。
1: 救国军他们怎么样？
0: 伤亡也很惨重。

0: 二狗、小张、天童，我谁也对不起你们。你们放心，只要我沈岩还活着一天，我一定替你们报仇。
1: 老刘叔吧，老刘叔，走，在那儿呢。沈岩姐，沈岩姐，
2: 老刘叔，老刘叔，
1: 老刘叔，
2: 老刘叔，
1: 你怎么样？
2: 大小姐，老骨头了，没事儿。 跟你打仗累了，我想睡一觉。别说话了，省点力气。算了，也杀了几十个小鬼子，也够本了。现在真是打不动，我也心满意足了。 大小姐，这人呐，都有一个坎儿，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过得去这道坎儿。可我这心里最惦记的是你呀！
1: 老刘叔，别说了。
2: 你脾气犟，好凶。以后遇事儿啊，要冷静啊。
0: 知道了。今后的事儿啊，要多听关连长的。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叔，老刘 兄弟们，跟我走。
1: 陈队长，
0: 石延杰，
1: 你去哪儿？
0: 杀回去，给死去的弟兄们报仇。石延杰，
1: 兄弟们，
2: 兄弟们，
0: 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请你走开，石延杰，
1: 站住！
0: 听我的，不能
1: 让我，
0: 不能去，石延杰，
1: 站住！
0: 别
1: 干什么去，沈燕，
0: 你放开我！
1: 你不能去，
0: 放开我！
1: 你干什么？
0: 你放开我！什么干什么？什么干什么？你回头看一看，我的人，那个不是跟着我出生入死的？现在呢？现在呢？现在他们死的死，伤的伤，我得给他们一个交代。我要杀回去，我要替他们报仇。
1: 不准去！
0: 放开我！
1: 不准去！
0: 放开我！
1: 你不准去！你去了，他们还靠谁啊？你不准去！

0: 们。我什么都不能为他们做，我什么都不能为他们做。
1: 沈爷，
0: 我对不起他们。
1: 别哭了，别哭了。
0: 我沈燕对不起他们。
1: 来，小孙子，喝碗汤。
2: 我喝不下。
3: 国栋，大牛，你说这是怎么了？怎么就打成这样了？这太窝囊了！
4: 都怎么了？这一个个的，
3: 你给他喝点
4: 尝水。

0: 你再带个头，
1: 吃点东西，就不吃东西咋行啊？来，快吃点。
2: 吃什么吃啊？连长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我们也不想吃。
1: 这家大哥伤亡实在太大了，
0: 可不，我们班就剩我一个还活着了。
1: 哎，我们排长也牺牲了。
0: 鬼子没完，这仇一定要报。
1: 哎，你少送你来点。
0: 嗯。
1: 哎，这不吃东西怎么行啊？
0: 这可怎么好啊？这可怎么好啊？这一看，这是个个的，哎呦，真是的。咋办，林总？连长，吃饭吧。
3: 连长，关大哥、沈燕杰，我知道大营翠一仗，你们心里很不好受，但是饭还是得吃。关大哥，沈燕杰，吃吧。关鹏，你这个样子，图金莲上上下下都跟着担心，多少吃点吧。
4: 关连长，我有正事找你。
3: 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4: 沈燕杰，我们先出去吧。
3: 再怎么着，你得把饭吃了，吃完了我们再聊。跟你说了，我真的吃不下去。有话你就直接说吧。
4: 哎呀，赶紧吃饭，吃饭。
3: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4: 什么事儿？
3: 我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
4: 本来这场仗可以避免的，我一个人非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害得突击连和救国军都伤亡惨重。就是为了这件事儿，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我问你，此时此刻任何决定，我铁塔第一个赞成，出了什么事儿，我们一起扛。
5: 一起扛！嗯，嘿，胡闹！关鹏简直是乱弹琴。
6: 突击连这才刚刚组建几天啊，就敢跟鬼子大部队硬碰硬的打。现在伤亡这么大，等他回来，我一定好好收拾他。
5: 对，
7: 是啊，没错，太冒险，太不像话了。
5: 要处分，突击连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
8: 怎么了，司令员？
9: 我腰窝不小啊。
5: 司令员，
8: 怎么了？杨团长发这么大脾气？
5: 你来得正好。
6: 这个关鹏啊，在大岩村，带着咱们的突击连跟鬼子硬碰硬的打仗啊，本来是让他们撤退下来，结果他们不撤，现在突击连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嗯，
10: 杨团长，这件事我知道了。哎，
5: 那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啊？
6: 消消气，消消气。关鹏的做法是有些冲动，那是不假，但是自从野村弟弟被关鹏杀死以后。 野村到处实行三光政策，整个苍南地区都受到了影响，士气低落。关鹏这一仗打出了一股气势，苍南一下子活过来了。啊，没错，突击连虽然损失惨重，但并没有伤筋动骨。你们大家看吧，不出一个月，突击连又会生龙活虎起来。
5: 那眼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
6: 好了，杨团长，你先别着急。
11: 关鹏这一仗到底打得对不对，我们以后就看得出来了。乡亲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请你们相信我们，只要有我们突击连在，就一定能把鬼子赶走。你们就先回去吧。
12: 乡亲们，还愣着干什么呀？啊，
13: 来来来来，
14: 大家站起来！

这四乡八村的老百姓都拿着好东西来慰问你们了。你们这一仗打得太好了，打出了我们的精气神儿，你们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下次打仗，大伙儿跟你们一起上阵。

0: 万没想到，老百姓那么支持突击连，这次大延村反击战，虽然是突击连蒙受一定损失，但同样对鬼子形成了重创。尤其这场仗，将敌人疯狂屠杀制造出来的血腥气氛一扫而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通过这一仗，彻底地打出了苍南地区的精气神。
1: 老百姓士气高昂，积极支持踊跃参军。很快，突击连的兵员得到了补充。大佐，お話がありますか。
2: いえ。
1: 戦闘中、次郎様の死亡残念だと思います。奴らを舐めてはいけないです。
2: つまり今回我らの作戦感慨不足か。そうです。その通りです。今の状況から見ると突撃連の戦力は我ら想像以上に強いのだ。ですので経験にまとめて十分の準備をして
1: 全軍の力を込めて、そして出すのだ。こうすると一撃で敵の命を取るのだ。安心しろ。これから二度と過ちしない。今の状況では両方とも損受け、勝手に動かない。信濃ことわざは従事随備才能倍三倍三。
2: 富士山さんの正しい情報来たら一気に敵を潰すわけです。うん、藤田君、いい計画だ。君の思いで執行しろ。今しばらく突撃連を生かしてあげる。そして本部を自分の手で首を切って弟の敵を討つ。はい。
3: 一杀，二，一杀，二，给我，要这样，这样才有力，枪要抬高一点，明白了吗？
4: 二，
3: 来继续，
4: 一杀，二，一杀，
3: 怎么了？
4: 杀。
3: 没事儿，可能着凉了。要是不舒服，就赶紧看看大夫，别硬撑。
4: 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
3: 看看大夫吧。同志们，关于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就是这些，大家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好，最后说三点：第一，关于新兵的训练工作，鬼子马上要步步紧逼，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他们的战斗力。
4: 放心吧，交给我。
3: 好，还有一点，就是关于防御工作，一定要在鬼子来之前，确保防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4: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3: 好，第三点，我们就<咳>
4: 怎么了？没事吧？
3: 第三点就是群众工作，一定要抓紧。
4: 哎呀，好了，这些事交给我了，倒是你的身体，赶紧看大夫去。
5: 我没事，我不都说了没事了吗？好，现在大家都清楚计划了吗？
6: 清楚了。
5: 好，分头准备吧。
6: 明白，注意身体啊。
7: 关连长，你怎么了？没事。
4: 关鹏，关鹏，
3: 啊，
4: 你怎么样了？啊，
3: 没事儿，
4: 没事儿。你手里拿着什么？
3: 我没事儿，
4: 我看看。
3: 哎呀，我都说了没事了，你这人怎么婆婆妈妈？

0: 关鹏，你现在已经病得不轻了，得去看医生。有什么不轻的？我看什么大夫，不去。你这种情况再不看大夫就撑不住了。哎呀，我不需要去治什么疗，我现在没有精力和时间放在那个上面。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告诉你，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敌人野村现在在干什么？你以为大岩村那一仗就是偶然的吗？我告诉你。
1: 万一鬼子再有什么进一步阴谋的话，那就麻烦了。
0: 我知道，但现在你的情况，你已经撑不住了。行了，这个事情谁都不能告诉。你要是跟别人说了，小心我翻脸无情。
2: 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呛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文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 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屏，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诚意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
2: 而且，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 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 每一瓶都是实际为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 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3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但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呛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

0: 赛事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就喜欢啊，这成吉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那么一大马的枸杞子喝呀，也不仅这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2: 一个电话，人参酒、陆逊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一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
3: 成绩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逊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

品文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0: 顺儿，你跟你们连长那么多年，要不你去劝劝他。
1: 我们连长那臭脾气你们还不知道啊，他决定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2: 哎，那你说咋整？总不能老这么硬撑着下去吧。
1: 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指导员，要不找个兽医看看。
1: 哎，怎么能找兽医看呢？
2: 哎呀，我说找个大夫看一看。
1: 我看行。
0: 好，就这么办。
1: 你们说连长能答应吗？
3: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他总觉得自己身子壮，挺一挺就可以扛过去。可是铁指导员已经说了，他这次病得挺重，好像是受了内伤，马虎不得的。哎，
4: 我觉得关大哥他不肯接受治疗，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石燕姐，我觉得是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鬼子那边步步紧逼，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关大哥他是连长，他要是倒下了，整个突击连的士气也就没有了。石燕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拖，

0: 长官大哥，如果他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整个突击连，谁来带呢？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请你帮我拿个主意。你都不知道，大家都劝过了，铁指导员也劝过了，一点用都没有，他就是这么倔，根本不听。长官大哥这个臭脾气，还确实挺愁人的。
1: 沈燕姐，我倒是有个主意。哎，你快说什么主意？那就是我们来个先斩后奏。哎呀，大夫，你倒是说句话呀，到底怎么样了？
2: 对呀，关连长这个病啊，其实是受了内伤。
1: 这个伤啊，根本不算什么，但是由于病情耽误了太久了，最近又受了风寒，反而就越发严重了。
2: 不是，
0: 哎呀，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你就告诉我们能不能治吧。
2: 能治，能治。
0: 哎呀，那就行，来来来来，开药方，来。
2: 这药方好开，可是这药……
1: 哎呦，
2: 您
1: 就赶紧开吧，快快快！
2: 好，好，好，我开，我开，啊。
3: 好了，来，
2: 紫云，快拿着去开药，好，
1: 赶快去。
2: 哎哎，姑娘，等等啊！
0: 怎么了？又怎么了？
2: 话还没说完呢，方好开，这药可不好找。
0: 什么意思啊？
2: 你看看啊，这百木根和仙草两味药就不好找，
1: 伤还没好呢。
2: 你们要是能找到，再配合其他草药一起煎服，我保证关连长的病半个月之内。 准好，那太好了。不过这药难弄啊！
1: 怎么了，大夫？为什么？这两味药只有望儿山上才有。
2: 这望儿山上，你们也知道，在新义，那可是鬼子的地盘。哎，前几个月，有个郎中去采药，被鬼子抓住了，差点没给打死。现在呀，没人敢去了。
0: 大夫，要是没有这两味药。
4: 他的病会怎么样？
1: 没这两味药，怎么着也得两三个月，弄不好磕上个半年也有可能的。总归要抓紧，不然呢，要落下病根儿的。
4: 行了行了，何金才，哎，松松大夫，松松，好，快松松吧，啊，
1: 大夫，行了，以后啊，你就甭管了。
2: 哎，
1: 谢谢啊，
2: 好，
1: 走吧，
5: 回见啊。
0: 哎哎，你干嘛去啊，连长？
5: 关大哥，
1: 这是干嘛呀？
5: 关鹏，
1: 你不好好治病，你这是干什么？
4: 不用药，我这病康康就过去了。
1: 哎，你干什么去？
0: 关大哥，
1: 二号他们还在训练，我得去看看。
5: 连长，关大哥，
0: 伤还没好呢。
1: 关鹏，
0: 哎，把方子捡起来。

0: 个死关鹏，真是个驴脾气。
1: 沈燕姐，你消消气，关连长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队伍啊。
0: 我知道，可他现在病得很严重，不能由着他性子来。
1: 那咱们该怎么办啊？就算关连长肯治病，咱们也没药啊。
0: 望儿山那边肯定是去不了的。娟子，帮我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弄到药。
1: 弄到药？上哪儿能弄到药啊？有地方去买吗？
0: 不行，这样，你带着几个弟兄找附近的郎中或者是附近的药铺什么的随便问问，如果老百姓家有这两味药，无论花多少钱也要把药给我买回来。
1: 行，姐你放心，我这就去安排
0: 啊。快去。
1: 哎，等一下啊，怎么了？
0: 别让关鹏知道。
1: 嗯，行，你放心吧，
0: 小心点啊。
1: 好。
2: 这百木根和仙草这两味药只有望儿山上才有。这望儿山上你们知道，在新义那是鬼子的地盘，前几个月有个郎中去采药被鬼子抓住了，差点没给打死了。现在没人敢去了。

0: 看到前面那个地方了吗？我琢磨了一些日子了，这个地方防御工事实在是太薄弱了。我在想，能不能抽出一个排的兵力，配合救国军，把这个地方重新加固起来。
1: 嗯，这个问题我也想过，这几天忙别的没顾上，我马上就去安排一下。铁塔，我昨天骂了你。
0: 我向你道歉，你关鹏也学会认错了啊！人都说了嘛，好通知呢，知错就改，善莫大焉。行，我向你认错了。 虽然现在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越是这样，我们更加要谨慎。我们必须要抓紧备战。
1: 我知道，但是你这个病不能再耽误了。
0: 我说你这人怎么磨磨唧唧的？
1: 好，这样好吧，等忙完了这一阵子，我就去看病，好不好？
0: 哎呀，不行，我看你……
1: 行了，别啰嗦了。你再唧唧歪歪提这些事儿，别跟我跟你急啊。
2: 关鹏判断的没错，苍南地区虽然看似平静，其实这是暴风雨前短暂的安宁。就在关鹏抓紧布防的时候，野村也在紧锣密鼓的计划着。大佐が準備しました。川崎たちの部隊は動き始まった。友軍たちも協力に来る。時間になったら。
3: 行動開始できる。よし。この間、敵を騒ぐな。お前ら誰でも敵と接触するんだ。分かったか？はい。ああ、彼らが命最後の数日間を 静かに暮らしてあげろ。そして奴らを待つのは無常の戦争と暗いの闇だ。
4: 子渊，子渊，我煮了粥给你拿过来，喝点粥吧。哎，人去哪儿了？

0: 怎么了？
1: 关鹏，
2: 出事了！你看，
1: 什么事儿？
2: 子云这丫头，
1: 走也不打声招呼，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医疗队看了没有啊？
1: 看了，医疗队、护士站，村里村外我都找过了，都没有。
2: 马上通知何金才去找子云。
1: 快去啊！
3: 是。

0: 紫韵一定是走小路去望二山了。可是你们看，这里有很多小路，真是不好判断他走哪一条。要是他走错了，去了鬼子的地方，有可能就麻烦了。
1: 连长，
2: 太危险了！
1: 连长，
0: 情况怎么样？哎、怎么样了？
1: 四里八乡都找遍了，没找着，再找就要到鬼子的地盘了。
0: 这丫头搞什么鬼？
3: 紫韵姑娘是个有分寸的人，你放心吧。
0: 我怎么放心？这个紫韵太不懂事了。

0: 沈燕，不是我说你，让你好好照顾子云，你怎么能让她自己走了呢？眼下这种情况多危险啊！
1: 这事你也不能怪我呀，她自己长着腿，我总不能整天跟着她吧。

0: 刚在村口抓的一个奸细。
1: 哎，你们干什么？哎，你们干什么？
2: 说，这个汉奸，日本人让你来打听
1: 什
2: 么？
1: 我冤枉，
2: 快说！
1: 我冤枉，我冤枉，长官，我冤枉。
2: 冤枉！你还没到村口，我的前夫少就已经发现你了。
1: 长官，
2: 怎么样？
1: 你冤枉我了，
2: 还不想承认吗？
1: 长官，我真的冤枉啊！
2: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1: 长官，我真的冤枉啊！我是老百姓，
2: 还不说是吧？给他浇水。
3: 是。
1: 长官，
2: 快醒醒醒醒！怎么样？现在能说了吧？
1: 长官，我说，长官，
2: 把他拉起来。
3: 是，压下来。起来，起来，
1: 长官，
3: 起来。
1: 我说，
3: 跪下，
2: 跪。
1: 我说，我全都说。
2: 我起来。
1: 我说，长官，我全都说。
2: 说出全部实情，我就饶你一命。快说。
1: 我说，长官，我是那个皇军，不，是那个鬼子派我来的。
2: 派你来干什么？
1: 派我来侦查附近几个村子的情况。
2: 到底来了多少人？
1: 据我所知，不止我一个人。凡是苍南地区都在侦查范围之内啊，长官。
2: 知道的都说出来。
1: 他们一直在集结部队，看样子好像是有一次什么大的行动。
2: 押回总部。
3: 是，押下去。
1: 长官，你饶了我吧，是日本人逼着我干的。
3: 走，
1: 长官。
3: 走，
1: 饶了我吧，长官。
0: 关鹏，看来你说的没错，全段时间的空闲确实不是白给的。
2: 没错，我们现在更要加强防御，以防鬼子再次进攻。
0: 明白。
2: 哎，子云呢？
0: 还没找到。
2: 啊，子云到哪儿去了呢？好，就这样，这件事你抓紧去办。
3: 是。报告。
2: 什么事？
4: 苍南突击连驻地送来一名奸细。
2: 哦，马上押到团部来。
4: 是。

0: 我们医院已经没有药方上那两味药，关鹏的病不能再拖了。这样吧，我亲自跑一趟望儿山，现在就去。
1: 好，知道了。
0: 好，沈队长，
2: 紫云姑娘回来了，
0: 紫云回来了。嗯，太好了。
1: 紫云，
0: 可算回来了。
1: 沈姐，
0: 去哪儿了？
1: 你受伤了？我没事，沈燕姐，我真没事儿，没事儿。
0: 你快坐，你到底去哪儿了？我看一下。天哪，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沈燕姐，是我刚刚出去不小心摔着了，真没事儿。沈燕姐，对了，沈燕姐，你来的正好，这个是关大哥的药，你拿去把它煎成药汤送过去吧。
0: 去吧，你去给他采药。
1: 沈燕姐，你不要命了？沈燕姐，大夫不是说过，有这几种药，关大哥的病会好得快些吗？
0: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那是小鬼子的地盘，你一个人去，出了事儿怎么办？万一药没采回来，人命也搭上了。
1: 沈燕姐。
0: 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好了，
1: 没事儿，你别动了。放心吧，
0: 你快坐着，慢点儿，都伤得这么重了。
1: 沈燕姐，有什么咱们回头再说吧。关大哥这个病他真的是不能再拖了，你快去把药熬好了，给他送过去吧。快去吧，
0: 我可以帮你熬药，但是这药你自己送过去。我。
1: 为什么呀？
0: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虽然我们两姐妹都喜欢他，可是这药是你冒死去采的，我不能冒你的功。你先歇着，我去帮你熬药。

0: 你派几个人到新义，明白了。大虎，你带几个人晚上变装去罗庄。
1: 连长，是
0: 紫云姑娘回来了。
1: 小心！
0: 你跑哪儿去了，紫云？
1: 你去哪儿了，紫云？我，对不起，关大哥，我去新义办点事，走得急。
0: 没来得及跟你说，新义，你不知道那是鬼子的敌占区吗？你到新义干什么？啊！关大哥，我给你熬好了药，你赶紧喝药吧。你别给我打岔。子云，我问你，你不知道新义是敌占区吗？你有什么急事非要到新义去？
2: 敌占区？
0: 你有什么急事一声招呼不打就自己小小走了？你知道你这一走，整个突击连都不得安生，上上下下多少人都在找你。 你万一被小鬼子抓了，那怎么办？真是啊！关大哥，我知道错了，这次是我没有考虑周全，你就原谅我吧。没考虑周全？我告诉你，我一直把你当成妹妹来看，你别以为一个对不起我就可以原谅你，你这次必须要给我做检讨。你这叫擅离职守，你触犯的是纪律，明白吗？明天必须当着全连做检讨。
2: 我看该检讨的人是你吧，沈燕杰。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吗？我告诉你，本来你们俩的事儿我懒得掺和，但是你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吗？
3: 沈燕杰，你就少说两句。
2: 子云，我得跟他说清楚。你看看，你看看他脸上的伤，还有手，给他看。 看到了吗？这么严重？看到伤了吗？再看看他的腿，看看。
3: 伤的，
2: 这都是给你去采药的时候受的伤。他对你一心一意的，你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他，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换作是我，我才懒得理你呢。子云，别理他，咱们走。

轩辕姐，走吧。还有，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妹妹妹妹的。她是你亲妹妹吗？她不是。药还不给你喝了，想喝自己采。

0: 林长，该吃药了，
1: 放那儿吧。
0: 哎，
2: 不是，
0: 林长，这药得趁热吃。我从沈队长那好不容易才弄来的，我差点都被他吃了。
1: 行了，放这儿吧。我知道了，你先走吧。
0: 哎，你别看了，别看了，先把药吃了。连长，我跟你说个事儿吧，你对紫云姑娘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呀？
1: 太哪个了？
0: 你说人家紫云姑娘冒着生命危险去那望尔山给你采药，命差点都没有了，你倒好，非但不感谢人家，还让人家做检讨。不是，人家沈队长说的也没错呀，你也总不能叫人家紫云姑娘啊妹妹。
1: 行了行了，
0: 妹妹。
1: 你一会儿紫云，一会儿沈队长，你在说什么呀？你想说什么？
0: 我是说吧，那个紫云姑娘，还有沈队长，他们俩吧，那个，
1: 他们两个怎么了？
0: 哎，行了行行行，我不说了，你看你的书吧，我走了。
3: 忍着点啊，
4: 疼！
3: 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我以前还真是不知道。
4: 沈燕姐，你就别怪关大哥了，他每天要处理那么多的事，这么大的突击连都要他管，他还管得了这些小事啊？
3: 这是小事儿吗？还有什么是大事儿？
4: 沈燕姐，你就别生气了啊！
3: 臭不要脸！我一想到这个事情就气不打一处来，对他那么好干什么？还整天妹妹妹妹的，谁是他妹妹？还真把你当妹妹。
4: 好啦，当妹妹，当妹妹多好呀。
3: 他把你当妹妹，可他哪像个当哥哥的呀？一想到这些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得去骂他一顿。哎，没事吧？
4: 沈姐，
3: 你看我都给忘了。
4: 行了，这事就过去了吧，别生气了。
3: 就是你心好。
5: 老王，前一段查内奸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6: 我正要向你汇报这件事呢。
5: 啊，
6: 我排查了最近进入苍龙山所有的男性，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可疑的人。老陈，是不是我们的思路出了问题啊？
5: 不，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肯定就在苍龙山，只是我们的想法有些错误了。
7: 站好！富士山啊，富士山！
6: 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5: 我明白了。老王啊，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啊！我们原来一直判断这个代号富士山的是个男性，他真的是男性吗？
6: 你是说，这个叫富士山的是个女的？
5: 非常有可能。这样，再仔细查一遍，我们改编以来所有上苍龙山的女性，扩大排查范围。
6: 好，我这就去安排。
5: 好。

0: 我来找关连长有点事儿。
1: 找关连长？开会呢，有啥事跟我说吧。
0: 哦，那我就不打扰他们了呗，我晚上再来找他。我先走了啊，二猴哥。
1: 待会儿呗。哎，小兰。
0: 先走了。
1: 嘿，这丫头怎么怪怪的？
2: 连长，这几天身体怎么样？
3: 好多了，今天的会啊非常重要。
4: 你们可别忘了紫云的功劳。
5: 紫云姑娘，
4: 你们好。
5: 紫云姑娘，
6: 紫云姑娘好。
4: 好，
6: 身体好多了吧？
4: 挺好的，你们呢？
6: 我们也挺好的。
7: 关大哥，
3: 紫云，
4: 紫云要给你熬好了，我给你送过来了。小张，拿个碗来。
6: 哎，好嘞。
2: 关鹏啊，人啊要有良心啊！你看人家紫云姑娘，冒死给你去采药，你怎么着也得感谢一下啊！
3: 当然要感谢了。
7: 不用感谢的，是吧，关大哥？我早就把关大哥当亲哥哥一样对待了。妹妹为哥哥做点什么，那不是应该的吗？是吧，关大哥？
3: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我们现在都是以兄妹相称，如果再说些感谢的话，那不就显得太客套了吗？是吧？
7: 就是，喝呀。
4: 还开不开会啊？
2: 开会，开会，来来来来来，开会，开会，开会，来来来
8: 来来，都过来，来。
7: 那你们先开会，我走了。
4: 好的，慢走，紫云。
3: 好，紫云，你慢走啊。

0: 報告対策課、我が大隊全員揃いました。ご指示を。指定地域に到着した。いつでも攻撃できます。
1: 対策課、我が部隊集合完了。準備できました。
0: よし、諸君感謝します。2ヶ月努力を経て計画が順調に進んでる。中国ではそれは万事俱備。藤沢はすでに三五山の最新情報を発信した。すでに突撃連と周辺の状況は全部我々の手に入れました。現在発表する。火力行動始まる。
2: はい、はい、同志们，小鬼子平静了这么些日子，现在终于按捺不住了。根据最新的情报，目前小鬼子已经蠢蠢欲动，分别向方家沟、小李庄还有萧家河地区移动。
3: 好，这回我们可以跟小鬼子好好干一仗了。
4: 对，干一仗了。
2: 好了，同志们，鬼子给了我们难得的平静时间，给了我们招兵买马、储备力量的时间。这次我们一定要跟他们决一死战。
4: 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决一死战。
2: 前一阵子我跟铁指导员商量过了，这次日本鬼子一定是有备而来，所以我们不能再按照以前的常规战法，这次我们一定要把突击连化整为零。现在我们来宣布一下命令。一排
5: 到，
2: 你去萧家河。
5: 是。
2: 二排
6: 到，
2: 你带上你的人去方家沟。
6: 是。
2: 三排
6: 到，
2: 我们向小李庄进发。
6: 是。
2: 记住，小李庄的位置非常的关键，在那边只有一个县大队，而且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落后。熊队长，我需要你带人迅速赶往小李庄，配合我们行动。
7: 这个没问题。
2: 好，
1: 好，各支队伍明早就出发，待会儿为大家准备一个欢送会啊，到时候按时参加。
8: 好。
2: 同志们，今天这第一杯酒，我敬沈连长。

0: 这事帮了我们大忙了，对对对，可以说没有救国军，就没有我们突击连，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次如果我们能够一举击败野村，我认为大家伙都是劳苦功高。来，我敬你们！来，
1: 。
2: 我觉得咱们论功行赏，那最大的奖赏应该给我们紫云姑娘。
3: 对，
4: 给我干什么？
2: 是紫云姑娘采的药，把我们关连长的病治好了。
5: 对呀，没错。
2: 如果关连长现在还病殃殃的，我说这一仗那肯定打不了了。
3: 对，
6: 没错。
7: 哎，大哥，
6: 就是
7: 这个头功，当属紫云姑娘。
6: 紫云姑娘，
7: 大家说是不是啊？
8: 对，
6: 没错。
3: 对呀。
0: 来，这杯酒，让我来敬紫云姑娘。
9: 好。
0: 这次你冒着生命危险上山采药，治好了我的病，
4: 关大哥，
0: 谢谢我的亲妹妹，来，干杯！
6: 好，干了，
4: 干杯，
6: 干了，
3: 好。
10: 怎么了？
11: 你说什么呢？谁是你亲妹妹？你有亲妹妹吗？还真把紫云当成你亲妹妹了。
4: 沈燕杰，
11: 不用拦我。我告诉你，没有哪个妹妹会为哥哥做这样的事情。你把望儿山当成什么地方了？你搞清楚，一个妹妹会为哥哥做这些事吗？我告诉你，那是一个爱你的女人做的事情。
4: 沈燕杰，
7: 沈队长，
8: 沈队长，
7: 队长，
6: 沈队长，
3: 沈队长，
4: 沈燕杰，
8: 紫云姑娘，
7: 来，没事，
2: 我们进去，来，坐，大家辛苦啊，来，喝一个，来，对，
8: 连长，
2: 喝，
8: 连长，
2: 来，
8: 连长，
7: 连长怎么了？
4: 沈燕姐，你别生气了。
11: 我没办法不生气，有他这样的吗？他的心就算是块石头也该捂热了。
4: 好了，沈燕姐，别生气了，消消气，有什么可气的？
11: 没有他这样的。
4: 走，咱们俩出去溜达溜达。走啦，别坐着了。

0: 我们是一家人，马上就要打仗了。今天我就来陪陪你，好好的喝上一杯。
1: 一想到这些，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2: 沈岩姐，你就别生关大哥的气了，关大哥有关大哥的想法，他是连长，考虑事情，肯定比咱们周全。
1: 哎呀，就知道替他说话。
2: 沈岩，
0: 是他，关大哥。
2: 现在的突击连，那让我训练。 我敢说是兵强马壮，你信吗？啊！我告诉你，这一仗要让我碰见了野村，那没别的，我一定非宰了他不可。这次小鬼子他们是有备而来，我们也不差。这回啊，我们就在这儿决一胜负。 答应我要回来跟我喝这一杯酒的，临了，咱俩也没喝成。哎，打仗之前，我来陪你喝上一杯，啊！

老沈啊老沈，我发誓，我向你发誓，我一定要干了野村，为你，为南京的老百姓报仇。再干一杯。沈汉杰，我告诉你啊，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有一句话一直没跟你说过，想不想知道是什么话没有跟你说吗？我觉得我这句话憋在心里头，我不好意思跟你说，现在我可以跟你说了。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你为什么不娶我姐姐。我以前总认为你就是一个负心汉、卑鄙的小人。其实你当年不娶我姐姐， 你是对的，国破家亡。国破家亡啊！我们男人应该干什么？我们就应该扛起枪， 扛起枪跟侵略我们的小鬼子干！你一定知道你自己肯定会战死沙场，你一定知道你自己会战死沙场。哎，旁人的眼里边看不出来，而你心里是最清楚的。 现在我跟你一样了，我跟你一样一样的，哎，我知道你，你是怕自己死在了战场上，以后你心爱的女人为你流泪。我现在也跟你一样，我现在也要选择。 马上就要上战场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妹妹沈燕对我好吗？啊，我告诉你，我心里清楚，别人可能绝不出来，但是我心里最清楚她对我好。我该怎么办？啊，我现在就要像你一样的选择，我不能让自己的女人流泪，不能我死在战场上，她以后就当寡妇，当寡妇，我不能答应她。 我不能让他当寡妇，这个罪这个坏名我来当。我不怕别人说什么。我告诉你，我不怕别人说什么。还有紫云，哎，你以为我心里不清楚吗？ 你以为我心里不明白，紫云她对我这么好，我只能把她当妹妹看。为什么？啊，我把这个罪名担下了，我不能让他们为我流泪，让一个爱我的女人流泪。别人心里再怎么看，再怎么觉得我坏，这个责任我担了。

0: 我们这些人呢，希望你跟我姐在天之灵能够看见，能够在天上好好过。
1: 在间谍富士山的情报支援下，野村洞悉了突击连及周边的整个兵力部署，并且掌握了突击连化整为零的战略方向。野村调集所有部队向突击连即将布防的各个地区集结，试图通过这一役逐个击破，以达到全歼突击连的目的，彻底肃清在苍南地区所有的新四军抵抗力，为他的弟弟野村次郎报仇。
2: 阿宝，去叫亲家来一下。
3: 老爷，啊，好好。哎呀，亲家，有什么事这么急啊？
4: 我正找您呢，来来来，坐。
3: 好，请。请。亲家，这是一份绝密的情报，您得跑一趟苍南了。
2: 去苍南？
3: 对，鬼子可能有一次重大的行动。 如果他们得逞的话，那关鹏、紫云还有那边的新四军就危险了。
2: 有这么严重吗？
3: 是是是，我来不及跟您细说了。您准备一下，连夜启程。我最近被鬼子看得太紧，不方便。您替我跑一趟，他们不会注意您的。
2: 好，好，好，好，好，我去，我去。
3: 啊，亲家，这封信关系到。
5: 突击连的生死，您可一定要亲自交到关鹏或者紫云的手里呀！亲
6: 家，你放心，一定亲自交到他们手里。
5: 好，好，好。司令员，哦，王主任啊，司令员，老王，有事儿啊？苍龙山隐藏的间谍查出来了啊！你的猜测是对的。
6: 谁啊？
5: 你看，口供，
6: 是他。 突击连有危险了，
5: 老杨，在马上带人火速赶到突击连，把这个消息告诉关鹏。是。但愿一切还来得及啊！站住！什么人？
7: 小兄弟，我请问，这里就是苍龙山苍龙山突击连吗？我有急事想找你们关连长。关连长？关连长做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是他的岳父。各位叔叔阿姨们，咱们啊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那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普通的奶类营养。 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4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1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第2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 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3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4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3送1，买4送2。 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为什么说啊它是咱们中老年的专属营养品？而且啊这款产品。

0: 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1: 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2: 我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1: 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2个多月，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得刚好，一点不齁。
3: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罐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咱们这一款罐莫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4: 这款罐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3: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4: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3: 非常感谢营养师老师的专业解答，让我们对罐莫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4: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0: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4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1分钱不用花。第1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罐莫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2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3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罐莫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4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3送1，买4送2，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1: 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的刚好，一点不齁。
3: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

0: 万物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
1: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咱们这一款万物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0: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1: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
2: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4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1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灌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各位叔叔阿姨们，咱们啊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那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普通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4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1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灌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为什么说啊它是咱们中老年的专属营养品？而且啊这款产品

0: 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1: 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2: 我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1: 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2个多月，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得刚好，一点不齁。
3: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罐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咱们这一款罐莫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4: 这款罐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3: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4: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3: 非常感谢营养师老师的专业解答，让我们对罐莫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4: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0: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4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1分钱不用花。第1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罐莫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2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3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罐莫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4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3送1，买4送2，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1: 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的刚好，一点不齁。
3: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

0: 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
1: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咱们这一款莫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这款灌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0: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1: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
2: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4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1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莫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灌莫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

0: 条铁路破土动工，十万大军走上工地。
1: 有了技术的支持，加上饱满的筑路热情，民工的筑路效率很快有了质的飞跃。
0: 经费紧张，技术落后，群策群力，终获成功。
1: 成渝铁路不单单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一种精神图腾。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成渝铁路》下集。
2: 铁锤打起来呀，叮当的响呀，
3: 叮当的响呀，
2: 自打的手转冒火光，
3: 冒呀光光呀，自打的手转冒火光。
2: 大满山遍野都有我们的大队呀，
3: 军武大队千万千，
2: 喊起了号子，鼓动起来更呀紧张呀，
3: 更要更紧张。
2: 我们保证把房子打好。

0: 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伴随着铿锵有力的歌声，一下就把我们拉回到建国初期，那个全国人民如火如荼地建设新中国的时代。而这段视频所拍摄的，就是1950年6月15号正式破土动工的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的施工现场。可就在成渝铁路工程刚刚迈入正轨，筑路大军建设热情逐渐高涨之时，正参与修筑成渝铁路的部队开始陆续撤出工地，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为了保证成渝铁路修建工程的正常进行，邓小平马上重新部署，调西南军区工兵部队7000名指战员接替之前军工总队的任务。可是这批工兵这时还在康藏公路执行抢修公路的任务，最快也得到5个月之后，也就是1951年元旦才能全部进驻到成渝铁路各个施工地点。5个月的时间，这么大的人员缺口，这铁路还怎么修呢？就在邓小平忧心如焚的时候，西南局发生了一件怪事，那就是西南局的邮箱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来自全省各地的信件挤爆了。原来就在各个军工总队即将归还建制离开施工工地的消息传开之后，四川人民纷纷写信到西南局，希望自己能为这条铁路做点贡献。看到人民群众修路的热情如此高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在全省范围内组织民工参加筑路。
1: 当时报名参加筑路的老百姓达到了10万人，有农民、工人、学生、医生、教员和小商贩，他们都为了一个目标走上筑路工地。
0: 可修路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的，老百姓刚刚进入工地，经验几乎为零，因而功效甚低，只能完成定额的50%左右。根据这种情况，铁路各个公务段开办了各种专业培训班，培养技术骨干，互教互学。有了技术的支持，加上饱满的筑路热情，民工的筑路效率很快有了质的飞跃。得知进入工地的老百姓已经能够掌握基本的筑路技术，邓小平心里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但是另一个问题还悬而未决，那就是钱。这边修铁路需要钱，那边抗美援朝也需要钱，新中国的财政压力可想而知。
1: 当时参与成渝铁路建设的还有一批专门从苏联过来的专家，他们想尽办法充分运用现有的设备，为工程省工省料。
2: 苏联专家希林同志细心研究了中国原有的架桥方法，大量推广这种石拱桥的运用，这样就能就地取材，解决西南钢铁不足的困难。苏联专家对成渝铁路的帮助是很大的，他们用一系列的苏联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条件，帮助我们解决了在工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0: 这张照片拍摄的就是成渝铁路上的一座铁路桥。一般的铁路桥多由钢梁建造，可是这座桥整个桥体全部由石头砌成，就地取材用石头砌桥，这就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想出来的好办法。这种办法不仅降低了钢材的需求，还因就地取材节省了不少时间。
1: 除了桥梁以外，成渝铁路沿线100多条隧道和大小涵洞也都尽可能以石料砌边墙和隧道拱圈。1950年开始新建的桥涵屋工总量达到了40.2万立方米，其中各种料石、片石、卵石及碎石等石砌屋工占90%以上，混凝土只占8.6%。这样的办法大大节约了修路的材料费用。
0: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把混凝土换成石料，能保证工程质量吗？

0: 放心。苏联专家早就考虑到了四川盆地雨水多，石拱桥容易裂缝渗水的情况，所以他们在设计中为隧道、桥梁和涵洞全都铺上了防水层。据专家说，一座不铺防水层的桥梁只能用50年，铺上了之后呢，可以保证使用200年。我手中这两张照片分别拍摄于1952年和2013年，拍摄的是成渝铁路上的王二溪大桥。这座桥不仅是成渝铁路全线最长的石拱桥，也是目前为止全国最长的铁路石拱桥。从1952年成渝铁路全线通车至今，这座桥已经有64年的历史了。从2013年拍摄的照片上看，我们能看到屹立在群山间的王二溪大桥上依然还有火车呼啸而过。像王二溪大桥这样的石拱桥在成渝铁路全线多达827座。
1: 在修建成渝铁路的过程中，不仅铁路专家们贡献了智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工地上的普通工人也群策群力，纷纷行动起来，为增产节约献计献策。
2: 青年团员谢家全，他是全线放炮的旗帜，他发明了压眼放炮法，使用3.5吨炸药，超出过去使用8吨炸药的效能。这种压眼放炮方法出现后，减少了伤亡。在4个月零10天内，谢家全给国家节省了1230斤炸药。
0: 就在工程建设热火朝天，不断向前推进的时候，更多更复杂的问题逐步显露出来。那么在接下来的工程当中，他们还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呢？
1: 沿线树林均被砍伐，百姓捐赠100000枕木。
0: 朴实善良的四川人民再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中国钢轨依赖进口，成渝铁路改写历史。
0: 工人们看着自己亲手扎出的新式钢轨，每个人都激动不已。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开路的具体任务，除了有许多洼地需要填高才能筑起路基来，可就在填方的过程中，开路的工人们又遇到了新的难题。
1: 这段线路要从稻田中通过，首先要把稻田的水放干，并将稀泥挖掉，然后再用斗车运土把它填出路基来。这是一种艰巨的工程，全线土质差异很大，用这样一车车松土填起来的路基是不牢固的，经过几次雨水冲洗之后，路基就会倒塌。照这样，火车要在两三年以后才能通车。
0: 两三年以后才能通车，这可要大大超出预定计划呀。由于填方工程进行的不顺利，大家每天都是垂头丧气的，办法也想了不少，可就是不奏效。苏联专家扎刚达耶夫来到工地，仔细的研究分析之后，告诉了大家一个全新的填方方法，分层打夯法。《成渝铁路》一书中是这样解释分层打夯法的，就是每填30公分的土就打夯一遍，打到20公分厚的时候再填土打夯，像这样一层一层打夯出来的路基要比普通的填方方法更坚固，当时打夯完就能铺轨通车，完全没有塌方的危险。
2: 正是由于专家尽心尽力，筑路工人团结一心，成渝铁路工程不仅进展顺利，质量也是相当过硬。就拿成渝铁路重庆至江津段来说，因为开工早、速度快、质量好，到了1950年7月底就已经具备了铺轨的条件。
0: 铺设轨道需要用到碎石渣、

0: 枕木和钢轨。要说碎石渣，完全可以在铁路沿线的工地上就地取材，枕木呢，应该更不用愁了。众所周知，四川盆地在崇山峻岭中，森林密布，多产楠木、柏木和香樟等优质的木料。就算成渝铁路全线需要用到枕木多达129万根，四川省内丰富的森林资源也绝对够了。但就是这看上去轻而易举就能搞到的枕木，却成了邓小平最头疼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1952年出版的《成渝铁路》，书中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成渝铁路沿线附近10里内可以做枕木的大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已给砍光了。远一些的地方虽然有很多大树，但大部分都是地主家养风水做寿材用的。那时土地改革才开始，地主的气焰还很嚣张，木料收购工作遭到很大的阻碍。这枕木可是铺轨道的必须物料，没有足够的枕木就无法铺设轨道，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朴实善良的四川人民再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那时候这木呢，四川本省的木材都是各个乡镇这个农民捐献的，他捐献的木头是高级木头，像香樟木啊、紫檀木啊都有，不惜把自己的老树都砍掉，把它要按规格弄好了以后就送来。
0: 枕木的问题是解决了，可是钢轨去哪儿弄呢？邓小平马上召集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铁路局开会想办法。有人提议说，鞍山钢铁厂可以接下做钢轨的任务，但是这个提议立刻就被否定了。四川交通状况不好，连农作物都运不出去，怎么把铁路器材运进来呢？既然外援的路被堵死了，那有没有可能像石渣和枕木一样，钢轨也就地取材呢？
2: 早在1938年2月，为了避免日军轰炸，保证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钢铁基地汉阳铁厂能够继续保持钢铁生产，蒋介石亲自批示要将汉阳铁厂的设备和技术力量迁到重庆，也就是后来的101钢铁厂。当时有工兵专家曾说过，如果能充分利用完好设备和技术力量，重庆钢铁厂每年可产4万吨铁路钢轨，基本上可以解决成渝铁路修建所需的钢轨。
0: 即便工兵专家这样说，许多人还是认为实在没有把握。为什么呢？这本《成渝铁路》给出了理由。原来101钢铁厂当时只有一部轧钢机，这部机器还是远在60年以前满清光绪年间向英国买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部古老的轧钢机还能用吗？没想到经过苏联专家的简单改造，这台老轧钢机竟然再次上岗了。它不仅生产出了钢轨，还生产出了最新式的钢轨。这种新式钢轨每公尺重量仅有38公斤，比旧式钢轨要轻了4公斤。这样的钢轨不仅节约了钢材，还能大大延长枕木的使用期限。工人们看着自己亲手扎出的新式钢轨，每个人都激动不已。
3: 在铺轨工程就要开始前，重庆101厂全体职工们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日夜不停地为成渝铁路赶压钢轨和各种配件。由开工起至1951年11月20日止，该厂供应了35229吨最新式的钢轨、2568吨鱼尾板以及其他鱼尾螺丝、倒钉等数百吨，有力地保证全线按时铺轨。
0: 石渣有了，枕木有了，连从来都需要进口的钢轨都能自己生产了。一个又一个的好消息接踵而至，让邓小平欣喜不已。但是很快，新的困难又来了。由于铺轨工作的机械化程度太低，只能依靠人力，因此进度非常慢。开始

0: 时每天只能铺设200米，照这样的速度根本赶不上预定的通车时间，怎么才能克服困难提高效率呢？
1: 国江大桥通车关键，旧法架桥耽误工期。
0: 就在老桥工们犯难的时候，苏联专家吉哈勒夫伸出了援手。
1: 通车典礼万众瞩目，四川人民百年梦圆，
0: 成渝铁路终于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建成了。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我们讲到，由于机械化程度低，铺轨全靠人力，因此进度十分缓慢。为此，西南铁路局特别组织了一个来自济南的铺轨示范队来到重庆支援，他们带来了侧拉侧放的先进操作方法。先把钢轨侧放到小平车上，侧起拉出来，再侧放到枕木上，然后把钢轨扳正衔接好，这样一来铺轨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了。
1: 1951年初，当铁路铺到九龙坡段时，邓小平来到施工工地视察。当他到达工地时，看到的就是照片里的这样一幅景象。整齐的枕木上放着闪着荧光的钢轨，路基上也铺满了一层厚厚的石渣，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做着铁路两边的善后工作。而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凉，杂草丛生。看到这样的变化，邓小平感慨万千，他的心中既有欣慰，但更多的却是担忧。从大渡口站开始到九龙坡的这18公里铁轨，全是靠民工们肩扛人抬运到工地，然后再手工铺设的。除开这里已经铺设的18公里，前面不仅还有400多公里的铁轨等着铺设，一些大型桥梁也等着钢铁来完工。如何把这些钢铁运到各个工地，就成了当务之急。机车没有，客货车辆更是没有，怎么办？邓小平陷入了沉思。
0: 就在邓小平愁眉不展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
2: 中央人民政府与全国人民随时都在关心成渝铁路的修建，铁道部由东北及华北各地舶来了大批工程材料，机车、车厢、机器、钢锭等，由汉口装运启程。
1: 照片上，这座全钢铁架设的钢梁桥就是沱江大桥。它位于有着“川南第一门户”之称的四川省内江市。全桥长350米，高27米5公寸，桥面宽7米5，是成渝铁路全线最大的一座钢梁桥，也是西南地区的第一座钢梁桥。因为成渝铁路西北段的器材必须经过这座大桥才能送达，所以它就成了成渝铁路通车迟早的关键。时间已经到了1951年10月，这个时候如果还是采用传统的老办法架桥，光是搭好架子就需要2个多月的时间，根本无法保证来年7月通车。西北段的民工们望眼欲穿，等着从对岸运来钢轨，这可怎么办？就在老桥工们犯难的时候，苏联专家吉哈勒夫伸出了援手。
0: 苏联专家吉哈勒夫提出改变传统的架桥方法，使用连接牵引法，这个办法就是把几孔钢桥临时拼铆在一起，下面垫滚筒，再用引力把它拉到桥墩上去。这种方法不受任何自然条件限制，实施起来又快又好，让大家伙都赞叹不已。
1: 1951年11月30号，沱江大桥建成，火车头也顺利地把物料运到了各个工地。有了火车头专门负责运输，大家干起活来简直如虎添翼。

在1952年五一劳动节这天，铺路的工人同志们甚至创下了一天铺轨5公里又30公尺的记录。这个速度比刚开始的时候足足提高了14倍。在全线工人同志们的努力下，1952年6月13号，成渝铁路全线505公里的铺轨工作提前完成了。全程

0: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同志以及苏联专家代表等分别在重庆和成都两地参加了成渝铁路通车典礼。
1: 滕代远部长在人民热烈欢迎的掌声中走向待命出发的列车。滕代远部长剪彩，命令首次列车由重庆开往成都。在同一时间的成都车站，贺龙司令员剪彩庆祝全线通车。

0: 成渝铁路的通车，不仅给这古称天府之国的丰富物产打开了广阔的销路，并且给四川人民的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繁荣。
1: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不仅圆了四川人民40多年来的一个铁路梦，还鼓舞了当时正在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如今的成渝铁路也许会因为交通运输方式的升级而失去昔日的辉煌，但在我的心里，它已经不单单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一种精神图腾，是一段由中国人民以热血拼搏亲手铸造梦想家园的历史见证。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2: 中国西南修建铁路困难重重。
1: 1958年，中国人正式向世界公认的铁路禁区发起挑战。
2: 地形险峻复杂，施工难度世界之最。
1: 这条在险峻山区建设的高标准铁路，成为世界筑路史上的辉煌奇迹。
2: 敬请收看湖北卫视大揭秘成昆铁路。
3: 绿心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普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3: 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普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3: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呐、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6: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区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7: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3: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

0: 器顺海上市，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绑度，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力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啦！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力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非常的浑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力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3: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1000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3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3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力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啦！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
4: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5: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力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

0: 对，喝着才放心。
1: 升级啦，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顺汉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
2: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阳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在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上强调，以案示警，以案为鉴，以案促改，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2025年，湖北化工产业营收突破1亿，位列全国第6，中部第1。当前，湖北正锚定高端化、绿色化、集群化，推动化工产业从量的扩张加速迈向质的跃升。
0: 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在酒泉成功发射，能监测地面毫米级位移。
1: 神龙汽车获超80亿元注资 ，Jeep 品牌首次花落武汉，将在这里研发制造，迈向全球。

0: 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运用典型案例加强警示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反躬自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推动支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通报政绩观偏差问题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王忠林指出，警示片和通报中的典型案例，表面上是作风问题、腐败问题，根子上是党性原则、宗旨观念、规矩意识、管党治党等方面的问题。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王忠林强调，要以案示警，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从严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在严教育、强引导上狠下功夫，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引导党员干部搞清楚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应当怎么干，在严管理、强监督上狠下功夫，抓早抓小、严管严治，切实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在严查处、强震慑上狠下功夫，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在严制度、强约束上狠下功夫，强化制度意识，织牢制度笼子，狠抓制度执行，切实让制度长牙带电。王忠林强调，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必须以身作则，自觉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示范引领者，带头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对党绝对忠诚，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带头践行为民宗旨，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办好各项民生实事，带头规范履职行权，自觉遵规守纪，接受监督，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头做到务实担当，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会议以视频会形式召开，各市州设分会场。现代化工及能源是湖北五大万亿级支柱产业之一，2025年全省化工产业营收突破万亿，位列全国第六、中部第一。依托规模优势，湖北正锚定高端化、绿色化、集群化，以龙头引领、链条联动、园区集聚，推动化工产业从量的扩张加速迈向质的跃升。在宜昌之江三宁化工生产区，年产100万吨的硫磺制酸装置迎来了一位超级管家 AI 智能控制系统。系统依托高精度传感器，能实时监测温度、压力等200多项生产参数，既能自动优化生产调控，还能在50毫秒内快速处置突发隐患，比人眨眼的速度还要快数倍。
2: 实现自感知、自诊断、自决策、自执行闭环，风险识别比人工提前17个小时，生产的工艺的平稳性还有合格率都有大幅度提升。
0: 作为当地化工龙头，三宁化工持续向高端化转型，一方面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升级生产工艺，另一方面重点布局高附加值新材料赛道，企业旗下己内酰胺、尼龙新材料等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应用于汽车轻量化、电子封装等高端领域，精细磷化工产品实现资源梯次利用，副产品综合利用率达98%。
3: 以煤化工里面的氢气作为我们的原料，通过氢气和石油化工的苯往下做己内酰胺、尼龙六切片和纺丝，这条网啊是越织越大。
0: 龙头转型带动园区企业抱团发展，循环增效。在姚家港化工园区，三宁化工排放的二氧化碳在佑宁科技

0: 经过提纯液化后，通过园区专用管道直供下游的新能源企业，成为了锂电池电解液溶剂的核心原料。
1: 新能源产业链这一块的研炼补炼，整个化工园区的产能呢，作为原料来说是非常稳定的。现在一期啊是30万吨，然后二期呢是20万吨。
0: 以三宁化工为炼主，目前姚家港园区已集聚20多家新能源新材料企业及其锂电四大主材，成为中部少有的可配套锂电池全产业链的产业基地。园区企业原料互供，产品互通，产业链关联度达到90%。协同发展还延伸到技术共建共享。近期，三宁化工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带领中小企业聚焦原料供应、工艺改进等关键环节，开展联合攻关。
2: 像我们这个县企啊，进细分，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磷化工、煤化工、医药化工等等，通过智库专家搞好技术攻关，提升了企业的效益。
0: 以高端化抢占市场，以集聚化壮大产业规模，将绿色低碳贯穿产业发展全过程。枝江化工的壮大之路，也是全省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一季度，湖北化工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3%，高端产品产值占比提升至47%。下一步，湖北将持续提升高端精细化工、新能源材料、先进电子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化工产业基地，
3: 力争到2026年精细化工率超过48%，确保2026年磷石膏综合利用率达到67%，新产生的磷石膏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推动湖北化工产业从大向强转变。
4: 今天中午12:33，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电建一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能源工程领域将开启天基安全监测的新模式。
5: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在刚刚，搭载电建一号卫星的火箭完成了点火和升空。
0: 这颗300公斤级雷达遥感卫星运行在距地约500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能监测地面毫米级位移。和传统光学遥感卫星不同，这颗卫星不受云雨光照条件限制，特别适合云遮雾罩的高山峡谷、库区暗坡和复杂地质区域。
6: 能够在近地500公里轨道呢，形成一支天眼，来扫描我们地表的大型工程的微小形变。我们还研制了地表数据的高精度处理和信息服务云平台，这在国内是首创的。
0: 电建一号由中国电建成都院牵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天仪空间科技联合研制。未来，它将与地面监测、无人机巡查等形成协同，特别是在滑坡、崩塌等高风险地质灾害早期识别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6: 将来呢，我们会研发更多轻小型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来赋能我们地表形变分析和地质灾害风险评估等领域。
0: 5月1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会议拟定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决定本次常委会会议于5月27号至28号在汉召开。会议审议了湖北省水路交通条例建议表决稿、湖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建议表决稿，决定将上述条例建议表决稿提请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会议审议了湖北省无线电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二审稿、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湖北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审议了襄阳市长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条例、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促进天麻产业发展条例等报批法规，决定将上述法规、决定草案和报批法规提请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湖北省实施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金融服务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人工智能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重点农业产业链建设情况的报告，决定将上述报告提请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实施情况的工作方案，审议通过了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信访工作规定。会议还决定将有关报告的审议意见和调研报告印发常委会第24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刘雪荣、杨云燕、徐文海、程永文，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近日在武汉调研人工智能产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生产情况，并与企业家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紧扣市场需求，拓展应用场景，持续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突破性发展。要强化人才政策保障，集聚高端科创人才，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成果转化渠道，聚力攻坚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及其推广应用。要瞄准家庭、个人等细分市场，丰富拓展应用场景，不断完善产业生态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宁勇14号在武汉专题调研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强调要聚力推动民营经济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加快产业化进程，积极培育壮大民营企业新质生产力。要抢抓当前产业升级风口，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要紧贴市场需求，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与推广应用，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提供全周期精准服务，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助力全省民营经济提质扩容，聚力腾飞。
1: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荆州专场。未来5年，荆州将复兴崛起取得决定性进展确立为核心目标，以高质量发展重塑区域竞争力。
0: 奋进15.5，荆州将重点抓好强能级、壮根基、扬优势、优生态、惠民生等5个方面的工作，全力以赴推动高质量发展。
2: 深入实施产业强基、枢纽壮腰、文化铸魂、绿色崛起4大战略，全面提升7个能力，推动荆州复兴崛起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全省支点建设中当先锋、打头阵、立新功。
0: 产业方面，荆州提出要积极融入湖北51020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独具荆州特色的23515现代产业体系，力争到15.5末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翻，建成20家百亿级企业和3个千亿级载体，
3: 推动智能装备产业规模向2000亿级迈进，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向千亿级冲刺。抢抓风口，实施一批新型储能、半导体材料等项目。
0: 营商环境是投资兴业的厚实土壤，荆州将从塑造提升投资洼地、培育产业承载力、营造维护亲青政商生态等4个方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4: 打造高水平产业生态，全链条要素保障，吸引和留住优质资本。
0: 15.5期间，荆州将充分发挥黄金水道加战略通道加产业腹地多重优势，统筹推进铁水公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加快建成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5: 初步建成8纵、3横、3环的高速公路网布局，提升港口综合服务效率和能力。
0: 农业方面，荆州将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加快建设江汉平原鱼米之乡，
6: 做强荆州味道、江汉大米、鸿福莲藕等区域供应品牌，推动更多荆州特色农产品出网出圈、出村进城。
0: 文旅是荆州的名片。15.5期间，荆州将对标高品质的文旅需求，把文旅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7: 把济南文旅区的楚风楚韵、石首江豚的生态、松滋的青山绿水。

0: 水，洪湖建立的红色记忆串珠成链，让金州成为游客向往的诗和远方。
1: 今天，当之松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之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为今年下半年项目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
2: 今天下午，随着最后一片钢箱梁精准落位，连接之江市区与百里洲镇的之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是目前在建世界最大跨境钢构超性能混凝土组合梁斜拉桥。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是全桥施工中技术难度最高、精度要求最严的环节，相当于在100米高空完成一次精度极高的积木拼接。
3: 项目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的方式，通过我们智能顶推系统实时控制合龙口的精确尺寸，然后通过斜拉手的锁力调整，高精准的三维定位，实现了合龙的精准对接。
2: 大桥不仅是高速公路通道，还设置了步行和非机动车道，方便周边群众出行。建成通车后，宜昌百里洲将告别千年孤岛的历史，两岸群众过江时间将由数小时缩短至5分钟。
4: 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开展长江大桥桥面铺装、防撞护栏、伸缩缝等工程施工，全力冲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目标。
5: 今天，东风汽车联合多家投资方向神龙汽车注资超80亿元，全面赋能神龙公司向智能化、国际化、绿色化升级。从明年开始，神龙将推出多款全新电动车，并首次在武汉生产 Jeep 品牌，迈向全球。
2: 这次注资由东风汽车联合斯泰兰蒂斯、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武汉经开产投集团等6方共同完成，总投资超80亿元，将全部投向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技术。东风与斯泰兰蒂斯将整合品牌、技术与全球市场优势，加速推动神龙汽车转型。根据协议，神龙公司2027年起将推出多款全新新能源车型，并导入 Jeep 品牌在华生产，面向全球销售。
6: Today is a very important day for DPCA. So the first car will be launched next year, 2027. The second car will be launched in 2028. So two new Peugeot for the network in China, and that we will be exporting around the world.
2: 此次合作是东风东方风起2030计划关键落地，也是湖北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深化国际汽车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回顾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历程，30多年前，神龙汽车成立时是法国出技术、中国出劳动力和市场。如今，全球知名车企把品牌和研发放到武汉，并面向全球出口，这意味着武汉不再只是生产基地，而是全球汽车电动化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6: China today, and especially in Wuhan, has built an ecosystem of technologies, of suppliers for battery, for electronics, for electric engines. Those cars are going to be assembled in Wuhan, but they also will be developed in Wuhan.Working with local suppliers and Chinese suppliers to propose to Peugeot and Jeep customers around the world the best technology at the most affordable price.
1: 为服务更多汽车产业链企业出海，今天2026湖北自贸试验区中国车股外贸主体培育活动举行。海关、法律机构和检测认证领域的专家组团进场，与200多家车企代表面对面拆解出海难题。
2: 合规是车企出海的第一道生死线。欧盟新规实施后，部分商用车因一些测试场景未覆盖，认证周期从3个月拉长到半年，直接拖累上市节奏。针对这类问题，中汽研开出药方，将合规前置，从被动补认证转向主动做规划。
7: 企业出海前就要同步做产品适配与认证布局。目前我们中汽无检已经落地检测认证一体化服务，把原本3到6个月的认证周期高效落地。
2: 物流与通关是出海的最后一公里， 一辆新能源汽车从武汉运到欧洲，海运周期长达45天。

0: 而车载电池属第九类危险货物，传统检验需逐批现场查验，耗时数日，极易影响物流时效。对此，海关优化了出口锂电池检验监管模式，推行批次检验。同一规格电池集中检验一次后，后续分批出口，即报即放。同时推广智慧监管，通过智能识图实现快速验放，保障产品顺畅出海。
1: 我们安排专人对接汽车出口业务，实行7x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能够实现随到随报，即查即放。
0: 数据是最好的佐证。今年前四个月，湖北汽车出口145亿元，同比增长152%，外贸增长势头强劲。随着合规认证、通关物流等出海堵点逐一打通，湖北汽车出口有望持续放量。
2: 昨天，2026华中国际汽车展览会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启幕。本届展会新车云集，展示了不少未来出行黑科技，购车福利也加码跟进。
3: 近10万平方米的展区里汇集了国内外80余家主流品牌，上千款热门车型，一批新车在华中国际车展首发首秀。
0: 本届车展，新能源车占比超60%，其中6座家用 SUV 成竞争热点。首秀首发的13辆车型，近30%是6座车，大空间、长续航、高智能新品，满足多孩家庭需求。
4: 那我们对它的这个产品定义叫做智能大空间旗舰 SUV， 满载的情况下，不但可以坐满6个这个家庭成员，还能够带上所有人的这个行李。
5: 我们 Model Y 的 YL 车型是我们目前唯一的一款在售的6座的一款车型，关注度非常的火爆。
0: 未来出行黑科技也集中亮相，小鹏汇天陆地航母飞行汽车完成华中首秀，可地面行驶、低空飞行，预计今年量产。特斯拉赛博越野旅行车刷新未来出行想象，东风 EQ Reborn 轻越野概念车主打轻越野和城市通勤双场景，
6: 包括蓝图啊，包括E-Pi啊，本田啊，雪铁龙等等，都在华中车展上出现，在新能源和智能化的这个领域跨越发展比较迅速。
0: 本届车展还有多重福利，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同步进行，最高补贴20000元，其中报废旧车购新能源车按车价12%补贴，置换新车按8%补贴。5月14号至18号，车股还投放1000万元专项消费券，每台车在原有补贴基础上额外加补2000元。此外，主办方还推出购车抽黄金等福利，实惠直达消费者。
7: 那本次车展呢，我们对于湖北的消费者呢，带来了至高9000元的专属的补贴。厂家呢，也有我们这个3年零息的产品。
8: 外面可能就是落地要到28左右，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可以减差不多小2万吧。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徐文海近日率调研组赴襄阳十堰，就法院上半年工作及人民陪审员工作、打击治理涉老电诈工作开展调研。他强调，要保障人民陪审员充分行使权利，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9: 今天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高回报低风险，真有这样的好事吗？一起来看警方提醒。
10: 您知道吗？很多经济犯罪都是从高回报3个字开始的。
0: 今天上午，省公安厅和武汉市经侦支队的民警走进湖北大学，用机器人、情景游戏等方式教大家识破骗局。警方梳理发现，假项目、预付式消费、产品返利、假理财和以房养老5类骗局是经济类犯罪的惯用伎俩。
11: 承诺贷款不用还，还给支付报酬的，凡是打折、低息秒批、内部渠道贷款、征信修复、全额退保等旗号都是骗局，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一定是铁饼。
0: 对企业，警方特别提醒警惕税务筹划陷阱，不良中介号称帮你搞定发票，合法降低税负，最后往往是自己跑了，让企业背锅。目前，湖北在全省探索设立京顿户企服务站，把警务便利店开在企业门口，帮企业堵住风险漏洞，实现警企沟通零距离。
2: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2: 今年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5月16号至20号，湖北省将迎来一

0: 轮自西向东大范围降水过程，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全省多数江河湖泊将迎来明显涨水过程。14号，国家工信部与财政部联合发布第3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拟入选名单，荆州市位列其中。第5届中央企业一新创新创意大赛武汉站14号启动，来自全国的100个创新项目团队，紧扣双碳目标与能源产业转型升级，集中展示科创成果，探索产学研融合新路径。5月26号起，武汉至林芝定期客运航线将正式开通，计划每周二、六执行2班。目前该航班已开启售票。武汉革命博物馆今天举行《红巷里的时光邮筒》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书信征集活动，游客现场领取专属信纸与信封，以笔墨寄情，致敬长征精神。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现在这个西葫芦呢，已经用擦丝板把它擦成了很细的丝。接下来我要烧水，把这个西葫芦丝呢焯一下水。水开了，把西葫芦丝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出锅。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倒入适量的蚝油，糖，生抽，鸡精，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直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随后开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花椒啊、辣椒上面。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凉拌西葫芦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跟你说个新鲜事儿
1: 啊，
0: 我老妈现在可时髦了，你绝对猜不到她最近迷上什么了。
1: 迷上什么了？说来听听。
0: 哎呀，她迷上了跟 AI 聊天了。
1: 哎呦，
0: 现在吃什么补什么都问她
1: 啊。
0: 前几天呢，还在我面前展示呢，问 AI 上了岁数啊，补补该吃什么食材呀、没几秒钟，直接生成答案。
2: 我觉得阿姨这是妥妥的跟上这时代的潮流了哈。

0: 不过阮老师之前也讲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食材，比如咱们说的这个什么豆腐啊、油菜啊、虾皮儿啊，这不都说了吗？我们还学了不少新的花样呢。
1: 我当时就跟我妈说，还不如直接问我呢，我肯定比那 AI 讲得好啊，还能时不时的提供点情绪价值啊。哎，结果了，尹老人家说了，远水解不了近渴。
2: 哎呀妈呀，我竟然被一个 AI 给比下去喽。
0: 其实我觉得吧，阿姨这时候话里有话，说明你这个回复消息啊，你不及时。不过说到这个补骨哈，你看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说这个光靠补钙肯定是不够的，说这软骨也是骨啊。
3: 对
0: 啊，还有很多人又补上氨糖了。
3: 这养骨骼、护关节、核心呢，就紧盯两样营养，少了哪一样那都不行。一个呢就是钙，钙是人体的生命的一个支架。就咱们这一身骨头全靠钙给撑起来，它管着咱们骨头的硬度。还有一个呢就是氨糖，你说咱们能走能跳能蹲能起，不光要骨头硬还要关节润滑。氨糖呢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咱这个关节的它那个润滑油。
1: 您说的氨糖啊，我就比较有感触。因为很多人呢第一次意识到要补氨糖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膝盖隐隐约约的发出了信号。我原来啊也没有什么感觉，这几年就慢慢的感觉出来一点问题喽。比方说在这儿站久了啊，或者在沙发上歇一会儿再站起来的时候，这个膝盖就会咔咔的响。哎，就跟那个机器缺油了似的。哎，就那一瞬间，你知道我一下子想到了什么吗？
3: 想到什么了？
1: 想到了小时候刚住上楼房啊，同在楼里住的爷爷奶奶，他们下楼买菜都是扶着那个楼梯的扶手，一步一台阶的往下走啊。其实那就是膝盖的软骨磨薄了，关节缺了润滑了。那时候我还小啊，不懂啊，等我懂的时候，哎呦，这膝盖一打弯啊也嘎巴嘎巴的了。现在啊，哎呀，我妈都80岁了吧，坐公交上下车都要扶着车门的扶手，借着力慢慢的上慢慢的下。哎呀，岁月不饶人呐。
3: 刚子，就你刚才说的这些是太多人的缩影了。那么为什么大家对这个膝盖的问题最敏感呢？首先呢就感受出来了呢，因为它是我们全身主要的承重的关节。就是说不管你现在像我们俩一样站着啊，还是你外面去走路，还是爬个楼梯，它一天下来要承受我们体重的好几倍的压力，所以它特别容易磨损了。我们的软骨就一天天的磨薄了。
1: 对，
3: 到最后我们关节里的那个润滑油它就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什么感觉呢？什么酸啊、胀啊、发硬啊，蹲起，哎，蹲完再起来，哎呦，老费劲儿了啊。这些事儿呢不就找上门了吗？所以我相信很多跟我同龄的朋友应该都是深有这样的体会的。
0: 是，不光是您这岁数哈，你看我爸妈肯定也是有体会的。而且他们俩呢曾经还有过一个错误的想法。
3: 什么想法
0: 啊？说有这个问题了，这是年纪大了，这都正常啊，说忍一忍就过去了。
3: 立冬啊，其实像我这样的年纪的人，特别是像你爸妈，真不能这么想。
0: 对，
3: 不能说我忍一忍就过了。
0: 对，不能把它当成正常的现象。
3: 对，因为咱们忍一忍，这事儿只会越来越重。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我们的身子骨它经不起这么一个损耗。所以立冬，你想，我们关节里的两块骨头天天的就这么磨来磨去磨来磨去，这时间长了，表面那层那种软骨头啊，不就越磨越薄了吗？
0: 都磨没了，
3: 磨没了，磨到最后骨头跟骨头
0: 就打架了，
3: 打架了，碰撞了呀！
2: 哎呦，别说了啊，想着都疼啊，那还咋走道啊？
3: 你要是到了那个程度，严重起来，你别说走道了，你从沙发上站起来，你都疼。氨糖它是什么呢？它本来就是组成软骨的一个核心营养，我们把这个氨糖吃进去，给我们的软骨补一补营养，还能帮着这个软骨呢，促进软骨细胞长出新的有弹性的这个软骨组织。那就好比给这个磨薄了的

0: 那个旧轮胎重新补上一层厚厚的胶皮一样，而且呢它还能帮着咱们的关节分泌滑液，这不就是给我们的关节上边上点润滑油吗？那关节里它要是滑溜溜的了，你说这骨头之间就不会硬碰硬了，
1: 对，摩擦力也小了。
0: 对呀、那咱们仨要是说做一个蹲，再来一个起，那就不那么僵硬了，啊，活动不灵活的问题也慢慢的就缓解了，这是一方面。要是咱们再往远了想，咱不是什么蹲起，咱们仨去爬个山，咱去海边转一圈，
1: 溜达，
0: 总不能被这小小的关节给绊住脚吧，对不对？
2: 有道理啊，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父母啊，对这方面挺认真的。正经当个事儿办的，而且呢，现在的叔叔阿姨们哈，哪个都比我跟立冬啊懂保养，知道保养关节要趁早。同龄人之间呢，再一交流，哎，补氨糖啊，护关节呀、都成了他们这个年纪的共识了。
0: 虽然说好多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现在呢都知道要补氨糖了，但我要跟你们说一句，这个补氨糖可真不是上了年纪以后，等这个氨糖已经缺了，这才要做的事儿。
2: 但是我知道好多人呢，都是有不舒服的感觉了，哎，才想起来要去补。
0: 那不就成了临时抱佛脚了吗？
2: 对呀。
0: 所以你也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仨他最年轻，他这个年纪，到了你这个年纪，你这个年纪，再到我这个年纪，这个氨糖就咱们仨在体内的合成量，我是最最少的，
2: 在递减。
0: 对。可这个日常，这个关节消耗的氨糖却越来越多了。你说这个一进一出失衡了，那我们的关节软骨不就营养不良了吗？我们人体合成氨糖啊，它有一个峰值，大概在30岁左右啊就到顶了，之后呢它会逐渐的下降，这个时候呢身体自己造的那个氨糖就已经赶不上我们关节日常消耗的了，那么软骨呢就开始悄悄地出现轻微的磨损，但通常是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感觉。而且那个时候啊，我们也年轻啊，你说才30岁左右，对不对？根本就不在意这些问题。
2: 对。
0: 那么当时的人谁能想到，过后，到了刚子，到了我这个年纪，我们这膝盖想就想呗，它怎么就疼了呢？你说。
1: 确实，都是仗着年轻底子厚。
0: 对呀。那个时候就这么一点小摩擦，身体呢能帮着咱们扛着。因为咱们没什么感觉，那软骨呢就慢慢的该磨还是磨，氨糖呢该缺还是缺，等再过个10年20年，到我们45啊，或者是到60岁左右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人体氨糖的合成量已经是大幅降低，关节软骨中的氨糖的含量不足年轻时的50%了，这个软骨磨损呢就加剧，然后这个时候就该是我们身体扛不住的时候了，开始出现明显的不舒服，这个时候要是还能再扛扛，你继续扛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不是小问题了，可能我们的软骨已经磨损一大块了。
2: 我说前几天打球之后这个膝盖怎么就不舒服呢？感情是缺营养了。
0: 我要跟你说了，就像你这种特别爱运动的人，或者是干活出力比较多的人，
2: 干体力活的人
0: 啊，对，这身体里的氨糖的消耗会比普通人要快很多。
2: 哦，快呢。
0: 等真正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就是一般来说就是60以后的这个年龄段的朋友，我们自身的氨糖的合成能力就几乎就没了，那之前年轻的时候攒的那点氨糖消耗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软骨的营养它早就没了，那层软骨就变得很薄很薄，那不是偶尔的让我们感觉酸呐、偶尔的胀了，走路都够呛。
1: 这老话说哈，家有余粮，心里头不慌。就由此看来，这个护关节、养骨头，它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咱们俩得提前的去攒着这个营养，咱不能等到那个山穷水尽了，咱才想

0: 我着急了，我补了，应该尽早的给他补充起来，这个才对。
1: 嗯，不光要提前补，而且还要补全才行。护关节的同时呢，咱们这个硬骨啊，是不是也要管呢？
2: 李东啊，你发现没有？刚子能想到这点真不错，得给你点个赞啊！哟，
1: 这不容易啊！
2: 我告诉你，这骨头啊，它本来里边就有软有硬，有软的软骨，还有硬硬的这个骨头，那么软骨呢，有氨糖去养着它，那这个硬骨呢，不就得靠这个钙来撑着吗？是不是？这就跟咱们盖房子一样，氨糖呢是给房子装了一个减震的那个垫子做润滑的，钙呢是给这个房子呢打地基啊，砌这个承重墙的，少了哪个这个房子它都不结实。有一个数据呀，他就说这个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就女性的骨质疏松的患病率是高达51.6%，是你们男性的5倍。
1: 啊，比我们高啊，
2: 比你们高。所以咱们想要全面的营养咱们的骨骼，这个氨糖要补一补，还需要强健骨密度的钙来补一补，他们俩一个都不能少。
0: 说白了哈，就是要硬骨软骨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2: 对，
0: 不过我觉得吧，你说这个补归补哈，但是人也不能乱补。我倒是支持我爸妈吃点好的，补点那个好的营养，可是架不住这个市面上你说这氨糖啊，五花八门啊。
2: 是，
0: 我爸妈去逛，你看这个啊觉得挺好，看那个觉得也不错，挑花眼了。
2: 我太明白你爸爸妈妈这种感觉了，那不就真的是挑花眼了吗？
1: 是啊，您之前是说买什么都要看这个配料表吗？啊，我爸妈倒是看了啊，关键是看不懂啊，别说他们了，就是我也说不出来一个一二三四。
2: 那你早说呀。其实市面上比较普通的氨糖呢，我告诉你，大多是盐酸的或者是硫酸的啊，是比较传统的氨糖成分。那么这类氨糖如果你们俩的爸妈去买了，吃的时候是需要进入到身体以后，进一步转化以后，才能被我们关节的软骨吸收。哦，
0: 它是有一个过程，就是转化的过程。那自然就会平白损失一部分的营养了。
2: 那是啊。到后来呢，这个科技进步发展很快，营养的迭代又出现了一种叫 N-乙酰氨基葡萄糖。如果说你们注意过这个氨糖的配料表，你们俩就会发现有这些不同的成分了。
0: 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这个可以说是新一代的氨糖了，它跟以前传统的氨糖相比呢，它不用我们身体吃进去再转换一下，它这种氨糖吃进去直接能帮着合成软骨。哦，它这个营养是一点都不浪费，它这个效率高多了。那么还有一个，它这个成分比较温和，我们有些朋友吃那个什么，那种硫酸的什么啊，盐酸的什么啊，说我一吃氨糖是补了，我伤胃了啊。我告诉你，它这个成分呢比较温和，它不伤胃，而且它还是肠道黏膜的一个原料，顺便呢还能护着点黏膜，所以呢现在高端的氨糖都喜欢用这种成分。
1: 哎呦，那这个可太好了，吸收好还不伤胃。那对了，阮老师，那现在买什么都讲究高含量，营养足啊。那你说的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那我了解并不多，含量多少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最好最合适的呢？
2: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补氨糖不就是想把身体里缺的给补上吗？对不对？那你肯定要够量。这个市面上的 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含量大多呢是，听好啊，每3克含150到350毫克。那么我见过含量高的，它能做到每3克里有500毫克。那这么一算，大概就是普通的那种是1.5到3倍。
0: 就怕对比哈，这么一对比就知道了。3克里边它有500毫克的，算是属于高含量的那个最高梯队了哈。
2: 啊，对。那么这种含量呢，它就属于含量高的、用料足的了。那么这个含量低的氨糖呢，就像你们老家那个农村的那以前的那个家里的门
0: 啊，那木门，
2: 那一关自嘎，一开自嘎。
0: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你们家说油金贵，我省点油，拿个牙签蘸点油，就滴那么一滴，然后你再一关还自嘎，还自嘎，
1: 没多大用。
0: 对，那你说你就滴那么一滴油够干。

0: 选这款呢，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1: 我觉得吧，光有好的氨糖它还不够。之前咱不就说了吗，硬骨软骨是吧，你得两手抓呀，软骨的营养那是不到位了，那硬骨的钙是不是也得跟上啊？
2: 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就是我们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对这个氨糖呢要多了解一些，毕竟这个东西是不是衣服穿在外头的，它是吃到肚子里边的，那么这个原料的品质一定要过硬，我们是花了钱的，那么花了时间的，我们来养这个关节，可不能在最最源头的地方咱们掉链子了。那么原料如果说过硬的话，这个氨糖才真的是靠谱，我们吃着呢那才放心。
0: 要找含有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氨糖啊，还得是高含量的，每三个里边还有500毫克的，还要添加钙的，原料还要好。哎呀，这些条件都满足，我都怀疑能不能找到啊。那我得跑多少趟啊。
1: 其实能把这些条件都占全了的氨糖啊，不光是难找，我估计那个价格它指定它也便宜不了。
0: 那是啊，
1: 刚才没听说吗，高端氨糖才会用这个N乙酰氨基葡萄糖。高端，什么叫高端呢？高端不就是贵吗？
0: 对呀、啊，哎，
1: 我舍得给我爸妈买，可是他们哈、要是知道这价格，那都不吃，心疼的舍不得吃。
0: 哎呀，那这遇到难办的问题，可怎么办呢？
2: 我，
1: 对呀、
2: 我
1: 还能找谁呀、肯定是找您呢。
0: 对呀、
1: 对，您说您把我们这性质都勾起来了，可不就得找您吗？谁不知道您搞团购的那个含金量啊，对吧，一向都是那个高标准严要求，帮我们把好关，关键拿到手的价格那特别划算呢、
0: 就是啊，
1: 是不是啊，
0: 王老师责无旁贷，
2: 一左一右俩小子合起伙来就把我架起来了，烤着呢。哎
0: 呦，真的不是我们哥俩贪心呢，主要经过这么多次的团购以后吧，这原价的东西现在是真的舍不得买呀。
1: 对，
0: 而且越是要找这种好东西吧，就越盼着您团购。关键是品质把关了。哎，价格呢还能给我们压到最低。
1: 这几天啊，很多观众朋友也都在问这个事儿呢。这我们哥俩是顶多帮大家带个话。
2: 你们把大家伙儿搬出来压我，那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其实你们俩不说，我呀早就开始盯着这事儿了。哟，不过我跟你说实话，你说要把这么好的成分，这么足的含量，还要把这个钙也要给它添上，还要拿到就个苏个咖喱，就是划算的价钱。我跟你们俩说吧，不好找也不好办，所以别说你们俩了，就是我们这么多朋友啊。我是需要点时间的啊，等我有了准确的消息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0: 那我们就可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啊！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起来高含量氨糖的团购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通知大家。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文丽，他说阮老师啊，您都奔七了，还活跃在这个荧屏上，您这个精力啊体力啊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呢，就盼着自己什么时候能退休啊，退休多好啊，到时候我去爬黄山，去看大海，也到处的走一走。现在你说让我再去哈，我有那个心我也没有那个体力了，关键我这个膝盖也受不了了。所以这位友哈就想给自己呢来补充一点氨糖，可是市面上嘛，你说那么多的氨糖，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啊，什么样的适合自己呀。而且他说哈，买贵了吧心疼，买便宜了吧又害怕它没有作用。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觉得还是您靠谱啊。一听您说要找这个含量高的好吸收的氨糖，还添加这个钙。是吧，硬骨软骨一起补，哎，这心里头呢就有谱了。他说参加团购其实就相当于给自己省钱了，就让您呢抓紧点时间，这几天呢自己就守在这个电视机前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0: 罗老师啊，我怎么听着有点压力呢？
2: 是啊，其实就算这位朋友他不催我，只要我答应大家了，那我呢就说到做到啊。但是呢大家不能急， 大家想一想，办一次团购它容易吗？真不容易啊！我呢会尽力的去找这种高含量的氨糖，每

0: 三克里呢，就要让它有500毫克的我刚才说到的 N-乙酰氨基葡萄糖。你要找到这种的，真的是挺不错的，为我们的关节呢提供足量的营养。而且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它的吸收是更好一些，它偏弱碱性，对我们的肠胃黏膜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比较适合就是长期想养护关节的朋友。而且既然我们要这么重视我们的骨骼的营养，为我们的软骨呢补充这么好的氨糖，那自然也要考虑到我们的硬补。所以呢，添加钙就是能把我们的硬骨软骨一起抓，骨骼结实了，关节呢它灵活了，那我们这个生活才更有活力，不是吗？
1: 难得遇到高含量的氨糖团购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一定要期待一下。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聚沙也成塔，他说，阮老师，现在不光是我吃氨糖，就连跟我一块锻炼的老伙伴也吃氨糖了，这也是怪了哈。他说怎么上了年纪以后稍微活动活动这关节呢就嘎吱嘎吱的响呢？他说我就想呢补充点这个氨糖还能改善改善，不过就一点呢，他说我这一年到头我一算呢也花了不少钱，所以呢就盼着您能把这个团购呢给办下来，就您说的那个含量高的好吸收的跟钙这个同补的氨糖。他说我一听啊我就心动了，关键呢您团购嘛，这个价格呢它给您还划算，
0: 是
2: 同样是氨糖，那我为啥不选那个品质好的价格又划算的呢？对不对？那不就相当于给自己省钱嘛。
0: 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话说的对啊，做团购首先在这个价格这儿它是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幅度的，能够砍价呀，人多呀买它的东西，对不对？
2: 优惠，
0: 优惠幅度比较大，而且呢这个参与的人多，那这个价格它就能够压得更低，
1: 对，
0: 是吧？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中年人老年人，我们长期要吃氨糖的朋友来说，这个省下来的真不是一星半点的钱了。
1: 要含量有含量，而且还是好吸收的氨糖，还能啊硬骨软骨一起补，多全面呢。那阮老师的眼光那是这个
0: 又吹啊又捧。我跟你们俩说吧，因为我们补氨糖首先想的就是要含量，每三克里它就有500毫克的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浓度高啊，用料它还足，那么这个时候就真正能把这个氨糖补到位。而且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它这种成分它在人体内的吸收率是很高的，那么吸收率更达到传统氨糖的大概是2.21倍。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
1: 相当不错了，
0: 相当不错了。就是说想要氨糖，那你们就需要给我点时间，我总要精挑细选一下吧，对不对？帮你们选一个最佳的。所以呢大家别着急，等我的好消息。
1: 好的，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来听一段语音留言吧。世外桃源他发的。
3: 哎呀，阮老师，我听您说呀，品质好的氨糖啊，我都记在心里了。要高含量的、好吸收的、又添加钙的，这种好。找了一圈啊，看到这种好吸收的新一代的氨糖了。那价格啊，比普通的要贵呀，真是高端的氨糖啊。所以呀，我更期待您的团购了。要是能用普通的价格用上高含量、好吸收的氨糖，那想想啊，都老美了。阮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呢，把价格狠狠压下来呀！这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啊！
0: 这个听来我就觉得大家都在等好消息了，那我就不能掉链子了，对不对？所以我一定呢会努力的去办这件事儿。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这种氨糖实际上呢，它是叫 N-乙酰氨基葡萄糖，真的是高端氨糖里边才含有的，而且它你要吃的话，吸收好，能直接在你体内合成软骨，更加温和，也不伤您的胃。我要办团购，我就办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团购，就是每三克要含有500毫克的 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这种它就是比较好的，并且呢，我还要看，一定要添加点钙，这个硬骨软骨要一起补，所以结合这个。

0: 方面呢，我觉得呢，如果找到的话，大家应该都会满意。
1: 嗯，满意满意，就是价格这方面您一定要使把劲儿啊。
0: 刚子，这点你就放心，你说这么多朋友参加团购，我肯定跟厂家谈的时候要把这个价格压得低呀、啊、低呀、啊、
1: 对，
0: 是不是？这样一来能参与的朋友他就多了呀。
1: 嗯，
0: 而且还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2: 对，
0: 经济上就觉得我稍微用点小钱我买点好的东西，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两天呢我会重点的去研究这个事儿，大家呢多给我点时间，有好消息我直接在这儿跟大家说。
1: 好的，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想要得到阮老师今天讲的高含量氨糖，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